谢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告白啦，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秘密七公播房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这部作品有点难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我说的翁瓜药维他干卫福部公格有集合一孔八孔七孔孔八今天卫福部公格有集合一孔孔三孔孔三 QMB 活力民宿瓦里民宿老的老健喝讲者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每一天啊，拢看到这个网络诈骗新闻，那是讲常常都拢看到这个网络诈骗新闻，为什么就是有人头壳未清未澈啦？啊是，搁要相信迄个诈骗集团的话术啦？尤其是哈，即马最近哦，因为咱台湾的股市实在是蓬勃发展，咱台湾的股市已经站上40,000点啊呢。有史以来的呢，有史以来对啊，有史以来最高啦，最高纪录啦，嘿啦，哦，这实在是，我讲，其实那一诶，顶礼拜，吼，顶礼拜，拢还搁伫遐，伫个迄个38,800、39,000，伫遐轮着对啊。我就讲，我看这个情形，就是讲，唔免。我說哎呦，这麼高啦，快走快走啦，也不是說我比較厲害啦，真的大家在那裡哇，已經這麼高啦，快走快走啦，我說為什麼在三百高都在那裡輪那裡輪那裡輪，我說他幾乎幾怪啦，其實他絕對會衝去到四萬啦，不然他不會來到這個地方在那裡徘徊啦，對啊，在那裡徘徊啦，一下就下來啦，對不對，那真的有夠高的，一定衝到40,000点，所以没急着走，没急着跑了，就是结果，不出我所料，真正得个徛起哩，徛起得徛起，惊啥货啦？哎啦，台湾的股市吼，起码行家己的路，你也免得逐天去今天什么，道琼到底去啊了？看道琼嘛，袂使准，你要看纳斯达克，因为电子股就是看纳斯达克嘛。哦，但是那表现未歹，近算讲过冬工的代购诶电子股应该也不会太差啦，直接看安尼尔尔啦。哦，就是这样。啊，所以我讲一定会徛起，即徛起呢，大家都欢声鼓舞啊。应该，那我又要唔对啦，这礼拜应该会跌40,000点才欢呼啊。后礼拜就不一定啊哈，哟，徛起来，徛起，惊啥对不对？对，创一个新高给他看了，对不对？就是这样了。所以讲，看到进股市好这种的型哈，我来讲，恁就是注意，唔是伫遐讲爱落来，还是起哩，还是会输还是赢？我来讲啦，遵从你今仔日哦，可能你买了这只股票，那今天是跌。我来讲，你若咪做当冲，还是讲你做融资的，你是？你得甲藏的嘛，无要紧啊！得甲藏的就好啊！你若做现股的，你得甲藏的就好啊！啊，落我都无爱卖啊，我嘛无算了啊！那去我这卖，就算赚啦，就是安尼啊！他就算讲伊落来，伊啊，佫是有机会通起的，就对啊啦，就是这样啦。万一恒生融资也是只是这当冲的这个问题，就对了哈。总比你听遐一挂老师讲啊，你得对我行，对我买啦，阮赚袂了的，有诶无诶？总比这搁较稳当啦！啊，话人啊，我都未晓算，当然我就听老师的啦。啊，你敢知是真正老师啊，假老师？这重点伫遮呢。自称是老师，其实是骗人的呢。伊也是诈骗集团的呢。啊，你喂，所以讲趁钱吼，趁钱是大家拢最爱趁的吼。啊，趁钱有数不是看爱国哦，趁钱有数是心爱国。什么叫心爱国？因为咱的心的贪嘛，这个贪小暗的软鸡暗，该恐怖有可能吼，你若贪到过头去时，有可能你就是这样一夕变乞丐。本来一个生活阁足好过啊，但是吼，因为你这个贪，你也是一夕变乞丐。我讲哦，那类似像讲什么投什么群主老师教的这种东西啦吼。啊！看群主，逐工都拢伫咧放炮，讲哦，感谢老师，佮教我叫我买倒一支，我今仔个赚偌济，吼！啊，就甲你拍一个照片，恁即摆咧坐龙虾，逐工都看伫咧放炮，花头迄面，为什么你较唔爱颠倒甲想吼？颠倒边甲想，伊若了，伊生理要哪做？伊若讲报恁买股票，啊，恁是了钱输钱诶，他怎么干得下去？他怎么干得下去？啊，那怎么要骗到你们这一些？怎么骗？恁钱刚丢出来，不可能嘛！所以大家一定要放炮来看，讲你看我去教啥，我去叫教我的会员，搁去买倒，又个迄落赚偌济钱啊！啊，你咱唔知讲遐迄落群主遐到底是不是也杀窟啦啦？
啊，伊无甲你讲好做好赚，我赚偌济，会想到你吗？是不是？有当下咱要出手要，算讲这钱要揣到，讲要出手迄时阵，你就是爱去讲，甲遮好赚，为什么唔家己赚啊？对啦，就是安尼，竞争厉害人是闷声赚大钱呢，真的是闷声赚大钱。啊，就是因为甲恁讲，哦，我搁赚足济钱啊，我搁咧食鲍鱼，搁咧食龙虾啊，哎，你也想讲，我看看赚钱，哎，看人赚钱心明了，哎呀，我那吼，我那来加入这会员，我嘛是会迄个吼，我来逐工放炮啊，甲恁铺照片，讲我去食鲍鱼，去食龙虾，要食去食鲍鱼，食龙虾迄个哦，嘿，不也是哦？你看，免讲不啊，你可能本身路边咧搬的迄个啊，你真正吼，我讲真正人的人。人讲人的那个贪念啊，人的贪念实在真正是一只足可怕的迄个野兽呢。我感觉呢，人啊一贪起来，迄个心哦就变成足可怕的野兽。我形容是安尼，很可怕的哈。我们今天来看这个高雄的阿伯哈，这个高雄的阿伯啊，69岁，因为就是看到吼，安尼股市起甲即落型的吼，啊，看到迄落群主的老师改讲，我、哦、要倒一张啊，要倒一支啊，即马迄落股民吼，就是迄个会员吼，逐天拢安尼看咱趁钱，趁甲变变叫安尼就对了吼。你敢知讲啊好，迄、那个你都已经69岁啊，其实黄昏的年纪啊，若讲辛苦比有一寡钱，你著存遐钱过，袂有饿死吧？你去趁较侪钱嘛，早袂去。为什么你唔安尼想？啊，人就是种贪念。伊既然看人赚钱吼，戆家安怎戆？你唔知？从我去甲伊有两间老阿厝，伊竟然甲这两间老阿厝摕去当店，讲要当好头家，伊要当1400万，伊要当1400万。啊，结果我甲你讲，这个阿伯实在是。名好啦，因为伊当着好人啦。伊毋是客去银行哦，我讲正经，伊客去银行就借无钱。为什么？啊，两间厝先来客去银行借无钱，因为你69岁啊。你69岁啊，你甲银行，你客你的厝去甲银行借钱，银行冇借你，因为你已经未赚啊，你已经没有还款能力了啦，所以他不借给你。因为啊，无还款能力，自己也行不出来，就是出客去客去拍呗。银行他也不要这么麻烦，洗稿得去客，得家里出去客拍呗，得去客法拍，麻烦的要死啊！我讲银行没借你啦，你们弄这公话出我客，我要客个银行借钱的好呢，一个看你会手嘞，一个看你会手好。啊，所以这个当店的头家，吼、哦，听到伊两间厝要来当，吼、哦、啊要借1400万，头家我要惊一条呢。这样来算天价呢？头家感觉案情不单纯，伊总阿问阿伯啊，为什么你卡阿伯来登你的厝？伊讲吼，啊我等吼，日前加一个投资群组啊，迄六内底吼，逐工遐一挂会员吼，我拢逐工咧秀讲因的股票赚钱吼，哦赚安落安落安落吼，大家都赚甲拍手安尼啦。我感觉这老师咧报牌也准啊。我来想讲要看一世暴富无哈，嘿，一世暴富啦呢！伊感觉这机会难得哦，机不可失，所以伊决定吼要当掉两间厝哈，跟着老师一起一飞冲天呐，那得对啦！一飞冲天，我看你早点升天的，一飞冲天！阿伯啊，你真正大家无盖好嘞！迄当着个头家是有良心的咧，听着安尼两个惨嘛，这个阿伯一定去当着诈骗的，赶紧到迄个报案呐、啊！哎、欸，林雅锦分局凯旋派出所，吼、哦，赶紧跟我那得来啊！有个是听着，有个是一股老师教投资可获高利啊！怎我甲阿伯讲，阿伯啊，这是投资的陷阱，你唔通讲落去呢？啊，怎我甲较早？哦，类似像这种情形，向骗甲凄惨落魄的案例，摕出来一条啊一条啊，一行啊一行啊，讲给阿伯啊听。伊讲，伊当然要甲你制造这个高获利的假象，无你卡会说哈嘞？像人讲咧博骗是说哈，啊无这个这诈骗的，伊要贪啥？对不？天下伊无迄个稳赚不赔的代志啦，讲迄、那個、
啊，那真正的稳赚不赔，大家工课拢卖做，拢来算股票就好啊。啊，那跋筊拢稳赢，大家就拢卖做，拢来跋就好啊。爱当来跟你讲谈的啊。啊，其实我讲，那我讲，哎，玩股票不跟赌博不是一样吗？对不对？伊都跟你讲谈的，伊看没跟你讲输的啊？哎，你们弄这本书呢？当然会输，但是伊跟你讲拢讲谈的，伊要来讲输的啦。其实良心讲，拢输较多家啦，真的啦，报喜不报忧的啦。其实是输的比赢的较多家，但是伊甲你讲拢讲赢的啦。恁知影无？这就叫做诈骗集团。我算股票算较进来，那我就无输过。我是用钱咧，拢讲拢补习费，你知影无？用钱咧换经验的啦，真的啦。所以唔通动作讲吼，算股票拢稳赢，未了，无可能的代志啦，对不对？但是人讲讲输到九百嘛会较巧呢，因为资本真正是戆戆对人算，即马我无的啦，无咧对人算的，我家己看的啦。看了看过看迄个线图，就伊讲你无了讲，啊，这你来报一支，你有内幕消息，你也算讲，无呢，我无什么叫做内幕消息呢？我这个人都过去了，不啥朋友，我要对来内幕消息啊。有当下朋友甲我报报讲，得一支来开个时，我得去入去看看伊的量安怎，伊的线都是走了安怎。因为我感觉我的朋友迄拢听人讲的嘛，是不是？啊，甲我报嘛是好心嘛，我嘛感谢啊。啊，但是我甲看线图量也无够，线图嘛无介水，这对到听来会过，遐别人嘛是气落去，是不是？我都不鸟他，不是人甲我报过，我特别伊呢，是安尼啦。所以讲，不要再相信股票这种东西啦。股票这种东西，因为阮就是已经算了有心得，所以讲，阮的迄落算讲算嘞吼，阿妈有头壳小毒气安尼啦，嘿啦，算再没痴呆啦，是，我要看怕嘛就赶快没痴呆啦。但是要算，如果你直接讲看人算，哎、欸，你若想要算吼，我倒是建议说，你若是讲。唔通像这白安尼咧，恁得讲后一寡定存，啊，比如讲你定存吼，你一年当放伫定存，你欠是欠，最后你生利息是生偌济啦，生唔加密啦。你给给我讲，你看到股市大涨，顶多就是解掉那个定存，或是你得欠一寡塞卡，你得去塞卡，哦，去倒一个老月的，哦，就凑个热闹就好了。也得讲月来赔。吼、哦，安那输得个坑诶！总共今日落个，像我讲，你今日买差不多一万两万，吼、哦，或许你买个十万好了啦。比如说是安尼啦，那我小弟加七万，叫我甲伊人得六七万嘛是一折，太白一折。是啊，上公一定要摕几啊百万、几啊千万底下咧炒没有嘞，是安尼。啊，像蔡澜主诶，不是拢安尼咧算，拢是小小在玩。啊，迄个准做你输，伊袂起。安那讲，算公袂起惨掉就对啦。哦、就算是输，也不至于影响到你的生活了，是安尼。安尼来算股票，心态是正确的。你唔通参照这个阿伯啊，来说哈，阿伯你说哈，一种勇气吼，用唔到所在，用唔到所在。啊，所以讲，遐个在等着好人，那无即声我甲你讲，迄路边本来个一个个有你的份啊，是真的。所以就是因为迄、那个。警察大人甲讲足侪，阿伯啊，总讲凶凶吼，未想像我去互雷卡着安尼，你敢知影？清醒起来！伊讲好，好你家在哦，我两栋厝，若无恁甲我讲，我两栋厝可能免费买上我诈骗集团的作业证啊！你哪知？啊，你家在你个清醒，啊，我即袂不过呢，你也讲了无效呢。所以吼、哦，用点大脑想一想吼、哦，这年头老师真的是满街跑呢。所以真正会赚钱的，但炸得拢闷声发大财啊呢！伊要保你嘛，是不是？所以讲哪有什么闲工夫，天天在群组嘘寒问暖的带你赚什么大钱呢？伊家己贪得好啊，啊迄、那个吃饱撑着，食饱来困，伊唔好吗？为什么要管恁的贪未贪啊？哈，有赢行赢，伊唔赢，伊要家己找工作做嘛？哎，真正，所以吼。伊就幸好就是这个阿伯啊吼，伊就等着这热心的那个当铺的老板，加这个热心的警员，要不然阿伯啊两栋厝加棺材本是一夕归零的。接下来真的落得晚景凄凉，看要安怎休克，讲
真正可怜啊，看要叫啥给你可怜啊，真正是可怜啊，是叫啥物人要给你可怜的对哈。所以守住辛苦一辈子的棺材本哈，你卖贪就是最好的获利。你阵做你真正唔捌，你怎么甲算？你阵做想要插要一条算到老个一个，你摕你的赛卡钱无要紧，你摕你的定存无要紧。比如讲我十万伫迄个啥迄银行定存，迄是唔加利息，好，你就是。你就是迄落，甲改掉去，因为这俩遵照书，咱那个不至于怎么样，没营养的生活。啊，真做者小资族诶，未晓升股票，但是我感觉有一个真好的方法，他们去买零股。小资族伊无法多像，伊拢买台积电呢。我先苦逼做者吼，这少年啊，诶，一个月拢迄落几万块啊，诶，薪水诶人，但是伊拢用，伊拢去买台积电的零股。我迄天收钱甲我的美甲师，伊台积电八百几块入去，伊嘛是买零股的，凑一凑的那种零股的，来讲伊八百块入去买。我迄天甲我讲说，安尼就叹息啊，进台积电一支两千几块安尼，讲对啊，姐姐我有赚呢。我说，虽然零股赚也不会说赚很多，但是八百块那个时候到现在两千，也还是赚了一笔小钱的啦。啊，我就甲讲，啊你卖了嘛？伊讲我有。我有陆续卖了一两，哎，成功陆续卖个几张啊？那个你不要卖啦！我讲吼，你好不容易跌八百块的时候你别买，你卖掉了，你买不回来了。我讲你卖掉就买不，因为台积电无可能个落个八百点嘛。我讲你卖掉你买不回来了，你得较坑诶，参像咱咧迄落欠伫银行咧生利息同款，好，让它慢慢滚。你说不急着用钱，你就让它这样子，因为台积电买本高利啊。不过我怕，总比银行厉害好啊！你安尼想得好啊？好，年轻人会懂得理财是很好，安尼的做法去升股票，我觉得无伤大雅。得安尼升，你唔通你两间厝哦，佮凹落去吼，说哈，我变好个，那你也死足紧的，哈，好不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咪咪笑广播网，听我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咧，来听歌哦，安排的这首欢快的心情，大家拢心情佮保持轻松，稳赚钱的。对啊，心开稳得开啊，好稳得来啊。

粉红超跑啦，咱搁改刷一波好唔好？因为这也是最后机会啊啦哈，搁改刷一波，把粉红超跑请回去，大家平安顺心，大赚钱啦！哎，真哦，阮迄个秀傻姐姐哈，唔知哎伊迄个呢？伊有迄个白沙屯骂迄个鸭叫金哦，嗯，啊，佫袂少，哎，佫袂少的点哟。哎，我昨哦，阮伊讲看有啥物人吼，咱内底同事看有啥物爱吼，哎，阮迄个财务部会甲我来讲，有的要有想要的就加一啊咧。哦，我一看到我一下嘛改加一。啊，叫金呢？我一下嘛甲加一啊咧。哦，我一看到我手上这三个迄个啊叫金，我足欢喜的咧，足欢喜的嘿。哦，我就我甲说你个吼。所以伫个迄个、迄个我的办公桌啊，我有一个软垫嘛，做细卡。我逐天看到白沙屯妈做块阿桥金，哦，我心情就好个咧啊。因为迄就是要哪讲啦，迄一种安全感呢，我就觉得白沙屯妈做伫我身躯边咧，哎，保庇我逐天拢平安顺心呢啊！粉红超跑吼、哦，我真是粉红超跑，这来早上粉红超跑可以回去的吼、哦，哇，这个啦。听粉红超跑四个字都很疗愈，真的啦，紧的啦，甲请回去啦，请回去啦，平安顺心大赚钱啦，嘿啦，白沙屯卖保庇林，真的啦。啊，拢送少的哦，我咧我这回送的这个粉红超跑吼，真正各大药房的拢反应就是听众拢用少的，都少到没有货，少到拢无货，啊，所以。连就是劳动廉价吼，无用的也有啦，哦，啊，搁在咱公司出货出袂起也有啦，所以贵心啦，想说啦，甲这个药，甲这个厂商搁在争取延三工啦，好咱大家咧，迄、那个拢有机会去骑着咱的粉红超跑，大家拢会当平安顺遂大赚钱，我、啊、一日无事小心身，出出入入大家拢平安无事，哎、欸。赞哦，来啊！所以咱迄、那个搁改刷一波好不好？这个粉红超跑就是咱咧讲购物车啦，搁购物车啦。但是购物车嘛，无一定就是开出去嘛。咱加客几卡，我想起我客一卡就好，个购物车啊，我咧要塞出门有通开得好，有通迄、那个带东带上咧塞就好啊。啊，你哪拢唔想讲，这就是购物箱呢？它是购物车，也是购物箱啊。嘛是收纳箱啊，是不是啊？是购物车也是收纳箱哦。佮加客两卡，啊，咱厝内喏一寡咱带袂去的哈，比如讲喏旧衫啦，像咱迄落热人佮寒人的衫，咱会交换摕。吼，无遐济所在通去藏的时阵，烫书无藏无够，咱带收纳箱会当佮藏啊。一寡即个棉罩被啦，哦，有诶无诶，咱拢会当佮收好势好势，拢佮带。哎、欸，咱看一卡呢。哎、欸，即看人讲头大兵四方，倒大机在用呢，真熬底呢。你着一寡物件，咱着自己用用甲底。一寡咱的迄个大条面巾啊，是面部巾啊吼，哎，咱的这面巾啥？你有当时拢去迄个卖场买几套的有无？买几来条的无？你买当用这条该用这个，哎，咱的这粉红超跑该收收好贴贴的好势啊。像我每次买那个浴巾，我都会买还哎。我来去到卖场看到，水水的我拢会改买两三条，等下藏啊。但是会蓬起来嘛吼，啊，我拢会钱在烫书内底啊。我用钱，我想讲，哎呦，我这卡有够好势，我要把遐钱干嘞，把旧旧的我要甲清出来，我要甲堆伫一卡，收收的好势，有够理想的，有够舒适的啦。哎，一个阿母啊，就讲，嘿，我揢两三卡，我一卡你要开出去啊，一卡我藏，我拢甲阮遐孙啊，我孙啊，迄一挂玩具足好买啊那边。本身算然后贵个啦，看到有够阿仔伊拢甲收收伫这粉红超跑内底。伊讲有够舒适个，这正讲真正送咧送到心肝底呢，迄真正方便佮减利便的呢。好、哦、来，我今日哈，咱的粉红超跑哦，各大药房拢是扫货当中啦吼，啊，所以讲咱嘛，逐工拢就是我加紧赶货中吼、哦，加紧的赶货中。所以咱你反正都比如进去客，按来等着药房讲。迄落无货的时阵，唔是无货啦，是阮出袂去啦，歹势啦，用扫你速度太紧啦啦，啊，所以讲你得先登记，林高精神客等啊，林高粉身客等拢不要紧，花身客等粉红超跑即几工，互阮赶一下好唔好？哈，啊，所以讲先客林高精
林果粉回去，粉红超跑一定会保护您，啊，好不好？来，迄落咱到五月七八号，就是这个拜五结束哈，最后剩三天，最后剩三天，赶紧抢购，林果精、林果粉4000块上粉红超跑，最后剩三天，冲啊！来，听不清楚，再开来问，看吧，看看2799，2799，看两边的，看吧，看看2799。二七九以上广告。

来来来，健康分享哈，这是黄轩华医师又来了嘞。黄轩华医师今天要来跟大家讲肝的问题了哈，讲临床最可怕的就是讲肝已经歹去啊，但是无感觉，因为肝无神经，无听经。所以讲伊伫门诊常常听到一句话。啊，黄医师，我到最近就较忝了呢。忝的是要就是一个红灯信号啊。所以吼，黄医师讲，个个若敢抽血检查来到底，腰受骨，因个肝指数拢皮有够悬的悬呐。咱这重点来了哦，因为黄医师讲问题，肝若有问题吼，唔是一天造成的，绝对是你每一天有啥物歹习惯。一点一滴在你个伤害啦，一点一滴在伤害，什么坏习惯？我今麦要讲，快点几项啊！来，第一个坏习惯就是长期熬夜。你熬夜不是一天两天呢？你是几乎每天的。长期熬夜，人工叫做睡眠不足啦。那睡眠不足，就是会打断掉咱肝修复的时间嘛。你肝唔歹去就歹去啦。因为我有讲过，咱的肝是伫个暗时十一点开始，到透早的三点，即四点钟，咧创啥货？肝甲大修复的时间嘛。暗时十一点哦，到透早的三点，即四点钟就是咱肝甲大伫咧修复的时间。所以你拢，伊落一两点下困，你的肝无时间。没有得到好的一个充分休息的时间，你的肝没那好，对不对？再来是啥？拢爱食迄个油彤彤的，实在是钱的物件较好食，良心讲啦，较香啊吼，好食。你就喜欢吃高油高糖的东西，物件哦爱食甜，佮爱食迄个钱的物件，然后又是外食主，外食主就是讲家己佮唔煮。拢食外面，外面的便当，外面的物件，其实是拢油彤彤的物件。真的，这个文馨老师其实也说过，你看那些便当跟那些菜，无什么有，其实是足济有落去落去菜啦吼。所以说，你看，又搁唔煮，拢大家拢食外面的吼啊，然后不然就是什么，大家都看你得一杯凉的。尤其得什么半糖、微糖的这种的，大家的啦，几乎大家的啦。我讲吼。脂肪肝的风险一定上升，这种人想要得脂肪肝。好，搁再来第三坏习惯就是酒精的习惯。就算小酌，我无啦，我得咧吸袂吸袂尔，吸袂啦，赶快，长期累积也伤肝，买破坏肝细胞。所谓的小酌是安尼，你的小酌也不是偶尔才小酌，你是逐工拢小酌。你讲我要困进前吼，拢会啉一杯啊，哎，逐工啊，你是逐工小酌啊。所以说长期累积也是会伤肝、再来就是久坐不动，这个一塌倒了一粒齁，冰冻叮当这样子代谢会比较差，代谢坏的人那个脂肪肝就容易累积、再来过度压力啦，过度压力，咱若是说压力太大的话齁，比较较会影响到咱的免疫力，咱的免疫力一旦若受影响，身体佫较容易发炎，唔是受伤伤口咧发炎，是咱身体慢性的发炎，你看无？那慢性发炎容易怎样？罹癌哦，唔是咧甲你吓哈。再来就是一落止痛药啊，止痛药就过量啦，头壳疼啊，食止痛药啊，倒一个巴肚疼止痛药，哪里痛都就是吃止痛药呢，全身酸痛也都在吃止痛药。我告诉你，你啊止痛药是无当的人，尤其是过量，像那个乙酰氨酚哈，乙酰酚，比如讲像普拿疼这物件，尤其是迄个黄医师讲最常见是非处方止痛退烧药，就是先用头壳疼啦、鸡巴酸疼啦、感冒发烧这就对了哈。如果你止痛药过量的话，绝对一定会破坏肝细胞，因为咱所食落药啊，嘛是肝咧甲咱分解的。吼，咱所食落药啊，无论你是血压药啊、血糖药啊、什么药啊，哦，只要是需要啦，哈，咱食落包括保健品嘛，赶快都是靠肝分解。但是需要是化学的，是药三分毒，吼，是药三分毒。所以讲，你止痛药过量的话，吼，蛮破坏咱的肝细胞，哈。再来者，无食早顿的人，
无食早顿就是你饮食失衡嘛，你饮食失衡嘛是影响你的代谢率嘛，是不是？再来的长期熬手熬夜滑手机啦，蓝光加睡眠剥夺双重打击，这种人得到这个肝病的几率相关。所以说重点不是说我是不是做错哪件事情，不是，而是你那个长期累积坏的生活习惯，所以开始破坏到你的肝细胞，你的肝开始坏去就对了，你的肝才会破病啦。所以说黄医师一建议是怎样啦，就是每一晚固定时间的时间去睡，我们要睡最不爱六点钟七点钟，当然我们标准睡眠是八点钟嘛，但是也不一定强迫自己睡到八点钟，我就没法度睡到八点钟，你七点钟也是可以，六点钟也是可以，但是别少过，算说别给过六点钟啦，至少一天要有六个小时的睡眠啦，好不好？就是这样，固定十一点之前去睡，好不好？再来就是这样，每天要有运动的习惯，150分钟，每周哦，150分钟是平均，这是以一礼拜的时间啦，好，所以每周运动150分钟，再来就是我们减少含糖饮料跟加工食品，再来酒精能少就少，就是说我们酒可以不要喝就不要喝，再来就是很重点的，每一天一次肝功能检查很重要，你我说这个肝就没神经没听见，他受委屈他也不跟你说，但是你有在检查就有差，所以记得你的肝不是不扣人，就是说你如果好好对待他，他也是一个忠心的仆人，他也会对你这主人很忠心，但是你如果是给他虐待就对了，肝也是硬长的哦，肝也是硬长哦，他不跟你斗，但是他会扣人，他会记仇，他就一个时间到他爆发，他就是给他糟蹋，就是这样。所以说我们的这个生活品质要顾好，好，这生活品质若顾好，嘛是咱顾肝的一个品质保证啦，好不好哈？所以来，拄只咱提供黄医师提供这一挂资料，大家拢有听到哈。好，跟大家分享，谢谢，感谢收听节目是咪咪小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呢，乡愁上点的，新的于太太哦，好，来，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0: 好，来进广告。
1: 放弃大混蛋超跑，
0: 收咖喱收瓜地，收咖喱收瓜地呀！
1: 在看你那小编了无？
0: 哎、欸，
1: 我真的叫阿坤那个来表演更加好哦，安尼拖咧一直说一哦，真的超漂亮哦！
0: 这上一礼拜了，没我去表演啦，嘿啦！
1: 哦，那个那混蛋超跑，真正恁大家爱去睇一卡，迄个真正足水哦！哦，恁真正个一只粉红色的真棒！
0: 啊，我来讲哦，阮这卡吼有一个伊个挂吼。会当设定边啊，所以咱来买菜的时阵吼，唔免嘟嘟迄个挂，嘿，你得买得个落了买了，除了菜哪啦，较好势啦。
1: 有啦，恁那小编，我有看恁那都微微笑，小编咧咧搞，看安怎倒啊，安怎用哦，用个拢看有啊，无嘛唔知影。
0: 嘿，啊，你有客无啦？
1: 我就是有客，提当伫只咧说，阮正讲哦，安那只大卡只水，
0: 啊个水，粉红个色个，一般拢做白色个较济。
1: 就水真的
0: 很漂亮，
1: 爱去睇，真的。
0: 哎、欸，无客对袂家己啦，那不是讲咱。爱讲款偌济，四千块青菜，去学房买嘛是拢咧三四千块、四五千块咧嘛。对啦，唔免款千款万啦，一万免啦，六千免啦，四千就送你粉红超跑啊啦。所以你零高精就客两座，就四千啊啦。你零高粉客两啊，就四千啊啦，就送粉红超跑啊啦。啊啦，会使你咧吼，咱经济较好，会使你咧。咱咧得客客几座啊？粉红超跑客干你几只？你那一只，媳妇一只，家己个一只，得三只阿哥。好，阿丽阿公无，啊我个阿公讲嘿，当做迄个收纳箱，再来客一只，啊水啦，安尼就对啦。你那客两三只哈，啊客客几只，阿丽阿公无，有当时阿公啊我客十只在啦，卡袂使，当然会使啊，当然会使啊。我意思讲，客一只哦，可惜啦，客客几只。好、哦，要杀出来的屋，阿伯咱得个囥起，咱囥个出来，做这个收纳箱啦，对不对？哎呀，粉红色的，很漂亮嘞 ，beautiful 嘞，卡哇伊的嘞，好，我今个一刻给他刷一波，最后剩三天尔，到五月七八，拜五就结束啊，今日就拜三哈，剩三天哦，嘿啦，赶紧嘞，零股整四千块，安尼零股分四千块，去甲客，阿给客贵做啊，咱迄、那个。这是粉红超跑加客几只啊？因为啥啦？讲叫你加客几只，因为你也想看卖吼，咱这个天也是热到这个型的啦啦吼。哎，你怕贵啊？就热啊！零高精啦啦，泡泡加六瓜冰加，加炸出来外面啉，吼、哦，要来园林啉，要来工会场啉，吼、哦，还是要来出国，要来旅游，要来哦，像阿爸阿母啊，都做爱游览，游览加炸出来，拢加炸出去，啉嘞啉嘞，咱的心情大下，好个再来，咱水分有够，卡要掉刷。掉刷分去，啊，那是憋掉，佮放袂出来，可怜哈、哦。所以多少人吼，啊，注意掉，记得啥保湿啊，吼、哦，啊，佮来多少人爱注意掉中暑这个问题都对啊，好不好哈、哦？防晒也要给他做好，知不知道？咱身体有咧啉嘛，是做防晒啊，怎样哦？二来零高精哈，佮吹落去哦。啊，哪讲啊，我都无爱食甜，我有血糖呢，血糖你要混的哈，混的袂甜哈。啊，混的是安尼啦，你哪讲咱有要出国去哦，早混的是较离便，咱良心讲方便出门，方便早出门是安尼啦。其实即马嘛袂讲外无方便呢，因为咱即马有保温瓶，啊，保温瓶真拢做歹的。足好势就对啊！哎呀，足侪人足爱保温瓶的，啊，你就是家入来保温瓶，哦，啊，但炸就出来，啊，随时拢会当啉，会补充着，对不对？嘿啦，啊，咱赶紧哈去甲客哈，迄个到咱的母亲节活动，零果精、零果粉，母亲节活动，咱就是到拜五，今拜三，剩三天，吼、哦，所以咧，爱甲冲哦哈，好来，啊，咱乡亲都不老对，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讲阿公我无朋友帮，我行动不便，袂要紧呢，你甲电话卡来，我甲你大名、电话、住址、老详细，专车专人甲你送到府上，空八空空2792790000279279，以上广告。啊，咱今日相亲的不会当到这个山外真爱药房各位哈，来电话332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乡亲好朋友直播来转线66660023666023。英雄公格，谢谢感谢什么林安之说，来安排去徐富凯，所以全国去故乡的门口听。

0: 好，拜拜。
1: 好，谢谢，感谢。好，来，时间的关系呢，咱第一点钟就先进行到这，先到电台，感谢服务一个小大姐，再个倒回来哦。

0: 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听众朋友大家好，天色昏暗，出门散步记得穿亮色衣服或戴反光帽子，让开车的人看得到您。过马路要走斑马线，左看右看再左看，不要闯红灯，慢慢走才安全。祝大家出门平安，回家欢喜。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交通组关心您。
6: 我还要
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8: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福伦药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永新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斜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人真鬼怪。我的囡仔讲，我想要做安怎，我想要做我家己，我要安怎样啊？啊，是大人的少啊，甲我管嘞，甲我干涉。啊，这个无同，这个是是大人希望囡仔做家己，啊，囡仔呢？可是一个无主张，觉得就是说别人怎样，我要跟人家怎样，要不然人家会说我不合群，人家会说我怪胎，我外星人。做自己不好吗？啊，你拢强调，你下来拢就要强调做自己。哎呀，所以说这个哈，这篇文章我感觉讲是做是大人的心态，反而是正确的。好，是大人的心态正确的，咱的囡仔哪讲受教的话吧，那以后伊的人生伫咧行的路会比较较顺啦，因为前途光明嘛。对不对？是大人啊，是大人，他就一来一趴公平顶的对啊哈。所以说，有时候大人的思维也是很重要了哈。其实我拢感觉讲，不一定拢爱可能共款啦。我啊，人大家拢安怎，干哪你拢要扛唱反调。所以有时候就是，我的唔知个好像那个唱反调的人好像是怪物一样，但是大家都觉得是这样的事情，那就一定是正确的嘛。这个是很难讲，你看听这个妈妈在讲啊，妈妈讲吼，你会焦虑的原因，焦虑其实就是种人无安全感啦哈。你会焦虑的原因，可能不是你无够好，是你一直活在比较里底，你活在比较里面。这妈妈讲前两天后生哈，要困进前，想想想着讲好好有一份那个问卷调查作业还没做完，所以讲哟，反而趴起来，啊，然后就跟爸爸妈妈讲。你来帮我做，啊，作业是你家己的代志，为什么我来帮你做？伊讲没有，这份问卷调查一定爱问爸爸妈妈才会当做，是哦，好来，所以这妈妈看内容，其中两题是安尼，这其中两题是我们家信仰什么宗教，咱厝是信什么教的？啊，第二个哈，第二题就是有遵循哪一条戒律吗？有尊教倒一个概率无安尼就对了哈，所以这个妈妈就甲伊讲，伊讲吼，咱家无固定信倒一教，嘛无硬性规定讲着爱遵守倒一条概率。你照你平常时啊，你安怎生活哦，你的日常甲写安尼就好啊。那个人这好生讲反应真大，讲这哪是答案呐、啊？人家同学都有写。怎么可能写没有呢？每个人都要写的 啊！你这样子叫我写这样哦，妈妈你这样不行啦，你都随便回答啦，讲伊老母随便回答啦，来啦，哎，妈妈就甲回啊，妈妈讲啊，为什么袂当看别人无同款呐？啊，为什么爱去看别人同款呐？因为啊，你这样很奇怪耶，没人这样子写啦。哎呦，这个同学吼，同学是安那，同学就是妈妈讲，敢那唔喜欢学生安尼呢？敢那这是即马的人，大嘛真济人是安尼呢？哦，是安尼哦。伊讲哦，这妈妈讲，我发现很多人真正甲别人的答案拢当作是家己的标准就对啦。而且原因唔是因为答案比较较正确，是因为看别人相像，敢那比较较安全感嘛。看人无看别人无相像，你敢那是属于怪笨吧？哈。久而久之，咱就变较好，别去问家己讲，你真正是要爱啥货？你真正想要是什么？所以慢慢吼，咱这社会就形成了足侪标准。啊，比如讲好啊啦，足简单诶啦，干呐买厝好唔好？啊，像阮这年纪人拢买厝啊，干呐我未买，我是毋是一个吼足失败诶人啦？我是毋是足废柴诶啊？是毋是？所以变成。就容易在无形当中就变成一种排名系统啦，这个排名系统叫啥？叫比较啦，就很容易可能比较啦。啊，所以咱呐一旦怀疑家己，是不是得做失志？一旦怀疑家己，是不是咱的斗志就会没有了？咱怀疑家己的，该怀疑家己啦，你就较无拼开啦。啊，所以有当怀疑讲。啊，我是不是比人家较慢？哦，这种比较
一出来的话，我告诉你是很糟糕的事情，你就会觉得说你的人生是这样一团乱啦，好，就是说我的人生是很失败的，哎，这个叫负面情绪啦，哈，负面的思想啊，真是要不得。所以很多人的焦虑不是真的做不好，是一直拿自己去对照一套不熟自己的标准，就是可能比较。所以这妈妈就跟她的孩子说，我们不一定要写出跟别人一样的答案啊，反而是你爸爸希望你要知道自己真正的答案是什么，以后爸爸妈妈也希望你可以真实的表达自己，不能为了跟别人 唱反调，因为那就是你自己，尊重你跟别人唱反调，那也是你自己，好不好？啊，就是说，我并不是在反对，这妈妈说我也不是说反对跟别人做同样的事情，重点是，至少那是你要爱的吧， 你自己想要做的吧，这样子当然就可以啊，有什么不可以哈？啊，所以讲重点，伊即卖要讲的重点是毋是你家己愿意的，安尼就对。啊，所以咱这样叫故意，属于叫做欢喜者爱感恩修，那个都是你的选择嘛，对不对？是呀、啊。啊，所以你选择跟别人选择的不一样啊，你不一定要选择跟别人一样，但是你选择跟别人不一样也是你的选择啊。但是这是你的选择，你就要负责任嘛。好、啊，叫做欢喜者爱感恩修嘛。所以我在想，标准不是可就是标准可以是一种选择，但不该是唯一的答案啦。所以这妈妈的个好生讲，你就是用你的方法，用你家己想的去写就好，你莫一直执着地讲我的答案来跟别人一样哈。所以这妈妈是在讲啦，讲人生不是一场竞赛啦，是一摆看清楚家己的过程。好，所以标准是别人的，但是日子是你家己的。标准是别人的，但是日子是你自己的，所以你的日子也不可能叫别人来过嘛，对不对？啊，过好自己的小日子最重要。这个才九公哈，就跟那些得力了哈。什么叫做标准？我觉得这小和尚做这代志，马波姐标准怎个讲呢？比如讲，您讲比赛，比赛超模模嘛，是不是？但是您提等下吃个欢喜噶，好吧？比赛超模超模模，但是您。大肠是吃个欢喜，甲讲足胖的呀，是不是？查甫人娶细伊讲渣男呐，但是那是听无嘴，又个红公和叫做无路啊，对吧？娶细伊讲渣男，那我听无嘴啊，唔对，讲无路。所以我就说，这人生有什么标准嘛，对不对？哈，那老民这几块大奸大恶的代志，吴小霞的代志，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嘛。哦，吃好喝好穿好过你自己的日子就好了，不要跟人家别人也来过一样。哦，所以我们说有两种搞的慢性，什么搞啊？比搞给搞慢性的啊，其他东西什么搞都 OK 啦。好哦，来哦，要再来个听，今天没听到日本歌的哈。好，安尼，咱来听这首《摸摸音》咯，阿拉斯，来到底收听多少？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由我这位现场所进行的是《美表小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进广告啊，哈。恁倒来吼，这回咱咧上粉红超跑，你老生问题，就甲电话卡来问哦。助理拢伫边啊咧哈，哦，啊无阿君买当服务拢无要紧啦，反正你倒什么任何的问题听无清楚的，拢甲卡来问好清楚，因为咱的粉红超跑经常到拜五就结束啊。有可能嘛，明仔再结束呢。今仔个无一定啦，但是我也是爱甲你讲五月七八啦，五月七七在边看啦吼。因为即摆目前就是咱的粉红超跑进拢药房反应是拢烧了了啊吼，但是拢扫一扫而空啊，拢扫去啊，拢互咱乡亲都不扫去啊。所以咱就小小要咧补回当中，好补回当中。所以如果第一波当中，那当下的这个数字很难抓一个准，就数量足难那个抓一个准，所以我也希望讲会当，荷兰乡亲那边会当起个五月七八啦，五月七八。啊，如果那是搞无搞嘛，无法度，就是只好当我们起个五月七七，五月七七年。啊，头个先个接的，啊，恁听有无？恁粉红超跑啦，尽看是五月，会当我们起个五月七八啦，但是嘛无确定啦吼，讲五月七，冇可能五月七七就煞嘞。所以我就讲今仔虾米跟去客啊，跟去客啊，人迄安尼客无够，佮伊伫客来斗够侪，因为想想诶，对啊，林国正阿公讲诶是属实诶啊，林国正我咧跑去啉啊，啊佮即摆来热人，食较凶哈，阮孙阿咧啉诶，我人爱啉诶，食较凶啊，加开几桌啊，啊即粉红超跑当诶上诶，阿免咱出钱啊，伊落煞出门，哦，寒东寒西，地东地西，坐千手干啉诶，阿免着较只薄薄两支手寒无落来啊，哦。啊！你啊，十岁啊，都足够短，啊足够坑的。哦，你要购物，要去大卖场嘛，顶好甲物件买买落去。啊，若讲咱要买菜籽啊，吼，哦，像我拢看，我拢塞菜籽底物件啦。你像老公啦，开车载你的对无吼？嘿啊，你着咱算上嘛，做者阿母讲，人老的开车载我去买菜，够温暖够好个。啊，底下你扛后刀啊，落去落去塞去买啊，吼、哦，啊垃圾个啊洗安尼，悠哉悠哉。你有感觉，感觉你手来刮作大个时，你只要坐袂到去，你赶快紧去再买买紧转来，对不对？嘿啊，是啊。啊，所以咱就安尼啊，塞个去买菜，啊来到塞来到咱那桥到坑坑，甲收起来，会当较慢收起来啊，袂顶路的啊，是不是啊？有够赞的啦，出功力，无赔两双手刮无落来，只脚甲塞出去，像我车一个苏力的，会助力哦。啊，我着像咱着像亲手干饮，较侪嘛甲带去哈。啊，哪个也欠两卡。你讲我出林嘛是加加杀一只，啊！你袂晓甲囥喺厝林，通去做收纳盒啊，收纳箱啊，做收纳箱啊，好囥一挂啥？像我讲阿弟来，讲个只阿姐讲啊，啊，阮迄孙吼大汉啦，啊，穿过迄衫拢会做阿个足好足好个哦，啊，我拢家自己家收收诶，啊，因为伊妈伊阿妈讲，哎，头前啊，我来当收起来，迄号第二个扣啊，迄衫好个拢唔通脱夹。哎，第二个扣头前我的衫盖好，人讲较厚大，夸张人讲较厚大，其实吼是因为有科学证据的啦，因为伊迄种咱衫洗过吼，扛无洗过，就是有差啦，对啦，所以穿阿姐也是穿哥哥的衫是好的啦，知影无吼？迄种足好的衫扣，啊，但是脚上啊，得个扣上好洗啊，哦对哦，哎，安尼我要过来扣，我昨昏仔咧讲咧，做者咱乡亲都不过去扣。我在底下用扫的呀，搁去客，搁去客，源源不绝。所以我讲，我希望等下五月七八拢恁客会到啦。啊，若是无多，就是咱明仔载五月七七年啦，好，到明仔载五月七七。所以赶紧的哈，唔通输人，人讲输人唔输阵哈。赶紧你客，吼，咱一年一摆哦，送你送个心肝底，搁粉红色的，一般伫外口拢无粉红色的，所以特别在做这个粉红色，互恁去做疗愈的颜色哦。恁遐客哈，啊，咱两组零高精四千块，得送一卡，以此类推啦。你啊。八千块就两卡嘛，啊你来万二块就三卡嘛，以此类推吼。啊你若讲啊零果粉，同款啊零果粉两盒，就是一卡嘛，啊两组啊两盒两啊零果粉四千就一组就一卡迄个雪莉一卡迄个粉红超跑啊。啊你讲你买四盒啊四盒就八千啊，八千就
两只粉红超跑啊，以此类推啊，你知哈？阿公我各一嘞，敢未使哩？会使啊！你要一组零股，整一组零股，阮安尼倒开卖四千啊，都可以哈。啊，但是赶紧忙，迄落问伤济，先去客客倒来问一下。我刚就说说，你真正客无？哦，所以难得的机会，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哈！来粉红超跑哈，咱到五月七八拜五，最后剩三天，最后剩三天来结束啊哈！赶紧的，进啊，抢啊！来，无清楚才打电话来问，需要送到服务，需要这个服务到咱府上，送到咱府上，这个免客气，电话甲拼入来哈，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阿哥的电话真好记，二七九卡两边嘿，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

好来，阿兰今晚安排的就是潘越云少英球的歌曲《西子湾之恋》呐，哈，谁要玩鸡卵？来，到底来收听啊，谁要卵？你的黄昏是真水了，哈，好来，谁要玩鸡卵？来，到底先听到这。

0: 哈，笑人大口的人做无口德的呀，真的啦。迄笑人大口的人，其实吼嘛无知识啦，他口嘛无好啦。其实你拢完全唔知影，咱真正吼爱食较大口的，啊？为什么？因为这样才不会被人家看扁嘛，对不对？我拢讲，我也问讲，如果人切大块，你讲干嘛要减肥？就是要吃胖，才不会被人看扁，对不对？嘿呀，实在讲三比八就水的啦，是不是啊？啊，实在良心讲，肉肉的 OK， 但是这卖人足奇怪，是块肉肉的人讲大块呢？咱一定吼爱想讲，卖真正过重，真正伤大块。肥胖不是福，迄真正对咱身体是有负担的。无定你遐大块，一定就是讲啊，可能就是咱肝包油啦、心包油啦，或是包油，就是咱身体就是也即个体脂肪过多，那个当然是不好的事情。啊，但是小块爸爸啊，其实是就好看。为什么啦？小块爸爸就讲讲，吼，那个就讲讲，你变胖了，哎，啊无就是哎呀，大口袋，去讲大口袋就可怜啊，去讲叫呆。啊，古早人就足讨厌，讲大哭不理呆啦，你也想看嘛？讲大哭不理呆，啊，若无呆就上冤仔啦，你也听看嘛？气死！其实大家刚刚借回来，不要太瘦了。说真的，有点肉肉的比较好，那叫做破面本啊。无你三比八，食老去搞毛病，去搞啥啥的，黑个撸山哦，哎，看起来个撸憔悴个撸老，所以有点肉肉的刚好，生个病没关系，瘦下来刚刚好。啊，瘦下来再改要吃回去好不好？哎呀，要点肉肉的比较好看的哈。好了，所以公公公，那现在哈，等下那个考点不好，就是很喜欢像人家胖的哈，对不对？就是嘴巴他可能没有刷牙啦，因为两颗零洗不塞嘴，所以就是嘴臭嘛，对不对哈？啊，有人就是很臭嘴，不要理他。那你心理素质要强大，人工商都卖受到人的微影响。我讲哦，随时的人诶。人要怎么说那是人人的事情，我们没法做到，就坦像刚才我没说一个师父、啊哦、一个客人比我那个月来一直加加对不对、啊、他就真知道月来加加，他就要救、啊、救一次就要加一次、啊、对他就跟他说、啊、他真知道你的加加为什么你要救，他说救他就跟我加，那是他的事情，但是主宾也是我的事情，对不对、啊他们家对呀，讲啊，慈悲是有手段的呀，对不对？慈悲也是需要靠手段的。那迄个用一个迄个手机甲救起来，咱嘛不加掉啊，也是要有手段的啦，对不对？所以两个都是不同的一个哲，然后其中哲理的这个禅学啦，都是不同的禅学。所以讲，把人要安怎，咱无都做懂。你做无可能用啥拍手甲打嘞？听咱未介意听时，而且话你别讲啊，咱得用啥拢拍手甲打，无可能嘛。这一讲啊。饮他留他不管他，最后看要如何就好了，对不对？啊，要听不听是你家己的事情，说真的是真的是这样，你吹草他的事情，但是你要听他不听他，好像真的是你的事情呢、哦、是这样。好，所以说我今天要说这个故事，就是在美国曾经有一个这个女生叫做爱丽丝啊，这个早人有生两个孩子啊，人家知道说早人生孩子身材会走精神嘛，哦，真正有差呢，啊，未生真正儿那得志，啊，生落去吼，身材就变啦。哎，人讲讲，等一摆钱啦，嗯，等一摆钱，生过囝就脱胎换骨了哈。所以说身材走样，大概都是这样。有生无生看身材，真正会知影哈。好，所以讲这个爱丽丝哈，一共30岁的时阵，体重哦，体重152公斤。啊，因为咱所知影美国饮食哈，都是汉堡啦。薯条啦，可乐啦，我大概都是吃这种反式脂肪的东西比较多，不是的，很奇怪。所以你去美国玩哦，真的很多胖子呢，这不一样。你去日本玩，很少看到胖子呢。你去美国吃得快的胖子是日常呢，没什么大惊小怪的，真的。所以你看美国的饮食习惯，我们不要学哈，我干嘛还是不喝饮食习惯哈？好来。但饮食习惯，所以美国很多体重过重者，安尼就对啦。有一摆爱丽丝呢，去听一场辣妹演唱会，可是后边的歌呗，吼、哦，一直抗议啊。 是怎樣，因为伊收大裤嘛，大菜嘛，啊，你徛咧后边，后边人看袂到啦。啊，因为看袂到，讲你的身材太庞大了，挡住了他们的视线，还因看袂到，大家听辣妹歌手的表演。后来，这个爱丽丝去有工作人员，请去更加头前，看更加清澈，视线是更好了。可是，真正心作受伤诶，为什么呢？你到前面那个视线不是更好的座位，这不是更好吗？对不对？拜你的身材所赐，但是吼，爱丽丝讲我很受伤，为什么？伊讲，伊都目屎流目屎滴呢？伊讲我坐迄个位置吼，啊，不是贵宾席咧，啊，不是啥，你是残障人士诶迄个座位呢？哇、哦啊，这有较过分哦！阿布里可是较大块尔，你敢请残障人士的座位哦？我真正要侮辱人。所以等于除了吼，这个爱丽丝特别房间吼，靠个吼，安尼像姜安尼同款啦吼。但是靠靠了，伊目屎擦擦嘞，伊决定要加入的瘦身俱乐部。就抓，我一定要减肥，我一定要成功。这回我真正是下定了决心，绝对一定要成功诶！不成功变成人哦，这就真正有关系嘛哈。所以他足足花了两年的时间。
1: 啊，你没有搞好，我快来接受，因为够险险的咯。哎呦，减76公斤哦，哦，这真正好有毅力耶。我嘛是咧减肥当中，但是我无像有毅力，我看到好食物件，我就等下过这袂条给吃惯嘞，真的啊。好来哦，两年的时间，爱丽丝减掉76公斤哦，所以近剩70公斤呐、啊。所以你讲，卡面不爱昨天的碧凯衣物完，还是稍嫌重一点。哎呦，你不要这样子太贪心呐、啊！你152公斤减到剩下70多公斤，咁一半伊安尼有够赞嘞哈！哎，去较早穿的裤吼，一定是伊个吼，然后当钱鞋囡仔落去啊。是哦，虽然讲我讲啊，我是现在减到现在大概是70多公斤了。虽然讲一般重量比起来还是有较大块点薄，但已经嘛是很不容易的，没错，拍拍手。所以瘦身俱乐部特别聘请伊担任顾问，来鼓励其他想要减肥的会员。所以真的不成功变成人，一个减肥成功，你反而变顾问，对不对？所以人就是安尼哈。我老实讲，小姐昨天来减肥成功是因为红笑。啊，如果今日若无红笑，你无迄个决心，甲冲破未见。所以，但是你也讲，第一当下是足伤心的，啊，当下是足受伤的。到尾你成功做一件大事的时吼，你也感谢迄个当初时吼，甲你踢笑的啦。当初时看袂起迄个啦。一种哦，拢能够叫做负面贵人呐、啊。他在那个爱喜欢修郎，不要把他们当仇人。今天啊，年轻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啊，那个就是我的仇人。唔过食个进进的回来，我拢感觉咱今少年气克过我，看袂起过我的遐一挂人。我今嘛拢袂婚姻呢，今天呢，我拢感动真是负面的贵人呢。如果当时呐，无因的踢球，因的看袂起，甲因的啊，对的，看袂起哈，啊，甲因的。因为迄个不屑一顾的对哈，都激起不了我这种的好胜心呢。因为啊，人就是爱刺激，遐人我即帮感谢伊，唔是我的外求人，是我的温情。

好啦，所以这篇故事就是讲人就是伫被劈切，伫被劈切，被受侮辱侮辱的时阵，好有可能喉咙又痒痒。然后就是伫个被嘲笑，就是被人笑，被人侮辱的时阵，才会去激发到你的誓言。就是我想要安怎，就是爱丽丝想要减肥嘛，哦，就是因为人家刺激，所以誓言减肥就变成了决心了，对不对？所以早之前甲笑的人，甲侮辱的人，抗议伊收大块的，啊，咪抗议啊，算讲屁笑伊收大块的，遐拢是变成伊的贵人，啊，真的是他的贵人。所以人啊，伫受侮辱、被嘲笑，你当一直受气，一直受气，足愤怒的啦，足受气啦。请问有啥物路用呢？真正无路用，对事实完全拢总无改变甲帮助，真的。所以讲脾气，你爱该变成一种志气。你骨架好，恁就甲记起来哈。每一个人拢有脾气，但是你会甲你的脾气变成一种的志气，啊，受气。你也变成，这一块，用华语讲比较顺口啊。但是脾气要变成志气，生气呢要变成真气。有时候那口气别人争不了，还真的是要替自己争那口气的。别人帮不了你，真的哈。所以这些人呢，受侮辱的时候，你跟他密在房间，密在壁个口生闷气，也是没有用的。咱来用智慧甲行动，奋发图强，把你的目屎干掉的，让自己爬出低谷，找到阳光。咱就台湾讲吼，迄个活出最好的抱负哈，讲对方那东西，迄个轻视我、看轻我、侮辱我，吼你就是。干嘛讲？都在那个当下，你把他当成仇人好了，就像单纯仇人。但是你唔当讲啊，我就是哈，要害伊，恶苦老条，还是安怎样啊？哈，想尽办法在报这鸟吃完，甚至做出伤害对方的代志，那个都不对的，那是拢会受报应的。你不要把别人的错往自己身上揽哦，叫做你有你做伤害对方的代志，虽然讲当然伊侮辱伊看袂起，但是你做伤害对方的代志。我告诉你，那是会报在自己心里，好不好？所以最好哈，最好的报复，活出最好的报复是什么呢？就是上好，就是最好的反击，不是砍伊，砍伊争执。咱就是爱把自己的障碍变成自己的榜样。简单的说，就是活得比对方还要好，还看个惨目啦。哦，那种的报复才爽嘞。真的哦，那种报复哦，才是真正会红，这足爽的感觉哈。啊，高兴啊，高兴，感觉不出你到底有多高兴，爽就知道他有多高兴了，对不对？那是用形容词，哎呦，啊，吃醋了，哦，真嘛，爽是一个很正常的形容词的，干嘛还那么说？对不对？正经八百。哎呀，我又不是那古时候的那个小所谓的贵女，对不对？跪在地上的女人，不是人家是贵气的贵，好不好？哎啦，我的跟我们其中贵气的女人呐、啊，哎啦，我跪在地上的跪了，哎呀，贵女嘛。对了对了，哎啦，所以说脾气是本能呐、啊，志气是本事啊。好，等等，那个把两个轻蔑转化成向上的动力。啊、所以当然不是有一句话说向上若水嘛，对不对？所以咱生命的绊脚石，有当时说生命当中咱跌跤落的跌倒、哦、就是绊脚石嘛，啊害我们都走路跌倒，怎么可能永远都不会遇到一个绊倒我们的那颗石头呢？都不可能的代志嘛，哈、哦！所以生命中的那个绊脚石哈、哦，如果你那想要这个给你害你跌一倒，你个勇敢个站起来哈、哦，反而有时候这一块绊脚石。还真的是让你通往高峰的一个垫脚石，所以在人生中有不如意的时阵呐，或许你的人生有一些绊脚石啦，但是我讲用你的智慧吧，让这个绊脚石成为你的垫脚石吧，对不对？
所以讲，若碰到讲啊，你假如讲你轻视我，你侮辱我，你看不起我，有诶无？这些负面贵人，对不对？我告诉你，你要报复他们，其实不是个累个苦个害啊，是安那不要，你得活得比他们更好。好、哦，他一看看个看你，我个病个较好，我个病个轻呀，个笑得顺，因真正是诶，一点阿妈精，因是。嘿，气个真正是吹筋，嘎嘎是衰叫，无听呢，真正心里是很不是滋味的。那样的报复是最高干的手段，最高的报复哈啊！所以不要轻，不要那个伤害正宫，去伤害别人，这些事情不要搞，不要做哈。好，所以呢，今天呢、哦，这个小故事哈，这个小故事，希望咱雄青的 beauty 李林星哪一等的安内负面贵人先生，请你转化你的念想。就是把你的这个都讲来讲什么？那几句话很好嘞，把你的脾气变成烈气气，把生气变成真气，那你人生就不一样了，好不好？像爱丽丝，现在人家是顾问呢，对不对哈？好，谢谢刚才来收收听节目，是咪咪姐公布网通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娘，咱过来个听歌，好来，刚回收安全的歌曲，好气好强。

0: 好，来进广告。
1: 我阮孙呐吼，伊安尼上台先去买哦，伊讲哦，那只水着，伊讲因囝哦，头一工有动作玩具车咧，咧甲你耍。啊，伊讲吼，即卖因人龙岩定定去龙岩，会使拖一台。
0: 这个露营也很拖起就好，因为咱龙岩一定会扛一挂足侪物件需要带着的，
1: 嘿、啊。
0: 你搁要扛咱的枕头啦、被啦，有诶无露营一定需要带这些东西。
1: 伊讲哦，4月18号我们有诶白沙屯马祖回来嘛，伊讲你做。做的真的很像，真的啊，真的很配合。
0: 啊，你有去啊？
1: 有啊，伊甲我拖去啊。
0: 啊，所以说你看，你如果有带这一台的话，你再走路，你什么东西都可以放进去，走路是不是就轻松了？
1: 伊买，敢那买买万几块啊，三台对无吼、哦？啊，一台，伊讲要给我，啊，结果别人甲抢去了，我讲无要紧啦，林刚因这哪个有这种的吼，咱再搁提。
0: 无，林刚无。我不要紧，买了不要紧，林刚得用得去上啊。林前嘛唔当这个想法，因为咱一个每一摆活动上山的都没当设想，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你错过这个机会得无啊？你想爱粉红超跑，林刚你个爱这个物件时，就是要去上啊。你家己银钱去买啊哈，就是安尼吼。好来，赶紧要爱粉红超跑，赶紧你去，这现在生活当中拢。用会到的，这回母亲节啦，吼，母亲节，主播我想讲来餐厅办一两桌啊，无，我遐小弟小妹讲，啊没有母亲的庆祝什么母亲节？我讲啊你嘛是妈妈啊，谁那袂当庆祝？哎，讲啊无迄个心情啦，哦啊无，啊个妹妹，我妹讲，买啦，去餐厅食倒贵的，啊歹食贵啊，得个出菜遐慢，要等一波，俺家己买来煮啊，哎，讲买来煮，讲好，赞成，大家都赞成买来煮哈，所以。那个

够好，即位客在咱粉红超跑家客较欢喜个啦，啊，不怪啦，诶，药房讲拢用扫，拢用扫的啦，所以讲我若逐工赶会赶到，乌天暗地啊啦哈，你若还袂客着，赶紧登记啦，啊，你若讲吼，啊，我着迄个。客过来吃，但是心痒痒，过来去阿个个客个客啦。但是吼，上恁厝边头尾，上恁兄弟，恁遐迄个姊妹遐伴，伊嘛是欢喜个个啊，对不对？啊，无差啦，因为林果精咱就咧只来搞咧。好来，啊，赶紧林果精两组四千块就送，林果粉两盒四千块嘛送。啊，要一组林果精，要一组林果粉，咱四千块，啊嘛是送哦。所以咱即马吼，目前是希望送到五月初八啦，第拜五来结束啦。啊，但是吼，量若提早完就是提早结束啊。冇可能告别人在呢，哦，安尼样哦，进来客，嘿啦，还没进客啊，但是基本上我嘛是爱画五月七八结束哈，五月八号粉红超跑就结束了，最后机会，咱永庆 W 再给他刷一波好不好？嘿，再给他刷一波，赶紧去个客，那是无清楚再打电话来，无我都去药房的，还是讲我行动不便的，拢会当打电话来，啊，阮家己的大名电话住址让我详细，专车专人给你送到府上，安尼好唔好？来，空八空空27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

好，来，阿兰今日要来进行到家，全部有点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我率领王光耀为他跟得力进行八招元 Q M 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好的，老家和家人在聊天都比电话站着的更晚。感谢咱元清，叫咱元清的表达心，这幸福满足率大赚钱。明仔日同这时间八点到十点准时间收听阿西达，明天上午三幺啦啦再会，拜拜。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阿嬷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嬷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咱今嘛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都区是碧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来，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德力公司盖混盖优为大家苏捧阿哥护理员苏护理带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朴杰。

0: 好，来，昨天那赖清德总统呢，去史瓦蒂尼回国之后呢，也开了记者会啦，这边赖总统到史瓦蒂尼，当然啦，两边的讲话啦，好哦，我们还是支持自己台湾的总统哈，可以到咱的邦交国家啊，不论用的是什么方法哈，好，只要是对岸 keep up， 那就是做对了哈。现在中国吼就袂爽诶，用一个烂招吼要来对付史瓦蒂尼啊！这个烂招是什么招？你啊吼？这个中国今天刚宣布讲要对非洲哈啊，这个涵盖非洲大陆呢，几个国家哈，53个国家哈，非洲大陆总共54个国家啊，已将对53个非洲国家啊，要提出那个免关税的条件哈，就是说所有的产品哈，所有的产品呢出口到这个中国大陆免关税哈，免关税。非洲54个国家，53个国家可以享有跟中国免关税，只有一个国家没有这个优惠哈。阿内打个的怎样？是哪个国家了哈？所以嘴巴说的很酸呐、啊、但是心里呢是气扑扑的啦哈。要不然何必在这个时候提出说要对非洲53个国家免关税，排除我们的邦交国家史瓦蒂尼，只有史瓦蒂尼没有、哦嗯、没有。那史瓦蒂尼有什么东西出口会受到影响、哦、
1: 是没有了、不能的三个贵啊。
0: 史瓦蒂尼、哦、史瓦蒂尼一个性哦，这个国家它出产比较多，在有在外销的，就是那个什么柑橘跟葡萄柚这一类的，哎，柑橘啊个葡萄柚哦。哦，这个哦，过去拢有用世界市场供应的这优质的柑橘还有葡萄柚哦。
1: 农作品呐、啊，农业那都是农产品呐、
0: 啊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好来，好、这个史瓦蒂尼也柑橘产业嘛是啊，这个南部非洲的柑橘种植协会的合作哈伙伴。这个协会主要是由南非来控制，那么但是呢啊，波扎纳还有辛巴威还有莫桑比克嘛拢啊，这个为联合技术跟研究计划当中受益哈、嗯，所以代表啊，这个史瓦蒂尼它的这个栽培栽种柑橘、葡萄柚来讲，在非洲来讲是技术领先呐。好来，无差啦吼，哎，倒是呢吼，这两天啊，因为大家注意到赖总统到我们的邦交国史瓦蒂尼，有很多人呢才开始在咧研究史瓦蒂尼，好、嗯，甚至有人在咧问讲，既然是咱非洲的邦交国家，那我们去史瓦蒂尼要不要签证？那史瓦蒂尼有什么好玩？

0: 他来简单讲吼，这个史瓦蒂尼王国，吼，伊是伫非洲的南部，伊是盖在南非甲莫桑比克之间，目前是非洲仅存的绝对的君主制度的国家。哦，就是还是君主制度的国家，
1: 是国王啦，
0: 国王，哎，对。啊，伊这个史瓦蒂尼是1968年哈，这个独立建国迄个时阵，跟咱台湾建交的，哈，哎，1968年哈。那么，所以两国的邦谊的位于1968年的时阵延续到即阵。史瓦蒂尼这个国家伊的总人口，伊的总人口偌济？
1: 121万，
0: 121万，总面积呢偌济？总面积是17364平方公里，比台湾的一半再小一点点，吼，差不多台湾的一半较细一点嘛，吼。好来，如果咱啊提咱中华民国的护照，是不是可以免签证进入史瓦蒂尼？好，来，没错，是可以的。而且一旦停留30天，哈，免签证停留30天。但是记得哦，你爱准备回程的机票，还有史瓦蒂尼境内旅馆的订房证明的资料，安尼，你才能够顺利入境，游客呢，咱台湾游客到史瓦蒂尼，你会当摕国际驾照，在史瓦蒂尼租车驾驶，啊，因呢，这个吼驾驶座是伫右边，啊，行车方向是靠左边行驶，所以去非洲开车自驾袂歹哦，吼，非洲。好嘞，但是如果我们像现在咱要去史瓦蒂尼，目前没有直飞，咱一定爱伫南非的约翰尼斯堡转机。那特别提醒，如果那是班机需要伫约堡机场办理通关入境，哈，提领行李，并且爱个定心办理登机手续，建议行程就是要出发进前向南非驻台湾联络办事处办这个过境的签证，哈，过境的签证。那到史瓦蒂尼有什么好玩呢？非洲你想会有什么好玩呢？
1: 野生动物吧。
0: 没错。好嘞，吼，史瓦蒂尼也有一个叫做赫雷尼皇家国家公园，这就是可以看野生动物，好，你可以安排一张非洲野生动物的这个探索之旅，赫雷尼哈，这个皇家国家公园是史瓦蒂尼真代表性的地点之一。很古来地呢，哈，哇，有广阔的草原，还有很多狮子啊、大象啊、长颈鹿啊、斑马哈，拢是大型动物哈。那观察的条件就是你要看动物的条件 ，very good， 很好啊。是认识非洲野生动物生态啊，真好哈，很好的。据点哦，这个古店的店哈。那么前总统蔡英文，伊伫2023年的时阵，有去史瓦蒂尼，曾经就是伫国王哦，史瓦蒂尼国王啊，这个史瓦蒂三世哈，恩史瓦蒂三世诶，陪同之下，迄阵咱蔡英文总统，伊都有去这个动物园，这个园区去参观哈，都有去参观过哈。好来，当地哦，这个都是很原始的。非洲自然风貌，其实我跟你个人我还蛮喜欢非洲的那种，不知道我对非洲一种自然景观还蛮喜欢的。另外呢，这个史瓦蒂尼其实他们还有他们这个年度当中有盛大的音乐活动，音乐活动，有的叫做灌木之火音乐节，你知道非洲吼，非洲人那个什么什么音乐节吼，绝对是让咱大开眼界。咱家冇做这音乐节，但是可能不太一样，真的是不太一样哈。类似因为这个什么灌木之火音乐节，有一点类似咱台湾南台湾的大港开唱啊呢，就是有足侪场，每一年哈，每一年的五月。 份至六月份的时阵举办吼，啊，拢是以特色的非洲音乐为主轴，连结艺术、饮食、文化、娱乐吼，多样化的活动吸引大量参加的人。所以，如果你想要去参加这个，你记得就是每一年的五六月，好，五六月哈。

0: 有去过吼，咱国内嘛有歌手去过那个斯瓦蒂尼去参加因的音乐节了。因讲吼，斯瓦蒂尼是一个非常适合非洲初体验的国家吼。除了当地吼，因当地的饮食呢吼很特别哦。当地的饮食呢是西式的饮食哦。西洋式的哦。西式的。啊，因嘛是习惯吃米，食米吼，食米食饭。所以说对咱亚洲人的胃来讲吼，对亚洲人的胃来讲是很友善吼。另外还有很多咱的大使馆的驻点吼，当地来讲治安嘛真好，人民也友善吼，基本用英语可以沟通，用英语也当沟通。若要看野生动物园吼，那你就要特别安排那个导览啊，或者是说有游览的 safari 哈，这样的一个完整的行程导览哈，是一个体验非洲不错的地方啦哈，
1: 我们邦交国之旅啊，
0: 对啊，非洲大陆54个国家，咱唯一一个邦交国，唯一 only 哈。斯瓦蒂尼，有一个美国好莱坞明星哈，咱们家在咧讲咱的这个美国咱的这个小帮手有没有？昨天他拍了一个他买那个排骨便当哈，在西雅图买台式排骨便当啊，荷兰估价哦，真的是美国居大不易哦，但是有一个好莱坞明星哦，他最近想要也要离开美国哦，离开美国，而且他的房子要卖哈，他的房子要卖，房子很贵哦，
1: 他要卖很贵的，一倍就贵了，
0: 因为可能他的房子本身就是有那个价值哈。开价10亿哈，10亿，
1: 美金嘛代表，
0: 对嘞，是美金嘛是代表，
1: 才3000万美金，
0: 应该是
1: 10亿太夸张了，
0: 10亿台币啦，应该是10亿台币哈，
1: 可能是庄园，
0: 对，差不多啦，一共差不多亏2985万美金嘛，好，加将近3000万美金嘛，所以和台币的是。差不多10亿哈，开10亿要卖哈。那最重要，他要离开美国，他想要移民去的国家就比较特别哈。这个好莱坞明星非常有名，讲出来可能足侪人拢知呀。叫做安吉丽娜·裘丽，安吉丽娜·裘丽，就是布莱德·比特的前妻。
1: 对啊，对啊。
0: 安吉丽娜·裘丽是好莱坞内知名的演员哈，最近呢被媒体报道讲哈，他要卖他洛杉矶的豪宅，已经挂牌哈，要卖出，开价就是咱都阿讲的哈，2985万美金，合台币差不多10亿哈。另外哈，根据外国的媒体的报道哈，他将要移民的国家，绝对是让你想不到的，很多人现在都不想去那个地方，结果他竟然要移民到那个地方。好来，我们先来说以好莱坞这一栋豪宅，听说来头十分惊人，这栋好莱坞豪宅是安吉丽娜·裘丽的2017年，跟她的前老公布莱德·比特离婚之后买下来，买下来的人生重启的基地，叫做人生重启人生的基地的地方，过去这间厝曾经是好莱坞的传奇导演叫做西西蒂密尔的厝，他住过，这个导演，那这栋豪宅它是一座庄园，
1: 对啊，
0: 占地2.1英亩，
1: 哦，就大了，
0: 就大哈，2.1英亩，6间房间，10间浴间，还有几啊栋哈，就是 不联动的，就是独栋，再过还有好几栋，好、哦，这个这个别这个别馆，好、哦、别馆呐、啊，等于讲它还会另外有一栋一栋哈。还有严密吼，就严密的保全，那个规格吼，定义的是跟私人度假村差不多的等级啊，
1: 度假中度假中心，
0: 对 对, 對，超强的哈。好啊，所以开价这个十亿要卖，好、嗯哦，我们就看他是不是可以卖出去。
1: 对啊，那之前我们就讲过，讲阿杰林家九弟的是跟这小布的离婚官司吧，不是打了很久吗？
0: 打很久，好几年，
1: 因为跟财产的问题嘛，因不计这个、这个好莱坞的这个豪宅之外，够、法国一个就是讲
0: 葡萄庄园、
1: 啊、
0: 酒庄，
1: 对啊，对啊，他、这个明星他过去是探钱损通损最担心。可能理财也不行啦、啊，因为你对来讲，咱他讲讲这么六间房间够啥啥啥两英亩，一地吼，这一光是被吼持有这个庄园的成本，当年的成本，包括浇水有的没之外呢，再加上那个什么，再加上要那个什么，请这些人要来照顾这个庄园，他可能是受，他可能就受不了啦。阿兰之前我们讲过一个法国酒庄嘛，是赶快嘛，很浪漫啊，买哦买下来爱的酒庄，我都没有，但是那些酒庄嘛是赶快啊。
0: 一旦夫妻哪一
1: 个人吸收，不管
0: 要管理啊，
1: 对啦，爱管理啦，还得刚艺人去买开个餐厅一样，买酒庄之后那些哈那个葡萄又要不要继续种，酒要不要继续酿啊？酿你会不会卖？
0: 你酿的酒好不好？
1: 好不好？啊，你
0: 个是销路，
1: 你个是你搭一个安吉丽娜裘丽的这个牌子，小布的牌子，人家就要买单你的酒，对不对？
0: 所以喜欢那个
1: 隔行如隔山，
0: 喜欢欧洲的葡萄酒庄，你就三不五时哈，哦，去欧洲葡萄酒庄度个假就好。
1: 迄阵啊，中国经济咧，早十几年前中国经济咧好，就做做中国人嘛，是去这个法国买这些小酒庄哦，浪漫呐，一辈子这样子。
0: 你就去度假就好了，住个几天、就好像说要喝牛奶，何必养一头牛呢？
1: 熊出名的是这类、中国的那种传奇的这个篮球巨星哦，姚明嘛，姚明一直那一面探金嘛，探个盆满钵满哦 ，keep 个 park 球，然后赚了蛮多钱，结果退休之后。去法国买了一个酒庄，阿哥大家的姚明的名字，结果嘛是经营的不善啊。
0: 卖也是卖中国人啊，哎呀，
1: 哎呀，啊、
0: 现在也是、
1: 啊、就有点这样子丢来丢去啊、哎。所以隔行如隔山啊、真的隔行如隔山。
0: 现在很多那个就是意大利啦、法国啦，这个亚贵企亚葡萄酒庄哈，后来都是被亚洲人、尤其是中国人哈，这样买走哈，啊，他后来都是。没有好好经营，或者是经营不善哈，所以
1: 讲啊简单的啦，伊那本来家己经营了好，一下那么美丽啦，
0: 对啊。
1: 我的对对对对，这就是找那个接盘侠嘛。常常看到网络上有在广告，就说啊，那个要那个店面要盘让。然后你就看讲，伊有就条件讲，哇，这个一年前我感觉开了这钱以后，重新装潢这间餐厅哦，里面的设备什么什么什么，结果你看哦，伊讲当初可能开一千万去装潢诶，啊，想到伊要盘账时阵，可能十万、十五万就要盘账，迄个生意做袂落去啊，伊生意做袂落去，伊想到人要搬你，
0: 好
1: 找接盘侠啦，
0: 所以一时的浪漫呐、就刚才从咱家那是讲一时的浪漫，讲啊，还要开个咖啡厅，哎、对不对？在欧洲就就买个葡萄庄园，
1: 对啊对啊，阿伯我来开一家餐厅，
0: 好。阿兰多公安杰丽娜裘丽卖房之后呢，他就是被离开美国，听说他将要离开美国到。亚洲的一个国家生活，
1: 不是柬埔寨吗？你最爱去
0: 对
1: 柬埔寨。
0: 柬埔寨，听众朋友，安杰丽娜裘丽要去柬埔寨、
1: 而且他近年较麻烦的，
0: 很奇怪、
1: 不啦，较麻烦就是近年弄咧，用什么公益啦，或者是什么、什么慈善基金会，一本业好像也没有创作啦。
0: 对、
1: 啊，其实以马伯年纪没有多大，
0: 对啊，
1: 是说五十岁出头呢、的刻意就是上半前半生在探这个赚的这个好莱坞的钱、但是他好像也不太会经营了、我是觉得，哎呦，不是养了一堆孩子。
0: 六个
1: 领养一堆孩子。
0: 好嘞，为什么他会想到要去柬埔寨呢？ 这是大家想较无的吼，大家想哦，如果说哎离开美国，离开好莱坞，一般都会去欧洲吼，或者是说这中南美洲什么也有可能。怎么会跑到亚洲的话，也说也有可能说哦，到日本啊，到韩国，到哪里？哎哎，跑去柬埔寨吼、哦，好来，安杰丽娜·裘丽跟布莱德·比特其实吼，因两个结婚了有六个小孩，不过这六个小孩三个是家己生，三个是领养的吼。跟布莱德比特生的有三个，三个一对是双胞胎，双胞胎，另外再单独一个，就是三个，另外有三个是领养的，是领养，大概知道说安杰丽娜裘丽她就是很奇怪，她就是喜欢领养小孩，你看自己都有三个小孩她还领养，她领养的三个小孩其中有一个就是柬埔寨的，就是柬埔寨，就柬埔寨出生的，就是他现在的长子段好生，吼、哦，诶、欸，但是这是安杰丽娜裘丽甲伊，诶、欸，这个前夫第一任老公的时阵就领养的，吼、哦，就领养的。那另外还有领养一个也是啊，亚、洲裔的，是越南的，越南的，哈、哦，这个也是儿子，哈、哦，也是男的儿子。另外哈、哦，还有一个哈、哦，第三个领养的，哈、哦，这个好像是女生，是就是非洲的，非洲的，是伊索比亚的，哦，伊索比亚的，所以说一定用的三个有伊索比亚，有越南的，有柬埔寨，哦，所以哪天你柬埔寨大大，搞不好我去越南，越南大大我去非洲，哎，
1: 对啊，伊若讲这个伊的庄园可以顺利出售，这笔钱也来先花先不卡给收在，他可以也是过得可以像个国王一样，
0: 对，好好。来，谢谢进攻阁。
1: 米勒林兄得力。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咱的母亲节赠送活动今天是5月6号了。
1: Yes，
0: 好，我们这个礼拜就是母亲节了哈、嗯。母亲节不要紧，拢穿好啊哈。昨天有一个妈妈哈，有一个妈妈卡电的好啊。伊讲吼，伊唔是常常听咱的节目。
1: 嗯。
0: 啊，长因囝吼，有儿子哦，儿子哦，不是女儿哦。
1: 嗯嗯。
0: 因儿子改买两组，那就是那个1万块的哈，这个1万块的迄个钙粉两条，两条迄个泡供的哈。啊哥，4组迄个钙油。啊，提灯好伊，啊提灯哦，伊讲我儿子在新竹上班，那我住在台南，我儿子不知道怎样突然昨天跑回来，啊伊讲哎囝，啊今仔日也毋是假期，你来等啊，伊讲哎我出差，
1: 好、哦，
0: 儿子跟他说他出差，哦就是新竹在新竹那个竹科上班，啊可能出差到南科安尼吼。伊讲，我就顺便啊，就顺便呢，说妈妈这个礼拜母亲节我可能就没有回来了，哈、嗯，就没有时间上，我都等啊。
1: 对。
0: 然后就一大包礼物哦，伊拢唔知是啥哦，就说哦，这个就是给妈妈你母亲节的礼物。啊、嗯哦，当阿英家回去哈、哦，之后呢，这个妈妈才打开一看，哇，竟然是咱的钙粉甲钙油呢。
1: 哦，水哦。
0: 两支钙粉泡供的5罐装的两支，哈、哦。嗯啊哥咧，迄个钙油两罐装的，一组两盒上半盒的4组、
1: 嗯嗯，
0: 啊4组唔是多好嘛，是2万嘛，吼、嗯，倒起来多也是10罐嘛，吼、哦，两组多哎，4组多10罐嘛，吼、哦，含赠送的，吼、哦，含赠送多10罐，哎、嗯，应该开4万呢，应该开4万送给母亲节礼物呢、
1: 嗯，
0: 就是买这呢，哎呦，伊讲阮囝他就有心的吼、哦，啊，我问伊讲，哎、欸，阿恁囝哪会知道你咧食这個，啊，伊是伫台南买，还是伫新竹买？我就足好奇甲伊问诶，伊、讲我嘛唔知伊伫新竹买还是台南买、
1: 嗯，
0: 但是我咧食这個时吼，伊老当当啊，伊捌甲我看，伊捌看到我咧食，伊甲我讲妈，你是食迄只喏？伊讲吼，我食这吼、個，我骨头酸痛吼，我50几岁我就定骨头酸痛吼，啊，较早少年吼，拢讲讲硬死做啊，袂用顾身体吼。啊，唔好咧！家在即几年啊，吼、哦，即人报我食的，吼、哦，人报我食的，我有食的即什么美国的钙油，即一个美国的，甲因囝讲一个美国的，一个日本的，伊讲食了足好诶，吼、
1: 嗯
0: 哦。啊，甲因囝讲，你敢无感觉阿母即几年安尼身体阁足用吼？阿母身体呐用用，你看恁做囝的人呐，当安尼，吼、哦、啊阿母阁有法度安尼加减煮加减母吼，安尼个吼，对做猪肉是谁人嘛？干嘛讲心里很安慰，吼、哦，很踏实。因囝嘛知影点头，伊讲阿妈，你即个。这个物件是拢伫对卖，伊就讲，有固定的指定药房咧卖安尼吼，啊，我拢伫台南对一间药房卖吼。妈妈甲伊讲，讲我拢去对一间药房卖。重点是因家这边更，因家是绝对无咧听咱的节目诶吼，在上班还知道去买那个赠送组的、
1: 嗯，
0: 可能是去买的时阵吼，伊就甲药房讲，迄、那个我要送阮妈妈母亲节礼物，啊，所可能药房甲伊讲，啊，今嘛母亲节人这钙粉钙油有咧赠送吼，应该是药房有咧特别甲讲吼，所以他干脆就这样子吼，一行拢买10罐，一行拢买10罐。哦，钙粉这个泡公粥两粥，啊，钙油就是4粥，4粥拢赶快倒起来，拢10罐10罐安尼。
1: 对啊，所以你看这个哈，这个不管是母亲节、父亲节、欸，对于这个家这家里其实来讲、欸，这个爸爸妈妈身体健康哈，好、欸，即个人生这个下半场，当有这个哇跳跳哈，个健康的身体，其实都不管是家里是谁，嘛是爸爸妈妈本身的上大幸福。啊，无你讲食饭啦，啊，吃饭啦、啊欸，啊，吃蛋糕啦，或包红包啦，这个都不。错，但是我感觉会当买一项物件，会当照顾着爸爸跟妈妈、嗯。我相信这物件不止母亲节不一定只有妈妈在吃嘛，爸爸比一定嘛是吼，嘛是食会到的嘛。
0: 啊、
1: 所以吼、哦，这个咱的营养品会当照顾爸爸妈妈跟爸爸跟妈妈的身体健康。我感觉这就是上好的礼物。
0: 比比是妈妈哦吼、嗯，你看有的人，伊讲他每次回家也是一样，儿子啊、哦，小孩在外地，伊讲每次回去哦，都看到我妈妈躺在床上。哈、嗯，曾经有听众安尼甲我讲哈，啊，伊就感觉讲，所以有当时啊，就无啥爱回去呀，哈。伊讲妈妈吼都拢是躺在床上，啊，他吼就是长期脊椎痛，哈、
1: 嗯，
0: 腰啦，好、嗯、脊椎痛，哈，啊，脊椎痛，所以讲啊，有当时啊，妈妈来看我回来就讲，哎呦，啊，你食饭未？吼，啊，硬安尼硬死，腰吐嘞吐嘞，就讲啊，要来煮一个给囝食呢。但是儿子都跟他说：“妈妈，你不用啦，吼、哦，我反正现在被夹上就红本呢。”啊，可是每次就看妈妈这样子哦，看的心里也很难过哦。 所以说、哦、你看、啊、所以父母的健康、哦、对儿女来讲也会影响到他们的心情、当然
1: 尤其、哦、这里你若说这刚好是三明代、三明治中间那一层、上游、
0: 上游老下游小
1: 下游长辈、下游各下游小、你其实最最艰苦
0: 对啊
1: 我们最艰苦压力最大责任最大、所以你看你若说爸爸妈妈、哦、这个身体照顾好这个对咱这个中年人来讲其实是肩膀上的这个担子就轻松一点。
0: 对，
1: 而且你讲啊，四万块、五万块真济钱吗？
0: 哎，这么轻松呢？
1: 但是不是？但是
0: 便宜很多呢。
1: 你看嘛，咱头咱的进前拢在讲，迄个听众朋友在分享讲，好家仔有食咱的钙粉啊钙油，伊得免搭高位车吼，人家照顾，
0: 不用健康
1: 啊，对啊。这笔账吼，你叠叠个，你有法度家己行动，家己出去买菜，家己去煮食吼，啊，对，当地个厝边啊，安尼去开讲。其实这个，
0: 你请一个照顾看护，一个月上无爱三万起跳哦。
1: 对啊，对啊，
0: 起跳哦，唔是多三万年年吼。
1: 对啊，
0: 所以讲三万，你一个月，你这三万对当买偌济钙粉钙油啊？哎呀、
1: 我拜我去做复健咯、啊，已经复健是较积极的复健。去的东西吼，长辈比较多。过十个来人客来对吼，有差不多六个，全部都是外用腿子。我看了真的很有感，因为我是怕脚掐脚有点受伤，就大家来吼，阿基来对吼，这个整副是整副的时阵，伊都还是
0: 爱叫啊，
1: 爱叫啦，大家来拢面油面度啦，然后都推着，我相信啦，因为也当他们有选择，
0: 因为当起来活动，
1: 一动有酸点吼，
0: 我不跟你起来行，
1: 伊的妈妈掐外用啊，我干嘛掐外用？心情开心不起来了，
0: 没错，得力的酸哦。钙粉跟得力的钙油哈，补钙剂强化你的骨质，强化你的体质。钙油是美国进口的呢，就巩固你的关节哈。后来啊，咱人会行会走哈，脚上手人上钙重要。得力钙粉、得力钙油，原价一罐拢2500块。啊，今嘛无亲近的，咱得买犹太组。犹太组是以一组两盒为准哦，哈。好，钙粉的贵组拢钙粉，钙油的各拢钙油哦，哈。一组内底两盒会加送你半盒，安尼5000块。5000块你会赚半罐，啊买10000块你会加赚一罐，安尼就对啊。所以你那个平均测落来，都要等于是原价的倍增。10000块即卖会当买到5罐啊，啊钙油嘛是啊，10000块即卖会当买到5盒啊，一盒是赚的啊。所以平均一罐一盒是毋是变2000块年年？八盒的咱母亲节的赠送活动，即卖当热烈的全国500几间指定药房吼。优惠组抢购哈，热烈哈，热烈抢购当中，电话门指定有房，还是叫上？
1: 龙卡这机，0800-77-55-99，
0: 0800-77-55-99，
1: 以上广告，B的。

0: 欸，咱台湾吼，真的很厉害的吼，咱台湾这嘛造园企业哈，嗯，
1: 市值啦，
0: 欸，市值哈，起得破造诶，破造哈，而且企业有16间，嗯嗯嗯，16家，嗯，伫全世界来讲哈，全世界来讲，嗯，破造园的企业有那么多家的，嗯，除了美国以外。嗯没有了，就是台湾。嗯嗯哦，除了美国就是台湾，所以哦，真正哦，我们要珍惜呀，啊，哈，哦。好嘞，这是财信传媒董事长谢金河一个讲哈，哦，最近呢，咱台湾呢，真正呢，破造园的企业呢，敢那参像迄啦，这啥，哦，就敢那成雨后春笋啊，一枝一枝一根一根一根一直不出来哈，哦。好来跟听众朋友介绍哈，哦，目前来讲破造园的有哪些呢？台积电今嘛已经是58.99兆啊，哦，嗯嗯，台积电。58点，差不多要59条啊，都对啊吼。另外，台达电、联发科超过5条，嗯，日月光、台光电、新兴、智邦科技、新基点、富邦金控哈，富邦金还有广达，也都是破兆元呐，啊，哈。还有最近联电哈，ADR 也大涨哈，所以市值也破兆。

0: 还有古尼加囧奇的红镜哈。好、哦，这个红镜也是加入破造元的行列哦。咱回头，咱来甲看新加坡哈、哦，新加坡，新加坡哈、哦，伊的前十大企业哈，伊、哦、的前十大企业内底前三大都是银行。新加坡哈、哦，新加坡伊、的前三大企业都是银行啊，后边都是电信、航空、啊，再来地产哈、哦，所以相对来讲，它的爆发力比较受限哈、哦。所以讲台湾，你看哇，那台湾这个真的是
1: 产业不同啦，
0: 对啊，
1: 上面
0: 啊，今嘛登记的时阵
1: 嘛，对啊，咱今嘛是
0: 科技的时代，
1: 踩在这个 AI 的、
0: AI 的
1: 这个哈、哦、风口浪尖呐、
0: 对吧、啊？所以有那么多家破造元企业、除了美国就是台湾，所以真的哈、哦，我当下跟你想着嘛，干嘛讲咱台湾呢？那也真搞哈！啊，那现在祖国早几十年前的，哎，像这上面的科技，上面的挖哥了，上面的晶片，上面的半导体，上面的嘞，好、哦，真的呢，哈、哦！我咱家在根本咱对这行业不熟悉的人，咱都是安尼阿特。但是你看，就有台湾，我们台湾自己台湾人就这么厉害哈。哦、就会创业做这些、哦、在这些领域哦啊多啊喝啊那一体化蛋糕基准啊那多啊领先哈、哦、这个全球哈、哦、全球没有台湾还真不行哈、哦、好所以呢珍惜啦哈、哦、珍惜啦所以那一天干嘛个底下咧讲咱家的台湾是哪些人哦啊真正哈、
1: 哦、我换个没有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参与到这一次，
0: 没错啊，
1: 财富分配
0: 也不可能一个国家
1: 出啊，所以有不同的声音其实是很正常的。我干嘛这就是民主国家的赶快嘛？你的讲，伊拿这服务业的嘛是赶快一个月三万块、你讲三万块，你国企变哪去投资？对，我还是要看到，我们还是有这些社会的问题的、就是说。有大笔的财富啊，但是我这个财富的这个分配并不是雨露均沾。我相信台湾还是有台湾属于台湾自己的问题啊，但是我干嘛这个问题哈，爱套过这个哈，咱民众啊，跟这些政府呵啊来努力哈，让台湾做好，当然是宝岛之外能够更好不管是所谓的教育啦，哦，那生活啦，环境都能够更好啊。除了钱之外，其实还有很多事。我们都还要再持续去进步啊！不，你说啊，新加坡，但新加坡它也是花很久的时间，把新加坡打造成东方的这个瑞士。我相信啊，你老去新加坡，五郎是觉得说新加坡的环境很好，教育很好啊，但是他就可能就比较不自由哈。那台湾是相对来多自由，可是但台湾有些环境上呢、甚至所谓的法律上呢、或者是社会公民正义上呢、这个
0: 可以加强。
1: 都可以加强，不是没有问题可以加强、啊、但是、喔、我有说嘛，其实我们感觉很多看到但台湾很多的问题，其实你去国外、喔、一比的话，我们的问题其实都没有那么大啦。我说一个很简单，咱就讲嘛，咱小帮手一粒便当吼，对啊，一粒便当你得爱500块新台币吼，这种
0: 一粒便当我落尾搁较注意看，我感觉一粒两足生存的粉椒啊，两安尼尔
1: 啊，小小颗了，
0: 小小颗呢吼。
1: 啊，同时间哦、喔，我们这个同学群组啊，伊伫大家人嘛，伊嘛抛一粒伊这个吼、喔，因伫家人买这个排骨便当哦，内容物差不多，但是伊这个嘛是有排骨，啊嘛是有饭，但是伊唔是这个酱。菜，以及这个各类菜、新鲜的这个高丽菜去炒，一共这个是他们基隆哦，现在少数哈、还可以找到的良心佛心店家，他俩买过本东哦，
0: 我在
1: 五十块啊，
0: 50块
1: 啊，我说就是少数的、这不是正常，
0: 那我要求
1: 啊，所以说恭喜，一共少数的佛心店家、老店的啦，可能店好、店嘛，
0: 现在这十分之一呢，吼，
1: 哎呀，对啊，这是两个比较极端。这是两个比极端啊，不然今嘛台湾的这个白骨本东几粒嘛，八十块、100块拢是有啦，那差不多，但是就差不多5倍啦。你若讲那同样一个排骨便当的话，正常排骨便当就差五倍。

0: 我想想最近大家身边周遭环境不管你上班的所在上课的所在齁拢有很多人在酷酷少啦。这个齁家人市长了嘛，像咱头讲的，基隆市长吼，这个谢国良吼，伊最近就是因为得到所谓的 B 型流感吼，然后阿去大医，哇，两礼拜呢，所以
1: 大概两礼拜，
0: 都两周未痊愈了啊，但是现在差不多哦，快要康复出院了吼，那所以有医生讲吼，你若讲有这个吼，有这四个症状。有这个四个症状齁，恐怕不是一般的感冒齁，不要拖太久
1: 齁，
0: 来听听看齁，你得到的是一般的感冒还是所谓的流感呢？
1: 有不一样吗？
0: 当然有啦，那流感齁其实有分四个阶段，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是急性期，你刚中的那几天，第一天到第五天，这是人上干枯上不舒服的阶段。有什么呢？流感有什么样特殊的象征呢？就是说高烧，发烧超过38度以上，然后呢你的肌肉会严重的酸痛啊，他卡疼，
1: 哎呦，
0: 啊跟人足疲劳诶！咱的上礼拜连假回来，我有看到一个同事吼，然后我们工程部的帅哥同事，
1: 一张这大张，
0: 平常都很阳光、健谈，然后我看，哎呦，阿来怎么这样子？
1: 180几公分这大张，
0: 然后戴着口罩，好像就是那个精神不太好。我的门讲啊，你怎么了？讲伊就是头拉在讲，
1: 鼻流
0: 流感吼，
1: 得出的多五天
0: 流感吼，流感，讲发烧上关时阵超过39度，所以真的是高烧。所以 B 型流感呢初期会出现高烧、严重的肌肉酸痛、头痛跟极度的疲劳，然后第二个阶段哈，这个缓解期第五天到第七天哦，虽然你的董叔一共躺五天嘛，差不多。
1: 在德国刚啊，
0: 德国刚的时候，可能人就比较。
1: 五一劳动节弄跌出来的德，
0: 都比较缓解。基准呢，你高烧就会退了哈。啊，但是变成会变成什么呢？会有这个什么转成咳嗽，鼻塞，流鼻水，这就是这第二阶段的缓解期啊。啊，最后一个阶段就叫完全康复期。但是完全康复期的话，这个B流可能真的会比较慢哦，一至两周，虽然说你的主要的症状你在完全康复期之后你会消失，但是还是会有什么少，干嘛人吼真虚，甲疲劳感吼，会持续的2到3周，得到流感这个都是正常的啦。
1: 最近这个大家特别注意啦吼，你昨你去健身房，你不是讲恁教练酷酷少，结果教练讲伊得了什么？
0: 梅将军，是讲因讲囡仔传吼伊嘛，牵出来，刚好有小孩就传给妈妈这样子，然后呢，伊得点少，然后梅将军其实听看起来蛮可怕。我本来梅将军感染好像人讲是嘛是加这个不会发烧，但是会干咳，会干咳，
1: 干咳，干咳都会烧
0: 干，就干咳，
1: 烧干不多赔钱。
0: 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啊！所以吼，我长这规个健身房吼，都要弄底下酷酷烧，
1: 规间拢酷酷烧。
0: 啊，我头先讲的是白教练，我家己的教练长个个讲，哎呦，昨天我说啊，长个高雄吼，长讲长不是立夏嘛？
1: 昨天立夏，
0: 昨天立夏嘛？
1: 可昨天
0: 啊，昨天立夏，可是昨天阴阴的，还蛮凉，
1: 蛮
0: 凉
1: 的。
0: 我干嘛提起加素食？
1: 对。
0: 结果我们教练跟我讲，
1: 去刮掉，也去微刮。
0: 伊就讲，今天好冷，我说好冷吗？是很凉，蛮舒服吧？说他说没有，就觉得好冷。我说你是被感冒啊？伊就看，我就讲环顾你四周，大概拢哦掉几轮，然后中一轮。我想说，差不多快
1: 掉你啊，
0: 快轮到你了。你也感觉微刮，还是风一盛的，你感觉就刮，那就八九不离十，赶快去看医生啊！
1: 大家保重哦。

0: 来，你收听这部美丽，请咱进广告。得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呼呼呼，护理严肃来。
1: 谢谢喽
0: ，Go！
1: 新节目广告，淑君，广告的产品得力酸乳钙粉、得力酸乳钙油、护理元素，还有舒鹏，五月份全部大做优惠。
2: 这届补钙顶级精品，日本的得力酸乳钙粉，抢救卡头，修补你的关节，美国的得力酸乳钙油，
1: 女人、男人经专业保健，嘛是现代市民族群的圣品，美国的护理元素。还有接接要放尿，暗时搞尿，尿放不出来，会湿会漏，小便失禁，泡泡尿。加拿大进口的舒鹏，舒鹏，
2: 全部的产品一组两盒，送半盒，买两组四盒变五盒。特别提醒，酸乳钙粉乳一组一万块，五大罐的霸王组。
1: 优待活动伫全国500大指定药房全面启动。只有五月份，只在五月天。
2: 一年一拜，错过不再。母亲节快乐！
1: 快快快，梦游房0800-77-55-99，
2: 电话叫上0800-77-55-99。
3: 哎，快快快哦！
0: 快快快！
3: 输人唔输阵哦，输阵就歹看面哦，人已经去排一步地转来啊。
0: 对啊。
3: 哎，无老会坏呢，听众朋友，我这唔是欧白。讲的咧，哦，真正人派一部队回来啊！当然，有的人是伊家己咧食，有的是伊一家族啊来滴吼，就家里面有好几个人一起都在吃。那有的人就是说啊，厝边隔壁来讲啊，迄个血管破嘅咧，迄个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嗰个油台啊。啊，你先说啦，派你一个去就好啊，无诶，诶，大家去拢爱载爱载吼。好来，咱都听种比较专门的吼，专门的，咱有带机顶的听种有无？啊！伊今天伊爱过来咱啊这边的新快安各位对哇吼吼啊，所以吼伊拢这边吼都排几部队啊，到个等下因基丁吼啊，到大家再去因到去分安尼吼。
0: 对啊，先吼啊，一顿做一个代表，派一个代表去载吼。
3: 哎，对，对啊，对啊，对啊。
0: 开车呢？
3: 开车，
0: 开小发财。
3: 过港隧道安尼，迄那要坐船吼，基丁坐船可能相当，所以开车为基丁为过港隧道过来这边。
0: 坐船刚才让只多半年啊，多半无法多载嘛。
3: 啊，对对对对对对。啊，所以讲得过来这边吼，爱过来诶，基丁到咱这边诶，高雄这边家。诶，指定有帮伫这边食，
0: 啊，才
3: 买断诶，安尼，吼，啊，基丁咧，都大家拢伫啊，
0: 全村的希望。
3: 当年哦，这件代志对对因遐来讲，当年拢敢像就一个，
0: 对啊，
3: 一个办喜事安尼吼，
0: 对啊，对啊，
3: 笑家咧吼，大家欢喜家，食个勇健健啦吼，咱的钙粉啦，咱的钙油啦，吼，迄基丁咧，你甲看，迄足侪，即马拢啊哦，大家。哦，关公一个好咧，大家拢安尼八九十岁、七八十岁拢阿哥咧做阿咧谈咧。哎，讲我若无食恁的钙粉钙油，即马关公客来吼，哎，明明人讲要来食我的啥，我都无法度咧吼。我钙粉钙油食咧，我工课加减做，啊钱搁加减谈，无咧算本钱啊啦，都无咧算讲安尼是会好未好啦。反正我都逐工安尼食真快乐，我都会好啊吼。得力钙粉钙油啊，即马母亲节犹太咱买绝对会好。
0: 对。
3: 八折等于八折，唔是介绍直接甲你拍八折，就是咱买一组两盒，一组一定两盒送半盒，两组就是四盒加一盒五盒。
0: 对啊，
3: 安尼你甲平均册就变吼原价的八折尔尔。钙粉安尼，钙油安尼，护理元素嘛安尼，
0: 舒宝嘛是安尼。
3: 嘿，正常条件拢总共款，咱可以产品食好来分享哦。
0: 听我卖听就没有心得分享。
3: 来哦，
4: 对啊吼，已经护理元素啊，你今年我就总五十压起来啊，迄今年我。讲将今仔日我去迄落买迄落钙粉、钙油，拢一项拢买十条。甲苏鹏阿未退，
3: 哦，苏鹏阿未退，
4: 再讲反话，我讲我再未等伊啊，啊，伊对我后壁讲甲再来，今仔日我那开20-20几万里啊啦，
5: 我谢谢，可以款5万等来，我伊拢无老人班，伊怎拢食钙粉加恁个迄款钙油，啊，都食含伊讲着伊讲款5万，伊讲安尼5万，我食半年，我较赢，我一个月啦，以后红果爱开30万几块，哦，我就惨啊，
3: 哦，
5: 80几岁啊，手足白啊，哦，迄手安尼发作很显足细，平常时拢无半滴迄个老人班哦。
3: 哦，
0: 你看，哦，对啊，咱开5万，开几万，
3: 20几万。
0: 拢吼换换一个吼，免达哥会开三万块，请人甲你搞。
3: 哎、啊
0: 欸，我感觉这真来讲咧，就得力的吼。
3: 对啊，
0: 我嘛就真感谢咱听众朋友安尼抢购啦。
3: 哎、欸，对啊对啊，物件这是长期，咱已经
0: 试货，
3: 咱已经卖足久啊，
0: 所以懂。
3: 要食的人足济，伊知影知影这物件好。
0: 对啊。
3: 啊，一年久久，干那母亲节即到即个冬季有、嗯、有即个犹太尔、嗯，所以你母亲节即个即冬你若无唱起来吼，你若无款起来。来吼，那都无安尼，吼，这栋你无买到，你就真正无安尼。吼，时候你若讲啊，以后你再要买的时阵啊，原价，人家一个钙粉钙油一罐，吃2000的，你吃2500，你来甘愿？
0: 对啊，对啊，
3: 都做唔甘愿呐。啊，无就是讲款无够，吃一个三四个月尔，我犹太也吃完啦。即摆要过来买一罐2500的，佫唔愿呢？吼，啊，无吃佫袂使呢。
0: 你咧看人吼，800块台积电买无吼，即摆去到2000几块，叫邓心瓜。哦，但是咱唔是台，哦，咱即摆是哦，一个月拢有安尼吼，拍阿伯这边，好你买吼，所以卖底下邓心瓜啊，无你等下关价时阵啊，早就知我加买几组啊，卖免邓心瓜哈。
3: 我讲过产品除了维他干以外。钙粉、钙油、护理元素、甲舒膨这四种，拢同款安尼犹太，吼，拢原价等于你若含精上的算起来，拢等于原价八折。好，咱的护理元素原价2000，即嘛1600；钙粉、钙油原价2500，即嘛一罐变2000；啊，舒膨呢原价1800，即嘛一阿伯变作1400几块尔尔吼。所以你家己算吼，这精上的，所以你也买规组精上的，吼，买甲送拢甲你加规组底下吼。以上广告，电话叫上。碰空吧，空空
0: 七七五五

0: 这个日本长野县阿智村哈，昨天透早发生一宗家庭命案哈。嗯，好来，首先是迄个长野县的警方呢，伊伫昨透早时阵接到一个十几岁的囡仔，少年囡仔，打电话通报，好，甲警方讲，我和阮妈妈甲我家暴，
1: 哎呦，
0: 讲妈妈甲伊家暴得着，吼、哎。啊，落尾警方咧举报，全咧赶到这个男孩子因家去，吼。但是去到因家现场，拢无人起电铃、敲门都没有人回应，
1: 哎呦，哎呦，
0: 大约经过五点钟久了后，吼。经过五个小时之后，我嘛唔知讲这警方是安怎，可能等个停更吧，哦，还是等啥？五个小时之后呢，这个长野县的警方才进入这个房子里面去查看，结果入去一看，哇，惊死眼前的吼，这个景象真正吼，这几个警察呢看一下吼，全呢哦倒退路吼，倒退路，厝内底。已经有三个人死亡，死奄奄吼，倒伫个土坑。
1: 哎呦，恐

后来根据日本警方的调查，这间厝总共原底是住五个人，嗯、分别是四十几岁爸爸，啊，佮一个五十几岁的妈妈，吼、哦，妈妈比爸爸较侪岁，吼、哦嗯，爸爸四十几，妈五十几岁。

0: 啊，家己问起来吼，了解起来，这个儿子他也不太会说是为什么，他就是说妈妈家暴啊，那都丢啊了吼，妈妈家暴，哎呀，啊妈妈家暴，一定是心情不好啊，唔知安怎，啊是讲，哎呀不知道，反正就是家庭悲剧，就知道爸爸不在家，就这样三个人死掉吼，哦。真的
1: 人伦悲剧啦，
0: 对对，家庭悲剧哈，好，所以哈，这个情绪的问题啊，我今天哦，我看一个迄个啊，做啥？我看伊朗的一个迄个啊，做我定咧看伊朗的游牧民族，因咧拍的那个影片嘛，哈，啊，其实因这个影片，伊拢是中国人去跟做啊，这个边个讲解说翻译的对啦，哦，就是因游牧伊朗游牧民族自己拍啊，然后中国人就拿这个影片，然后去把他们啊，要这配上这个解说啊，然后哎。配上解说。啊，结果的是这个解说，这个解说这个伊朗游牧民族影片的这一个中国这个配音的解说员，我还记得伊顶一届吼，有一次伊的讲，他可能要休息两天或三天，
1: 哎呦，
0: 嘿，啊，所以影片啊，就是说这几天就影片没有办法推出哈，啊，原因伊讲安怎？
1: 为什么？怎么了？
0: 伊讲忧郁症发作，啊，嘿，对，
1: 吓起来，
0: 对，啊，我今仔伊个咧看，我今天又在看看他最新更新的游牧民族影片的时阵哦，伊就讲。明天后天大概也是两天至三天哈，一共应该这几天我不会更新影片
1: 啊，
0: 嘿，过了两三天之后，影片再继续更新，哎，啊，有交代讲为什么？一共因为我有一个亲戚有严重的忧郁症，
1: 好可怕，
0: 我需要去看他，哎，安尼，哇。包括这个解说员，家己本身，因为他自己都就是这样讲哈，平常一起解说影片，你不太讲他自己的事情哈，但是有时候停止更新，影片停止更新的是也交代原因，就两次我听到两次，一次是他自己忧郁症，一次是今天听到说要去探望重度忧郁症的亲友哈。所以哈，这个咱都要讲日本这个妈妈哈，对孩子的家暴造成三个人死亡哈。我想普遍来讲，还是都是精神情绪上的问题啦哈。

0: 对这个年代哦啊，大家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心呐、啊。对啊，哦，身体才够好。我相信你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心情应该就不会差到哪里去啦。
1: 没错，
0: 我们先休息一下。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不用煮，
0: 养生不麻烦，

0: 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雄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车阿口，是转油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4: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
0: 然后我感觉讲这帮人身心灵很重要。哇，这个真的，我的迄间我去即拍球，脚哦膝盖不舒服了，去针灸嘛。啊，这是阮朋友诶，即个哥哥诶，底下咧职业诊所，所以我才去给他哈帮忙针灸。啊，人家即个伊甲一般的即个整复中心比较不一样哈，因为之前我嘛去过另外一间整复中心，啊，另外那间整复中心离阮兜较近，啊，去啊去啊做即个复健的人哈。程度不一啦，我讲身体即痛疼的程度不一，但是依我看起来吼，拢是较轻微的吼，可能啊，这脖子去落枕啊，去扭到啦，还是讲我这运动伤害等等啊，所以吼，我第一次去的那一家，我就觉得哦，应该所谓的整复中心的是应该安尼，但是阮朋友哥哥即职业即诊所，哇，伊迄、那个。伊遐去的这个病人吼，就是整复的患者啦，莫讲病人啦，吼拢是真正拢较严重吼，都是比较资深的咱的大哥甲大姐，啊，都我头先讲过嘛，去的时阵吼，通常有当时啊，唔是家己来尔，拢是个一个外佣啊，塞一个轮椅吼，啊个引荐。啊，个陪伊来啊，安尼底下，因为吼、喔，阮这个
1: 劳师动众，
0: 阮这个朋友因哥哥吼、喔，一看他是真的是望闻问切啦，看诊很仔细，
1: 望闻问切，
0: 哎，看诊很仔细啊，也啊，然后伊咧看是速度会较慢啊，啊，包括伊帮人推拿、整复、针灸吼的时间会比较长，所以我底下当面看诊，我等一点钟啊，啊，你帮我针灸，这时间也比较长，而且以针灸的这个方。是唔是讲啊？我相信就是听众朋友去针灸过嘛，啊，拢想咧，看你的穴位伫对，突把它吃进去，吼、哦、啊，有针灸过的袂惊嘛？讲啊，你哪讲刚好插到那个穴位的话，其实啊，那个有点像打针一样啊，你就立底下单膝干搞给它拔掉的对。但是因这个朋友吼、哦，他是比较积极性的针灸，一针插入去以后吼，伊家己吼粘黏住的这个筋膜吼。血块呢？哈，有将那个通鼻加，赶快通通通通通通通，哈、哦，它深层的筋膜的这个那个通这个该拨开的这种感觉，所以哈、哦，伊咧讲的时阵，第一本号讲的时阵讲，你有针灸过的经验无？我讲有，讲好哦，安尼哦，你要忍受一下哦，哈，啊，我这个针灸比较特别哦，
1: 好，咱先接电
0: 话，咱先接电话
1: ，Hello， 你好，嘿。
2: 啊，你好，熊坤啊、
1: 哦！哟、嗯，嘿，
2: 我要那个订那个货了，
0: 来线下哈、
1: 哦，好，要点杠哈、哦，咱刷卡来哦。好，来听众朋友，咱这部第二小时哈、哦，咱服务电话开放的现场，所以咱今嘛这小时你要点杠助文哈、哦。0800，赶快这个电话哦，0800-7555-99，卡入来就是小军甲扑克服务哈。啊，要问产品诶，问健身活动诶，啊是你食产品，你有心得讲要伫节目中甲大家分享哈，拢伫只卡0800-7555-99，0800-7555-99。

0: 好，来，谢谢灯虾哈。来，咱谢谢咱现场电话是0800775599，咱先进广告。
1: 广告。
0: 产品吃好来分享哦，咱听众朋友哈。啊，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咱母亲节经常活动的是这四大产品拢有优待。好、哦，一般哈、哦，咱今嘛优待就是买优待组哦，母亲节优待组一组里面两盒会送半盒，两组就会四盒多一盒，哈、哦，对不？好、哦，所以听众朋友一定要把握这个母亲节的优惠哦。好，来吃好。
2: 地位中风，我都吃啥？舒鹏、钙粉、钙油了哦。刚才咱两支卡要刷布偌艰苦呢，囡仔阁骂啦，讲你带伊，你有法度带伊，我嘛无法度甲你顾啊。我这目屎流几啊桶呢，结果我嘛是到正，我嘛一个人，其他都无一百分来讲有一半嘛。大家讲哦，你无简单呢，你即马阁大落，你有法度讲。
0: 即马大落，即马阁有法度去讲大落吼。好、哦、对敲迄落人可能人诶哪迄个庙会咧敲大锣敲锣吼，哎、哦啊、听众朋友吼、哦，所以讲哦真正诶啦，囡仔讲你我无法度甲你讲吼、哦，这真正听着心酸吼、哦。咱诶得力酸哦钙粉甲得力钙油吼、
1: 哦，对，那咱趁即马母亲节吼，有做活动吼、哦，买三品送三品，哎、一年一摆机会，
0: 对，
1: 即马买。上会好啦，欸、
0: 人客拢讲我无爱送当爹西话啦，我要爱恁的产品啦吼，所以你若要爱送产品，就是母亲节这档尔，你爱把握吼，母亲节吼，谢谢钙粉、钙油、护理元素，食好困的护理元素，啊，佮有食八料的舒鹏，这拢有赠送哦，拢有优待，谢谢。
1: 以上广告，你的人生。
0: Hello，
1: 来你好哦，
3: 好，
0: 来你啊，
3: 啊！那一天就买无啦，
0: 那买无是啊，那买无。
1: 哦，可能你等。
3: 拢无半桌
0: 啊！哦 ，OK。拢付钱还未摕到，拢已经互买甲无半桌啊！吼。
1: 歹势歹势歹势。
0: 你有甲登记起来无？
3: 啊，我有登记电话号码，还未钱吼，我就想讲，伊讲有钱的先客。
0: 勿紧，啊无你即马你甲阮讲，我甲你登记起来嘿。
3: 嘿，
1: 啊，不过
3: 我有
0: 滴。啊，不要紧
1: 吼，我跟你讲，
3: 我现场遐买。
1: 好，我跟你讲，这因为
3: 我无，我上一万块吼，啊，我连个应该是会有吧。
1: 有啦。
0: 啊，伊那几工啊，你也无跟你卡，你就爱跟你去问哦，吼，嘿，好，谢谢，嘿。
3: 诶，
1: 连面截
0: 止无
3: 啦？
0: 啊，袂啦，我著甲你讲，咧犹太咧卖足紧的啊，系啊，
3: 系。有足侪人登记伫遐
0: 咧。对，足侪人登记啊！伊进货已经第一批货卖完啦，嘿，系啊。咱哦，来谢谢。咱其实咱活动开始进前，迄阵都唔是还袂开始，就足长咧问，啊，阮就讲阮咧铺货，对不？其实只要是指定有帮，阮全部拢有铺货出去啊。一礼拜大家都卖完啊，个人付钱订的，迄落抄电话抄一堆的付钱，拢订单拢啊个贴贴底啊吼，所以人客你那个药房，我叫药房叫较济咧，
1: 对，
0: 啊无连你个一礼拜个卖完，一礼拜个卖完，啊有个人客都会紧张啊，啊是无啊哟，啊是结束啊哟吼，
1: 所以咱这个姐姐做啦，加对啦吼，所以即马咱这药房即马阿伯吼，这个叫回阿伯来吼，但是伊做一个登记的动作，
0: 对，
1: 排序啦，
0: 啊药房都提我看讲，你看我这登记较济，人有个人钱拢系啊，
1: 所以药房也排序你吼，伊就先登记，啊是有当下你带一个押金吼，那讲物件搞。第一时间等于好的呀，
0: 哎，给你通知。
1: 所以咱听众朋友吼，你上好的办法就是先卡电话入房，做完了好，吼，啊，就讲哎，无回不要紧，时间到，你第一时间通知我去客户了。
0: 哎，因为伊今麦个叫回都爱个全国的药房吼，个大家叫回个排队来啊，
1: 吼，要
0: 出回爱个顶头排队吼。以上广告来你好，嘿 ，Hello， 嘿。哈喽你好，嘿，是，
4: 嘿，我们刷卡位电话。
0: 啊，好，来刷卡。

下来咱广告吼，听众朋友，你若是要订讲吼，你即点钟久，咱电话伫现场，你伫只卡0800-7755-99吼。0800-7755-99，阮甲你登记起来吼，啊，拢袂要紧吼，都一定会互你吼。咱赠送活动拄啊一礼拜尔吼，咱无想到讲咱指定药房足紧的，昨我毋是讲有一间指定药房，六天就第一批进货拢总卖完啊，搁重新叫货。查叫我甲查看伊排伫排第出货排伫第几个，我甲查起来排伫第33吼。所以咱听众朋友，药房一批货去卖卖完，啊，搁重新搁叫货，搁甲得力公司叫货，搁开始搁进货。全国500+药房，哎，搁位头的爱搁排队吼。所以讲吼，药房咱嘛拜托讲指定药房就是货多叫一点啦。但是张某一间药房甲讲，你叫阮货叫较济，恁公司都不爱让阮较济，拢讲逐间爱分着，逐间爱分着吼。下来，所以讲吼，咱听众朋友。啊、你来去买的时阵，伊拄啊药房那货无的时阵，你就爱先甲登记吼，要电话留咧吼，啊是讲伊有要求要个押金，你就稍微压一下钱吼。咱今麦咧赠送活动拄啊才一礼拜吼，所以讲也足干呀，所以听众朋友大家吼一定爱把握吼，谢谢。

0: 好嘞，谢谢。咱的口音电话是0800775599。
1: 哎、欸，来你好，来小棍 pocket， 你好，你好，你好。
0: 来你好，
2: 你好，
0: 哎、欸，你好。
2: 我报贵州最主要的粮食就是秋鸡粉。
1: 哦，对，
2: 然后谢谢
1: 哦，感谢你的分享，谢谢你。
0: 好，你好。嗯嗯
3: 哎、欸，你好，
0: 嘿、hey, ，
3: 不知道你们优惠期限到什么时候？
0: 五月啊，五月份这个月啊，嘿、
3: 嗯，
0: 对，
3: 阿姨钙粉啊，钙粉是在吃钙石嘛，哈，啊，油诶，钙油诶，
0: 关节
3: 哦，
0: 嘿、
3: hey, ，
0: 退化，嘿、hey, ，对啊。
3: 什么 UC2 啊？那关节哈、
0: 啊？关节软骨哈，还、啊、是关节退化哈、
3: 哦？哎，
0: 关节的问题哈、哦，好不好？好、
3: 哦，好，
0: 哎、哦、嘿，嗯、
3: 哦哦哦，谢谢，
0: 哎，要把握哦，哈、哦，哎、
3: 哦，喂，啊，那个竹君哈、
0: 哦，嗯，对，嘿，
3: 不然我就定
0: 啊，你先定好。

0: 补充一下，咱听众朋友，唔是讲咱即马全台湾的药房拢欠货，
1: 拢欠货，唔是，
0: 有是有一些药房吼，即马吼同抢料啊，啊，但是阮公司即马轮流个咧出货，
1: 一直出，一直出，
0: 所以你要吼看你附近的药房，指定药房敢有货无？你打电话先去问一下，
1: 对啊，
0: 我相信绝大部分都还是有哦，但是可能未济啦，所以你要打电话去问，啊，先该点杠注文起来，这个动作很重要吼。
1: 伊即间药房，伊若拄啊好卖啊，伊甲你讲都卖完啊，哦，第一批进的已经卖完，伊阁叫就好啊。伊即马咱拢搁咧前上期，伊阁进货就好啊，吼。因为咱今年吼特别唔知安怎吼，人哦唱甲足厉害吼，来你好，以上来你好 ，Hello， 嘿。
2: 哎，小姐你好。
1: 哎，你好，嘿。
2: 我要请问你啊。
1: 哎嘿。
2: 我三月份给你买了钙粉钙油哦。
1: 嗯。
2: 啊，一起吃。
1: 嘿。
2: 一起吃。

好，谢谢哈，好，谢谢哈。好，咱的口音电话吼要卡起来，要问产品，还是活动不清楚，还是点讲主文，食产品分享，拢卡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嘿。哦，啊，这个电话你爱记起来嘿。哦，就是讲节目外时间有需要产品服务嘛，是同款卡这个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Hello， 你好。
1: 好了，
0: 小军不给。
1: 我做见证。
0: 啊？
1: 我要去做 L 盖混盖又的见证。
0: 哦，好好，多谢，来，请说。
1: 我吼买两盖混，买大组两组，盖又一组啦，吼。
0: 是。
1: 啊，我迄个干那这个盖混方面吼，我食一组半，迄个二大一小啦，哈。了后第二组，我食一罐大罐的，安尼尔，我都有感觉我的喙齿较甜啊。即马有法多食巴辣，而且我的腰嘛未阁疼，
0: 脚
1: 嘛未阁疼。
0: 哦，
1: 真正好啊，唔是改，唔是乌白改，
0: 唔是乌白改就对啦，
1: 唔是乌白改啦。
0: 哎呦，即马我都食巴辣，啊脚嘛未阁疼。
1: 本来是软体啊，未薄啊。
0: 是哦。
1: 我算讲总共会使讲食三罐大罐的尔，我即马有我都食巴辣。
0: 哎呦。啊，即马无亲在，你有去买无？犹太，
1: 嘿，有啊有啊，
0: 吼、哦，爱款呢，爱款呢，嘿，
1: 嘿。我咧，我都买两组，钙粉、钙油大组，两组，搁一组钙油，搁一大组的
0: 啊。哦，好好，看到搞，看到搞，吼，好。
1: 好、哦，谢谢啊，
0: 多谢，好，谢谢分享。
1: 啊、我姓名是来讲，好，托给所介绍的物件，真正是
0: 好，以上广告，谢谢。

0: 再来，咱的call in电话服务电话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啊你安怎针灸针落去无共呢？
1: 啊，伊较深嘛，它会比较是深层哦，因
0: 为伊较深层。
1: 伊这针有两种，有3寸跟5寸的。
0: 哦，对啊，
1: 啊对啊对啊，啊伊伊我这边的这个哈，伤比较深嘛，所以可以较长5寸，5寸针帮我针。
0: 啊你感觉针灸敢有差有效？
1: 有哦，有哦，因为。其实你得力的是讲，啊，那我们先这栋
0: 电
1: 接这栋
0: 电
1: 话，来
0: 你好，
1: 你好，
0: 喂喂，哦喂，哎哎，
1: 张
0: 喂，心机禁掉，心机禁
1: 掉，挂掉哈。
0: 哦，你心机禁掉才点卡哈。
1: 这个
0: 婚礼咩？
1: 婚礼
0: 诶，观众
1: 张先生哈，
0: 观众，
1: 你要讲啥比较紧哈？啊，你开牌时阵先把你这心机先禁掉
0: 哦，
1: 好啊，听话筒啊就好哈。
0: 来，你好，
1: 来你好。
0: 嘿、hey, ，你好。
2: 喂，
0: 嘿、hey, ，你好。
2: 喂，
0: 来，请说。还来线下，好哩，一线哈。后来，小军扑给你好，嘿。
3: Hello， 这个是小军啦。
0: 哎、欸，嘿，是嘿。
3: 啊
0: 哈，嘿。
3: 啊，我叫问你嘞。
0: 嘿。
3: 啊，算迄、那个，阮查某孙哦，伊生生仔啦，
0: 欸、
3: 用个破白的哈。
0: 哦。
3: 啊，破白啊，生仔啊，咁迄、那个。月来，我意思讲月来破百月来，
0: 我知嘿。
3: 啊，食钙粉啊，咁会使吗？
0: 哎呀，啊，帮会诶伤口嘛，较紧好啊，吼。

0: 咱多来迄个0928410928410941哈，那个先生哈。先生啊，哈，
1: 我给你拨了呗，你订卡哈。
0: 电话搁拨了呗哈，哎，你搁订卡。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我听众朋友要看卖，咱台湾旧年出国的人次数偌济？嗯，未使阁算人哦，爱个人次哈、哦，人次的，譬如讲。有的人一个人一年出去三次，安尼就剩三次啊、嗯，对不？哈，
1: 咱先接电话。来，你好，
0: 你好，嘿，
2: 嗨，你好呀，你呀，多利呀，
1: 哎，是，你好，你好，来，请讲
2: 哈，嘿嘿，哎嘿，嘿，我是住喺桃园啊，桃园无公司，无，
1: 刷卡帮你，
0: 有啊有啊，刷卡甲你讲哈，来嘿好。

0: Hello， 小军扑给你好，嘿。
1: 请问一下，嘿，小军你好，
0: 嘿，是。
1: 髋关节处吃那个钙片钙有没有效？
0: 哦，你的就是大腿关节嘛，吼，哎哎，关节吼，对。

好，谢谢。拄啊，线卡接过来，拢同款，拢唔知影，拢唔知影当时家己的大腿轮、脚头乌，吼，啊是腰骨的软骨吼，当时磨甲歪去啊，拢唔知。拄则阁有一个甲讲，我也无啥咧做工课嘛，无啥咧行路时，安怎我的大腿轮、我的髋关节、髋关节，迄天去看医生，医生甲讲，哎呦，你拢磨甲歪去啊了，吼。哦，莫怪讲医生啊，我真拢足艰苦，我足不舒服的吼。啊，医生啊，我都无啥咧行路咧，吼、哦。结果医生安那甲讲咧，伊讲医生啊，我也无啥咧行路，啊是安那，我那会软骨咧，看那会袂接袂，伊都无歹去啊。医生甲伊讲，你唔免行路，咱人干呐，逐工吼。做什么动作？你起来哦！我睡觉，我起床了，我起来刷牙，我走路，我去菜市场，哦，我在家里面做什么做什么？我去上班，每一天固定做基本生活的动作，哈、哦，基本生活的动作就会用到很多次。我不讲过嘛，一天我们会动到我们各部位的关节，最基本哦，最基本的生活哦，吼，安尼一天都爱动得万几遍呐，吼，卖讲你有特别什么去运动啦，哦，去旅行啦，去游览啦，去撩山过海啦，这个都不算，吼，哎。就最基本的每一天最简单基本的生活，我们都会动到我们的各部分的关节，各部分的关节都会动到万几遍，一天就动到10000多次，哦。

0: 所以伊个深层哦的针灸，就是、嗯、我问问这个医师来讲吼，伊个这个咱这个深层的经络，像那受伤，受伤像那会痛，尤其较骨伤会痛，就是你身体内底经络经吼没有粘黏住了，没有被拨开，
1: 所以掉落来呀啦。三年就是对了，两天
0: 对
1: 了，对了嘞。
0: 来，
1: 你好，嘿 ，Hello，
2: 哎 ，OK 啊，小哥你好，
0: 哎，你好，
2: 嘿，阿你结婚哪下未？
0: 来刷卡，好帮你好。
1: 刷卡，跟你讲哈，哦。

0: 谢谢来咱口音电话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来你好 ，Hello，
1: 嘿，嘿，要改改换做两行做为加工药品，哎。

0: Hello， 你好，小君不给家嘿。
1: 所以麻烦你
0: 嘿嘿。
1: 股市行情
0: 嘛，股市行情，无啦，无咧，逐天报股市行情，今仔日股票嘛是起啊，系啊，系啊，系，啊，你家己看啦吼，嘿，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嘿，
2: 喂，
0: 嘿，
3: 有，
0: 请
2: 问
0: 你
3: 哦，
2: 嘿，
4: 好，谢谢你哦，
2: 我
0: 迄
2: 脚骨顶头发的尾啊，拢会安尼麻麻烧烧，
0: 哦，好，
2: 我有要改。

0: Hello， 你好，嘿、hey。
1: 我再问一下哈，那你就寄来可以吗？
0: 啊？
1: 寄来给我可以吗？
0: 寄给你可以啊，嘿。
1: 好，没有，那你给我寄啊，到你说那个10000块的啦。
0: 你都叫叫哟，你
1: 有叫啊？
0: 啊，有叫我叫你扑过来，给你了，嘿嘿，好。

好嘞，谢谢。咱的口音电话是0800-775599，嘿，0800-775599，哈。要分享的，啊，不清楚要问的，哈，啊，拢会使，0800-775599。

0: Hello， 你好，嘿，奶你好。
1: 喂，
0: 小
1: 官你好。
0: 是，你好，嘿。
1: 拢无用其他卡电话哩，我这个来请教讲，哦，我用不开得开两间办公室，两家拢开，啊，拢足疼的，不食西药拢袂，拢无多点。
0: 爱保养哦，爱保养哦，开了爱保养哦，嘿，嘿。
1: 啊，这是食钙油较好啊，钙粉。
0: 来二线，二线，好哩，吼，来小官来你好，嘿 ，Hello。
2: 我要问破吉啦，谢谢。

咱的服务电话嘛是咱的口音电话是0800-77-55-99哈。节目中节目外需要服务产品，需要服务产品的主文、产品的咨询，咱的专属的服务电话，同款拢卡一支哈，0800-77-55-99。

0: 咱去年吼，咱台湾人出国吼，达到1900万人次。
1: 嗯，哇，
0: 吓死人吼！
1: 一个月就100多万呢。
0: 对啊，嗯，
1: 一天就将近30000人出国门。
0: 真的很惊人哦，
1: 嗯，
0: 好，一年出国1900万人次哦，人次啦哦，来你好，嘿 ，hello，
2: 你好，
0: 嘿，你好，
2: 叫什么？嘿，棒球，棒球，
0: 棒球，好。

0: 你要送超跑哦，那你要先去考驾照啊，哎，啊，对啊，
1: 好了，谢谢啊。
0: 哎，咱听就个会开玩笑呢，伊讲啊，恁今嘛咧经常唔是上超跑啦吼，嗯，哎啦，上粉红超跑吼，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哎你好，
0: 嘿你好，
3: 你好你好，
2: 哦，哎那个是结婚咯，
0: 哎，
2: 哦，
0: 嘿，
2: 你好，你好，我拢有，甲阮太太拢有听你的节目，特别，
0: 哦，
2: 啊，我要请教你盖油盖粉哦，
0: 嘿，
2: 阮迄个，阮大人的。

0: 听众朋友就趣味的，哦，你即马讲咧无真正经商哦，啊，你上产品哦，是上产品无？啊，是上物件，我不爱上物件，我要爱产品哦。好，就是上产品哦，所以哦，人客才会安尼哦，抢甲遮干呀哦，所以大家要把握不吼？五月份啦吼，五月份今天六号吼。好嘞，咱都讲讲哦，今年出国的人次呢，来到1900万人次哦。那今仔日要介绍诶，要甲听众朋友讲诶，其实出国哈、三分之一是团体，三分之二是自由行。嗯，自由行的人，
1: 他不一定是玩啊，嘛有可能去差旅嘛，商旅、差旅，弄正个人的嘛，
0: 对，
1: 团客这类商务团较少嘛，
0: 团客才占，团体也才占三分之一呢。
1: 对，来你好，
0: 嘿，你好
2: ，OK， 师尊你
0: 好，嘿，淑君，嘿，
2: 嘿啊，我要请教我这倒手吼，安尼用起不是酸，阿妈唔要那真疼，阿龙爷咧打五折咧安尼啊，
0: 打五折咧，
1: 有只。一声对吧？有一个哦，
2: 哎，
1: 那就是退化。

0: Hello， 你好，嘿，
1: 嘿，你好，
0: 嘿，你好，嘿，
1: 我吼，因为我有买书房嘛，我有食，我这边吼，你正卡卡做卡拢，小花呢，水晶安尼样进来呗，
0: 哦。

祝福你哦，哈，祝福你哈，好，谢谢，好，谢谢。好，来，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咱都要讲吼，这个出国的人吼，这个咱台湾出国真的实在是吼越来越热络。疫情三年过了后，接电话来你好，嘿。
1: 我想要甲你问，我迄个维护的元素吼，内底太。

0: Hello， 来你好，嘿，
1: 你好，
0: 哎，你好，
2: 哎，拄好一个听众朋友咧讲啊，做伊卡食迄个钙有水肿诶，我嘛想要了解的。
0: 哎，唔是，唔是，伊唔是食产品水肿诶吼，你我拄好私底下甲伊讲，因为伊昨去开刀又食止疼药啊，吼。嘿，啊，一个排尿吧、不顺的问题，哈、哦，是安尼造成水肿的，嘿，嘿，对对对对对，
2: 嗯，我也是哈，我也是，我即马食了，我嘛就感觉讲，嗯，膝盖哈，嗯，膝盖有安尼有啊较巴巴迄款感觉，
0: 嗯，的胀胀安尼啦，哈，
2: 对对，
0: 修复期啦，
1: 啊，这是修复期，
0: 修复期的过程哈，嗯嗯，
2: 我嘛是拄好开始食咧，
0: 啊，对，过程哈，过程哈，没有关系哈，祝福。

0: Hello，
1: 喂，请问那个主持人哈？
0: 嘿，是滚包的。
1: 到我们这里
0: 啊？
2: 来线下，
1: 到我们这里
2: 来线下。
0: 哦哦哦，来线下跟你讲哈。可以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那就朋友在挂有没有都很熟悉呢？虽然都是外国歌曲，但是哈听起来都很熟悉哦哈。老德啊，老基啊，起来跳舞哦。

0: 挑的人拢变少年起来吼、哦。来，你好，哎、欸、，Hello， 嗯，你好，
1: 哎、欸，我是那个恁丁
0: 哥，好好好，来刷卡吼、哦，二线。

0: 啊，来，小军伯哥，你好，嘿，你好，嘿。
1: 喂，请问一下哦，
0: 嘿嘿，
1: 这目睭吼，有一类吼，安尼爱烟灰，安无食啥？
0: 目睭一类烟灰，你目睭啥那爱烟灰？
1: 啊，知啊，好好。
0: 哦。

0: 你讲医生讲安怎？
1: 讲吼，我呢，有我烧吼啊，讲有
0: 无？哦，叫你热敷啦，叫你目睭热敷啦，嘿啦，嘿啊，有我烧就是叫你目睭热敷哈。
1: 啊，烧烧会用无？
0: 我跟你讲吼，你去迄个药房吼，买一种迄种吼。买一种迄种吼，你用安尼啊，搭咧目睭诶，啊，伊个主动就会烧烧迄种诶，好不好？
1: 有啊，
0: 好有买啊。
1: 头壳有板。
0: 哦，有买有买，哦，
1: 安
0: 尼啊，嗯，哦，好，你就是你就去药房买，讲我要热敷眼睛的，安尼就好啊。吼，啊，你就一工
1: 改。
0: 哦，有啊，你就不，嘿，伊一个个人用一遍尔呢。
1: 嗯，那用一遍，
0: 嗯，对啊，你也是用，
1: 是啊，伊这个啊，你啊，搁试过哦，
0: 嗯，哦，得搁
1: 理落，
0: 哦，搁理落，哦，你也用迄个倒灯的迄就对啦，吼，哦，人我就是讲是有一种热敷包迄种的，吼，好啦，安尼你就是吼，诶，用就甲热敷啦，好不好？吼，医生就安尼讲啊，吼，嘿。好，谢谢啊，祝贺你哦，哈，嗯，
1: 小哥哥啊，
0: 嘿，
1: 有空。

0: 讲到这個啊、旅行吼，咱都要讲了嘛吼。其实一年1900万人次，只有这个三分之一是团体客哈，三分之二自由行哈。疫情过了了这三年哈，还来有一家旅行社哈，号称南霸天。这间旅行社股票哈，最近大家看到讲惊死人安尼吼，一直起一直起哈。疫情了，到今麦起要10倍啊！而且伊的年营收设定的超过100亿，吓死人呢、欸！自由行这应该没有赚那么多，因为这家旅行社它靠的是团体客，它的团体客呢有分为三种哈，三种哈，法人、老人还有懒人。会参加团体吼，法人的存咧公司企业吧，有无招待员工啊？
1: 员工旅游啦，
0: 员工旅游啊，
1: 伊拢做这啊，商业商业参访团
0: 啊，对啊，还有老人嘛，吼，好老人嘛，老人讲哎，家己要自由行，较无法度啊，参加团吼。还有一种就是懒人，自己懒得规划，就参加，这个报名，参加这个团体。那为什么这一家，这一家南霸天加西人，其他跟他同类职的旅行社，人这一两年都衰退一成多，他是成长，而且他的成长的比例，那个股票，股票才是会起到怕死人吼，号称南霸天，不要问我哪一家，我可以跟你说，有他有受理的就对，这样你就知道，他的旅行社有开头是有数字的，数字。

伊讲吼，因的这个团客内底吼，华人的占35%啦，嘿，吼，就是迄公司企业办团体旅游的，华人占了35%，哦，等于1/3，哈，好来，那他们啊，这一家旅行社哈，价格也不是说一定最便宜，哈，但是他们就是很认真的，伊讲哦，几乎啦，哈。每天每天每天每天齁都会有公布新的齁这个动态啦，啊是说齁齁行程啦，啊是分享啦齁，很认真的在做齁，还有很有很专业的导游齁，领队领队齁，现在很多旅行社齁领队齁真的都打妹打妹齁啊，但是这间旅行社，他可能给领队哈稳固的收入嘛，他生意好嘛哈，所以领队也相对的来讲稳定嘛哈，所以讲哎、尤其你带团哦，这领队足重要的，对不对？因为谈的尽量，其实他们赚的都是靠团体赚的啦，这一家旅行社哈，靠这个团体赚的啊，所以哦。这团体那你要对较好，哎呀，你要对啊，哎呦，穿了没卖哦，还有连哥哥参加的耶，吼，就这样子吼，所以为旅行社带来丰厚的吼这个营收，今年营收破百亿吼。

哦，我更正一下，这间旅行社哈，我都要讲，他每天都会好、哦、不断的这个有提供啊，这个有关于他们的啊旅行啊这个行程分享啦，或者是旅行战报啦，安尼哈。好来，我刚刚讲错了，不是每一天，是每一个小时，每一点钟哦，每一个小时就发布一份，哦、就是啊、这个旅行旅展的哈、哦，这营运战报，哦，阿哥每一个啊、哦、这个产品哈、哦，每一个路线的销售情形，哦，卖了安怎对这个路线对这个行程。好、哦、用安尼来激励各部门的主管哈，诶、哦，斗志安尼哈，所以让公司里面主管不但是跟自己比，嘛跟其他的部门来比哈，安尼哦。

已经跳十倍，来到10.01块哈，好，所以很惊人哈。哦，这一家数字旅行社哦，号称南霸天哈。好。

0: 情过后就变成打体验型经济啦。嗯，你在面吃喝玩乐吼，国旅的这个消费吼，大家说啊，你的干脆就是出国嘛。那他要跟我们团客占三分之一，自由行的商旅的占，个人的占三分之二。你看哦，加西人。你千九百几万、哦、
1: 一千九百几万领厝，
0: 一个月
1: 出国的领
0: 厝，就是一个月就100多万嘛，100多万你换算成每天这样子，嗯、一天就将近3-4万人出国，吓、嗯、死人了。
1: 对啊，对啊，
0: 而且相对啦、嗯，你说实在的，你能够出国的都是中产之上嘛，我相信的是讲口袋比较 Michael， 所以他们带出去花了钱，哇，吓、嗯、死人。
1: 好
0: 的、啊，
1: 来，你好，
0: 你好，
2: 你好，
1: 哎。
2: 嗯，祝君啊，
1: 是你好，嘿，
2: 我请问一下哈，
1: 对，
2: 那个雪梨旺加。

0: 好啦，吼，所以听众朋友相信大家拢有贡献到啦，吼。疫情过后，我咱即个问听众啊，疫情过后，甲即马拢阿无出过一遍国的人举手。也是有啦，
1: 有啦，有啦，
0: 有啦，有啦，有啦，对啊，也是有啦。
1: 你根本可能连国出国都没出国，不是大家拢兴出国啦。
0: 哎，对啦，
1: 对啦，对啦。
0: 哎，有人有人当无兴趣啊。
1: 对啊，讲你侬。
0: 哎呀，对啊，对啊，对啊。
1: 你干嘛出国做？我感觉伊就干嘛的。
0: 伊就讲，
1: 伊就我就行啊靠，跟人开讲。
0: 哎，我特讲安尼就足好诶，我就感觉足好诶。哦，你咧出国话要忝死啊，就搁开钱吼。
1: 对，没有错哈。人各有志哈。
0: 对，来你好，嘿，来
1: 你咧，
0: 嘿，你好，嘿。Hello，
2: 好嘞。问者咱的介绍安怎未啊？
0: 好，你稍等下，卖挂掉哦，吼、嗯，刷卡我这部刷再跟你讲哈。好，
1: 好嘞，嗯，来。哦，你咧现在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介粉介油维拉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护尔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维兰收台叫。
0: 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拜拜好嘞，谢谢。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哎、欸，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我是义工李罗，
12: 我是义工李子嫣。
11: 戒烟有方法，4月底前吸烟与不吸烟两人一组，立即线上报名戒烟就赢比赛，只要5月不吸烟就有机会抽中奖金8万元，8万就有8组哦。
12: 还有快到医院、卫生所、诊所、药局戒烟，让专业一起帮助您，
11: 为爱行动，戒烟就赢， Let's go。
1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5: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阿内，宝岛工程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整点新闻。各位午安，欢迎收听午间新闻。首先来关心台北股市最新行情，在上市部分呢是41092.45点，上涨323.16点，成交量是1兆1559.99亿元。电动市场是408.43点，上涨0.99点，成交量是3514.56亿元。针对国防特别预算遭到质疑空白授权，国防部长顾立雄今天表示，行政院版的八年新台币1兆2500亿元的预算规模是依照美国公售意愿还有期程来规划，如果取得发价书时才能通过条例，预算会非常的赶，而且现行版本能确保作战韧性，如果缺乏特别预算支撑而逐案来签署发价书，则可能会变成空白授权。行政院的通行月票 T-Pass 2.0 的旅客回馈金，因为总预算案没有通过，导致无法来发放，延宕3个多月。交通部长陈世凯今天说明，行政院已经同意来拨补预算，现在只要地方政府向公路局提出申请，将会尽快依程序来拨补，希望在5月25号就可以来入账。埃尔利诊所新北板桥店日前被发现烟雾侦测器里面疑似藏有针孔摄影机，卫福部医事司表示，录影必须要经过双方同意，如果行政调查发现有违反医疗法第72条的事实，最高可以处以新台币25万元的罚锾。而集团则声明表示，已经全力配合调查，等待案件到一个阶段会对外详细说明，来化解各界的疑虑。美国总统川普预计在5月14号、15号两天到中国大陆访问，这也是川普第二任期首次访中行程。而美国的外部长卢比欧则表示，星期二在白宫进行新闻发布会时，台湾将会一定成为这次川习会上的议题。卢比欧同时也强调，任何破坏当前台海稳定的行为都是不符合双方利益。美国跟伊朗谈判的进度是扑朔迷离，美国总统川普4号宣布自由计划，引导了滞留在霍姆兹海峡的船只要离开海峡，不过实施只有一天多，川普在5号出 social， 也就是真实社群上面宣布自由计划将会暂停。希望最后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因为环境转偏东风，气温明显回升，白天起水汽是逐渐减少，西半部转为多云到晴，只有在迎风面的东半部恒春半岛雨量偏多，偶有短暂阵雨。至于午后各地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部分北部跟东半部高温26到28度，中南部回温到30-32度，局部山区平地近河谷温度会再高一些，体感温度偏暖热，各地的低温19到22度，早晚稍凉，户外活动适时增减衣物。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1: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2: 给你好听的音乐，
1: 分享全世界。
2: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1: 所有的活力就在佩玲主持，天天快乐。

该的歌曲来自蔡佳莹《日头的美》，今天大家有闻到日头的美吗？有哦，太阳出来感觉心情就很好了，好了，也希望大家能把握这两天的好天气哦，因为呢从礼拜五礼拜六又个别落雨啊，都是一阵春雨一阵暖，然后那当然更希望大家可以利用这样的好天气呢去晒晒心情。我每次总感觉说只要是看到太阳，对，心情就会变得很好，尤其是那种雨转晴的时候，那你会发现哦，今天的太阳怎么特别特别可爱。对，但是呢当它一连晒个五天之后，你那时候心情就不一样了，可不可以下点雨，好热哦冷气吹到亚森好热哦是不是这样子。好啦，不管怎么样都希望我们就是顺应着这种天气的变化，然后对，就是万物滋长。我每次哦只要到那种比如说庙宇里面吧，你就会看到那种阿公阿嬷你拜拜吼，安都念念有词哦。然后你如果认真给他听，他在念什么？哦，寿喜无灾，阿平安顺喜，阿够呢都是五谷丰登吼。阿嬷拢就搞念咩？好了，也希望真的啦吼，就是一切都可以按照时序慢慢前进。哎，我今天看到这一位呢，就是郑明典局长，因为天气开始转暖和了嘛吼，哎，他就秀出了一张呢，中央气象署的图。这个图是什么？你会发现整个在云林以北吧，吼，都有这种落雨，还是说有红烟的情形。那刚好呢，诶，在云林以南之后呢，就浊水溪以南之后，他说哇，整个都是一片晴空万里，所以你如果住南部的人，今天就感觉有够烧热。那郑明典就特别分析原因，为什么呢？因为在云嘉一带好像有一个结界就阻挡了雨势，所以南部整个地区哦，降雨都偏少，大部分零吼，啊，不过呢，中部一半吼，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点点下雨。那郑明典就分析，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南台湾的副热带高压现在蛮强的，所以南部平地哒哒，要等到南风增强之后呢，南部才会比较容易下雨。哦，原来是这样吼，所以这几天大家都说，哎呦，下雨下到一个快要发霉了，和南部说没啊，都没落雨啊，都哒哒吼，原来结界就在那边。有时候你没有经过那种专家在讲，你都不知道，原来是这样哦。那我今天要来分享这个，事实上以前有分享过了吼，现在有很多的学校都在进行那个青青校树巴拉兰布嘛，然后就毕业典礼。通常啦，毕业典礼大家都是排排坐吃果果，在那个大礼堂里面坐在那嘛，哈。不过呢，这个学校它是在恒春半岛。恒春半岛呢，它最具代表性有一个国小，他们是利用那种海洋毕业典礼，没有长官的致辞，没有家长排排坐，然后小朋友都要干嘛呢？对，就是要穿着他们的潜水衣，直接就唱 Key High Day 来 Day 进行人生的毕业典礼，领取第一张人生的毕业证书。那今年他们这样的一个活动呢，就是已经进入到第七年了，哇，对。然后这个是恒春海洋毕业典礼，那这国境之南了哈。那通常他们分成两个场次，第一个呢就是在垦丁国小跟他的垦丁国小跟那个鹅銮分校，他们这今年大概有40位的小朋友，他们要率先下海，然后接着呢可能其他孩子啦齁，他们才会慢慢来进行。其实孩子啦齁，他们当然你说国境之南的孩子大部分都会受罪，可是呢你说要真的整套潜水衣还要带那个氧气罩下去的那一刻，他们还是说会很害怕。可是小朋友你知道他说怎么样去破除那种心中的恐惧，他说当他看到 Nemo 的那一刻，他的紧张完全不见了，当时只很想跟他旁边的同伴说，嘿，你看小丑鱼来了呢，哎呦啊，我真的觉得这样
真的很可爱，真的很可爱。有时候你在想说什么时候可以让小孩子潜到海里面去，然后去领那个毕业证书。对，诶，其实主办单位他们当时在思考这样的毕业典礼的时候，他说其实孩子最初是恐惧挣扎，然后一直问老师说，我一定要下去吗？我可不可以不要下去？我可以站在这边领毕业证书就可以了吗？老师说不行哦。好哦，结果他们就在教练的引导之下，不是说他们自己潜下去，然后就教练引导之下，然后就潜到海底世界，看到海底的珊瑚礁鱼群，那种未知化为感动的时候呢，哦，真假哦，感觉很好。尤其今年哦，哦，他们的这种感动不一样哦，他们是看到海龟跟他们一起悠游哦，真的很棒呢。你有没有觉得真的有时候看到海龟，尤其到海里面看到海龟，你都很想忍不住伸手要去摸它一把齁。所以有时候我们讲说，我们可以给孩子什么，不是你给他几栋的房子，不是你给他几千万的遗产，不是，我觉得是给他那种面对挑战不害怕的勇气。如果一旦他拥有这样勇气之后，相信未来他一旦遇到任何的困难，他都可以迎刃而解。那或许他们从国小毕业之后，要进入到国中、高中，甚至以后然后大学毕业进入到社会，他们一样拥有这样的勇气去面对挑战。好，我们也祝福他们。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节目由德力公司陪你过往，你好赞走，想跟佩玲也来分享你的好心情，0800-603-6006。

0: 首歌曲是来自林佳荣跟许淑娟所合唱的《守住这一片阳光》哦。最近呢，中东的战事还是依旧在进行中，不过呢，有些人对时常都会给他 taco 了哈。本来呢，川普总统在礼拜六的时候还特别提到说呢，要对伊朗进行那个自由计划，有没有哈？但是呢，对，才一天的时间，他就跟你讲说啊，我们这个计划目前要暂时喊 stop， 就是不能进行了也好啦。我想，因为他这个月的月中14、15号哈要去中国访问，到底呢中国有没有施压伊朗，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最起码不要再让战事继续了，安内德赫熊盖猪咬了哈，在赫姆兹海峡的油都可以出来，这是熊盖重要哎。那这是国际一个非常有名的集团，它叫高盛集团，它目前有警告说呢。受到伊朗战争的影响，全球原油的成品库存量加速下滑，以轻油、航空燃油还有液化石油气就是瓦斯的风险最高。然后他也点名几个国家哦，包括南非、印度、泰国、台湾都会面临油品匮乏的风险。所以他也特别提到说呢，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大家可能要把呢这种油的库存水位稍微再拉高一点啦齁。基本上高盛分析师他们在4号就发布这份报告，尽管目前全球石油的库存今年夏天还不至于触及到最低运作的一个水位，但是部分地区的产品库存已经都慢慢在消耗中。一般来讲的话呢，预计五月哈，从目前大概我们各个国家库存大概是101天，差不多三个半月，它会降到98天。这是什么意思？就等于是它那个油已经越来库存的量越来越少，都要用掉嘛。用掉完之后呢，对你那库存量就会减少。啊，你啊，有一天都没油要怎样呢？哈，被夹头呀，不多。那不过了哈，针对高盛的这一项警告的话，台湾面临油品的匮乏，行政院有去盘点哦。目前我们的油气存量是高于法定的规范，中油跟台塑化在4到7月都已经增购原油跟轻油，当然改由这种红海来出口，天然气也已经完成了这种传奇的调度，8月前供应应该是没有问题。那他们现在要展开8月后货源的安排，当然也要确保国内天然气的供气无虞了哈。我是觉得这个部分，对我们给中油还有呢，台塑一起加油打气。有时候我在想说哈，像这种攸关民生的部分，对，目前以前只有台中油一家嘛，现在再加上台塑，我是觉得还不够，对，应该要多开放。只是这种牵涉市广，所以到时候是不是会政府当然会把这样的一个油气在另外多一家来去做一个布局，我觉得可能啦，有待立法院那边要通过之后才可以啦齁。好哦，接下来佩玲要安排呢，对，我们这个礼拜呢妈妈的歌特殊的单元。好，我们这位优秀的同学叫邱淑女，她要点一首歌给妈妈。
1: 为你点首歌 ,Love Song for You。
2: 大家好，我是小美。人说一支针一条线，用心计较教阮请，惊阮枵，惊阮冷，半暝教阮加被单。妈妈，你的温情比天搁较大，做着查某囝的我，如今事业一成，想要来有孝你。妈妈，你已经对着阿弥陀佛去西方极乐世界做的菩萨，请妈妈你不免牵挂，我现在过得真好，感恩妈妈你的养育之恩，有缘做到你的查某囝，再感恩妈妈你的教育之恩，让我在社会受人尊敬，会当做到你的查某囝，是我最大的福报。感恩妈妈使我这个身躯在社会贡献，嘴说好话，手做好代志，脚行好路。妈妈感恩你，妈妈你点点为阮付出， 尤其在我出社会去到他乡外里吃头路，你时常给我叮咛，叫我身体爱保重。原来这句话就是你最爱听的一首歌曲，叫做《孝女的愿望》，其中他是这样说：

喂，这是咱两人互相的默契，互相照。我永远怀念你。人讲媒到佳节倍思亲，好，我更加想到妈妈你的温情。送予妈妈，甲咱所有天下间伟大的妈妈，做伙来听孝女。

0: 刚想好不时间。
1: 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要让大家健康又美丽，就是我们的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哦。请问一下总监，我们这个华旗堂的红枣金丝燕窝为什么特别把燕窝跟红枣加在一起？那我们燕窝本身吃起来对身体有什么样的好处吗？
2: 其实燕窝以中医的观点来讲，它是补气的，就是在照顾我们的呼吸道的。所以有一些比较容易咳嗽的朋友，或是比较有痰的朋友，你很明显的在喝完燕窝之后，你就会觉得会有化痰的作用。再来的燕窝，它有一个很好的修复的能力，因为它的燕窝酸嘛 ，EGF。它是可以帮忙我们做到修复的程度，那以中医来讲它已经是补气了哦。那我们再加上的桂圆跟红枣呢，桂圆红枣在中医里面呢，它是叫做行气的加气耶，加上呢红枣它本身呢，它可以算是一个大力丸。什么叫大力丸？它有丰富的维生素 C， 跟它有很多的这些微量元素，它是可以促进我们代谢的。那我们把你两者结合的时候，你就会等于是把燕窝吃进去这个补品，经由新陈代谢循环比较好的状态带到你全身去，你就会很明显的感受到。比方说有些女生，如果你皮肤容易干燥的人，晚上喝，你隔天早上你会发现你的皮肤特别的光滑，特别的保水。
1: 所以蒸燕窝让大家吃起来，不是你的身体会怕起一瓜阿哥啊，你的那种皮肤也会端一端嘛。
2: 对，
1: 那有的听众朋友说啊，我有吞昏呢，这样我敢没当啉呢？
2: 一天一瓶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燕窝它是帮你补气力的，它其实反而是会让你的新陈代谢会变得比较好。你也不要想说哦，它这么好啊，我一次就把六瓶全部一天一次喝掉，不用这样子。因为燕窝要定时定量，就是你一天一瓶，这样子长期的喝下来，它是比较有感觉的。
1: 华旗堂他们是一条龙的作业，他们也经过严格的把关，你们有十大安心保证哦。
2: 对，我们有十大真燕窝认证。第一个，我们从进口的时候就有所谓的进口包关嘛，因为让卫福部来帮大家做把关。我们燕窝该有的特有的荧光反应，在验的每一批都会有这个检验，氨基酸呐、胶原蛋白、燕窝酸，我们都有去检验。重点是华旗堂的燕窝，无掏、无掺、无捞，我们没有涂胶，没有化学添加，没有加防腐剂，没有塑化剂，没有加任何的，就是这些西药的成分、化学的成分。我们是业界首推十大真燕窝认证。
1: 对，大家吃了真的有安心啦齁。听众朋友如果在这个季节喝的话，总监会建议他们几种的饮用方法，除了我们开罐嘣齁就可以喝以外，那你还会建议他们怎么样来做一些平常的料理吗？
2: 因为我们现在是做成瓶装，就是即开即饮，让大家可以在家里不用再去炖嘛。其实对于忙碌的上班族啊，长辈在享用啊，常温就可以吃的是非常方便的。如果说呢要加入去调味呢，第一个人，他们有的人会在睡前的时候把燕窝加在牛奶里面，红枣燕窝加牛奶是人间美味啊。那我自己个人呢也喜欢在这个季节的时候，我会把燕窝开一瓶，然后切个苹果或是水梨一起下去炖。我跟你讲那个滋味啊，是你没有办法比拟的。尤其是像我去香港的时候啊，要吃这样子燕窝炖苹果或水梨，其实一盅大概我们台币都要好几百块钱，但我们自己在家里就轻松开一瓶，放在电锅一杯水炖下去，你会觉得非常的好吃，
1: 真的很像贵妃哦。好，更重要，这个礼拜要帮大家省钱咯。平常你自己去百货公司买的话呢，每一瓶都有75ml，是六瓶装的话1980。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来总监赶快告诉大家，
2: 买三盒再送三盒，然后我们快闪价2980，等于我们百货公司价2.5折，而且我还附赠三个百货公司的提袋，让你可以送礼有面子。
1: 尤其最近呢，母亲节想要跟妈妈一起变年轻、变美丽的话，希望我们这档华旗堂的金丝红枣燕窝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守护健康。买三盒送三盒，总共六盒，有36瓶，只要2980。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省网路，0800-603-603。喂，你好，我是佩玲。
3: 你那个燕窝啊，这样一组是2980哦。
1: 对，
3: 啊，总共是几盒？
1: 总共六盒，36瓶，所以你要买一组。
3: 对，好，谢谢你，
1: 准备好帮你送过去喽。OK， 好，拜拜。 我是佩玲，你好。
4: 我是要订那个
1: 我们这个礼拜快闪的燕窝。
4: 哎，对对对，你给我送两组来，
1: 准备好就把你寄过去，谢谢了。
4: 好好，拜拜。
1: 嗯，好，拜拜。好好，喂，你好，我佩玲，
5: 我想订一组。
1: 你是要自己吃的还是要送人的？
5: 我自己吃。嘿，因为气更不好啊。
1: 哦，你怎么会知道吃燕窝对气管很好？
5: 听说了。
1: 那最主要因为里面有燕窝酸，所以会帮我们把那个喉咙里面有一些比较不好的东西把它清出来。
5: 我就是咳嗽啊，都有时候咳不出来。
1: 你可以慢慢吃吃看。好，感恩，谢谢。
5: 好，
1: 拜拜。
5: 好，谢谢，拜拜。
1: 喂，你好，我佩玲。
6: 喂，我要一组。
1: 礼拜六让你收哦。感恩您，谢谢咯。好，拜拜。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7: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8: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

好，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最近这个老鼠鼠疫后，还有呢这个汉他病毒呢，让各个县市政府对大家硬起来了啦齁。当然目前呢在台北市政府他们呢也举行了那种鼠害的防治记者会。那当然六都大家都嘿回北卡安呢，真的好。我先来跟大家分享这一篇啦齁。其实大家会发现那个老鼠这几年撸来撸大架，然后越来越不怕人，然后越来越猖狂齁。我觉得齁真的是真的要好好来治一下。那这一位是台大公共卫生学院的一个特聘教授，他叫做詹长全。他就特别提到说呢，台北市老鼠为患引发热议齁。事实上他们有一篇国际的研究发现，全球有七成的城市黑喵企业数量正在持续的上升，黑生家都不加正面上升，黑喵企齁喔变新生。那以台北都会区应该也不例外，原因在哪里？气候变迁，都市化加剧，人口密度上升。那目前根据一项就是各地的城市老鼠变多呢，它这一项的一个期刊是登在科学进展这个跨国际的期刊里面。他说全球大多数的城市老鼠的数量都在上升，那他们的研究团队持续追踪，大概查了16个城市12年之久，结果就发现说11个城市在研究期间老鼠哇都变细生，占比达到6成9，其中包括像哪里呢？美国的华盛顿特区、旧金山、纽约市、加拿大的多伦多、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哦，都是大城市内。其次呢，像美国的 Oakland， 然后那个 Oxford， 就是那个水牛城，芝加哥、波士顿，然后堪萨斯或辛辛那提等等。那甚至于像日本的东京，美国的纽奥良。那研究发现，鼠类为什么会一直生、一直团？熊盖猪咬气候。因为大家也发觉到气温上升之后呢，老鼠没有冬天呢。老鼠没有冬天不是只是食物不好生而已，那因为他们就冬季不再严寒，老鼠的死亡率就会降低哦。所以温度下降会让老鼠死亡率增加，所以一旦呢温度适合他们生长的话，活动跟繁殖期就会延长哦。这才是原因嘛，一景胖应该是四个月啊，因开始要来繁殖，要来生囝，要来团嘛，可是现在有可能我们冬天也不冷了，对他们有可能从三月就开始生了，开什么玩笑？多一个月就多很多只妞吼。所以这样的情形之下呢，鼠类受到气候变迁、都市化加剧，大家拢搬伫咧大都市吼，然后人口密度上升这三大因素的影响，所以就变成说他们的繁殖就非常的快速。其实像这种都市化程度啦齁，我是建议啦齁，真的我觉得这个部分要好好的去做一个整治。为什么？因为当以前人都说那种碰气齁，或是我们讲说田鼠都在田地里面齁，钻来钻去，这个洞钻那个洞，现在呢他们的洞已经转进到哪里？转进到都市里面，有很多地下管线还有建筑物里面的缝隙。那绿地减少也让老鼠集中出现在人类的活动区。以前他们都在那个餐花那有没有，就我们田地间在那里偷吃，现在没啊，那也偷不吃啊，怎么办？转进到人类住的地方，很多餐好吃。为什么？因为里面有很多的餐厅啦、菜市场都有厨余，对不对？所以也因而造就了呢，那个老鼠能够假后到修补啦齁。那也因此各县市政府目前呢他们的打鼠计划灭鼠十招齁，怎么做呢？目前以各县市来讲齁，我们先来比北高好了。台北市他说他们是投入了10吨的灭鼠药。那高雄市说我们目前Antinow 就到现在已经发了22吨，比台北多出了一倍。那基本上了齁，有些里长们就反映说呢，有啦，老鼠药齁有发，有没有拿到？有哦，现在应该有的是会像菜市场他们就是主动发嘛，那有的地方是实名制要去登记，但不管哪一种了齁，基本上了齁，他说老鼠药有分新跟旧啊，真的齁。他说有的是旧款，旧款的话你会淘尿气，一买
笨巧啊，伊嘛袂食，所以建议最好用那种新形态的。不过哈，我比较赞成这个做法，就是目前在高雄市，他们是有物理防治为优先。什么叫物理防治？重点在移除下水道的一些污泥，清除垃圾、废弃物这些可能藏匿鼠中的环境。然后，当然第二招你才去准备那个淘尿器的油啊嘛。那通常这种东西你都要放在哪里？墙角、隐蔽的地方、老鼠的洞口，还有你会闻到那个鼠便，一看就哦哦几滴吼啊。通常有那种鼠便跟鼠的尿渍，好，它的一个痕迹处。那一旦是这样的话呢，对，你就可以有效的来防治老鼠。所以他说最后呢，希望大家不让鼠吃，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三大防治措施，这样呢我们就可以让老鼠消声的无影无踪。我是觉得还需要时间啦。

好哦，最近这个汉他病毒哈，真的是让疾管署也好，或是各县市政府大概哈，让讲爱惜伊哦。这一位呢，他本身是星光医院感染科的主治医师，他叫黄建贤，他就特别提到，老鼠带来风险不是只是被咬伤这件事，就算你没有直接接触，你有可能碰触到它的排泄物，受污染的环境，它有可能会感染多种疾病，其中以汉他病毒哈，这个要特别小心，因为呢，老鼠的口腔跟爪子它都有大量的细菌，被咬伤或抓伤之后呢，有时候丽娜公免疫力比较弱的话就会有败血症了齁，所以他会建议大家平常呢对你的房子真的要清洁干净，因为太干净的话有一只老鼠你就跨眼睛，对不对？那因为汉他病毒它的症状跟感冒很像，比如说发烧、肌肉酸痛、咳嗽，但是你有时候没有意识到原来是感染了汉他，它有时候会进一步恶化导致呼吸衰竭。那比较可怕的是汉他现在没有特效药，病程很难捉摸，如果你只是轻症，身体又很棒的话，你有可能就会比较快恢复，就害怕说对你是一种免疫力比较弱的。那他还提醒到另外一件事，老鼠身上跳蚤也是一个潜在的危机，有时候你不是被老鼠吓到，也没有被他咬到，可是他身上跳蚤咬到人之后，就会呢有引发一些那种这种地方性的斑疹伤寒这些疾病，虽然这个例子在台湾不太常见，但是还是要小心，所以建议大家家中如果说有食物被老鼠咬过，外观看起来没有明显污染，赶紧淡掉，环境清洁，东西收纳很重要，因为你一旦收好之后就减少老鼠的栖息。那当然你在户外如果看到一些老鼠尸体的话，你也不要直接用手给它 take 来，但可以不收烫，你还是要对用个塑胶袋。大部分老鼠不会主动攻击人，但是当你跟它四目相交的时候，你会发现啊，怎么会有老鼠勒，所以呢还是要提高警觉，更重要是不要呢去吃到老鼠回鬼怕鬼撩鬼甚至加鬼的东西，这样给自己保护好，这样是比较实在啦。

0: 刚想好不时间。
1: 好哦，要跟妈妈一起变年轻变美丽，这个礼拜特别推荐呢我们华旗堂的红枣金丝燕窝。这两天好多听众朋友呢不管是自用送礼，我觉得都非常的实惠。那当然可以直接到陪你购网去订购，不会使用网络的话可以打0800-603-603-0800-603-603 佩玲赶快为大家呢把这个燕窝抢下来。喂你好，我佩玲。
2: 我要订那个燕窝一组。
1: 你是要自己喝还是要送人的呢？
2: 我自己喝。
1: 啊，那个抱起来，没问题。好，那我准备好把你送过去了，谢谢你了。
2: 嗯，
1: 好，平安健康，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3: 我要给你订燕窝一组。
1: 一组就好啊，哈。
3: 我要不要吃一看嘛？
1: 家家己安尼好好啊，抱起来。
3: 那有影好好，唔影好。
1: 未歹啦。其实燕窝以前那是要吃，很多人是说较贵啦。啊，不过阮这是用复方的方式，除了有燕窝以外，还有红枣，还有桂圆，一罐75毫升。
3: 好啊，吃看麦。
1: 好，传好给你寄过。
3: 啊好，
1: 感谢你，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4: 燕窝快闪。
1: 嘿，对，我们这个礼拜快闪燕窝，没错。你要几组呢？
4: 一组。
1: 我们这个礼拜快闪的优惠的话，它就是买三送三，总共你会收到六盒，一盒里面有六瓶，所以总共会有36瓶。
4: 啊，它也会放那个手提袋吧？
1: 会，它会放3个手提袋，所以你到时候要送人的话，你就可以装在手提袋里面。感谢你哦，谢谢，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3: 你们燕窝是印尼的还是越南的？
1: 越南的，它是惠安的皇帝燕，它一年只有一采，全世界每一年大概一批只有2%而已。
3: 越南惠安者。
1: 对对对，它是皇帝燕。
3: 那36瓶几盒？
1: 6盒，买3送3，一盒里面有6瓶，所以6×6=36，总共有6盒。
3: 啊，36瓶的话，每天一瓶吧。
1: 每天一瓶就好啦，
3: 喝一个月，
1: 差不多一个月啦。
3: 瓶子多大？多高？
1: 75毫升
3: 啊，那蛮大的。
1: 对呀、所以你要订一组哈，那我准备好把你送过去咯。
3: 谢谢，拜拜。
1: 好好，吃完要身体健康哦。好，好，拜拜，
3: 拜拜。拜拜。
1: 好，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呢就是华旗堂的红枣金丝燕窝哦。我们这个是燕窝饮哈，不是大家去买那规罐哥哥哈，不赶快哈。不过啦哈，如果你自己喝起来的话，你刚打开你会闻到一股清甜的味道，真的很舒服。最主要呢，我们这个华旗堂的品牌哈，它在全台湾哦各大百货公司它都有设专柜设点，有够在规也哦。然后我们这次是用红枣这家。像燕窝，红枣本身它就有安神益气，然后暖化身体，所以它是水果中的红宝石。那燕窝里面呢，就是有燕窝酸，天然的胶原蛋白，可以帮大家青春滋补。尤其燕窝哈，以前哦，从慈禧太后到庆代人，大家都就爱吃。它里面的营养素非常多，18种，对身体很好。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要买的话呢，利用我们这次优惠。赶快给它订起来，一组原本是3盒，三盒呢就要2980。不过呢，我们在这一档的快闪活动呢，特别加量不加价，买一组送一组，总共有6盒，36瓶，只要2980，有没有很划算？真的，所以听众朋友要订购，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选网络，0800-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603-603，佩玲会当为听众朋友做会呢，来抢下我们这一组非常厉害的红枣金丝燕窝，加油！你好，我是佩玲，
4: 想订一组那个。是燕窝吗？
1: 对，我们这个礼拜快闪就是华旗堂的燕窝。
4: 燕窝啦，订一组好了。
1: 你是要送人的还是？
4: 对对对，谢谢啊，
1: 不会不会，谢谢你了，拜拜。你好，我是佩玲。
3: 你给我寄一组来好不好？
1: 你要一组燕窝呀？安尼我传统给你寄过哦。
3: 好，来来，
1: 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5: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6: All day.

0: 加油齁，利用优惠快点给报起来。我今天要来跟大家提醒这件事啊，我看到我也觉得头很大呢，就是有医美业者啦齁，他们在那个诊间就装了监视器针孔摄影机，结果呢就被那个民众发现，怎么有一个一直在亮红灯呢？现在可能检警都还在调查中，但是我要先讲一下了齁，如果说好啦，你不管医院也好，或是诊间也好，诊所嘛齁，或是像医美也好，你在进入诊间、更衣室、休息室，你都要留意天花板的角落、灯座、烟雾侦测器、挂画、面纸。我怎么感觉好像是在那个宾馆在给人家偷录那种感觉，这些地方都有可能，就隐蔽处都有可能会有一些凸起的线路，或是叮叮叮叮一直红灯在亮。那还有一些是在那种夜视跟反光的检查，如果有疑虑的话，你可以关掉灯，使用那个手机不是有那种照，它有那个手电筒的功能嘛，你看那个地方怪怪的，你就把它照下去。如果那个有反光点的话，就有可能是针孔摄影。那有一些呢，它是在那种诊间、更衣间、厕所啊，那不是偷录吗？怎么可以这样子呢？目前在卫福部他们有规定了齁，就是你在手术之前你要签同意书，你可以明确拒绝隐私空间录影。我来做医美，我也不想让别人知道齁，就算呢以后有什么状况，也不是把你这种照片流出去或影像流出去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子搞呢？那还有就是公共跟私人区域都要分清楚，公共区域包括什么？柜台、走廊，你为了安全你可以装监视，因为你一进去你就可以看得到。那私密的诊间就不一样，因为那个涉及我们身体的隐私就不行啊。如果你发现真的有针孔的话怎么办啊？当然去告卫生局啊，丢啊齁，最高是被罚25万。我是觉得罚钱是小，是那种心理伤害很大，真的不 OK， 真的不 OK。 所以以后呢，不管你到任何的诊间，你都要进行什么进房要观察，更衣要遮蔽齁，不要大辣辣的安呢齁，自行穿脱，你还是要有个东西遮一下。已有针孔报警自保，那这样的话呢，对，你要如果感觉不舒服啦，或是已经觉得被侵犯的话，一定要寻求第三方的协助。我认为现在我们说针孔无所不在嘛，我不敢这样讲，但最起码我们做到自我保护，这样心里才会比较踏实。谁要配您好不？ 0800-603-603。
1: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2: 你来笑声，
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
7: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
6: 呀！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即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4: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好哦，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的哦，感谢大家。嗯，母亲节真的很多人要补自己，要补妈妈，加油。好，希望大家都可以补到。任何问题想要跟佩妮来分享，或是想要了解我们每个月不一样的折扣，或是当周的优惠，0800-603-603，空吧空空603-603，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佩妮一道一条，就用朋友来，好不好？那建议大家可以从早上七点以后一直到晚上十一点之前，我如果没接到您就留话，佩玲会给大家回电，不好意思了，因为有时候丢啊按到几类人不好意思。 OK， 母亲节即将到了，很多人都会安排呢要跟妈妈来吃大餐，可是呢妈妈五味五灯荤就会担心血糖失控，那一旦失控的话就会加剧发炎、动脉硬化、心脏病或中风的风险。这位是家庭医学科的医师，他叫魏世航，他就特别建议，如果说了妈妈真的会疼小瓜管，然后要掌握饮食的顺序，不妨可以在吃饭前30分钟吃一把杏仁果哦，好好吃哦，选择那种低 GI 的食物，定时定量，饭后要散步，就可以稳住血糖。那他为什么会这样讲？他因为这个是发布在一个呢那个European Journal 就是在欧洲的一个期刊里面，他特别针对60名糖尿病前期的人进行测试，还没有得到了，只是前期，结果发现呢在进行那个葡萄糖耐受测试，如果你在餐前30分钟有吃20公克的杏仁果，大概15到18颗吧，整体饭后的血糖的曲线会下降大概 18%， 餐前一小时跟两小时血糖也会降低 24.8% 跟 28.9%。 那如果进一步连续血糖的监测追踪的话，发现呢这个受试者平均血糖还有呢这种血糖高峰跟夜间血糖都有所改善，所以就显示说呢你在餐前有吃那个杏仁果的话，它有可能对你稳糖是比较有一点点小小的作用。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机转呢？魏医师特别提到说，因为杏仁果本身就是心血管的守护者，所以如果你在吃饭前30分钟吃一小把的话，它可以让我们餐后的血糖波动明显下降，那这种呢就是餐前杏仁负荷的效果，当然还可以提供优质的脂肪矿物质，对我们的血糖还有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有比较好的改善。那当然了，如果说你光要靠这种杏仁果来稳糖的话，我是觉得比较困难啦。那当然杏仁本身它就有丰富的油脂嘛，还有这种蛋白质跟膳食纤维，它可以来排空跟帮助我们肚子里面，就是我们身体里面糖的吸收。那杏仁它本身也是单元不饱和脂肪酸跟镁，所以可以来提升我们胰岛素的敏感性。可是呢你不要说它好吃，通常呢东西是这样，一好吃就全部一起吃，然后吃很多啊，那就不菜力的姐，你要吃对分量。什么叫吃对分量？不要一次吃太多，因为吃完的话你也饱了，你也不想吃了，那就算你吃了以后你觉得诶我还可以吃哦，那可是你会过量。他建议说大概以20公克，大概是10到18克，18颗，一颗一颗，这样就 OK 了。而且你要选择那种没有调味低温烘焙的，因为怕说太咸热量过高。那有些人是说诶我对那种坚果会过敏，我可以改有别的东西吗？可以哦，他也会建议说你用酪梨，酪梨也可以来替代。可是酪梨如果要吃的话，因为酪梨它就好的 Omega 3， 你大概吃1/3就好了，也不要吃太多。但是有些人他就不太适合在饭前吃坚果去控糖，比如说你本身肠胃功能比较弱的人，或是你有坚果过敏的人，还有你是够会以为人正在使用那种降血糖的药物，或是呢你在使用那种胰岛素的治疗者啊，例如有机病人，大概有六类的族群都要经过医师评估才可以吃。那当然不是说你吃了之后你就可以大吃大喝，不是这样啦，你还是呢要去试你整体的饮食状况，比如说你要鲜蔬菜
蛋白质，最后淀粉，这些原则，再搭配健康，多喝水，那这样的话呢，才可以让我们的这种稳糖的状况到达最好的情形。我觉得齁，假如你要熬疼昏齁，真的麻烦。为什么呢？因为明明就想说要退休了，可以好好安养天年，想要吃吃喝喝，什么都不能吃齁，这样准。所以佩玲都会建议大家，不管你瓦嘎归回，我们有正确的饮食的概念之外，还要搭配我们的运动，然后让我们吃到80岁以完什么都可以吃。当然啦，你的嘴气也要保养好啦，这样自己你吃的时候才会觉得食之味，不是食不知味。这样你又跟自己的好朋友或家人一起去吃吃喝喝的话啊，人生才是彩色的啦。

0: 刚想好不时间。
1: 好哦，要跟妈妈一起变年轻变美丽，这个礼拜特别推荐呢我们华旗堂的红枣金丝燕窝。尤其我们这次的价格非常实惠，买三送三，总共六盒36瓶只要2980。想订购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路 ,0800-603-603, 空白空空 ,603-603。好，我先来接电话。你好，我是佩玲。
2: 我请问你在说那燕窝怎么卖？
1: 这个礼拜快闪的话，我们是买三送三，六盒的话只要2980，这组比较优惠。
2: 那我就跟你订一个好了，因为我要送给人家啊。如果是36瓶，当然就便宜了。
1: 便宜啦，这个这一组真的，你如果自己去百货公司买的，不是这个计小啊。
2: 好，2980了。
1: 对对对对对，好，感谢你哦，啊，感恩您看买的哦。
2: 好 ，OK，
1: 好，祝你身体健康，拜拜。
3: 哎，佩玲啊，哈，
1: 嘿，你好。
3: 你好，我要订一组迄啰燕窝。
1: 有没有喝过华旗堂的燕窝？
3: 有啊，
1: 之前都是到百货公司买的吗？
3: 别人送的。
1: 哦，这样很好哎、
3: 欸。对啊。
1: 我们现在一组呢，它是三盒，快闪活动就买一组送一组，总共六盒。
3: 嗯，
1: 2980。
3: 2980，好。
1: 对，这一组现在最划算，而且很实惠。你是要送人的，还是要自己喝？
3: 都有哎、欸，总共有六盒啊，我就自己喝也有，送人也有。
1: 那我到时候准备好就帮你送过去了。
3: 好，谢谢你。
1: 好，不会，谢谢了。
3: 好好，嗯，好，拜拜。拜拜。
1: 喂，你好，我佩玲。
4: 佩玲呀，
1: 你好。
4: 他以前几亩诶？
1: 他75亩。
4: 加顶三组。
1: 你要三组？你要送人的遐？
4: 自己要吃的。
1: 哦，可以哦。我们现在这样的价格非常优惠。
4: 对，我是根本有想啊，但是唔知有是无。
1: 你唔免烦恼啦，你当林冠这顶块买的啦。
4: 好啊，好啊。
1: 好，三组到时候准备好帮你送过去，谢谢了。
4: 好，谢谢。
1: 喂，你好，我佩玲。
5: 燕窝，
1: 你要几组呢？
5: 两组
1: 哈。你是要送礼还是要自己喝？
5: 自己喝啦，对家己较好的啦。
1: 对，安尼想就对啊。阿公今嘛买三送三，做会喝诶，准备好帮你送过去喽，谢谢啦。好，听众朋友都是行啊来齁，如果呢你之前曾经到那种百货公司，或是说呢像华旗堂自己有设点哦，我跟你讲都没有我们这一次在广播通路来的优惠。熊盖猪咬呢，华旗堂他自己呢创立品牌到现在50多年，那他在这么多年来一直都在百货公司来设点，那可以卖50年嘛，不是这干单的代志，因为他只有坚持一件事，真的要卖真的燕窝。尤其我们这次呢所选用的这个红枣金丝燕，金丝燕它是产在越南，那熊盖猪咬呢它一年哦，它只有一产，那全球也只有2%，一年采收一次，有时候有钱也不见得买得到，所以大家吃到这个燕窝不但很大片之外呢，而且是满满的营养度。吃燕窝最主要呢，就是它里面的燕窝酸。那燕窝酸它本身是属于这种乙烯神经氨酸，就是我们讲 NANA 的特性，它可以帮助我们辨识外来的危险，也提供我们身体重要的保护。很多人吃完之后，不但是皮肤端一端，对于我们的一些相关的神经修护也有很大的帮助。尤其母亲节要跟妈妈一起变年轻变美丽的话，我们这一组真的让大家省钱，送礼自用两相宜，原来一组三盒就要2980。不过在这个礼拜的快闪，我们是买一组送一组，总共有六盒，只要2980，真的是加量不加价。听众朋友，每次要买东西一定要利用快闪，一定是价格最优惠。要订购的话，直接可以到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现在马上打0800-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603-603，佩玲会当为听众朋友来好不？喂，你好，我佩玲。
6: 你好，麻烦你，我要订购华旗堂燕窝。
1: 你要订一组吗？
6: 对，
1: 谢谢，拜拜。
6: 啊、对，谢谢，拜拜。
1: 你好，我是佩玲。
6: 我要订那个燕窝，
1: 准备好帮你送过去。
6: OK， 好，
1: 谢谢，
6: 好，
1: 拜拜，
6: 谢谢你，拜拜。
1: 你好，我是佩玲。
6: 你帮我用一组的快闪呢？
1: 你是要滚的燕窝呀？
6: 燕窝、
1: 哦。好啊，谢谢。
6: 好，谢谢，
1: 拜拜，
6: 拜拜。
1: 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7: 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

0: 健康专卖店。
1: 今天快乐，我是佩玲，在空中跟听众朋友来做伴。医疗科技发达，其实全世界人类的平均寿命都延长，但是呢到了21世纪呢，很多人是因为呢饮食不均衡，缺乏运动，还有呢环境污染，工作压力很大，反而呢造成大家好像寿命长，但是身体呢是越来越不健康。就是说你明明是可以长寿又健康，但是有些人长寿却不健康，最主要是因为有很多文明病纷纷诞生。那到底在21世纪哪一些的文明病通行全球呢？第一就是大家最怕感情癌症，癌症绝对是全世界大家最怕的一个背景。那当然随着我们的环境恶化跟人类长期呢这个吸收化学辐射这些因素，所以呢发生癌症的速度跟几率是越来越大。那由于癌症目前都没有特效药，所以呢我们最好做的是什么？尽量避免致癌的习惯，比如说吃荤、喝酒、太过大口，还有呢接触太多的化学辐射。另外以目前来讲，传染病毒也发现跟癌症有关，比如说像 B 型肝炎病毒、人类的乳突病毒就是 HPV。 那另外像药物、化疗、辐射治疗、手术，所以如果听众朋友要避免罹患癌症，除了我们的身体要尽量天然以外，也要让我们的心灵很健康，身心健康才可以避免癌症上升。第二个世界性的文明病就是糖尿病。糖尿病呢是由血液当中的葡萄糖浓度不正常，它持续升高所导致。一般我们人体血液中的葡萄糖浓度胰岛素作用之下都会介在 70% 到 110%， 可是当我们的胰岛素作用失效的时候，就是说它已经 round of control 都不受控制的时候，我们血液中的葡萄糖浓度就会超过200，哇，就会导致第一型糖尿病发生。那第一型糖尿病常见在儿童跟青少年，当他的身体细胞开始习惯胰岛素作用之后呢，就会产生第二型的糖尿病。那这种第二型糖尿病呢比较在长辈，就是我们说老大人的身上比较容易发生，所以有的人是吃老了后跟得到糖尿病。那糖尿病对身体影响几乎是全面的，不是只是说你的胰岛素控制不好，不是哦，包括你的大脑、眼睛、心脏、耳朵、皮肤，都是很容易导致身体器官衰弱的慢性疾病。所以当你得到糖尿病之前，我们讲糖尿病前期，医生都会跟你讲说你最好是控制你的饮食，卖假循规定，还有不要吃太多淀粉类跟糖分的食物，这样就不会去让我们的糖尿病恶化的这么样的快速。第三个文明病呢是心脏病，包括心肌梗塞、心绞痛、心脏衰弱这一些呢致死率非常高的心脏病呢，其实很多人在当天或季节变化的时候都常常会有这种心脏病的状况发生。那为什么会有这种心脏病呢？包括你爱吃荤、喜欢吃高油脂的食物，比如说油炸的，或是说太多的红肉，还有不运动、久坐不动。那另外呢有些人他因为久坐不动跟爱吃高油，所以他会有这种动脉粥状硬化、高血压、糖尿病，这些状况都会导致心脏病。如果说你要预防心脏病的话，最好是为你的心话慢慢的调整起，比如说卖假荤、减少盐分的摄取，卖假些咸啦，还有呢规律运动跟低脂饮食，还有呢一定要去做健康检查，这样的话就可以维持你心脏正常跳动，以外呢还有就是健康的跳动。第四个现代的疾病是什么呢？就是肾脏病。其实慢性肾脏病是当今全球普遍的一个慢性疾病之一，最主要是利用呢这个 GFR， 就是肾丝球过滤率值，来评估我们肾脏病的阶段。一般我们这个 GFR 就肾丝球过滤率正常值是125，可如果你低于这个数值的话，就表示你的肾功能有问题哦。造成这种急性肾脏病的原因很多，像脱水、失血过多、惊吓过度，比如说有些人去招标跑马拉松都没有喝水，结果呢跑到终点之后他人也倒了， 为什么？因为他就是整个脱水，然后他的肾脏功能就急剧的下降，然后当肾功能异常超过三个月，他都开始慢婆呀，变成慢性肾脏病，就会出现像这种尿少啦、恶心啦、食欲不振、肌肉痉挛。如果听众朋友要预防这个肾脏病的话，你就要减少蛋白质跟盐分的摄取。蛋白质平常我们都是从红肉里面或是说蛋里面去摄取，所以你要减少蛋白质摄取以外呢，还有就是不要吃太咸，更重要的是一定要补充水分，维持正常的体重。另外呢，糖尿病也会造成肾脏病，其实在国内将近有9万多名洗肾患者里面，一半以上都是因为他的糖尿病控制不好导致胰液塞油剂。所以如果你控制好你的血压跟血糖的话呢，未来导致肾脏病的状况就可以减少。除此之外还有哪一些是现代21世纪的文明病呢？就在佩玲跟大家来讲。
2: すみません、皆さん、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今ね、进广告咯。
1: 好哦，要跟妈妈一起变年轻变美丽，这个礼拜特别推荐呢我们华旗堂的红枣金丝燕窝。以前呢，我们只要是讲到燕窝啦，都会觉得哇，它非常的高档，因为燕窝里面含有非常多的营养成分。在古代的中国文献里面就记载，除了美容之外呢，燕窝还可以改善皮肤的肤色，减轻呢那个黑骨串，那甚至于呢也可以让你来补胃你的气血。那尤其长辈如果吃了燕窝，还可以增加我们肺部跟肾脏的功能齁。最主要在燕窝里面，它有18种呢对人体非常有帮助的氨基酸，还有钙、磷、铁、钠、钾、镁这些矿物质，甚至于像微量珍贵的 EGF 特有的燕窝酸，都是呢在这个燕窝里面才可以吃到的。一般如果说你是要买那个干的燕窝片自己回家炖的话，盖料缸佩玲间特别推荐呢，在陪你购物网我们这个礼拜快闪活动华旗堂燕窝。事实上呢，我相信有很多听众朋友在很多的百货公司都会看到华旗堂，它是汉方滋养圣品燕窝的领导品牌，拥有40多年历史。华旗堂它本身呢是一条龙的生产线，它自己呢在越南、泰国、印尼自己都有燕洞哦，就是养燕子的洞，国内又有自己呢 ISO 22000的合格工厂来制造，所以它是一个在地生产在地品牌。那最主要就是希望呢把价格优惠给大家，尤其华旗堂的燕窝呢，它是精选全球只有 2%一年只有一次采收的越南惠安的皇帝燕来制作，又配合呢这个红枣。红枣有什么样的好处呢？就是安神益气，然后也可以呢让自己的身体暖化，所以当红枣再加上燕窝之后呢，对，就会让大家呢感觉非常的滋补，以外呢还可以让大家青春美丽。所以我们这次红枣金丝燕的礼盒大家听好了，它一盒里面有6瓶，每一瓶都是75毛。平常如果你到百货公司去买的话呢，它光这样一盒6瓶就要1980。不过这一次在我们的快闪组合里面呢，超级无敌优惠。我们这一次呢是买一组送一组，总共6盒，6636有36瓶，只要2980。这个它原价要10000多块，我们只要2980，真的是买到赚到，可以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的话，现在赶快打0800-603-603-66，大顺寿比南山603-603，佩玲可以赶快把我们华旗堂这一次的燕窝抢下来，加油！以上广告。
3: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4: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你。
1: 金马蝶台湾，因为我们的健保医疗照顾非常好，再加上现代人很会养生，所以我们的平均年龄都往后延。在台湾的话，大概男女都可以平均活到81岁左右。但是你哪家等会行，你身体不健康的话，你会不会觉得有时候活这么长寿是一种折磨？那今天佩玲为大家来统计一下全世界有哪一些的文明病现在正在发生，不是跟他蝶台湾，全世界都赶快，他们 每一种病症都有一种起因，而且相互都有关联性，像癌症、糖尿病、心脏病跟肾脏病。接下来我要讲到这一个呢，也是目前正在 ING 进行时，就是阿兹海默症。其实阿兹海默症跟 Parkinson 帕金森氏症一样，都是我们大脑认知功能的一个退化。那其中女性的好发又比男性还要高，造成阿兹海默症的原因基本上都不知道，有些人认为说是年龄增加，有些人认为说是家族遗传或糖尿病、高血压，甚至于跟唐氏症都有关。不过目前全世界了，针对这个阿兹海默症，他们目前都认为说，第一个你要控制你的忧郁，尤其你一定要睡饱。你若常常失眠的人，又用药物去控制的话，有可能你吃老了后得到阿兹海默症的状况就会比较严重。那另外呢，规律运动也可以来延缓呢我们这个阿兹海默症或是 Parkinson。 所以听众朋友，为什么佩林常建议大家一定要去运动，就是这个道理。然后第四个是什么？流感。在2020年呢，全世界有这种 COVID-19 之后呢，大家会发现这种免疫功能齁、真的很重要。因为免疫功能不好的，不管是婴儿啊，是老大人，或是孕妇、慢性疾病者，一旦呢他得到这种流感，就很容易导致这种肺炎而死亡，都要特别当心。那目前预防流感最有效就是什么？注射疫苗。但是当季节变换的时候呢，建议听众朋友勤洗手、戴口罩，不要去碰触你的口、眼、鼻，这些都是预防呢这种病毒入侵很好的方式。那当然现在卫福部齁，他们也计划说，以前我们大概每年到10月份都要打这个流感疫苗，对不对？有一些族群是可以免费。那我们在台湾每年的春天要开始打这种 COVID-19 疫苗，也是一个预防的概念。不过齁，打疫苗是一种预防，更重要是大家自体的免疫要提升。你若说弟弟爱克这个疫苗来增强你的免疫力，哦，你也加干扣呢，因为有些人打完疫苗之后很不舒服。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打疫苗它是辅助，但是你本身自己的免疫力呢是足够来抵抗病毒的话呢，这样呢才是根本之道。那第七个呢，也是全世界大家很担心的，就是中风。为什么也中风呢？它是因为动脉阻塞或血管破裂，导致呢我们脑部血液输送受到阻碍，然后也导致我们脑细胞的死亡。比如说你太过大颗，还是说你本身有高血压、高血压或糖尿病的病患，其实都是中风的高危险群。一旦中风之后呢，它影响到的是全身，有可能你是一边一手一脚身体麻痹没有办法动。还有比较麻烦是认知功能障碍，就是我们讲说会像那种阿兹海默症一样，都是开始空空啊。有限的中风呢，会造成他情绪跟行为的失常，就是他不稳定，或是说影响到他语言中枢，他就不能讲话。而且呢，一旦中风之后，他治疗的过程非常缓慢而复杂。所以每一个人都要去知道如何来避免中风。比如说你平常是一天爱喝2000cc的水，然后每个礼拜都要去运动，最好是333。如果你能每天去运动是最好的，吃比较轻，不要吃那么油那么甜，这样都可以预防中风。接下来呢，佩林要讲这个文明病齁，感觉好像不这么明显，但是呢很多人都有，就查不出原因，全身腰酸背痛，不管是上班族长辈都有。国健署齁，事实上这几年他们对于这种长期使用电脑久坐造成腰酸背痛、肩颈酸痛的上班族都有推广健康操。身心科的医师特别提到，其实这种身体酸痛跟心肝肾有很大的关系。当人的心气不足、高超环、参明，都会导致我们的肝血不足，就容易全身酸痛紧绷。然后你明明很累又睡不着，这时候我们讲说时常我们的心火就会过旺，连晚上睡觉哦，你都觉得全身都是硬的，然后一早醒来的时候浑身酸痛。所以医生特别建议说，如果你有这种浑身酸痛状况的话呢，你一定要学习放松。怎么样放松呢？比如说你在睡前就不要再接触3C 产品，然后呢去冥想，或是呢去泡个澡、泡个脚，这样让我们的身体达到放松状况的话呢，你就可以一夜好眠。 睡起来时阵是精神饱满，而不是全身呢捏架一挖阿个酸痛。那最好假日的话呢，可以去外面放松心情，去运动。那这样的话呢，可以让我们的晚上睡眠品质比较好。最后佩林要提到的一个现代文明病呢，就是我们的三 C 眼。手机真的是带来生活很多的便利，可是呢有很多人呢都不会用手机，反而被它绑住了。以前我们讲说啊，我们不要被人家绑架哦，但是我觉得现在人都被手机给绑架了。早上起来第一件事不是跟你的家人说早安，是跟手机说早安，一定要叮咚，然后呢看一下现在几点，看有没有人赖你，对不对？然后晚上的时候呢，也不是跟家人说晚安，而是呢看看手机里面有没有最新讯息、最新推播。所以在台湾目前有 22% 都已经有出现这种眼睛干涩、飞蚊症跟眼睛不舒服的情形，而且这种眼睛的状况恶化的情形年龄以及往下降。以前人说都是差不多50岁以上爸爸妈妈阿公阿妈眼睛会生涩会飞蚊症，现在不是哦，30几岁甚至20几岁就有这种眼睛老化的现象。其实这种三 C 眼现在已经不是小问题，刚开始看的时候以为只是哎呀眼睛近视度数增加，接着呢你就是视盲盲，因为它有可能因为过度的使用你的眼睛，造成呢它的睫状睛非常的酸涩，然后呢干眼情形之下呢就会造成你有这种青光眼或是视网膜剥离的情形。所以听众朋友听到佩林这样讲的话呢，你就要开始来保护你的双眼。最好的方法了，就用30分钟就停个5分钟，大人小孩都赶快，不要一看就停不了以外连眨眼都忘记了。你如果一分钟眨不到三下的话呢，我跟你讲，你一个小时看一下，你的眼睛真的会很酸。然后平常饮食里面可以多补充一些花青素或是叶黄素，甚至于呢像海藻类的食物我觉得都不错，这样呢就可以舒缓我们眼睛的不舒服。最重要呢也可以让我们溜溜秋秋能溜把揪呢能够陪伴我们长长久久。今天佩林跟大家聊到几样呢，就是现代人的文明病，不管是癌症、糖尿病、心脏病、肾脏病、阿兹海默症，或是像这种呼吸道的感染、中风，还有全身性的酸痛跟三 C 眼等等。我不晓得听众朋友你中了几项，如果你一项都没有的话，我真的给你拍拍手，真的保养得很好。如果你已经有超过三项以上的话呢，诶，你真的要好好的注意。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年轻不养生，老了你就养医生。谁要养医生啊？我当然是要自己去游山玩水啊。如果说呢，你已经有这样意识的话，很好，就希望你从现在开始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大家不一定要长命百岁，但是一定要身体健康。

0: 上香好不时间。
1: 好哦，要跟妈妈一起变年轻变美丽，这个礼拜特别推荐呢我们华旗堂的红枣金丝燕窝。尤其我们这次的价格非常实惠，买三送三，总共六盒36瓶只要2980，想订购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不空空603-603。好，我先来接电话。
2: 哎，你好，佩玲。
1: 哟，
2: 那个我要订那个你们现在在优惠的那个燕窝，那个喜盛的可以喝吧？
1: 如果你要喝的话，一天不要超过一瓶。
2: 订一组，一组是六盒，36罐，是不是？
1: 对。然后价格的话是加量不加价，2980块。
2: 那你帮我送一组，谢谢你。
1: 对对对，啊，你自己要保重哦。
2: OK， 好，谢谢，拜拜。
1: 好，拜拜，拜拜。喂，
3: 佩玲吗？
1: 哎，你好，我是佩玲。
3: 这个礼拜是那个燕窝，是不是？
1: 对，华旗堂的燕窝快闪。现在的话，它原本一组三盒2980，快闪的话买一组送一组，总共六盒2980，加量不加价。
3: 帮我加一组。
1: 你原本就想买了，是不是？
3: 快闪啊，比较便宜啊，那差很多，
1: 差很多。你如果要买的话，一定要买这种快闪的。
3: 就麻烦你了。
1: 不，那我到时候就把你送过去了。
3: 好，
1: 谢谢你了。
3: 好，拜
1: 拜。
4: 谢
1: 谢您。
4: 我请教你，你那个燕窝怎么卖？
1: 一组三盒，买一组送一组，总共六盒，总共有36罐呢，哈，2980。
4: 他怎么喝？一天喝一瓶吗？
1: 一天喝一瓶就好了啦。
4: 那我订两组。
1: 准备好，帮你送过去喽。你要保健康。
4: 好，
1: 拜拜。
4: 好，谢谢你，拜拜。
1: 喂，你好，我佩玲。
4: Hello， 我要那个燕窝，几多瓦的？几多瓦阿妈？
1: 这个礼拜快闪买一送一，总共会有六盒，这样总共会有36瓶，是2980元。
4: 好，就货到收钱喽，嘿。
1: 对，货到付款。
4: 好 ，OK， 谢谢，谢谢，好，拜拜。
1: 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5: 想要订那个燕窝，订一组。
1: 啊，你要家己吃，是要送人？
5: 一部分要送，一部分自己吃。
1: 这
5: 是六组嘛，哈，
1: 我们一组有六盒，他是买三送三，然后每一盒里面都有六瓶，所以他总共会有36瓶，然后这样的费用是2980。
5: 燕窝没问题哈，
1: 这一排哈就是华旗堂，他有在百货公司。
5: 华旗堂啊，那我知道，我买过了。
1: 他有在百货公司卖哦，可是他价格没有这么便宜哦，他这个价格真的太优惠了。
5: 它是金丝燕哦，
1: 对，它就是华旗堂的红枣金丝燕窝
5: 哦。因为我本身也蛮喜欢喝燕窝，有时候
1: 那你一定很漂亮咯，
5: 就这个年纪的嘛，有时候保养嘛，所以年纪会比人家年轻很多，出去人家都不知道我的年纪到哪什么。
1: 你有没有觉得很开心？
5: 哦，啊，你那个礼盒那个袋子不会好看啊，哈，哦，
1: 它都是跟百货公司一模一样的。
5: 好，
1: 谢
5: 谢，好，谢
1: 谢，好，拜拜，
5: 好，拜拜。
1: 好，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呢就是华旗堂的红枣金丝燕窝哦。我们这个是燕窝饮哈，不是大家去买那规罐哥哥哈，不赶快哈。不过啦哈，如果你自己喝起来的话，你刚打开你会闻到一股清甜的味道，真的很舒服。最主要呢，我们这个华旗堂的品牌哈，它在全台湾哦各大百货公司它都有设专柜设点，不过在贵也哦。然后我们这次是用红枣这。这样燕窝，红枣本身它就有安神益气，然后暖化身体，所以它是水果中的红宝石。那燕窝里面呢，就是有燕窝酸，天然的胶原蛋白，可以帮大家青春滋补。尤其燕窝哈，以前哦，从慈禧太后到清代人，大家都就爱吃。它里面的营养素非常多，是8种，对身体很好。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要买的话呢，利用我们这次优惠。赶快给它订起来，一组原本是三盒呢就要2980。不过呢，我们在这一档的快闪活动呢，特别加量不加价，买一组送一组，总共有六盒36瓶，只要2980，有没有很划算？真的，所以听众朋友要订购，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603-603，佩玲会当为听众朋友这回呢来抢下我们这一组非常厉害的红枣金丝燕窝，加油！喂，你好，我佩玲，
5: 我想买那个燕窝那个。
3: 哎，你说多少钱啊？
1: 我们现在总共有六盒36瓶，只要2980，所以你要买一组嘛，哈，准备好帮你送过去。
3: 好，谢谢你，
1: 谢谢你了。
3: 好，
1: 拜拜，
3: 好，拜拜。
6: 喂，佩玲你好，哎，我六瓶多少？
1: 六罐哈，你哪去百货公司买？它是1980，这盖温喜买一组送一组，总共它有六盒六 K 啊，好，这样36瓶。只要2980，所以你要订一组嘛，哈，
6: 多一组好了。
1: 哦，你要两组，好，安尼我传好给你寄过哦，感谢你。
6: 好，
1: 拜拜，
6: 谢谢，拜拜。
7: 欢迎哦，你的燕窝啊，要跟我过。
1: 它的效期到2028年3月。
7: 哎，你好，寄组啊。
1: 好，准备好帮你送过去，谢谢你哦。
7: 好，好，谢谢啊。
1: 好，拜拜，
7: 拜拜。
1: 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8: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9: All day, all night.

0: 我好嗜睡哦，甚至于四肢都非常的沉重不舒服。中医师特别提醒，如果说呢你里面没有除湿机的话，里面怎么可能有除湿机啊？好啦，你呢长期没有改善的话呢，就湿邪很容易让你的身体不舒服，慢慢呢一都会变形慢性病。建议大家一定要及早来调理，然后健脾祛湿，这样你的健康才不会恶化。当然更重要，因为呢所谓的这种梅雨季的话，通常是因为我们的外在环境很湿热，汗水不容易蒸发，所以呢湿气就很容易经过我们的皮肤口鼻进入到体内。尤其你如果爱喝冰的爱吃冷的，生活又不规律啊，你的脾胃运化就非常的糟糕，这时候内外夹击，不好意思哦，你会时常觉得早上起来那一口痰永远都清不干净。为什么？因为它不是只是你当下的情形，而是你整个体都很湿，然后还有包括你会整个困倦无力，连上厕所都上不干净，就很糟糕了哈啊！有当尊哦，哎，嘴大嘴舌哦。所以佩玲特别建议大家说，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你要让自己的身体排湿，冰的不要喝，然后呢，高油高甜。高糖的也不要吃太多，爱讲齁难免都会啦，像夏天很热的时候，明明就觉得哦，吃爱西瓜有够透心凉，可不可以吃？可以吃，不要贪多。我通常在吃的话，我都叫一小块，哎，有感觉降温了就好了。然后那个水的话，也不要太冰哎哈，哇靠，几百安内龟耶都嘎撒蕊。我跟你讲，不是只是你会觉得眉心那边不舒服，你的身体正在会慢慢跟你抗议哈。所以今天佩玲特别提醒大家，梅雨季节湿气很容易侵入我们的体内，恐怕会造成慢性病，自己要千万小心。那至于说呢，这个礼拜你要来享受优惠的话，也要把握机会了哈。那可以利用0800-603-603，佩玲会当为听众朋友来，好不？平安快乐，明天再会，拜。
1: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3: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yeah, ，阿妈100分，
3: 是陪你购物的青鱼100分啦、啊。
4: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哎， 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0: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费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费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费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关怀健康资讯，分享给你最新的医药知识，让你徛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那来有健康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不雅卖恶，不喜神秘，不起敬正色，不愿闹气。这是清朝雍正皇帝所写的诗句。做人做事，是怎要修心修行呢？修心修行啊，就是从咱的心杂乱的念头，会当来平静，予咱人啊，会当心清，这个心明静气。世间啊，其实有好有歹，有善有恶，无可能完全拢好诶，嘛无可能完全拢水诶。种种诶分别，只是增加着咱诶困扰而已。其实好歹善美，拢是咱心中诶分别。做人做事，如果卖去比较、分别、计较，那安尼不管看到虾米，咱拢会当体谅、接受。俗语讲：“泰山不识土壤，大海不压细浪。”你看大山，伊咧唔惊各种的土沙，愈吞愈悬。大海伊唔惊各种的垃圾水，流来水中伊拢会当净化包容。人生在世，如果心中有分别，人就袂平安。做人做事，心爱广阔，人才会自在。一个真正会向修行的人，不是比你深山拿来静心修行。如果在生活当中都修行不好啊，去清净的所在，同样也不安心。我们看莲花在污泥当中，同样可以清净不染。做人做事啊，在生活的环境里面，我们也要有这种的气魄。就算说环境很杂乱，环境很吵闹，我们都可以心安平安。因为人生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心若平静，一切就平安，心中就可以包罗万象，人生就可以广阔无边啊！你说是不是呢？歇睏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陈律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请你也加讲一困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一条江惠小姐所唱的。爱人啊，接不行，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讲一群啊，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放轻松。在我们内双溪自然中心呢，花呢开得真水真漂亮哦。听众朋友大个大钱吼，来到咱士林吼，内双溪自然中心的时阵，这占地吼，佮达到104公顷，是咱台北市最大的森林自然公园。而且呢，来到内双溪当中呢，不单单有丰富的生态资源，含着多变的地形样貌，也佮有足以媲美知名溪头的这个呐风景景色。所以呢，伫咱这个台北市士林区内双溪自然中心，嘛被山友称作为台北小溪头。啊，这所在经过着市政府诶，这个工程处细心的整建了后，不单单的有完整的登山步道、观景台和产业道路，佮串联着咱士林和内湖诶两大区的山系，而且呢，不定时的佮举办着各种的活动，哇，真赞真好呢，有影。今仔日啦，难得个机会，陈药师也要带听众朋友大大姐来看麦，来赶紧嘞，游览车坐嘞，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这每一年吼，伫咱台北市士林区的内双溪自然中心，伫大约春天的时阵会举办着浪漫花季、爱情花季。所以听众朋友，大个大季把握期间吼，爱就忙吼去注意，每一年拢有吼，基本上吼，配合着嘞一挂植栽的这个体验，包括着鸟语花香的手作，也够有这个安尼这个市集吼，会当互你安尼散步游赏。哦，这花季的限定期间吼，活动嘞，有足侪体验活动哦，搁得着三四十场，互你嘞做伙来游赏着咱内双溪吼。啊，讲到内双溪，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咱拢知影吼，伫台北市士林区吼，来到这个所在吼，哦，占地吼，几百公顷的呢，上百公顷吼，是咱台北市上大的森林自然公园。啊，内底不但生态非常的丰富，伊的地形样貌嘛真多变，会当讲是咱台北小溪头。啊，这个所在经过着市政府工程处细心的整建。伊咧，真咧不单单有登山步道、有观景台、有产业道路，而且咧，佮串联着咱士林、含内湖因两大山区的山系。所以咧，周边当中咧，不单单有露营场，吼、哦，甚至有农村社区，吼、哦，形成着规大片真水、真漂亮的绿色油气廊带，吼、哦。啊，为着入口，即、这个碧溪桥开始就是充满惊奇。这桥头吼，台湾树外石雕都显示着咱进内双溪特有的丰富生态。你也看到台湾树啊，吼啊，桥边呢有半圆形的观景台，好你呢会当俯览着内双溪，重重流水，看着狮头山的奇岩怪石，哇！沿着登山步道进入园区吼，一座安尼造型非常壮观的这个巨木瞭望台吼。哦，会当去去咧看风景呢，大哥啊，大姐啊，这座瞭望台吼、哦，不单单有六公笑馆吼，而且全部拢是由着黑檀木所建造的，非常不简单吼、哦。啊，其中呢，不单单的四基的黑檀木，佮保留着伊原木的独特形体，所以登上着这个瞭望台当中的时阵，你不单单你也发现着讲，哇，真水真漂亮，会当看到大昆仑山，这个大仑尾山吼，大仑尾山，看到圆山仔山，哦，真水真漂亮呢。啊，这个所在内双溪吼，伊水源非常的丰沛，伊咧当中的时阵咧，生态非常的珍贵，所以伫这个所在，伊就是伫古早雪山山脉。看到大屯山山脉物种交汇地带，伊也当讲是一个孕育万物的温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个遮远古内底，阁有规划着这太阳光电的示范系统，吼、哦，民众会当互动体验。啊，民众来个这所在当中，伊就是一个结合着生活、休憩、生态教育，足完美一个户外教室，吼、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这的时阵，你会发现了讲，真正真赞呢！啊，不定时嘞，搁举办着各种的活动。啊，交通嘞，拢要搁算方便吼。坐车吼，坐车基本上吼，会当坐卡内双溪自然中心吼，就会当落车吼。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这所在当中，配合着每一年伊嘞有各种无同款的活动。春天咧有花季活动吼，内底咧你不单单有做些 DIY 活动，你也当家己做药皂、做线香，甚至做柠檬茶球吼，甚至咧当中的时阵咧，佮教你一挂养生术，哇，真赞真好呢！啊，这拢爱上网去报名吼，报名吼，名额拢真有限，吼，名额都是很有限的吼。唔过咧，当中的时阵咧，这个相关咱内双溪有各种。这个活动的话，其实呢，拢真适合民众亲身呢，来试看卖，吼，亲身来试看卖，吼，甚至你会当带小朋友去看到蜂箱哦，起蜜蜂的蜂箱，吼，啊，甚至你会当伫森林内底沉浸伫大自然，吼，啊，甚至呢，会当呢，来个森林当中的时阵，互你了解到规个森林林地，吼，系啊，当中呢伊的管理。甚至咧，会当和小朋友来家做着生态探索，吼，这是真赞的。啊，内双溪吼，自然中心哦，你也当去药用植物园、碧山露营场，会当去白石湖吊桥，你买当去
大仑头尾山、青山步道、去碧溪步道、翠山步道、内双溪古道，甚至呢，你买当去千蝶谷昆虫生态农场、甚至去内双溪戏水区，最后呢，你买当去故宫博物馆，哇，真侪所在人去呢，对啊，所以呢，沿着内双溪自然中心，你来到药用植物园，快要去露营场吊桥。啊，是要去登山步道，啊，是要去赏蝶、赏萤、戏水，啊，是要去故宫，都是可以的。哇，安尼真赞呢！所以机会来甲咱这个士林的内双溪自然中心佚佗，是一个真赞的生活行程哦！哈，趁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老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卡号通，直接找陈老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在滚滚哦，电话请你要加养一滚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老师来听一条贾子慧所唱的《剪短飞机场》。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请你加养一滚哦，找咱的助理哈，0800-77-33-55。

好嘞，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生活当中吼，其实咧，大家认真用心拍拼，为着美好的食老未来。真侪中年朋友心中拢一个概念，我希望我少年较骨力的、较拍拼的，年工食老退休会当享受健康快乐的生活。健康才会快乐，无健康咧，就减一份快乐。敢是安尼？唔过咧，真侪人咧做甲带性命，做甲身体歹去，做甲身体破病去，甚至做未甲退休，身体都害害去。今仔日难得个机会，今仔日陈药师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着一位医生。这位医生50岁，出血中风。龙霞，陈药师，医生也中风哦，医生也中风呢。这位医生是咱台湾知名医生吼，内底急诊的专科医生郑医师吼。这位郑医师的话，伊咧不单单咧出血型、出血型的中风，都得着倒病、规半病咧，即个行动不便，连冰心都有困难。唔过咧，伊家己是医生，所以伊知影中风爱把握着中风的福建黄金期，在这个复健黄金期当中，伊不但把握时间，透过着这个各种神经修复的原理规划来高速复健。你敢知影？短短半年的期间，一个出血性中风的人哦，短短半年期间，伊竟然阁会当重新登去急诊室值班。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吼、哦，这个郑医师一本身的是咱台湾知名吼、哦、医院的急诊室的医师，伊咧看过太侪中风的患者，伊千想万想，想未到中风竟然会发生伫自己的身上，真侪人拢作可惜，啊，我都咧检查的啊，吼、哦，我有咧控制的啊，我较会中风，人生吼、哦、千金难买早知道。啊，所以就以郑医师的话吼，伊咧咧值班的时阵，咧值班的时阵，突然间感觉到倒病的肩胛头开始麻。啊，这种麻的感觉吼，慢慢啊咧麻起来甲顶冠，麻起甲下骹，麻起甲面，麻起甲骹，为着倒病的肩膀开始麻，肩胛头开始麻。这种麻的感觉，麻胃面来，麻胃卡去，所以短短的几分钟内底，大脑哪像安尼要停电安尼，闪一下，闪一下，闪一下，一区一区全关掉去。突然间手、脚全袂振动，一区一区袂振动去。无偌久了，伊就吐啊。郑医师哦，伊是急诊室的医师哦，急诊室的医生哦，伊看过太侪这种中风的案例，伊讲吐就是警讯，吐啊！如果你半边麻痹，佮兼吐，可能就出血啊，唔是脱掉的哦，吼、哦、出血啊，就是你半边麻痹。今仔陈老师甲你讲这個重点，因为伊是专业的急诊室医师嘛，所以伊看过太侪中风的案例啊嘛。如果你的亲人半边麻痹，半边麻痹啊，就讲啊半边，咱的面、咱的手、咱的脚拢麻呀，袂振动呀，佮伴随着吐，伊讲吐有足悬的几率，唔敢讲100%，唔过半边麻痹佮兼吐，爱赶紧的，因为可能出血啊，血更破呀。啊，这种的诊断结果果然没错，因为伊咧值班嘛。迄真正是吼，好加在伊伫病伊伫班，伊也伫厝，可能咧害啊！伊也伫厝，可能就害啊，因为伊伫急诊室啊，伊拄啊好伫急诊室啊。听众朋友啊，大哥大姐啊，真正是天助人助吼，哎呀，拄啊好伫急诊室嘛，啊，急诊室的时阵我半边麻嘛，赶紧的急诊室的同事就赶紧的改做检查嘛，马上做着断层扫描。
结果咧，当中的时阵检查的结果就显示讲，伊咧这个右侧脑丘出血，吼、哦，所以咧，赶紧咧，吼、哦，就开始赶紧就是做治疗，做治疗，吼、哦，看安尼哦，帮助伊吼、哦，避免掉这个危机啊，吼、哦，这种出血的时阵要先注智慧下止血针呐、啊，吼、哦，用于出血啊嘛，要先。减少出血的患者，爱注止血针，吼、哦，啊，然后咧，赶紧咧，吼、哦，针对着伊需要身体的需求来做着这个保护。啊，迄时阵当下因为好佳在伊拄啊好伫急诊室，所以当初马上改做处理。啊，唔过咧，毕竟是出血性的中风嘛。出血性的中风是真危险的，听众朋友拢知影，会更破的。吼、哦，所以咧，倒边左边已经产生着偏离的，这个就是的瘫痪的竞争。规个倒边拢无力，规个倒边拢无力。好、哦，啊，这当中的时阵吼、哦，是安怎？郑医师短短半年的时间，无可能扶。甚至唔免牙乖啊，伊已经会当行路行50公尺啊，甚至伊已经会当登来急诊室值班啊。伊吼进目前呢，一个月呢排差不多8班，一班12点钟。真侪人讲，哎呦，啊是安那出血型的中风，半年后伊得当上班啊？什么原因？来，伊讲哦，急诊室是高强度的工作。急诊室就是急救、急救再急救，每天都在急救，时时都在急救。急诊的病情分作5级，其中第一级、第二级就是危急，需要插管，需要精细的手部动作。伊讲我中风过啊，所以一级、二级的我可能无法度。吼、哦，啊，3级到5级的咧，问诊、基本身体检查、开立处方，伊讲这我会当。吼、哦。啊，这当中的时阵，伊拍算进一步，赶紧的复健了，连工会当填，会当即个缝合，吼、哦，伤口缝合，吼、哦，连工拍算讲，互伊的手，因为倒手爱背啊，中风过啊，搁要伤口缝合，拢是真精密的，啊，伊进等咧训练当中。啊，像是讲啊，这时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先来了解，伊是安怎复健的，对不？真侪人真有兴趣讲。就是啊，到底伊是安那复健的？是安那出血型的中风？半年尔，伊就当去重新登来上班。哦，半年尔，伊就当重新登来上班。吼、哦，这当中的时阵吼，爱为着伊复健开始。吼、哦，因为咧，当中的时阵咧，伊讲吼，系啊，复健吼是真重要的。因为中风了后，这个复健的路程吼。课程白满满，课程白满满呢，还要看中医，还阁爱高压氧，还阁爱有骨质的训练。啊，当中伊感觉足重要的，就是拜托物理治疗师指导伊去15分钟，因为伊讲物理治疗师吼指导伊去15分钟，吼伊了解我对一块肉要安怎出力，对一块肌肉要安怎出力，因为出力唔是我一直出力。都会动啊，是要安那来使用这个肌肉来出力，要安那使用。啊，这当中的时阵吼，为着无要浪费着中风黄金这个复原期，这3个月、第3个月到6个月时间，所以咧，这个郑医师的话吼，伊安怎，伊咧当中的时阵咧，伊就是想尽办法。做到正确的复健，这就是重要的。吼、哦，伊讲哦，我那咧赶通告呢。伊讲你敢知影我复健吼、哦？我逐天轮流吼、哦、去振兴、马街、龙总、三间病院，吼、哦、做职能治疗，看到物理治疗门诊，吼、哦，而且咧，这个完全遵照着复健科专科医生的医嘱。真正我你想来走汉一间，伊讲吼，真侪人唔知影吼、哦。对啊，你想来走振兴，
马街龙总招三间，智能治疗跟物理治疗，你想来招三间？伊讲哦，每一间的病院有能力扛着健保的名额限制，因为一礼拜各家会当安排一处至两处的复健。伊讲我真的复健呢，啊，我一礼拜做一处至两处，啊，剩的五天呢，人古早人讲的两天抓鱼。五天拍网啊，一个两天捕鱼，五天晒网啊，是不是？伊讲我拄啊中风，我知影我的身体比别人阁需要复健。啊，意思就是讲，我希望讲，我可能几礼拜，逐天拢爱复健。啊，毋过一间病院，一礼拜加加甲你排两道尔。听众朋友，恁了解这个意思哈？哦。这是技巧啦，吼！但有时候讲你了解吼，我无给讲你听有得好吼，你听有得，我无给讲你听。这得郑医师伊的经验，吼！所以是安怎？真侪人讲，你是安怎走三间振兴马街龙总，因为健保有名额限制，他们有人力的限制，所以一间病院加加一礼拜，加加甲你排一道至两道的复健尔，了解意思吼？哎。啊！你想要较密集的福建，可能你都要改造几间啊。好、哦，这技巧我跟你讲啊。好、哦，听众朋友你听有哈？哎、哦欸，我无要加讲哈。这技巧我来讲哈。嘿、哦欸，所以郑医师伊就是把握这种的机会，伊开始走几啊间。好、哦，伊开始走，伊就是积极做复健。伊无要讲哦，我一礼拜做一工做两工尔。我希望我逐工拢会当做福建，加做几工。好、哦，了解意思。好、哦，这是第一点。好、哦，而且这种的现象，伊都是采用着跨院排课的策略，这是技巧哦。我阁甲你提醒一道，听有吼？好、哦，听众朋友听有吼？系啊，听有吼？你得了解着，这叫做跨院排课。好、哦，来第二，为着要善用着医疗资源，好、哦，郑医师一个另外聘请着两位私人的职能治疗师。因为你一道去15分钟而已，是不是？啊，15分钟而已，对我的福建来讲，对我的福建来讲呢，其实呢，15分钟一下就过。啊，不过没办法啊，因为咱的医疗制度就是这样嘛。简单来讲，郑医师跟另外聘请两位私人的职能治疗教练，进行着一对一高压精细赋能。高压精细赋能来讲，我伫厝，我逐天回去，我厝做了无对的。做了无好诶，做了无健康诶，搁来甲我辅助，对爱加强，搁爱来甲我辅助，了解意思吼？这是第二步，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但有时家人诶，就是技巧，这就是人诶经验嘛。好、哦，这就是人诶经验嘛。我讲恁听，你面对着厝内底，你可能有亲人中风，吼、哦，有亲人中风诶时阵，吼、哦，咱看人安那做嘛，吼、哦，我讲恁听吼，系、哦、啊。因为足侪患者拢是，一礼拜去做一道、做两道，做做回来就踮遐坐啊，规工拢踮遐倒。黄金治疗期就是三个月至半年，第三个月至半年黄金治疗期，我讲听众朋友听有吼？黄金治疗期的第三个月到半年的期间，这三个月到半年的期间，你要安怎来赶紧的恢复？郑医师伊知影，我无把握到黄金治疗期。恢复期有可能我连刚后遗症的真济，所以咧，伊是安那出血型的中风，伊会当伫半年来阁重新上班。哦，陈老师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有一个简单的概念嘛？哦，吼、哦，我甲你点解，你就听我。吼、哦，好、哦，第二，伊就是请着两位私人职能治疗师加强训练。好、哦，第三，伊中西合璧，伊知影讲中药、中医嘛真重要。所以呢，郑医师伊不单单西医，伊讲啊西医就是针对竞争、职能治疗，含着物理治疗；中医中药就是针对着这筋麻骨，吼、哦，甲你通筋串骨，然后用针灸，吼、哦，通则不通，通则不通。所以伊呢一边中西合璧。大哥大姐啊，这又个是技巧哦，我无骗你，做者中风的患者其实。你中风的时阵，你伫急诊室，你伫加护病房，
听众朋友啊，大哥大姐啊，注意听哦。陈教授来讲，你拢会当看医生研究，看加护病房的医生研究，我敢会当合并着中医治疗。如果这间病院内底有中医，健保是支援中医，大家加护病房，甲你做这个呐，做着这个就是你中风了，会诊断看到这个治疗修复。我讲你听哦。所以中医师比如讲，这人中风，伊进伫加护病房，伫条件符合的状况之下，条件符合的状况之下，会当看到加护病房的医生参详。我是不是会当配合着中医门诊？中医师会当直接来甲加护病房，甲你针灸。我讲了解吼，听众朋友听有吼，吼听众朋友听有吼。只要是讲到这里听吼，这拢是技巧哦，因为一般人可能你拢是等下等到时间过去，等到两天可能有当时啊，黄金期的测，这个就是测过去。我讲了解意思吼，而且郑医师伊本身是急诊室医师，伊本身伊就是内底专家，伊当然知影我中风了，我要赶紧把黄金恢复期。所以我要安怎集中资源，这对真重要。所以我讲的第一，伊是安那看三间病院的职能治疗和物理治疗，伊都是要密集排练复健，吼、哦。来第二，伊阁请着私人教练，吼、哦，来做着高精细的职能修复，吼、哦。第二点，第三点，伊配合中医，伊咧接受三位中医师的治疗。你讲哦，陈老师，敢会上中医？每一个中医师吼、哦，因为像哈多阿陈教授来讲的，可能这中医师一礼拜甲你看一刀，一礼拜甲你针灸一刀，针灸两刀，一礼拜甲你针灸一刀，针灸两刀。唔过，因为伊希望我会当就是密集来针灸，所以伊接受三位中医师的治疗。正正熬熬赌三千几针，针灸赌三千几针，伊阁看三位中医师，好、哦，过来，伊每一礼拜阁有进行着两次的重量训练，重量训练，一礼拜两节课，一礼拜两节课，做重力练习又肌力练习，好、哦，来促进着大脑分泌着。咱脑源性的神经滋养因子，好、哦、来支持着咱神经修复和功能重建。我讲啊，这时阵郑医师的方法不一定适合你，不过我要甲你讲的方法就讲，伊咧，伊做着真有规划，而且真密集的训练修复，因为伊知影出血型的中风。我如果无把握这机会，赶紧修复着我的神经，神经啊打去。以后要救救袂当来，神经啊打起要救救袂当来，所以现在要促进大脑脑源性的神经滋养因子，就是应用我的脑神经，帮助神经的修复和重建。因为神经啊翘起，伊就无法度个恢复啊，伊无法度再生。啊，不过伊受损，会当帮助伊重新做。那有一张手啊要打起啊，我个重新甲伊压水落肥，伊个活起来。吼、哦，不过这张手啊打起。伊就无多个回复啊，神经嘛同款，了解意思哈，系啊。过来，进伊咧不单单复健的第四个月，伊发现着我体力无够，伊讲诶，你甲看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这是最难得的经验吼，因为难得有医生的现身说法，从伊复健的过程，你就知影讲，咱一般人咱拢是。一般人可能啊，中风啊，就是伫厝等，伫厝等啊，对无？等后一次较过来复健，吼、哦，甚至咧一礼拜较一道，一礼拜较做一道，啊，剩咧做一道十五分钟，剩咧时间拢是倒伫厝咧休困。我讲你了解意思吼、哦？啊，郑医师伊咧，就是鼓励自己逼家己一直复健，一直复健，一直复健，逼家己一直复健。好、哦，我讲听众朋友听，
做运动复健做，因为伊知影这足重要。我愈无振动，愈无活动，我神经打击就救袂当来。伊现在当个重新上班，你就知影讲这当中的关键伫对啊。哦，所以伊个进行了重力训练以后，伫第四个月的时阵，伊发现到伊体力无够，因为咧走路走袂到五十公尺，伊就真忝啊。结果咧，伊进一步去了解家己的心肺功能。看到肌力拢无够，伊咧怎去甲运动医学中心报道？吼、哦，运动医学中心内底有国家级的运动防护员资格的教练，指导伊做有氧看到重训。伊讲这是我最后成功的关键，因为我四个月了，复健四个月啊，我发现着我体力无够，我行袂五十公尺。所以，伊去运动医学中心，运动医学中心报告，内底咧由着教练来指导伊做有氧含重力练习。伊讲，这就是我是安奈当半年后重新倒来上班的重要关键。小世界伊的关键，我拢讲给你听吼，嘿，了解吼。有当时咧，你看哦，伊去迄、那个，伊去迄个运动医学中心的时阵吼，教练啊。哦，教练吼、哦，会摕一个，伊会摕一个防护套，啊，伊会叫着郑医师摕一个拳击手套，手落一个拳击手套来，对我这个防护套摸落，那像人个拍拳击安尼摸落，摸落，摸落，摸落，出力摸落，出力摸落，他就没有了解医生吼，哦，了解吼、哦，哎呀、啊，这当中是真重要的，哦，这当中是真重要的吼、哦，啊，超市讲阿姐，他就没有大哥大姐的了解啊。我讲阿姐，你看到郑医师做了这么侪训练，你就是讲爱开足侪钱。伊讲恁错我啊，因为咧，这基本上真侪拢摕健保卡，你就会当健保给你支付。伊讲无开足侪钱，伊讲我个人讲一道，我无开足侪钱，因为咧，这咧当中的时阵咧，真侪咧，拢是健保卡，比如运动医学中心，是不是？比如看中医。对不？比如做职能治疗，看这个物理治疗，伊唯一的自费的部分呢，自费部分请两个私人教练训练，对不？哦，我讲你就了解了。所以伊讲无开足侪钱，伊讲我开的是时间，我开的是时间。第二，伊讲中风了，当申请着身障卡，去医学中心针灸一道费用是150，部分病院只要50块。吼、哦，伊去福建科挂号一道，就当安排6道的职能治疗。所以伊讲人人拢会当，人人拢会当。吼、哦，大部分伊讲真侪人可能呢，开一分钟起立坐下坐20道。吼、哦，爱讲我唔是，吼、哦，我咧开15分钟，我唔惊辛苦。我20道一分钟，你是不是你去做复健一分钟？起立坐下20道，我做一组，我一天做5组，甚至我咧，做到100个，甚至我做到500个。伊讲我足骨啊，做福建的呢。所以郑医师最后，陈老师要甲听众朋友讲，大哥大姐啊，陈老师甲你讲的吼，这当中真重要吼，系啊。郑医师伊要补充的来讲，中风病人，你的脚手无断呢，肌肉神经会更拢伫咧。真正的问题就是咱的神经打的，神经受伤，所以要让神经赶紧恢复滋养，这就是一个重要的重点。伊讲一直加强训练，训练，训练，神经伊就当开始有这个传导，伊就开始会当进行着修补、修复。伊讲我今仔日会当阁重新上班，大脑会当阁连接着我的四肢。就是因为我霸着黄金的恢复期间，好了解意思啊，吼，系啊，所以你看郑医师毅力过人对不？好，其实咧，拄啊中风的两礼拜，伊讲我心情做歹，规工流目屎啊，规家伙啊拢在流目屎，因为伊想要讲我50岁就会中风，啊，伊到尾啊想说讲，伊讲我最爱民主的，吼，伊讲我最爱民主的。我无想要靠别人，我中风了，我来靠别人教我照顾。
吼，囡仔都阿未成年呢，我责任阿未了的，我一定爱坚强。所以呢，当中的时阵呢，伊经营着一个脸书，你会当去看，叫做医生坏掉以后，脸书你会当去看，叫做医生坏掉以后，但有时候拢甲你讲，你会当去看郑医师，好以后健了会安怎，好不好？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好不好？当中就是要鼓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当时啊，中风的时阵爱把唔经济，爱骨来做福建，吼、哦。后来赶紧嘞，我陈老师广告一下，广告一下，他阁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大哥啊，大姐啊，其实你看连医生都会中风吼，哎呀，所以你也想看卖，真侪人血油高、血压高、血糖高，你有咧看医生，有咧食药啊，你嘛爱保养啊。真诶，陈律师讲真诶，尤其中年朋友，中年朋友做这样食甲真大苦。我一个朋友，伊食甲真大苦啊，要到100公斤，结果伊健康检查拢青衣呢，因为伊拢食药啊，跌落。伊拢靠食药啊，跌落来。伊拢靠食药啊，药啊食真重啊，三高拢食药啊，跌落来。结果检查拢青衣，伊欢喜甲伊个客我讲，陈老师你看，我食甲遮尔大苦，结果我检查拢青衣。我讲你也是靠药啊跌落来。结果咧，顶一阵啊尔，伊就中风啊。真正的人吼、哦，未铁气质啊。人生吼、哦，有当时啊，你三高的问题，你血油高、血压高、血糖高，你看医生食药啊咧控制。啊！你生活无要保养，生活无要调养，生活无要注意。其实咧，危险伊伫冥冥之间，是毋是？中小事，阮有咧保养啊，阮有食一寡吼帮助循环的保养品啊。市面上保养品一大堆，到底你食有帮助无帮助？这都是定界。有的人要通大条，有的人要通细条。到底我食什么物件对我身体有什么帮助？这是真重要。你看有的人食纳豆、食红曲、食鱼油、食红景天、食海霸油、食灵芝、食银杏、食磷虾油、食鱼眼窝油，甚至嘞，有的人搁食什么银芝梅，是不是？陈老师要跟你讲，吼、哦，敢有一个物件，伊会当将市面上遮优良产品的优点，甲结合做伙。发挥着上大的帮助，互你大条细条拢会通，互你只公路袂卡油袂卡伤，互你个公路会清，互你个公路袂钉，互你个公路袂破去劈开，互你个公路袂脱条的，互你个公路会软 Q， 互你氧气十足。有，陈老师甲你找着啊。陈老师介绍的大三通，咱就是拜托着美国专业的升级团队。开发出这款大三通，会当讲是划时代新科技。你摕陈老师介绍的大三通，内底成分摕起来看卖，你会发现着讲有影。陈老师介绍大三通内底成分含量十足，品质可靠，莫怪遮尔畅销，人人学了。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买物件白白开钱，当然成分爱看清楚。是不是你到底开钱吃什么东西？陈老师介绍大三通有最纯的纳豆激酶，咱有素食的欧米伽3、紫苏油、亚麻仁油，咱的有银杏银杏精华，咱还有虾红素为红枣萃取的，咱的不单单大条细条拢会通，咱还有清客清乐的卵磷脂、DHA、EPA、叶黄素、DLS。

0: 广东垃圾局，是安那遮尼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食单宁素、大三通，感觉较轻松、较了凉啊！做者中年朋友，食甲油可可，食甲油落落，食甲公路内底卡油卡上，用要袂通，规个人拢安尼安动动硬正正，袂轻松、袂了凉，食单宁素、大三通，拢轻松了凉啊！甚至咧，做者老大哥、老大姐，安尼哦，人咧、公路咧，啊，即、這个安尼公路吼、哦，内底咧，安尼吼，营养无够。啊，所以咧，即、這个安尼循环未起，结果咧，导致着人拢爱无力，行路愈行愈细步，行路行未大步，行路行未久，行未远，行路行到用要跌倒，人咧连行路都无力无元气，循环做歹。结果咧，食单宁素大三通，食到大哥大姐正行路好行，会当去公园散步啊，行路会大步啊，行路行会久行会远啊，就是食即款大三通，大三通。其实长期以来，帮助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平常时食个油可可、油乐乐，公路内底卡油卡上，用要脱掉的，甲你做健康的保养，好不好？请你会记哩，外口买袂着，伊一克啊1200块，白白开钱，当然食上好的，是不是？但你说大三通，美国进口的。再下一粒，暗下一粒，饭前饭后拢会当做使用。看丹尼斯介绍的产品做伙食，唔免浪费，只有这支电话，敲这支电话叫助理甲你寄，过你的翁。过你的太太，过你的爸爸，过你的妈妈，吃这款丹尼斯的大三通，卡这个电话叫助理解寄，美国进口的一个也清理，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刷卡拢满刷，助理解服务，咱时间交我电台工商的，电台工商。
1: 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筋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3: 金石低筋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得力环保卫生纸，
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段112号，林森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号。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7-11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 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教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

好嘞，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今天陈律师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到这个急诊室医师郑医师吼，伊是咱台湾第一名病医，这个急诊室的医生，家己产生着出血型的中风。伊讲，拄啊中风迄两礼拜吼，规家伙在滴流目屎呢。啊，未来要安怎？伊讲，囡仔未大汉呢，资金也未了诶。伊讲，我的个性吼嘛真硬啦，我无想要吼一世人吼靠别人的帮助啦。伊讲，我个性嘛真硬，我做爱民主，我无希望讲我一世人我爱靠别人的帮助。食到五十岁尔，啊，即马都爱靠别人帮助。生活当中的时阵，伊讲我讲一句实在话，我做爱民主的，我敢讲吼，我无爱安尼。所以伊甲家己讲，一定爱坚强，一定爱坚强。啊，第二为着要激励自己啊，伊讲诶，伊讲恁看恁千想万想想袂到，我家己医生急诊室的医生，我家己都会中风。所以咧，伊咧经营着脸书专业吼，内底叫做医生坏掉以后六医啊。哦，你会当上脸书去看，陈律师甲你讲啊，你会当上脸书去看，吼、哦。哎呀、啊，医生坏掉以后，医生派伊以后啊，吼、哦，哎呀、啊，对啊，吼、哦，当中的时阵，伊就讲，现在要经营经营这个脸书，伊希望讲，这个用这种高强度认知的处方，让民众会当了解，帮助别人。吼、哦，伊讲中风了造成着颜面神经受损，倒病的面麻木，有时讲话讲袂清楚，因为伊是出血型的中风嘛。所以，伊阁爱经由着口语输入训练，训练伊个口条含发音。咱拢知影中风过，尤其是出血型个中风，你要讲话讲个清楚，真平呢，是毋是？啊，要哪会讲话讲个清楚？伊阁要等于上班个嘛，要哪会口齿会顺畅嘛？好、哦，所以内底就是整理着真济福建个经验嘛，帮助朋友。减轻足侪冤枉路啦！只要是讲阿姐，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都了解到啊。因为我一直甲你点的讲，互你了解到福建的黄金期真重要，福建的黄金期真重要。好、哦，啊，这当中不单单的伊咧，希望互相鼓励，将伊自身的经验变成着别人诶学习诶一个范本。好、哦。所以伊讲，较早吼拢会修理别人啊，别人怕伊爱修理，即届修理我家己啦，我家己怕伊啊，我家己怕伊啊，吼、哦、啊过去当中呢，你如果上脸书啊看，过去像郑律师伊都较大颗，伊都较大颗，像陈律师讲啊，真正食到像大颗，食到血流血有关，家己都唔知，你卖就讲我检查迄个弄青衣啊，阿无红衣啊。你的血油是靠油啊降落来的，你不是靠你保养养生的。你食到这大块，是安那？你检查过的，拢正常，你袂感觉足奇怪吗？是不是？对不？所以呢，这个郑律师已经57岁啊，哈，伊讲真侪中年朋友50岁啊，哈，结果事业有成，囡仔渐渐大汉，当你享受人生的时候，这时阵身体倒落。伊讲哦，真正诶，足侪查甫人哦，尤其男士朋友，一直冲，一直拼，唔知影身体宝贵，就讲连讲食老卡来顾身体，没有啊啦。真侪人50、60岁就中风啊。郑医师伊就讲啊，台湾咱的平均余命80岁，健康余命只有72岁，真侪人。中风了72岁，中风了，每啊8年拢靠人来照顾，所以未来日子阁真长的啦。爱好啊面对，伊咧提出着3个务实的建议。第一，做身体的 CEO， 你要管理好你的身体。伊就甲大家讲，伊讲身体要管好，食袂当过头，运动爱有够，生活压力爱消毒。困眠品质还好，
这嘛是嘛是一直陈老师伫节目当中，甲大哥大姊听众朋友一直跟恁沟通的观念。好、哦，第二，伊讲人吼、哦，等甲破病才来后悔。真侪人会等甲破病，啊，你的血管、血流、血油高、胆固醇高，平常时食药咧控制，你敢有咧保养？你敢有咧运动？伊讲身体吼、哦，身体吼、哦，其实咧，身体会甲你警告。所以一旦中风啊，伊讲啊，中风也无法度啊，你都要接受。啊，中风你来骨力复健，你袂当拢靠别人。中风啊，就是爱靠家己。好、哦，啊来，伊讲第三点吼、哦，亲人真重要。伊讲今仔我也无阮某，我的亲人吼、哦，真正我无法度达到这个阶段。郑医师也讲啊，伊讲感谢我的太太。伊讲吼。无阮太太四处奔波，帮助我，我要安那一个人，我安尼安排遮尼济福建，一礼拜看三个中医，甚至得阁做重训练习。伊讲无阮某，我做袂到啦，无可能啊。所以啊，感谢你的另外一半，伫你破病的时阵，你对你的另外一半爱感恩感谢，因为。无伊，你无可能会达成啊！伊讲回顾我这半年的历程，中风这过半年后，伊去上班的历程。伊讲其实吼，伊甲民众讲，伊讲真正中风进前身体在咧经过啊，陈老师拢一直甲你讲，其实你要中风啊，你唔知，你要中风啊，你唔知。身躯开始阿妈滚筋难硬硬啊，脚手咧麻，头壳咧即个戆啊，甚至人咧无爽快啊。唔过咧，你咧无感觉啊。最后压垮你最后一根稻草咧，你足忝的，足忝的，足忝的。迄个时阵，就是你身躯要倒的时阵。啊，什么是你足忝？你唔知，困无好，困无饱，搁腰过长，而且咧搁操劳，这三点。就会让你摔倒，足侪猝死拢是安尼，困无饱，啊，结果个腰过长，腰过长啊，该食饭无食饭，啊，过来咧食伤饱，啊，结果咧当中时咧佫伤操劳，就会造成这个问题。吼、哦，伊讲台湾急诊室医疗吼、哦、是高压的现况。咱拢知影，你看过急诊室，你免陈老师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大家拢去过急诊室，是不是？迄急诊室吼、哦，医生伫内底执勤12点钟，我都正常休息。伊讲有当时啊，无闲加连早餐都未记你食哦，到暗时啊下班吼、哦，药阁无食。伊讲我无法度啊，因为这是医生吼、哦、医疗人员的本质啊。医疗病患本身有诶，来个病已经乌卡要救啊！你够有时间食早顿、食饭，先救人啊！他讲啊，够有时间食饭。啊，这种热压操劳，看到高强度的动作、诶工作，就是伊健康最重要的一个安定。其实伊讲吼，伊讲啊，又讲着吼，只要是讲一听，伊讲伊进前呢，血压高啊。加班值夜班的血压管伊拢食药啊，甲降，拢无想讲应该养生保养，互身体恢复正常。伊拢靠药啊，甲降。我医生哦，开药啊，方便，我着药啊，甲降了许个。伊着甲你讲诶，郑医师甲你讲诶，伊讲我拢靠食药啊，甲降个。中风了后，伊甲讲啊，养生上重要啊，养生最重要。伊讲哦，人生哦。健康是质啊，后边是零啊，无这个质吼，一切拢是归零啊。今仔日咱这个机会，陈老师伫节目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哦，因为台湾每一年确实中风的人足侪，一直咧中风，一直咧中风，一年几啊万人咧中风，连医生都会中风，大哥大姐尤其食老上惊就中风。你啊，一开始无力啊，袂行，伤忝啊，袂食啊，吼，你就烦恼啊。
愈无叮当，愈无活动，行路行袂起，脚麻手臂头晕目暗，阿妈赶紧安安硬硬，身体咧拢无得无元气，你循环变歹去，你着真容易血管去哦，塌掉的啊！迄个时阵呢，咱好不容易退休啊，食老有岁啊，想讲安尼，逐工会行会出门，要去公园散步，要行路自由自在。啊，毋过咧，这健康万一你一个中风，可能都大个大只，未出门，未行路，倒伫眠床，倒呼吸器，是毋是？对无？问题是像陈律师讲的，你讲咧保养，做怎样啊？等到有病，卡来看医生。用只要是敢真正爱保养，大个大只啊！我甲你讲，这是真的。平常时食寡较抗氧化的，帮助你血清的，互你血较袂落的，互你血管较袂卡油卡伤的。血若清，氧气较高，你较有力扛个运动；血若清，血袂落，你血管较袂脱掉的；血管也软球，你个血管较袂破的。啊，这拢是靠你三顿食食保养的。啊，你三顿你食敢有食到遮尼济营养？一寡抗氧化元素，一寡健康的元素，一寡帮助你血管清个清落的卵磷脂，一寡帮助你血管个软球的 PPLS， 帮助你应用到你的神经的微群，甚至咧，和你的血管的软球，和你的血清各种的健康元素，你敢食有到？食无够，唔是三顿食饱就好，是爱食身体需要的营养健康。生活当中食寡抗氧化元素，你的血管较袂卡油卡伤，你的血管较袂定型硬去，你的血较会清，氧气较充足，精神体力嘛较好，暗时也嘛较好困，身体嘛加七套几啊年，是唔是？健康是质啊，后边拢是零啦。无健康，一切拢是零。你讲是不是？吼、哦，趁这个机会，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一个做分享。刷卡拢满线，助理来甲你服务。吼、哦，像陈律师讲的，可能大哥大姐平常时恁食足侪保养品，到底你食保养品是唔是有适合你？是唔是有发挥帮助？身体会讲话啦。吼、哦，你循环歹，循环未通。如果你食一寡营养保养了，你较有力，较会行，较袂脚麻手臂。较袂头壳戆，甚至较袂阿妈滚滚阿难硬硬，较袂感觉回落回课，你家己嘛较轻课，暗时也嘛较好困，你讲是毋是？吼、哦，刷卡拢满线哈，助理咧家己服务当中，电话加讲一群来找助理，0800-77-3355，来听这条陈义龙所唱的《酒入哀怨》。刷卡助理家己服务，电话加讲一群啊，你的后生，你的祖囝足无用的，足忝的，已经忝到用尾，食甲伤大苦。食甲伤火了，啊，佫真忝，逐工拢真忝，你爱小心，你爱叫伊爱保养，你讲是毋是？吼、哦，刷卡做伊个服务哈，0800-77-3355。

0: 我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哈，只要是把握时间把握机会来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把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吼，现场的扣印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甲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后来，台中东市的卢大姐在问：目睭有开过刀啊？好，近有听陈药师的建议，食顾目睭的中药，食了有较好啊！吼、哦，恭喜恭喜！吼、哦，啊，最近吼、哦，目睭吼也过会流目油的，吼、哦，是虾米原因？因为咱目睭开刀了，光线真刺激，真刺激，所以就会导致着目睭，吼、哦，伊因为手术了后，即马光线伤刺激，目睭就真容易流目油。啊，你食顾目睭的中药，就是要甲食好的。啊，卢大姐讲，啊，像是啊，那呢，我爱食偌久，大约爱半年至一年，是安那食遮尼久，因为大哥大姐你呢，目睭会比少年的较慢小寡，因为大哥大姐较有岁啊，所以恁目睭重新要顾伊目油的正常，大约爱半年至一年的时间。唔过伫这半年至一年的时间，伊的一个月比一个月较好，爱愈来愈好。像卢大姐，你真嘞，感觉嘞，已经嘞加好足济啊！吼，爱搁一个月比一个月较好，吼，请卢大姐放心，好不好？台中东市诶，卢大姐，吼，系啊，你用超市拿呢，我食顾目睭的中药会愈来愈好无？不但老目睭会愈来愈好，啊，而且目睭嘛加较舒服，互你目睭较袂恶化，吼，了解吼？所以开刀了，目睭容易打结老目睭，食顾目睭的中药是足好的一个代志哦，吼。后来。刘大姐在问吼，刘大姐，嘉义的刘大姐在问，本身吼身体拢有咧保养，脚底会麻，阁会烧，唔过摸落袂烧，啊，这要如何来改善？来，嘉义的刘大姐来，请示甲你报告的吼，这通常都是因为咱的脚底、咱的小腿肌肉无够呀，吼，所以你平常时已经有咧保养啊，真好。吼、哦，啊，如果会动，就食一寡帮助血流循环的通诶，吼、哦，你循环较好。啊，来第二点，平常时就这种大哥大姐，脚手会麻，会烧，有个人感觉脚底澹澹，有个人感觉脚底烧烧，有个人感觉脚底有够遐咧烧，甚至有个人感觉脚底擦擦，吼、哦，这问题拢是跟你脚底循环变歹有关系。啊，现在循环变歹，第一肌力无够，第二循环无好。所以吃一寡帮助血流循环的通的以外，刘大姐，阁麻烦你，逐工爱做一个动作，双手划壁，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早时啊做300个，下晡做300个，暗时啊做300个。用超市我得做遮尼济个哦，因为大哥大姐的肌力流失去。如果刘大姐会当照陈老师安尼讲来做，超市甲你讲，毋免一个月，你脚麻。看到脚的小小问题，相信会当得到真好的帮助，配合着食一寡血流循环的通的差足济，好不？刘大姐唔免烦恼，但你说来讲，可能你伫生活当中你的运动较无够，运动较无够，啊，运动无够，导致着你的小腿肌力流失，脚的循环变歹去，所以你食一寡帮助血流循环的通的了后，你的循环会较好，啊，你一定要配合做运动，双手划壁。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吼、哦！一届无多做个300个，你就做50个、100个拢不要紧，休困一下搁做，好不？吼、哦！逐工拢爱做哦，早中晚拢爱做哦，好不？吼、哦！简单甲刘大姐报告的哈、哦。后来请我师哥看一下哈，屏东的谢大姐在问吼、哦， 有糖尿病，敢会当食枸杞泡茶？敢会当食蜂蜜？糖尿病什么甜拢会食尽？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啊，教授来讲，作者人讲糖尿病，教授我糖尿病，我袂当食西瓜，我袂当食黄梨，啥那袂当？拢会当。啊，即个 GI 值较悬，就讲即个物件食了血糖会较容易升高。所以第一，咱卖食伤济；第二个，咱来配其他有纤维质的物件食；第三，糖尿病的人本身嘛是爱甜粉啊，所以作者糖尿病人，我教授我唔敢食甜的，啥人甲你讲你袂当食甜的？糖尿病，教授甲恁讲过啊，有当时啊，等到血糖伤低，你怪食糖啊的，是唔是？吼、哦，糖尿病的人啥物甜拢会食进，蜂蜜嘛会食进，枸杞吼、哦、泡枸杞甜拢会食进。大哥大姐要有一个概念，糖尿病我是爱控制我糖分卖过济，卖食伤济。有甜的物件，还是有淀粉质、葡萄糖的物件，卖过量就好，唔是袂食进。糖尿病的人嘛爱糖分啊，像那糖尿病的人袂当食甜的，拢会食进。所以过去错误一个观念，讲糖尿病袂当食甜的，你甜的拢卖食，淀粉拢卖食，你糖尿病就好。无一种代志，你的血糖伤低，怎会昏呢？糖尿病同款需要血糖，糖尿病同款需要甜的物件。糖尿病人西瓜往来拢会食进，要安那食来？陈律师家人，请你伫食饭了后食。你要啉泡蜜茶，你要啉枸杞泡茶，请你伫饭后食。饭后食，了解无？吼、哦，做一会伫这时阵用咱的血糖来处理。啊，你要注意的讲，如果我三顿饭后我要食点心，我要食饼，有诶糖啊饼，是毋是从我今仔日好后生祖囝甲我做生日？啊，等一个饭后，我要来食一块蛋糕，对不？安尼今仔我白饭食较少一丝啦，白饭食较少一丝啦，吼、哦，水果食较少一丝啦。等一下我用一丝啊糖分来，互我食一块蛋糕，安尼了解无？了解吼、哦。好，今仔日我饭后我要食西瓜，我要食黄梨，我食一块，食两块不要紧啦。大哥大姐啊，我伫饭后食，食一块啊西瓜黄梨不要紧啦，是不是？啥人甲你讲糖尿病就袂当食西瓜王奶？有个人糖尿病的人水果都唔敢食，打食白啦，甚至拢水果都唔敢食，迄拢是错误的。各种的水果蔬菜拢有伊的营养，咱糖尿病是要注意量，注意量。我阁来讲一道，糖尿病啥物甜拢会食进，蜂蜜啊，啥物甜的拢会食进，加甜的糖啊饼嘛拢会食进。只要你伫饭后食，注意分量，卖过头，卖过量，卖过济。好不好？安尼我讲，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吗？了解吼，哎呀、啊，糖尿病本来就爱糖分啊，你本来就爱糖分啊，所以糖尿病唔是袂当食甜，糖尿病是爱控制你的量，卖食伤济。所以我的白饭、我的水果、我的糖啊饼、我的饮食有甜分的，我的控制食的量，我一顿我会当食偌济有甜分的物件。一顿我会当食偌济甜分的物件。第二，食到一寡较容易升糖指数较悬的，比如我食白饭，我一定爱配青菜，无一定爱食臭米饭嘛。我食白饭，我就配青菜就好啊嘛。吼、哦，食较冷气的就好啊嘛，是不是？我等一下饭后要食西瓜王奶，我食饭的时候我有一寡菜，食一寡菜，我饭后食寡西瓜王奶，食一袋、食两袋拢不要紧。吼、哦，安尼了解意思吼、哦。只要是今仔甲恁讲一条，糖尿病人唔是袂当食甜，糖尿病人是爱注意你食只个甜粉的量，袂当过头、过量、过济，卖过头、过量、过济，用你饮食来控制。你食饭的食饭，好啊，足济糖尿病人你干嘛呐？食饭的时阵，伊白饭拢唔食，伊拢食菜。你等者你的血糖伤低，等者下晡。中昼12点食只个血糖伤低，12-3点较过来食物件补入去，莫怪你的糖化血色素袂稳定，对无？但有说讲你了解，糖尿病你袂当无血糖呢，你无血糖，血糖会伤低呢，是毋是？所以糖尿病啥物物件基本上拢会食一，爱注意量。我来讲一道，再一次甲你提醒，糖尿病啥物甜拢会食一。什么蜂糖啦、啊，什么这个蜂蜜啦、啊，吼、哦，什么这个加甜加糖的蛋糕啦、啊，要吃一块，爱吃吃一块也不要紧。后生做囝为 去台中给你买一块太阳饼回来，我妈妈这我台中买太阳饼啊，你想要吃这块太阳饼要怎样？我饭啊，我水果跟白饭，我吃饭的时候水果跟白饭减一出来，减一出来，我饭啊，我就可以吃这块太阳饼。吃饭你要吃，其他时间别吃，汤有杯你就会记得，早中晚你一天吃两顿，吃三顿，吃的东西都在饭堂吃完成。饭后要喝咖啡，要喝茶叶，要吃水果，要吃汤饼，都在吃饭的时间完成，其他的时间要自己扛白扛白，了解哦，了解哦，这样你的糖化血色素才会稳定，不能过量过多。我来说一道，你吃到过头，哦，我待会吃饭，吃饭吃水果，啊，我饭后我又吃足多糖啊饼，啊，你血糖就高了，因为你吃伤多嘛。糖尿病就是不能吃过头，过量过多，要注意分量嘛。不过饭是真重要的，饭是足直接的淀粉、葡萄糖的来源。所以糖尿病人不一定就爱吃糙米，我再来讲一道，糖尿病人不一定就爱吃糙米，糖尿病人你只要吃饭配菜都可以正常使用，了解意思哦？哦，了解哦，好啊，像是讲我家用的碳大哥大姐在问哦，好来我赶紧看哦，皮肤老化是快速老化还是慢慢的老化哦？这个要怎么改善老化，好来这个问题很好的哦，大哥啊大姐啊，咱这个陈老师请问您一个问题哈，咱人的皮肤啊，咱人的皮肤啊，系啊，这个新陈代谢哈，新陈代谢是偌久？我听众朋友大概大致了解意思哦。新陈代谢的讲，我的皮肤，我的皮肤退化一道，是不是？我的皮肤退化一道啊，哈，是就是新皮换规换旧皮，是不是？安尼爱偌久的时间？陈老师请问你，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大约是一个月，一个月我讲听众朋友听有吼，啊，皮肤角质脱落大约是两礼拜，好，安尼像是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了解啊吼，系啊，唔过食老了，咱的皮肤老，伊角质，伊就是伊这个就是角质，吼，伊替换的速度会变慢，所以。五十岁了后，你皮肤的新陈代谢可能会三个月，少年一个月，甚至囡仔两礼拜，囡仔新陈代谢两礼拜，吼、哦，少年的差不多一个月，啊，食老了后，食老了后可能会延长到三个月，所以你会发现食老了皮较粗，因为皮肤的角质化，皮肤的角质化，因为咱这是正常的，每一个人拢安尼。好，陈老师甲因讲，了解意思吼。食老了，皮肤的代谢就会变慢，好，伊的角质剥落代谢伊就会变慢，好，这就是正常的老化。唔过，真侪女孩子你注意讲，像是像我皱纹侪，皱纹侪跟皮肤都无同款啊。我讲听众朋友了解吼，我咧想林小姐，台北林小姐，你咧想的是你的皱纹，唔是你皮肤老化。对不？吼、哦，我讲过啊，食老了，咱皮肤角质代谢会较慢，角质代谢会较慢，吼、哦，所以皮会较容易老，就是皮会较容易老粗、粗粗，较袂油啊。囡仔皮做油的有无？因为囡仔皮肤新陈代谢两礼拜，吼、哦、啊，食老了皮肤的新陈代谢爱三个月，少年爱一个月，吼、哦，我咧讲听就没有了解，唔过你皮肤。代谢慢，无代表着你腰纹多。我讲听众朋友听哦，因为我咧想，林小姐你要问的一个重点就是讲，啥那我皱纹多，皱纹多是跟胶原蛋白有关系。胶原蛋白，所以食老了皮会冷，皮会冷什么意思？皮肤的松弛，松弛跟伊代谢无关的哦。皮肤松弛是因为你皮下的胶原蛋白流失去，所以你的鱼尾纹、你的法令纹、你的皱纹都造出来，对不？所以咱分两个层次，咱来看，食老每一个人皮肤会老化，所以我食老皮肤的代谢会变慢，我皮肤可能会有角质，高高粗粗痒痒，对不？食老了皮肤会粗粗痒痒，因为伊皮肤的代谢变慢，可能要两三个月才代谢一道，哦，两三个月才代谢一次。吼、哦，囡仔两礼拜就代谢一道，吼、哦，啊那呢， 皱纹从哪里来？皱纹不是你皮肤代谢变慢来的，身躯的皱纹、法令纹、鱼尾纹、抬头纹，是因为你皮下的胶原蛋白流失。皮下的胶原蛋白是怎么流失？因为你的皮变薄去。来，陈老师教您看来，食指，咱的手指头食指，食指第二个关节，增加落来第一个对吧？增加落来第一个第二个关节，嘿，咱食指寸落滴，食指寸落滴，嘿，伸直，食指这个所在，加这个第二个关节这点皮给揪起来，用两支针头啊给揪起来，揪起来，放开，看伊偌久恢复平平。如果你的胶质、胶原蛋白流失，伊的恢复的速度就会变足久。所以你去念你阿公阿嬷、你的爸爸妈妈念落，可能呢，几分钟啊，搁还袂恢复。哦妈，你安尼一念落，你的皮肤、你的胶质拢无去啊！念要几分钟啊，搁还袂恢复。你去念你到小朋友，唔免十秒钟伊就恢复啊，有影无？有影吼，嘿，小朋友的胶质高。咱慢慢啊，毁了咱的胶质变薄。来，重点来啊！乔氏要甲这位小姐报告啊。用乔氏啊，讲他我胶质无，因为你 Q 10无够。咱食老了，咱身体会需要大量的 Q 10。Q 10一定爱靠外来的补充，咱身体家己袂制造。所以你只要 Q 10食无够，你的胶质流失得紧。像那 Q 10较够的，皮肤较袂有皱纹，较袂生老人斑、黑斑。老人斑、黑斑。像那吃老会生老人斑，老人斑的黑色素的形成的，因为你皮肤的代谢变慢，黑色素容易囤积，所以像那足侪人吃老老人斑，足侪女孩子惊老人斑，像那你先顾下这老人斑，因为你的皮肤代谢变慢了，代谢变慢，黑色素囤积变严重了，吼、哦，来第二，吼、哦，咱 Q 10这个物件也抑制黑色素的形成。第二，伊会防止着细胞的老化，所以你的皮肤代谢较袂老化。来，第二，防止胶原蛋白的流失。所以是安那，你 Q 10较高，皮肤会较水，皮肤较袂有妖魂，皮肤较袂乌，食老皮肤会变乌，是安那？黑色素的形成。过来，食老了，皮肤会皱纹足侪。因为你的胶原蛋白流失，所以吃老了你的皮变硬，皮变薄。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吃过猪皮无？猪皮就是胶质，对不？猪皮就是胶质，愈煮迄层皮，猪皮就愈薄。所以吃老了，咱的胶质会愈薄。因为你的 Q 10愈少，胶质就愈少。好，安尼了解意思啊？哈。针对着林小姐，台北林小姐，吼、哦，安尼皮肤老化，但是说讲我做清楚的，吼、哦，食老每只拢会老化，吼、哦，你过了好，你 Q 10较高，伊老化会较慢，因为伊的胶原蛋白较袂流失。第二，皮肤的代谢会较好，皮肤的代谢会较好，好不好？所以女孩子做这样，买一大堆化妆品，我呢，读药的时阵，离学校的时阵，我迄个就是。教阮做药的老师，阮药师嘛爱学做药用化妆品，药用的化妆品，因为真侪化妆品内底有加药啊，所以爱做着药用的化妆品。老师就讲一句话，伊讲哦，恁这学的吼，恁省足侪钱，恁省足侪钱啊。老师讲讲是安那，啊，你的太太、你的总监哦，足侪女孩子足够买化妆品的，买乳液、买化妆品、买保养、买营养，恁哪样哦？恁家己做哦，恁呢？你的太太做囝就好啊，吼、哦！伊讲人老师讲一句话，其实人皮肤买水是靠营养，身体营养。啊，你化妆品是靠外口抹，是不是？女孩子常常买什么物件抹伫面，女孩子哦常常洗身躯了买足侪物件抹伫面，眼霜、吼、哦、日霜、晚霜、吼、哦、除斑霜、吼、哦、什么霜、吼、哦、什么针对着你诶这个身躯里面哦，买来做保护。是不是甚至要去角质，要除黑斑？陈老师跟你讲，水是嫁出来，我无骗你，水是嫁出来。一个女孩子，如果你想要有家己较袂老的，皮肤较金骨的， 像是跟你讲一句重点 ，Q10 才有够，真重要，好不好？哦，简单甲林小姐报告。后来，台南的王大姐咧问，中风半年啊，倒病拢全瘫，要安那保养较袂离厝中风？来，医生开药你的药啊，吼，医生开药你的药啊，含医生配合，吼、哦。来，王大姐辛苦啊，但有需了解你的苦衷。我今仔日都要讲些正义事给恁听。你近半年呢，你会当赶紧恢复，吼、哦。无想要第二次中风，除了配合医生开药啊，定期诊断治疗以外，听陈老师一句苦劝，食寡帮助血路循环的通的营养保养。我今仔讲很济啊，相信王大姐你听有清楚。食寡帮助血路循环，通让你的血更加软 Q， 血更内底较袂卡油卡伤。咱食老血更真容易顶硬硬去，食老血更无弹性去，血更变容易卡油卡伤，容易塌掉的。所以要预防中风，有几个重点：第一，生活一定爱运动；第二，靠食，食着对血更健康有营养有保养的帮助；第三，爱睏会好；第四，心情爱轻松。所以第一，你就是爱运动，运动爱有够；第二，食爱食一寡帮助血更循环的营养；第三，你咧睏爱睏有好；第四，心情爱欢喜，好不好？简单甲王大姐报告，吼、哦，哎呀。唔知影要安那保养，找咱的助理叫助理吼，系啊，食寡保养，咱血更血流循环来通的，对你来讲真重要，好不好？吼、哦，后来我看一下哈，时间无啥够，我赶紧讲。台中西屯区的黄大姐咧问，膝盖下骹定定的爸爸，因为黄大姐你无讲到一点，只要是麻烦恁，恁若骹的问题，手的问题。脚的问题、手的问题，恁卡入来甲助理讲，恁哪会记哩？吼、哦，陈老师拜托的，恁是一只脚还是两只脚？正脚还是倒脚？是不是正手还是倒手？吼、哦，你脚的吧是一只脚的吧，还是两只脚的吧？因为这会牵涉到无同款的保养，牵到这个安那处理方式，了解意思吼、哦，会记哩。你若打电话来甲助理讲的时阵，请你一定爱记哩，甲助理讲个清楚。你是一只脚咧吧，还是两只脚咧吧？吼、哦，是一只手咧吧，还是两只手咧吧？正脚还是倒脚？正手还是倒手？好不？吼、哦，爱记哩。后来黄大姐咧讲，膝盖下脚定定的麻麻，膝盖下脚拢无器官啊，膝盖下脚拢无器官啊，吼、哦，爱麻。陈老师，阁麻烦恁注意一点。连讲恁要甲助理讲，啊，我脚的麻是走路的麻，还是坐伤久的麻，还是我什么状况之下的麻？好、哦，恁来讲个清楚。比如讲，你坐久倒的麻，对不？还是我走路行的倒的麻？好、哦，还是规工拢的麻，无行走路无行，坐的拢的麻，麻规工的。好、哦，你麻的时阵，请恁嘛要甲助理讲个清楚。好不好？我按呢陈老师讲，听众朋友了解，爱情是会当更加准确，伫节目当中甲你报告，好不好？哦、所以呢，像这位黄大姐，你讲脚头下脚的麻，啊，那呢，陈老师先简单总略甲你讲，因为我唔知你是正脚倒脚，还是两只脚，你是走路的麻，还是坐的麻，还是麻几工？吼、哦，你拢无讲到，你才讲安尼尔，吼、哦。所以陈老师甲你报告的，通常脚的麻。脚的麻可能跟神经有关系，吼、哦，所以一只脚麻可能腰骨牵来。如果两只脚麻，就是你肌力循环无好，肌肉流失、肌少症，了解意思吼、哦。简单来讲，这种两只脚拢会麻，两只脚拢会麻，就是你的小腿肌力无够，循环变慢。像是拢家里，食寡帮助血路循环来通的，血路循环来通的，我今仔拢跟恁讲啊。血路循环通的，食了你脚较有力，走较久，走较远，脚较袂酸软。如果两只脚拢会麻，这种人就是脚无力，脚会酸软，走袂久，走袂远，血路循环改歹。了解意思？如果一只脚麻，就是腰骨的问题，爱食寡固筋骨、固腰骨的。好、哦、了解哦，腰骨无好呀。好、哦、了解意思哈、哦。我安尼简单讲听有哈，听有哈，系啊。所以黄大姐针对着你的状况，如果你是两只脚麻，你就循环较歹。好了解，如果一只脚麻，可能腰骨较无好啊， 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后来，好啊，陈律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继续进行咱的节目。今仔讲着讲医生卖中风吼，哎呀，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有一个警惕吼，哎呀，老大哥、老大姐，像这郑律师讲的，伊讲我无爱挖靠别人，我五十岁尔，我六十岁尔，我要靠家己，所以真坚强福建，吼、哦，大哥大姐，食老有岁啊，咱就是爱靠家己，吼、哦，啊，然呢，众人朋友伫生活当中，佮拄着一个问题，真侪人惊老，两小时我足惊老呢。女孩子足惊老，老的时阵面皮都会摇，容易生老人斑、乌斑，吼、哦，人看起来咧，就感觉咧，当中的时阵咧，那就咧，安尼一个当然对比少年有差别，是不是？不过陈律师甲你报告，吼、哦，无可能人袂老啦，虾米人袂老，大家嘛会老，所以女孩子开足侪钱，足侪钱，为着要让家己较袂老的。开足侪钱买化妆品，陈律师唔是讲你袂当买化妆品，唔是这个意思。唔过我要甲你提醒，你为外口高级的，倒不如为内底嫁出来。所以女孩子想要水，你听陈律师一句苦劝：人生五十岁过，钙质爱补充 ，Q 弹爱补充，胶原蛋白爱补充 ，B 群爱补充。所以陈律师有一罐。咱男女士朋友五十岁过，应用足好的一个专业帮助，就是咱介绍的锌钙 Q。锌钙 Q 补充着十足的钙质，有钙镁锌同盟。锌钙 Q 上好的 UC 度胶原蛋白。锌钙 Q 有完整的 Q10 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我跟您讲过啊，人生五十岁过 ，Q10 足重要，真正足重要。每一个细胞拢需要 Q10。所以 Q10 它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健康元素，它是细胞的电力。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你会发现到一件事，真正 Q10 吃有够的人，你比一般人你看起来就较水、较 Q、较有力、较健康，因为人袂当无 Q10。 两小时 Q10 这么重要哦，我三顿吃较饱的就好啊，你吃袂够啦。但你说讲这是真的，吼、哦！咱的白大姐，只要说无骗你哦，白大姐八十几岁啊呢，伊进前啊，疫情进前，伊个游泳的，走路啦、运动啦，拢无问题。你敢知影？你也看到白大姐哦，白大姐讲我听，杨教授，你敢知影？我八十几岁啊，我出去人拢叫是我六十几岁。白大姐哦。八十几岁啊！伊讲，只要是我出去，人拢叫是我六十几岁，因为我的精神体力活力，搁我看起来的感觉就是真 Q 真水。伊讲，只要是我食你的心钙球食足久啊！伊讲，只要是我食你的心钙球食足久啊，食甲真水呢，真 Q 呢，食甲出门吼，人拢讲白大姐做少年呢，是安怎？因为白大姐就是营养有够，阿高有影，你来听看麦。
1: 我了解你见证，我只有过年八十岁啊！
0: 哦，真搞！
1: 我面哦，八十面拢无哦，无啥，
0: 但是
1: 我的皮肤啦，是下秋天的。
0: 作祟哈！
1: 我阿叔人拢牙一万六十几，我平常时是检查拢当正常。
0: 有影不？好、哦，白大姐八十几岁啊，出去人拢叫是伊六十几岁呢。杨超市食秋天的水呢？有影，真正只要是无骗你，好、哦。女士女朋友 Q10 吃有够真好，查甫人呢？陈律师甲大哥大姐讲，查甫人五十岁过，五十岁过你需要锌，对不？因为查甫人尿泡酸的问题，对不？所以锌的真重要，吼、哦！咱锌是咱查甫人咱的射护腺液内底，吼、哦，足需要的一个原料，对不？所以查甫人尤其。做者查甫人，你会发现着徛伫尿道啊，放尿放袂出来，甚至徛伫尿道啊，放尿变作细缸的，较无力放袂清气，有无？锌真重要，吼、哦！来第二，查甫人 Q10 真重要 ，Q10 就是合理 ，Q10 是一个抗氧化的能力，所以合理，你这个查甫人， 你当中的时阵，这粒较袂安尼愈来愈正，愈来愈大，了解无？吼、哦，放药你就会较好放。吼、哦，过来，个心脏，心脏收缩爱做正常，因为查甫人靠的就是一粒心脏，心脏收缩好，那安尼人就有来有元气会轻靠。所以单纯说心肝球内底有丰富的 Q 10，丰富的胶原蛋白，丰富的锌，丰富的B群，够十足的钙质，十足补钙。比如咱查甫人心脏收缩叫做正常，肌肉收缩叫做有力，骨头嘛做健康。所以这款陈老师介绍的心钙球，男女士朋友作为着五十岁过，营养的补充实在是真好。陈老师无骗你，啊，你有咧补钙无？有，你咧要食钙质，你要食 Q 10，你搁要食优质度胶原蛋白，你搁要食 B 群，女孩子要维生素 C， 要 Q 10。有胶原蛋白会水，食心钙球。查甫人买南瓜子的锌，买 Q 10，买钙质，买 B 群，食陈老师介绍的心钙球，是不是真赞？一个月千外块，你的钱要开伫对一位？陈老师来你讲，这款心钙球是你最好的选择。请你食物件爱记哩，物件爱比较，成分、配方、价钱，食了的感受。陈老师介绍的产品绝对袂漏亏，吼、哦！价格人人娱乐，价格人人轻巧，价格大家轻松辽宁健康舒适，好不好？这款心钙球一罐是2800块，你卖看到伊2800块哪像真贵？我跟你讲，伊是大罐的180粒，会当食一个半月45天，再下两粒，暗下两粒，饭前饭后拢会当做使用，伊就会当食一个半月45天。所以等于一个月1000多块尔，大罐的食较久，伊有180粒，了解意思吼？当然要补充钙质，食 Q 10，食胶原蛋白，食米群，食这罐。陈老师介绍的心钙 Q， 我甲大哥大姐报告，请你一定爱会记哩。这罐心钙 Q 外口买袂到，你莫阁四界乌白买啊！做侪人买唔到的，讲哎卡跟陈老师介绍无同，因为你去较对，就四界人甲你介绍。陈老师来讲过啊，陈老师介绍的产品只有这支电话，卡这支电话找咱的助理，咱直接用夹胶哩。心钙球内底是橘色的、橄榄色的胶囊，好不？美国进口的，一克啊2800块，一罐2800块，加一个半月45天。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找咱的助理。心钙球再下两粒，暗下两粒，饭前、饭后拢会当做使用。看陈老师介绍的产品做伙食，唔免浪费。陈老师介绍的产品，只有这支电话，透过这支电话来订购，找咱的助理，好不好？咱直接用寄交你，免付费的专线，0800-77-33-55，找咱的助理哈，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

好来，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迄、那个我先啊，这个大姐问的问题，江小姐，民雄的江小姐来问吼。啊，这不要紧，好来，我找时间过来你回答吼。来，大哥大姐啊，真歹势，因为恁的问题太侪起啊，小事回答不了，我回答不了，我会找时间过来恁回答，好不好？恁如果请老师甲恁回答的，恁听无到的，都唔免客气，卡一直。

0: 听，我像今仔提郑律师的案例，有听众朋友听，爱神爱灵。郑律师今仔日如果无靠家己，伊无当半年就等于上班，中风了无可能半年就去上班。所以身体爱营养爱保养，身体爱营养保养，做一人无力啊，循环歹啊，走路袂行啊，脚酸手软啊，血路循环袂通啊，爱预防中风，因为大个大只食老啊，真容易中风。好，所以你也无力也袂行，无力也袂行，规身躯安顿拢硬食食，头壳轻狂，脚手无力，循环无好啊！你也赶紧甲沟通。来第二，像陈律师讲的，咱人生食老有货啊，营养真重要。食老有货啊 ，Q10、钙质、米群、胶原蛋白较高，身躯较无病啦。营养较高，身体较无病。你讲是毋是？好，今仔日节目时间到站啊，落节目，咱的服务无停止。电话继续靠通，找咱的助理，真刷卡拢满线，助理来甲你服务，好不？电话继续靠通，找助理，0800-77-33-55。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感谢你的整个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福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虎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斜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 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进行为主要知道04-7614号，得力维他干为主要知道1080-7614。

好，来大家好，新历五月初六，旧历到三月二十，今天拜三吼，哦，真正热，啊，这礼拜听讲到这两天，今天明仔上热吼，其实拢热啦吼，只是讲有落雨的时间吼，到较凉些点多吼，啊，这两天到拜三，明仔拜四吼，是这礼拜上好天啦吼。拢大印吼啊，大家保重啊！若真正热吼，迄地水的加啉挂吼，地水加啉挂吼，人调节体内较袂有一寡受伤得瑟所在啦吼。我是丁莹，感谢恁收听，有要甲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

既然65岁后生，为着讲要谈妈妈老人年金吼，结果妈妈4年啦，甲放伫厝内面暗干，安尼4年吼陪伴尸体，就是为着讲妈妈迄条老人年金吼，会当继续领，无人知影讲妈妈死咧，当然伊咧开啦，啊妈妈就真正死啊咧，是无甲办无甲报嘛吼，顶过17就知影。已经4年，人真正找到了，就妈妈的尸体吼，伫厝内面。地检署希望讲这个事啊，这不再严重吼，但是法院裁定就等于法院嘛，讲啊，这免交保什么意思呢？就法官，等于法院法官，甲检察官讲，伊这陪伴尸体4年吼，伊袂走啦，就是伊是为着要领这个老人年金啦吼，但是检察官讲。啊，这相当严重啊！这台树啊，唔只长真正交界树啊顶吼，都真正树啊，真正树啊吼，这里后生啦。那根据了解这个过程吼，咱有老婆过啦，实在听到这母亲这会来报吼，哇，我那算会做老婆的吼，没哪讲，这里。妈妈甲这个无头路的后生，本来就带做伙啦吼。妈妈身体不好，当然后生来照顾吼。啊，妈妈有一个老年金，后生无头路嘛吼。啊，都带好咧。但是我两个查囝拢带伫附近尔，虽然嫁出去，但是无嫁远啦吼。拢带伫附近吼，过那边4年来就伫过那边啦。4年，妈妈已经过身啦。结果这个查囝拢唔知啦，啊唔知，过那边要等来看妈妈，弄这小弟吼，加拒绝妈妈咧困啦，妈妈身体不好啦，妈妈打起来要大病倒安尼啦。那户政单位有那福建讲，这个妈妈吼，食到这个岁吼，奇怪，啊个是4年连健保卡都无用着，这无正常啊。食到这个岁吼，已经80、90，有可能讲，老人吼，已经长辈者，食一个火也袂啦，食一个啥也拢无，啊，这健保卡真正4年无用过，身体用假咧，地检署检察官认为讲案情无当存，所以讲伫16暗时啊，用法院申请搜索票吼，就指挥警察弄入去，这有搜索票吼，就当强制入去厝内，结果真正伫房间内，我听讲妈妈已经打过国。到死里面床顶了吼，这个妈妈一日加算这个时间吼，唔是最近打死尔，尤其看这个尸体，人个法医了个严伤无吼，死4年啦，连后生都袂记哩，甲问讲妈妈死偌久，伊讲袂记哩啦，唔知，我咧想伊无咧讲白贼，伊绝对袂记哩啦，这啦。调资料就知影啦吼，到妈妈当时该全部咧处理嘛吼，反正都可能知。检察官用法院法官申请收啊嘛，这相当严重个恶疾。但是法官认为讲，伊陪伴妈妈死得4年吼，结果你甲看安尼家己身躯也无啥物钱啦吼，而且吼这个人吼甲看起来啦无啥物才调啦，所以法官是裁定讲。并无需要收的必要啦，啊，到时阵判罪，甲三个关就好啦。但你检察官认为唔对啊，你袂使呢。这个做后生，暗干妈妈死亡时间，甲看起上少4年，伊诈领老人年金妈妈的钱嘛，上少4年吼，真吼是相当严重啦。唔只个在控告，长啦，长都准啊啦，该收啊，好好。那这个过程吼，咱同时。这个第一时间报到的时候，哇！你才会知影讲，迄人咧计鬼计怪吼，是啊，足厉害啦！4年呢，唔是4天，唔是4个月呢，你个4个月吼，反正就这个时间啦吼。伊这长达4年时间，你看偌济人要找这个妈妈，连社工啊，伊妈妈吼，伊这是算老母后生，但是。我那算有一个问题家庭吧，妈妈身体不好，啊个后生也无娶啦，吼、哦，算讲我那算较有一个问题家庭，社工人员吼，嘛拢有要
找讲啊，问一下啦，妈妈到底安怎吼？啊，妈妈拄啊困伊无较早吼，妈妈拄啊食药啊，四年的时间拢总是安尼啦。啊，你讲外口人下岗就算啦，厝边隔壁就算啦吼，连家己阿姐、两个阿姐拢隔伫附近尔嘛，定定来要转来看一下吼。妈妈拄啊食药有够拄好，连工阁要转来看，啊，妈妈拄啊身体无爽快拄啊好吼。有够拄好，你转来时间拢袂好。啊，这阿姐当然。我来怀疑啊，奇怪咧，一遍两遍不要紧，靠迄个，大概我要看妈妈，妈妈在遐拄好啦，若是拄啊食药，就拄啊困去啦吼，啊，人身体阁无爽快啦吼，有诶无一大堆，妈妈身体无爽快，好，这个查囝，当然你无迄个资料，你唔知嘛，事后人较落去调查讲，你拢常常讲妈妈食药啊，身体无爽快，为什么四年的时间，你妈妈健保卡拢无用过咧？这个是有问题啦，唔只这个一寡这个查囝啦，什么人啦吼，安尼感觉唔对吼，准家里长讲嘛，是毋是调查工？那么里长吼这边吼，准想讲好，阿婆这来报一个警察，甲看卖咧，再报检察官，检察官再来调查卫生局边，就去先调查这个健保卡啦，调查健保卡吼，甲查讲这无正常啦，一个食到这年岁八九十诶妈妈吼。较有可能讲四年来连一遍健保卡都无用过吼，就指挥专小组开手术表，即阵硬要甲撞入去。当然一个入去北港啊啦，一个入去房间内就看到妈妈全部拢无抱，我若无甲搬，总靠好倒里面整栋尸体拢靠较大嘛，打啊打打吼，四年啊咧，四年啊咧，代志准北港，迄两个查囝先靠卡，安尼我一个妈妈吼。大概就要甲看一下吼，人个伫咧是安尼，唔好看吼。结果你甲看，唔是唔好你看啦，是人因贵心啦。我开始要你看，啊看你到第六步啊，啊步我就无钱人领咧，因妈妈过几条老年金，正路吼，你甲看，我讲，咁个妈妈甲伊讲，你就唔好甲报吼，安尼我的老年金，因为你无头路啊，唔只有一个薪水啊，那你反正有可能。反正嘛，有可能啦。都妈妈身体无好啦，啊都准厝内面吼，我若知影讲家己安尼吼，反正嘛，甲后生交代啦。交代讲我若过身，你老忙报，啊若无报，我迄条老人年金上无吼，你阁继续念啦，啊可怜吼。到即件，伊啦，咱真正有报到嘛。啊，这已经收啊，若无我若放你外口呢，即个做后生吼，当然因为亲情我若无走啦。也无走，也无对走啦，唔代表走一对，唔只当时第一遍法官讲阿姐免收啊啦，伊也无对走啦，伊也身躯无半工吼，我啦无可能啊，点做我是认为讲收啊是一个惩罚性的收啊，要甲判罪进前这段时间个收啊吼，马上讲一个个修理啊，靠一个妈妈过身，你安尼甲放伫厝内四年的时间吼，准伫遐靠打尸体啊，继续领老人年金，着为着老人年金，无照人民间正常吼来办丧事嘛，有哪可能啦？二人，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来讲到这个，咱的德力连国间哈，这个母亲节，母亲节，我那边搞间拜山啦哈，大概这么的订餐厅、食饭啊啦，话拢老来家哈，母亲节同这是全世界啦。第一个责任吼，上大个责任啦吼，对母亲的感恩吼，咱德力公司这个母亲节吼，我来同款，德力连锅蒸，你家买4000块，咱送一台买菜买物件，你塞出门吼，叫做粉红超跑便利购物车，阿妈讲阮兜欠一台车，吼吼有够好，结果一个买讲买3-4台、4-5台吼，到新埔查囝回来，就讲妈妈迄足好用，着三十元吼。这个便利购物车哈，最近买菜蛮赶到双手啦，无手人赶啦哈。那你便利购物车哈，德力连锅蒸，加买有4000块，不管有甜的、原汁水的嘛，贵款的哈，还是无甜的，到咱的随身包哈，拢同款哈，一组就2000块。你加买两组，一回买两组，就4000块，咱就送一台。那你便利购物车哈，咱本来到拜一特别结束哈，但是因为年假的关系，所以和大家较好出家酒吼，特别演一个4-5天，就是演4天啦吼。咱到这个拜五，今仔拜三嘛，明仔载后日拜五吼，就算到拜五吼，咱就真正无啊啦，就无上啊吼。这买过无亲戚啊，唔只阿伯阿姆爱把握一下吼，这公司上这真正真好，真方便，真大心啦。一个无亲戚你问吼，啊咱得利两个钟，大家都食当天当天啦。真正较袂安尼流行呢，较袂收费呢，较袂安尼健保卡过来，不知道咧找医生呢吼，人吼继续惊吼，继续勇惊啦吼，再再再啦吼，较袂啰嗦迄啰嗦这啦，生头发白囡仔啦吼，大人我都不是安尼，健保卡起来找医生啦吼，啊人咧安怎我绝对安怎，人无咧安怎我咧安怎啦吼，这个是身躯无够的保护力，得力能够将一个保护啦，保护身躯。人虽然食到一个岁啊，人绝对会老愈老愈侪岁吼，但是忙活较早退，忙活伊较早袂顶袂当啦，我转转毛病啦，就即款得力连锅精啦，甲你顾较调咧吼。得力连锅精对规身骨的保护力，那有一个特色，就是老咧食咱的产品。金星啦，美国进口 QMB 啦，维他干啦吼，咱的血里往咱的活力元素啦吼，利用得力能够增加智慧，你也发现讲迄个功效发挥会加倍紧。就咱这款得力能够增好物件，那无影好，咱公司无在调做52档超过啦吼，公司会开始运作。这个得力的能够增吼，加倍有4000块啦吼，一月4000块，咱就送一台粉红超跑的便利。购物车要送给你，这个不真侪礼品吼。但是到拜五年，今天拜三啦吼，大家得把那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对，没有对，甲送我对啦。好，谢谢，以上广告。

东岸，伫韩国。那你讲韩国吼，就是讲南韩啦吼。南韩即马进前个总统甲太太吼，的总统夫人吼，就是即马两关嘛，大家知。当然上个主要就是王包啊、乌西啊吼，啊共收一寡即个足济钱啦、啥物话啦吼啊。乌西就对了吼，啊南韩你先讲南韩对这乌西吼，那查到哇，这全身当有人讲，那韩国迄个南韩迄个总统吼，个性无一个无对个呢，真正有影呢吼，伊唔知是安那个，变啊做总统拢会去甲这大企业啦，啥物话啦吼，合作会啦吼啊，都有诶无诶啦乌西吼，因主要嘛是安尼啊，而且是两岸阿婆，都迄、那个迄、那个。总统甲迄、那个太太第一夫人吼，就是安尼好。昨吼，你办什么物件咧？伊即算离心啦，就是第二遍啦，就是伊即个总统夫人吼，就进前迄个嘛，进前即马即是代理啊，即马即个是南韩代理的总统吼。好，那么进前迄个总统吼，甲因太太吼，都乌西啦、给红包啦、什么话啦，有诶无代志了吼。好，准两个全部很乖嘛，经。礼拜啊吼，马甲打出庭，就两个阿婆做伙出庭啊。两个阿婆，因翁啊，甲因太太吼，伫法庭见面一遍啦。主修啊，到即马都见面一遍啦。但是伫法院的所在啦吼，好。主要怎咧审查呢？就是即个总统夫人，就是总统迄个真生真水嘛，大家知吼。就是进前迄个总统即马被修啊，即、這个太太吼。都讲我那讲款意思嘛，两个人啊，无咧收红包啦，赚钱啦，话无一大堆好好啊。人就是要讨论这件，就这个总统夫人啦。啊，这个韩国总统就是进前这个生啊真水的总统夫人吼，听讲捌做过电影明星嘛吼，这个总统夫人好哇，生啊真水好。伊吼底薪罪名无成立，其实就是个判无罪啦，就是判讲。这个总统夫人吼，伊讲什么书底啊、寿命牌，包括那十万、几百万的啦吼，还是什么哦、什么钱有诶无物件、股票吼，甲人底下咧，我就一大堆吼，拢算乌西嘛，就是乌西台咧吼。但是一审部分哦，甲判无成立，这个罪无成立，既然无成立，就是无罪嘛吼。但是二审的法官甲改判有罪，我讲哦，这个二审的法官。我那吃得好歹呀，是安那呢？因为前总统伊家己本身有一派支持者，我咧讲，这大家在政治就是安尼啦。政治就是今仔日我是你一派的人吼，你今仔日当做个总统，就是我一派的人上大嘛，上欣赏的人吼，就像咱台湾嘛同款啦。台湾有个政党吼，好，迄、那个政党的头啦，伊若讲啥就是啥啦。伊阁做唔到代志，人较差清楚，身躯边个支持人吼，嘛赶快五公继续个支持啦，就像安尼啊，就像安尼吼，好，人伊嘛就一派家己本身足支持人吼，就像安尼，个即、這个总统夫人吼，就今年一月二八吧，第一审吼，伊当时个判三条罪来讲，希望包来讲什么话啦吼，啊你个做一个总统夫人吼，明知个调工安尼吼，准即、这个甲判三条罪嘛吼，啊，同时吼，就是检察官这边调查，希望法官甲判差不多一年八个月，就是收钱啦，有诶无这问题吼、哦。好，结果一审法官吼，甲判无罪啦，这无介大证据啦，反正嘛甲家己买吼，我无都就是无甲判无罪得着吼。第一审法官好，那么过年二月，就是伊甲判无罪是一月底，甲判无罪过年。李伟打调来这个所在，这个、法官是李信，就是高等法院嘛。法官就这个啦，就这个法官好好。第四月二八啦，就是差不多一礼拜前吧。四月二八一礼拜前吼、哦，加宣判。啊，这李信就是上诉嘛。检察官这边认为讲，这个也是无罪的。啊，这第一审法官加判无成立，就等于无罪吼、哦。当然，检察官控告就是上诉，上诉有成立好。那么上诉成立这个案件。大到李信总统夫人嘛，总统夫人乌西摕钱，有诶无只案件吼，到李信，到李信吼，就是一礼拜前四月二八宣判，李信诶法官就打调来，一个真正直诶法官，结果甲判讲，你共收这本来就毋对啊，
伊阵甲解剖有罪，而且唔是一年八个月尔，伊甲甲判四年啦，甲判四年，你做总统夫人哦，你这也应该知影真多道理的人，你不但无安尼，还佫讲修的啦吼，所以讲理性这条关哦。中华判好罪，结果唔单讲四月二八一礼拜前甲判好罪，昨暗时啊，警察伫底发现呢，就是伫个法院，到这个高等法院这个所在的大楼吼，这个法官甲判好罪的法官吼，准死伫五楼的阳台啦，大家着惊无？惊死人咧！有诶讲，还是真正自杀嘛？唔知，但是有写遗书，我甲你讲，写遗书是有哪？就好做假啦！这个人我要写遗书，讲伊自杀，这嘛拢能做假啦吼。我讲遐接拄好对，所以讲我咧讲有当遮代志吼。如果真正唔是，是这个法官伊反正嘛，甲对咧未拄好自杀咧吼。你一礼拜前多判迄个总统夫人有罪，本来是无罪嘛，本来无罪，你甲判有罪，甲改判有罪，你安尼袂使，你是乌说啥好好？结果判一礼拜案件。昨暗时啊，吼，警察发现讲，这个甲判总统夫人有罪，这个李姓法官吼，伫法院大楼的五楼阳台死啦，死伫啊。有人讲啊，这都有够侪人上吊啊，就是真正讲无什么大代志，就是无其他代志啦。伊真正是有什么原因自杀的吼？你即马人大家安那想都想会，到讲甲你。进前迄个总统嘛，就即马两修啊，迄、那个总统甲太太有关系啦，对啊，就是安尼讲啊，唔只有人讲，哇，这惊死人，这真正啦安尼吼，那调查，这绝对去调查啦，因为本来你无做，这个总统夫人即马被修啊嘛，两个阿婆吼，进前迄个南马来总统好，但是你无做，我给你解剖无做，因为我这个法官较硬气，我认为讲你硬收这红包啥都唔对啊，啊，你做一个总统夫人，安尼叫做乌西嘛，你。就是无成立，我甲你判有成立，这真正有证据。证据认定法官个人啦。你认为讲哎，这无介大的证据，但是我无同款的法官理性，我讲哎，这都是证据啊。明明这都不用该收刚收的，所以讲伊阵个判有罪嘛，判有罪甲刑加两年外，阵个变四年嘛。本来是要求甲判一年八个月呢，甲判四年，本刑加两年外出来吼，无大劲吼，一个判有罪了吼，人大家都讲哇，这个吼我那算是算正派，还是说很硬气，一个法官吼，安尼无畏权势啦，吼那样啦吼，甲判这个总统夫人有罪吼，结果唔单过经过一礼拜啦，昨暗时啊，判这个总统夫人有罪，法官准死伫法院的大楼啦。这个所在啦，身躯边有一张遗书啦，但是我讲遗书该会做真的对啊。我咧讲这有个人嘛想讲，个遗书要做假，唔足简单对呢，真正有影呢。所以吼，等吼，我那真侪联想啦。啊，这若发生伫像咱这较靠岛屿的国家吼，哇，这都会袂得啦啦。后一拄好，你个咱想嘛是安尼啊。你个人这普通人，你想嘛讲，真正拄好得着，这大概都无啥会判吼。哎，而且是伊个性命嘛算真好嘛，虽然被收啊吼，就是迄个前总统甲尹太太嘛吼，本来就是甲判无成立，无成立就无罪啦，无罪，唔知影讲检察官一个上诉，理性法官是哪位别位庄卡调来都市的韩国的首都叫做首尔嘛，高等法院做法官吼，二月哪调来啦？你二月哪调来吼？就是算正新的法官，到甲这个所在都无什么大交集吼。你较袂歪个自传嘛，对不对吼？就是安尼，唔只甲上诉理性吼，理性法官哪调来无两个月，结果看惯了那按照法官的认定啦，这个总统夫人属实安尼叫做乌西啊，共收红包收啥啥，安尼较会使无罪吼？伊阵甲判有罪嘛？无罪变有罪，结果大家当然有人讹了，有人迄落啦吼。唔知影讲，甲这个总统有人判有罪，这个法官吼，讲判有罪，甲改判有罪了吼。经过一个白章案，准死伫甲判罪高等法院的大楼啦。我讲，
这哪那跳落去，爱河洗都洗袂清啦。我咧讲迄个进前，即马两修啊，总统甲太太吼，甲你身躯边只一帮人吼，就是讲这个法官，伊甲恁无关系，伊真正是家己想袂去要做出来吼。你有哪足歹解释啦？你要哪解释？我本来无做，你甲我判我做好。大家继续咧调查，但是你一个甲我判我做了，经过一礼拜，你甲我判我做，我搞准死，哇！大家都惊死。你甲我韩国吼，这种战斗民族，一种民族性真强的国家，哇！还有当时啊吼，做代志手真激烈啦。人讲事实真正是安尼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我吼，我今仔去去病，今仔去门诊咯。
1: 嘿，
0: 啊，我食你的精灵咯，啊，佮食你的 KMV，
1: 嘿，
0: 啊，佮食香菇精，
1: 嘿，
0: 安尼今仔检查吼，拢当拢有较好，还拢有进步。
1: 哦，好加载，好加载，
0: 嘿，吼，我安尼吼，啊，佮药剂哦，嘛加足好个
1: 呀。安尼吼，吼，好加载，吼，
0: 我看你即个拄啊控制，以前来讲。你有这进步，真济
1: 好加载哦！
0: 系啊，
1: 哦，安尼就继续放心啊！哈，啊，继续安尼个保养，继续安尼个保养，就继续放心啦，好不好？
0: 哦，我食多只咪，我当去当多日，哈个加咪加咪一万呢。
1: 安尼吼，那你得力两个钟吼，有一个消散嘞，拉伤啦吼，啊，先顾个先，迄个所在两边软软吼，伊都该消掉吼。一个是多糖体啦，多糖体这个物件哦，高氯上多。那么高氯吼，都一定那个灵芝是济。你来当萃取灵芝上解有效，多糖体吼对身体大帮助啦。唔像咱只讲阿妈，食到老用到老，就是咱食当年当天，咱的得力两个钟，做开始食到即马吼，食二三十年、三四十年，甚至四五十年的都有啦吼，咱的。得力两个钟吼，食个呢，阿免讲定定健保个开的不少找医生啦，食西药啦吼，啊食个人杀杀杀啦吼，真少咧安尼生头发尾啦，安尼啰里啰嗦啦吼，都身体有够的保护的力啦，身体那个保护的力量有够吼，得力两个钟，那无遐好，咱公司无在了做五十二单超过啦。咱公司开起运作吼，到你两个钟即个无真济，你一月甲买四千块，咱就送即台粉红超跑便利的购物车吼，比如你买菜啦、买物件啦吼，轻帮上啊吼，安尼车甲塞出来吼，全部买买甲袋袋吼，啊甲拖倒转来吼，四十零轻松价吼，唔免赶价呢，两买无手人赶呢吼，到咱个粉红超跑的便利购物车买送互你，买送互你无真济礼物吼，剩上尾剩三工啦，到拜五嘛。到五月七八拜五，贵都无啊，贵都无送啊吼。得力两个钟，一回甲买哦，四千块就送一台，阿不啊吼。那无上台卡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对，没有对，甲送我对啦，唔通无彩。好，谢谢，以上功课。

当中立叫做环中东路吼，有一栋大楼，第14楼的啦，14楼下边地下停车场3楼吼，哇，这嘛算真用吼，下边3楼啊，地下室吼，啊，顶管14楼吼，好，哇，烧甲硬蹦蹦啦，脏啊嘛嘞。迄三更半夜暗时吼，哦，安尼出烟啦吼，啊，有看到迄、那个火，迄、那个火光啦吼，当然消防队开始出动嘛，啊，出动消防队员啦、水灵车啦吼，到位吼，都修理4楼好加在啦，唔是修理上顶管啦，啊，修理4楼，当然修理4楼，我那不只严重也烧起嘛吼，但加紧就爆发，这当然已经烧掉啦。小家呢，这个都秘书跟他召开去讲嘛吼，哦表哦啦吼，啊也弄出来吼，无可大啦，唔只人讲好家，大家当然这唔是讲大严重吼，但是咱嘛报一个相对啊吼，啊教育部咧，好家在火已经一日就爆发吼，安尼无讲安尼哦啊无人家啦吼，好，当然咱买调查啊。啊！调查讲，啊，个大楼个发生火烧是啥物问题吼？都要改变嘛，电路啦，啥物回来吼？有诶无吼？好，结果吼，到这个主人，到这间做火烧4楼这间公寓诶主人吼，到水出面来啦。啊，水出面吼，伊当场就甲大家回信咧，对不起，除了现场诶人，包括伊诶脸书，就是伊诶互大家看伊这个脸书，就是这个火烧这间嘛吼。没有大家听讲，真实的吼，阮家发生火烧，有诶讲哦，未歹哦，啊，真甘愿吼，安尼发生这个代志吼，安尼我那算做人为实的啦吼，伊讲真实的消防人员啦，三更半夜吼，无人啊，坐台车人啦吼，包括厝边隔壁，一日听到火烧，大家撞啊走啦吼，好在则无发生代志啦吼，好，伊讲啊发生火烧吼，拢阮家的猫啊饲的啦，哈哈，顶家的猫啊。饲着对，伊饲着电磁炉，就是插头无拔，开关吼、准叫猫仔饲着，这有可能，绝对有可能。厝内面饲宠物吼，猫仔会跳来跳去，走来走去，好好。伊即马电管吼，甲囥一个空鼎来，啊，囥空鼎，电磁炉三更半夜咧困，唔知影猫仔反正有起来活动哦，你也听无嘛吼？伊猫仔卡去饲着。饲着电磁炉的开关正在烧嘛，啊，迄电啊吼，烧着出烟啦，啊，你要烧甲规个变红啊吼，哇，着烧挂火星吼，啊，佫出烟吼，就是咱唔只讲，无大场咧，好卡在无烧过边走，当然无大场，我一直电磁炉电管啦，但是问题是出烟啊，出烟无但见佫换了火星啊吼，好卡在无扩大啦吼，结果刚才讲原来是啥呢？阮兜一只猫甲我饲着，还嘛是你的代志呢？你真正做工回事咧，拄啊好尔咧。饲猫要顾好，你猫啊，乌白撞乌白走乌白饲吼，你嘛得爱甲开关都拢拔掉啦。既然有饲宠物就是安尼啊，那无吼你甲看啊，伊讲啊，得阮钓个猫啊吼，我咧骨啊，暗时也唔骨啦，我唔知啦。啊，当然是家己识咧嘛。你安尼惊来惊去话无吼，伊脚绝对去饲掉啦。啊，伊饲掉真吼，你若讲家属伊就歹撇。无在调吼，猫仔卡，但是这电磁炉的开关气着，啊，真正去打着，真正打着，打着迄个电磁炉开关就烧开，好加在人比人水薄吼，若无你茫看咧，这若真正无人打，大家佫继续困个眠眠吼，你佮猫仔气着，不敢管火烧啦，啊，着大楼火烧就上惊人啦，哇！昨暗吼，原来就是一张猫仔共饲着迄电磁炉开关啦。结果准打顶，安尼小家呢出烟个火星吼，后个再教伊拍花啦。甲咱讲，原来唔是虾米哩主机啦，电传小话电唔是，是猫啊吼去饲着开关啦。哇，真吼实在有够冤枉，真系重点啊！现场电话小等开放，那有要甲咱欢呼，公司即马多哩精神吼，0800-8689999，0800-8689999，正多多甲咱使用，小等，咱再个继续。

广播公司人点新闻。各位好，欢迎收听五点新闻。台股今天在台积电、台达电、联发科等全指股走高之下，推升指数创下 41,575.84 点的新高。中场台积电以平盘作收，指数上涨 369.56 点，以 41,138.85 点同创收盘新高。台股今天高低震荡达到 959.56 点，成交值爆出新台币 1.44 兆元的大量，三大法人还有外资、陆资、投信买超、自营商卖超，合计买超 672.75 亿元。总统赖清德今天表示，支持不打折的国防特别预算，也就是守护国军弟兄，保障我们热爱的日常，无论是打三折打七折，对于每个国家的军官士兵来说都是沉重打击，国家安全绝对没有妥协的空间，这也应该是要超越党派的共识。他也再次喊话，在野党的立委一定可以扛得住压力，秉持理性，让国防预算可以尽早通过。政府推动好运三方案，今年起只要是生一胎就加发生育给付到新台币10万元，却因为预算没有审而迟迟没有给付。劳动部今天表示，行政院同意执行新兴计划动支案，母亲节前将会陆续入账。埃尔利诊所新北板桥店日前被发现烟雾侦测器里面疑似藏有针孔摄影机，新北的检警今天上午二度搜索新北四间分店，并且在台北市拘提了埃尔利集团总裁常如山，下午移送到北检复讯，全案将会朝向妨碍秘密隐私、妨碍秘密等罪嫌来侦办。艾尔利诊所新北板桥店被发现烟雾侦测器内疑似装有针孔摄影机，台中市卫生局今天也公布前往北屯跟西屯两间诊所来稽查，发现监视设备还有烟雾侦测器，将移送检调单位追查厘清。彰化县政府因应人口快速老化，持续耗资2亿8000多万动土新建和美镇卫生所暨长照卫福大楼，地下一楼停车场，地下一二楼是卫生所跟不老健身房，三楼是托婴以及社福中心，四楼是日照还有失智据点，五楼是育儿亲子馆，六楼充当老人的保健促进空间，以符合从婴儿到百岁长者各年龄层的照顾需求。台北市闹鼠患，台中市蓝绿民代也关切市府如何防范。市长卢秀燕今天答询时表示，台中市前年出现了一起汉他病毒的个案，市府加强防治之后，去年今年都没有汉他病例，这段时间更要求局处要加强环境清消。环保局长吴胜忠指出，今年购买16公吨的老鼠药，存量充足，投药只是辅助，关键是三步，也就是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以及不让鼠吃。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今环境风场偏东风，白天起水气逐渐的减少，不过午后各地山区还是有局部短暂雨，明天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而目前位在关岛东南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目前朝西移动，未来发展方向是轻度台风，由于距离遥远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明天各地的温度是北部20到31度，中部21到30度，南部22到24度，东半部22到29度。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是，这个囡仔是跟你讲什么话？你去客厅大地，但国小五年的囡仔会当跟你讲什么话？哈，你安尼有才调，想起甲家囡仔阵一个讲电话线哈，所以讲人即摆咧怀疑，检察官听伊讲安尼哈，诶，是唔是有其他什么目的即摆咧调查啦？希望哈，诶，问会出来，就讲问伊真正的目的啦。咁真正有影为着囡仔一句话，甲你个小妹、小姐，啊，你甲一个国小五年的，等于嘛是你家己的后生，虽然是养子，安尼种个电话线哈。诶、欸，就半惊多啦，或者是恐怖吼、哦。当时代志发生的时候，大家就惊一跳啦。结果到尾抓到凶手，就是因爸爸，就是因这永伯嘛，唔是亲生老爸吼、哦。好，啊，即马佫在诶、欸、问完了，有一挂代志，大家拢想讲，哇，真吼、哦，我那算诶相当想袂到啦吼、哦。我就半惊多吼，这个案件。现场电话0800-8689999，空白空空。8689999，产品药房，那无详细，加多多给恁使用。

好，来，咱来讲过一个，这个母亲节，咱得力公司得力联合证，就是咱公司的开始运作，已经做52年、52档超过哈，这个得力联合证哈，咱甲要4000块，咱的得力联合证有分水的。原接就是会甜啦吼，这个粉的随身包就方便炸出锅吼，袂甜吼，两个功效成分绝对同款，因为真侪阿公阿妈可能较捌食过这吼，就拢在甲讲到底对一个较好，我甲你保证啦，咱的水的会甜的，咱的得力能够精吼，甲咱的随身包粉的含素大吼，是功效成分绝对同款，只是差一个有甜无甜，有个人都无爱食甜啊。你安那甲讲咱的得力能够精的甜，对糖啦，什么物件吼，影响绝对袂对身躯来吼，伊绝对起起啊，那咧就买粉的吼，随身包的，随身包粉的吼，一包一包，内面一个有63包啦，吼2000块吼，咱的水也有那同款一组内面有2罐，嘛是2000块吼。你甲买2组就4000块啦吼。咱即马上即台迄个便利购物车，叫做粉红超跑，水当当吼。即台会当塞出去买菜啦、买物件啦吼。啊买较济都无你惊，你袂无像较早讲你寒甲无手，寒甲冻歪歪吼。迄妈妈甲阿妈寒甲手骨拢酸吼，佮伤着吼。就咱即台。便利的购物车，粉红超跑要送给你，免钱，要送你。这个无真济礼物吼，唔当无再存上尾三天，挂今日算落吼，到拜五尔，这是个闲的啦。无本来拜一都要结束吼，但是咱特别去闲一个4天，到这个拜五吼，5月7日，拜五吼，但是拜五若过了，真正无个啦，都无送啊，就结束吼。大家一定要把握吼，得力的联合精，加买4000块啦，不管粉的吼，随身包的还是水的原，这个原接的吼，加买4000块，咱就送一台咱的便利购物车哈，唔当无在。阿伯阿妈阿公阿妈，有诶来咧食咱的产品吼，拢去提下讲，你着讲讲即落好拄落好，当然是讲啦吼。咱有哪一滴介绍讲，那无影好吼，咱得力联合精无在调。做52档超过啦吼，对身体好处吼，实在百百种啦哈。啊，逐天接接加过调，对得力能够种不时加对咧对咧对咧吼。你着啥讲？我较免用着健保卡啦，我较免定定去看医生吃西药吼。有哪人咧消费啦？贵侪咧，我较免咧逐项都对个对啦吼。食老来吼，人身躯体来较变乌白生啦。乌白生吼，上惊啦吼！在咱这款得力人物中，上高照顾规身躯一寡较慢老化啦吼，较慢退化啦吼，较慢一寡问题吼，迄个保护力啊，一个真济胃病的物件，在咱的得力人物中，什么成分叫做多糖体、多糖体，这是灵芝里面赢过所有有多糖体的物件吼，得灵芝上济吼，咱特别甲你。介绍讲，这一定爱食长期吼，愈食身体就愈健吼。咱的得力两个钱，指定帮指名，啊，甲买4000块啦吼。即卖买，咱就一回就甲买2组吧，食一个长期。啊，搁有通去送一台便利购物车吼，就即个无真济礼物，唔通无彩哈。到拜五，到拜五吼，那无上济，看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没有对，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功课。

高雄有一个案件发生在去年底吼，去年底差不多下晡四点外啦。一个姓苏的男子，高雄街三民区一间掠灵的养生馆啦，你讲掠灵的吼，伫内面有其他人家，结果一个吼真大尾，伫迄个掠灵养生馆内面吼，一讲电话吼，讲甲吼真大声啦，安尼语压起吼，啊人就甲经理讲啊，讲啊你叫伊讲话较细声咧吼，较大声吼，好，袂准备压住挂感官咧讲话吼，好，啊这经理当然在处理啊，啊这掠灵的这间店会馆吼，经理就过甲伊讲吼，大哥啊，你讲话嘛较细声咧，讲电话好，准去完家啦，啊去完家了吼，这个姓苏的一个安尼吼，都唔放伊耍咧哈，规间店吼，哦，大家都安尼。点名点个点吼，练啊练啊练啊好，啊拢为遐要用死啊，要创啥？甚至上尾，甲这个经理讲，伫暗时十二点进前，你得跪伫门口口，甲我磕头个死的。那无，你得赔我一亿啦，一亿呢？那无，免话，伊讲暗时十二点吼，那无这无做这个代志，都不跪伫门口口，甲我磕头个死的啦吼。那无，就款准备一亿。陪我啦吼，那无我就要杀钱过来断啦。就是我足济军火啦，我的钱吼，长的短的一大堆啦吼，安尼甲你扫啊好。好，伊即马吼，电话讲到无电吼，准走去附近一间店家，七点外要八点嘛吼，啊八点外时吼，老了刷了吼，准走去附近店家要借电话啦，讲伊电话无电啦，啊店员唔借伊啦，你唔借我电话，你唔知讲我身躯专程嘛吼，其实身躯无差钱吼，伊身躯在一个皮包，吊钢寸手寸入皮包内面吼，讲想要夹钱吼，啊，必须是镜头啦吼，啊，迄个镜头细吼，都比一个像迄钱要共大共款，店员惊着，总赶紧报警站嘛。伊讲要开钱免啦吼，啊个比迄个要开钱迄个姿势吼吼，准报警来警察到伊当场抓着，拄伫即间。掠灵的会馆头前掠到了，线索男子吼，啊，家掠去派出所，一个买门话尔吼，用卡杆踢警察，无大劲，佮用水，人佮好咧，倒一个水，互伊食，啊，佮摕水杆破警察吼，警察得较过嘛，警察这条就是叫做妨碍公务，得较过好，人开始要办啦。经过嘛，佮无三个月，人法院通知啦。你吼有罪吼，要甲你判决，结果拢总无人知，即块人死伫厝内面啦。我讲啊，这都人就是有问题啦，这人头壳对吼绝对有问题吼，还看安尼啦哈，就是安尼。煞啊，你甲看吼，有人讲真搞怪吼，啊那是唔知，都计生时原来身体无个先啦吼好。做这代志，人开始调查检察官。正式起诉到今年三月嘛，到今年三月吼，经过三个月嘛，人开始要甲判罪啊。等于我呢要调出庭吼，得找无人啦。啊，找无人较奇怪咧。啊，这个人是老婆，其实唔是。甲详细找看，咪伫厝内面死啦。伫厝内面更死，伫厝内面哇，无人知吼。当然人死就家己判死刑啊啦吼，这就无去办啊啦哈。你甲看人吼，人呐正经人呐会搞怪吼。反正身体真正有一挂问题，咱唔知啦，真正有影吼。要甲你办尔吼，较知讲我即挂人死伫厝内面啦。若无要甲办，无要甲找个，唔知讲死伫厝内面咧。真好咯，家己一个人啊，家己一个人吼，高雄三民区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

来咱讲过一个，咱的德力莲果精，阿伯阿姆吼，那么讲，爱莲果精吼，你讲落去配遐个产品，都真用啦，吼，啊 Q 版 B 啦，吼，咱的维他干啦，迄功效，迄个是带路啦，特别好，特别紧，会感觉。当然产品好吼，每一个功效绝对会发挥，但是有人较慢啦。我咧讲较慢吼，到阿伯阿姆上有感觉吼，别人食较紧，我较慢吼，到差即罐德力莲果精，德力莲果精吼，你来当买当阿伫身躯边，变阿咧食咱个真香吼，麻辣鼻啦吼，啊啥物咧救筋啦吼，啊对咧头疼吼，好，迄真香，你甲用德力莲果精做位吼，学迄速度加足紧。美国进口 Q&B 也同款吼，维他干也同款，你食迄个排便吼，你顺顺到咱个活力民宿也同款，拢会当得力两个钱吼，拢个加做位落去配吼，伊咧带路啦，到人咧讲个做摇印啦，迄个物件咧摇印吼，相当速度吼，足有感觉吼，到咱个得力两个钱，啊得力两个钱，即个无真济，咱特别就是加买4000块，咱就送一台迄、那个。叫做购物车啦，吼、哦！购物车，我咧讲这吼、個，当然形容，唔免到，大家拢听有啦。到人去买菜啦，阿妈上我讲，嘿，中岛一个阿妈讲吼，你即马咧上菜哪吼、哦？当然唔是干买菜尔吼，阿妈唔是菜哪吼，伊这四条咧当杀足轻松，唔免到刮手刮哦，刮咖咧吼，手去闹掉啦吼。到咱来购物车吼，杀伫咧，伫咧路边吼，安尼，咱会当买菜买啥吼，啊买个。较济大卖场都无咧惊伊啦哈，到即台购物车吼，大家都嘛看过啦吼，特别送互你吼，即个无真济礼物哈，唔通无在吼，唔通无在即公司特别吼，要甲你送一个无真济礼物吼，到咱的即台便利的购物车吼，即台粉红超跑吼，但是送到拜五年咧，拜五过了吼都无送啊咧哈，唔则大概把啊得力莲果精一直鼓励，若毋捌食过，要等下食看卖。甲啉，甲啉看卖，啊，甲配看卖吼。那咧配产品，你发现讲，哦，迄功效真正真正好诶啦吼、哦，对身体迄个保护咱吼。得力诶莲果精，甲买4000块啦哈、啊。咱即个无真济一个相当大型诶礼物要送互你，就是买菜、买物件、买有诶无吼，一台便利的购物车会当塞伫涂骹咧轻芒上啊吼，要送互你吼。到拜五哈，到拜五哈，那无上台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阿家上好对啦哈，好，谢谢，以上功课。

昨暗差不多要我八点嘛吼，台北一对翁仔某请车，即有司机啦吼，请车吼要坐去对呢桃园机场啦，因要出国呢吼，结果已经到桃园机场啊，要落去停车场吼，这个所在，结果你甲看，你知讲桃园机场吼，特不是又去停车场吼，这个所在拢咧做工程啦。我有那一半边啊，拢我去机场吼，接人啦，家己要出去迄个出国吼，去停车场吼，不是都咧做工程吼。尤其加上最近，你看这几天啊，落雨啦吼，啊暗时啊吼，结果这个司机吼，准弄到人咧停车场，落去人咧做工程吼，我咧炸，迄个都忽然啦，迄阿门陀忽然啦，真大力嘛，弄一下吼，后边太太准死呢。伊是坐伫后边做呢。有诶讲阿卡大力也知，哇！有人讲迄要出工吼，已经到机场啊吼，结果阵弄死伫遐啦。啊，因人轻伤啦，即、這个司机也轻伤啦，当场甲铐起来呢，人当场处理，检察官现场到位呢，长随到位吼，安尼伫现场甲铐起来吼，啊伫现场吼处理吼，但是检察官问我以后这20万块交保啦，这过是致死啦。过去第四，有人讲你个看撞到这吼，看偌衰就好啦。啊，阿伯民间款款的请车为台北开到个桃园机场吼，差不多八点嘛吼。在就是阿伯到桃园机场吼，结果买落去停车场头前啦。哎，这特不是嘛在做工程呢？迄、那个桃园机场或者停车场吼，第一航下，第二航下，要落去对停。我讲马甲路透无熟，像咱唔知啦，吼、哦，咱唔知吼、哦，这可能啦，无介熟悉这个机场的，这卡路队啦，吼、哦。结果到这个所在，伊是要对，伊是要第一航下啦，第一航下头前这第一航下，吼、哦、好，伊一个要落去停车场吼、哦，这个所在吼，准弄到，吼、哦，那有人讲奇怪咧。你是人外口请的车，你都无需要停车场嘛？你都直接带到迄个第一航下迄个头前迄、那个坐人的所在。我咧讲这大家知吧？那要坐飞轮机吼，咱一般啦请车啦，请个人车也好吼，还是请私人车、车行的车，嘛拢有咧请这啊，唔免到一定要个人车。我今日叫车吼，是叫私人的车行迄、那个载机场吼。一般来讲，那不是家己的车，绝对袂停咧停车场嘛，停到无方便啊。除非你是要停车吼、哦，你家己开车的人好要停车，停那无吼。一般咱来叫车的人吼，拢会驶到机场，不管第一航下、第二航下头前迄、那个坐人嘛吼、哦，有无迄、那个坐人头前迄、那个所在吼啊停吼，特别多好嘛，多大厅迄、那个所在吼。结果伊多伫迄个要停车场的入口所在，伊在咧做工程吼，有迄个真大粒的雨啦吼，准积落啦，弄一个吼，后壁做太太唔知是。可能无安全带，我咧想啦。一般来讲，坐后座的人吼，我那足少咧系安全带啦吼。目前台湾的习惯，佫是安尼啦。弄一个有够大力，准太太准当场准袂停袂动，人管叫救护车送去病死呢。这太太死咧吼，不治死亡。因人是受伤，但是轻伤。这个驾驶家庭本身也轻伤啦吼，无食酒啦。人家问讲，你职业啊开车？因为你做司机的人，人个车行做司机的人，做你职业的嘛。你不是嘛？你开车，因为你的行业就是咧开车做司机啊，吼。你开车该开，安尼讲啊，落雨吼，佮暗吼，看无啥有，这唔是解说啦。落雨，佮暗，伫停车场，你讲我咧做工程，一挂即个大粒的迄个雨拿吼，啊那安尼大家拢看袂到就惨啊，干那你看袂到，无足奇怪。这样吼，就判说你家属到现场你哭个吼，啊，毋是要出国，该无代无一阵弄死伫迄个机场头前迄个停车场的迄个阿门陀佛那啦吼，这司机就无话讲啊，毋知要哪办吼，伊一无落来吼，甲问讲你该开车开安尼啦，伊讲都落天啦，佮暗咧吼，讲看无啥有啦，看无啥有是你的代志咧，你看无啥有，你咪爱开较慢咧，就伤紧啦。我跟你讲，绝对开紧啦！是咧挂无人机放去，
那如果真正干呢吼，发电机在量炸啦，你唔盲讲啊，发电机哇，这咱上万出棚吼，啊，这赶紧赶紧，较紧的吼，这发电机板话呢吼，可能要啊，那样也袂有吼，啊，这唔盲啊咧，真正唔盲咧，这实在是上过正讲吼，可能赶紧我咧想，那无速度袂遮紧啦。你看到机场咧，两下我反正要出去佚佗咧，啊，要去出国。旅行吼，结果到机场啊吼，准发生车祸，弄死伫迄个机场头前的护栏啦啊！我讲这司机吼，无使我咧请车啦，请车就是家己无方便，啊，毋则请车坐来机场，结果毋知讲请几条单，真正有影。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来，坦途啊吼，咱这个大哥问了相当好的问题吼，到咱的这个粉红草包，这个母亲节要送给大家做礼物。这个便利的购物车哈，你若平常真正无用的时候，大家收起来当收，一收起来都变小小，十公分，迄、那个宽度都十公分吼，看要细里对一个边边角啦，对吼，对一个旁吼，足好用，足舒适啦哈。到咱的要送给你的这个母亲节礼物哈，这个便利的购物车哈。粉红草包吼，啊，那个用过是咧，就用咧看小小我看来知影吼，用过是拆开都四四方方吼，一个爱当藏物件，迄、那个这个一个塞车嘛吼。我咧讲这应该大家拢知啦吼，到这个咱的便利购物车也使用方向吼，得利能够增，咱的得利能够增价物吼，你一个月卡要有4000块，咱就送这台粉红超跑的便利购物车哈，唔当无菜到拜五啦，佮甲恁讲一个时间吼，咱即个正常的时间，甲你延到拜五吼，就到这个拜五就过哦，就无啊吼。啊，我来讲到广告者，因为我咧介绍产品，亲戚朋友出边隔壁吼，本来当作讲拜一就无啊咧哈，拜一这个就要结束，咱就延四天啦吼。特别个 end 的时间，和大家较好买卖出家酒哈，唔只啊个到拜五的时间哈，大家若要加买几组哈，对，得加款哦。到咱的得利两个钟，加买4000块，咱就送一台粉红超跑便利购物车哈。唔当无在，那不详细，咱卡来问一下，0800-868-999，0800-868-999，会当多多甲咱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来咱7点钟服务到这，听到7点的朋友稍等，咱再个继续。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今天所有前来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我们的咪咪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秋，我是安吉，谢谢你。我们的节目有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瓜友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我们的八兆元 Q&B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人养情哦，啊那北部落大雨，像迄苗栗下早，迄落雨树啊崩来，迄人带甲跌着。你啊看哦，嘿啊，啊咧台湾哦，南北两样情。啊，这边好天出日头32度，啊北部做咧落雨，是不是？哟，来听歌，听凤飞飞唱歌，唱夏燕，哦，开始要落啊。

这个天真的是在压这个想要更一遍齁。好啦，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来0800-33-55-99，这家芙蓉草宝大家很爱很爱很爱齁。因为这少年也会去接受新的东西。但咱老一辈像我嘛唔知这台芙蓉草宝这么好用，这么实用。对不对？尤其是住大楼的人，很多人住大楼。车塞去买东西。若要回来呢，寒大包细包齁，坐电梯。手则寒啊寒袂哩啊，要调啊要寒好啊，当欢欢有无？有只卡倒啊，只卡放啊车顶啊。你物件买的时阵啊，你要落车卡，只卡拍开，甲跌坐电梯啊。盖高尚哦，吼，盖轻慢慢哦，也袂占手哦，手袂阁当欢欢有无？嘿啊，大人哦，因为面黄哥哥，伊话紧去买，伊紧去买，因厝边隔壁甲讲，哇，这只鸟紧，你紧下顶，我足惊无回。咱头也是无，但咱今晚回拢来啊！伊咱今日马仔吼，有咱今日马仔吼，咱这定爱紧抢，爱紧抢。迄人捌摕着紧摕，伊若摕着一坑啊，两卡咧拢咧拢咧摕。吼，我五卡分了，我特等定五组，我五卡分了，分完啦吼。明宏哥哥讲，因隔壁咧要叫伊买着啥，因买只芙蓉草跑吼，也好伫地讲吼，因若去买物件车吼，有呾车都无通入车库啊，有个人车啊，佮另外离咱厝足远个啊。伊讲物件买吼，即台都甲短安怎砍两刀，怎杀两刀，好做方便做利便的啦，做利便的。有个人停车的所在离厝一块啊嘛吼，啊挂单挂西吼，单欢欢安尼，一包大包大细包伊咧包吼，啊是讲物件买要去住大楼，要去大楼吼，摕啊单欢欢吼，即个上阵一卡就搞定啦。哎呀，那住伊大楼买物件，等下大细包啦。啊有啊，搁停车所在甲离咱家个，啊搁行一块啊，对不对？嘿哦，啊即台真正一次就搞定。内底吼，空间啊，底无够的话啦，这个顶悬啊，搁啊贴来个倒啦。咱若载一车登来个厝吼，咱这台芙蓉草包一级棒，有好无用无？做好用的好，大家看足欢喜的。咱家后生查囡吼，住喺大楼的有无？还是住喺厝吼，车库离咱家较远的这大家塞出，还是咱本身都爱出去买菜买款菜来做爱行行吼。定下一仔都爱关大细包，有诶骑下车吼，咧菜哪底咧，迄嘛有诶危险吼。咱即大家车咧个塞咧方便干咧，咱即算个加码，好朋友，谢谢大家。咱第五工就无啊，第五工台拢约会啊，含咱又帮了约会约干咧有无？吼，换咱甲即个吼粉红超跑诶，即工厂哦，紧甲伊甲约会，搁下吹未甲吹未吹出来啊。但是无济，咱若像今仔有听到，明早听到，话停量停了无啊？咱就即摆做杂志吼，太济人爱用。太实用，卡电话，你多人搞爱啉吼，0800-33-55-99吼，0800-33-55-99吼，今日马仔人拢安紧个叮叮哦有滴吼，欢迎甲粉红草包偌年有缘分啦，甲粉红草包足有缘分的哈吼，啊个健康个样行，啊个咱来塞只物件吼，啊大细包的方便个兼利便安尼啦。咱若讲安尼落车落来吼，遮一大堆物件，咱甲短落来塞咧走落行，塞咧落行。吼，咱即卡吼有哪底重呢？伊若顶晚要载货载物件，顶要载35公斤呢，35公斤足重个呢。咱若要出国去开行李箱吼，重翻翻23公斤尔呢，对无？啊，即咱载35公斤呢，坐囡仔去哩安尼啊。安尼讲甲囥伊壁边甲囥个，无咧用个，顶晚得踏60公斤呢。咱即卡真正一级棒的吼，做方便做利便啦。好啦，来欢送，来欢送，咱今个当卖吼，拢是咱大家福气吼，诶福气哈。有听着拢大福气，啊毋捌订过对人来跟订吼，咱的粉红草包吼，咱继续咧送吼，继续咧送吼。但是这就是数量已经要停起来吼，就停起来，就明仔后日吼，咱今日明仔后日无定明仔停就无啊，因为咱个约起来会预翻，无像咱第一批会做济啦，但是嘛是无够消息啦，太济人知啊吼，即、這个物件的重要性啦。那好朋友，我今天看这新闻，讲平常时啊，新闻可能无咧讲天气啊。即马他个人唔顾身体，即马人身体一定爱顾。你甲看，即台湾的新闻无？即星光医院啊，吼，创办病34年来啊，加一天收8个急性的心肌阻塞，拢是查甫，上少年的49岁呢。因来个病也是种，一紧紧啊血管拍开，所以咱平常时爱拍血咯，爱循环爱好，即咱平常时都爱做啊。嘿啊，即辈伊无明显哦，而且慢性病呢，
所以大部分的反教低密度，低密度就不好嘛，低密度的胆固醇拢伤过高啊，哎，会油会跟拢卡会油会变，所以急紧个用药了啊吼，这数值就降来50%啦。你甲看吼、哦，啊，这个医生就讲，星光医院哦，心脏内科主治医生中医师伊就咧研判，用这个急性吼，哎，心肌阻塞患者大多数吼变作大量足济。甲天气汹涌变热变寒吼有关系啦。当当天气吼汹涌降落，而且安尼乌阴天啦，即提醒民众吼，天气变化容易致出着心血管吼疾病发作，所以心血管疾病早爱顾啊。我咱定安讲，咱定安咧讲，你平常时都爱顾，免等塌咧，你甲咧哭哭肿啊，是毋是？我现在新闻就讲啊，即就是都无咧顾身。

啊，拄到你个知吼，迄西门关搞你个早恐怖啦！我哎呦，真正食迄艰苦呢，煞唔知，对不对吼？啊，这个查甫年纪超过45岁，已经爱做健康检查啦，来确认你是不是胆固醇伤过悬啦。这个星光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吼，这个蔡，我叫我这姓蔡，蔡主任一讲吼，需要马上吼送到这心导管室帕通会更，有看有听无？所以咱规身躯一气啊，通百病无啦。这个会更一定爱通啦，要通不是用取供啦，不是用冥想的啦，一定爱吃啦，对不？嘿啊，你来看，伊这急救一定爱帕通会更啦。啊，就像郭婷医师讲啊，帕通会更就是银杏叶萃取的成分啦，绝对袂怕鱼油，绝对袂怕中药，伊就是银杏叶所萃取的水的，安尼紧做灌入去，紧注入去，帕通会更。所以星光医院平均每一年收治差不多100个心肌阻塞的，这急性吼心肌阻塞抢救需要甲时间赛跑呢。吼，那靠这病吼，这个急进的吼精准的分流，衔接心血管团队的手术，这辈吼患者拢来甲病情去拍通血管，平均时间干啦61分4秒，吼加过吼。国际建议标准90分，我看好厉害。所以其中哦，上该紧完成拍通血管的这个病人，加了47分钟，47分钟，伊就马上拍通血管啊，而且成功哦放置支架，血路个拍好过，紧啊紧来放我去哩。所以你平时顾血管是对的无？对的啦，这个平时都无咧顾血管啊，荤啊一直吃啦，对啊，油的啦、咸的啦、高油脂一直吃啦，40几岁呢，对不对？对哇。啊，这辈的病人之一65岁，退休台商，姓齐的齐先生，伊讲东港伊个心坎闷闷严重，这个听到吼都哪像哦，食着大量大的胖，啊对然后更卡掉的，食迄种大量大的面包嘛，大的胖啊，大可可饼啊吼，食足侪啊，才对心坎砸掉安尼啦，去病院了直接吼塞入去手术，疏通伊血管，更紧啊。所以，伊本来自然，伊身体足健康的呢。伊无做健康检查习惯的，伊的数据拢无异常呢。啊，不过伊有食薰的习惯，伊食薰食50年啊，65岁食50年的薰啊。所以每一天拢爱食一包，应该做生理哦，拢熬夜。所以伫到病房哦，一度死亡2分钟呢，了后伊就决定要戒薰啊。讲若无不见棺材不掉泪，恁无想象食薰会乎你。致命啦，唔相信啦，对不对？要戒薰啦，对吧？除了西医，我什么代志拢嘛简单代志，吼、哦。那么另外一个姓吴的，诶，先生，伊讲有咧运动呢，心肌阻塞发作的前一暗吼，伊才拄啊对合欢山爬山登来台北呢，当天下早阁做正常呢，突然间心坎怎来闷一下？伊本来伊又是无食早顿，所以找物件要食了后，这个竞争有渐渐有较好。伊就继续去做安慰，落尾咧，这个胸坎哦，诶压力佫持续佫压起来，吼，足痛诶，会痛。你像伊一个休困嘛，无明显改善，啊，这个竞争一直愈来愈加力，愈加力。所以我本来想讲咧行啊靠哦，租客人车倒，但因为实在等无客人车，伊只好卡119，叫救护车送去。哪只看，生死一瞬间啊，头迄个改袂起来分量，头迄个改袂起来分，哪落改袂起来酒，买甲唔了，是毋是？哦。所以讲，这实在哦，安尼24小时成功救这八个人回来。哦，这个医生讲要救治哦，这个心肌阻塞有三个关键啦。哦，第一个关键就是要及早介入啦，来把握黄金的时间来抢救这心肌阻塞。第二个要强力降脂啊，哦，要将这低密度的高胆固醇啊，吼，低密度的胆固醇哦，要紧改，咱讲就无胆固醇啦，低密度加。低密度就是无好的啦，吼！低密度的这胆固醇就是无好的啦，吼！咱讲无好的胆固醇啦，爱伫样控制伫安全的范围啦，知影？较袂卡到心血管啊，较袂油膏吼，啊卡咧咧血条血管啊，对不对？安尼啊，啊第三就是爱长期爱追踪啦，维持咱健康的生活，吼！爱用药爱顺从性吼，才当真正降低哦复发的风险嘛，对不？像保家在救回来呢，吼！迄惊到八个呢。上少年49岁呢，所以咱的心要更疾病哦，伊拢得啊，牵害着咱的生命，生命若无一旦无常，万事休。

是不是？哎呀，啊，顾健康，爱顾勇健，好无？顾身体，开呀，顾家伙啦。那要爱捧粉红炒盘，能够丢度啊！吼，这家真正赞，约对，两三家拢在量啊。

0: 顾身体，看下顾家伙，有影吼，有影啊！你他想啊，我给他开钱啊，结果开到四千块，啊那代志拄着开嘛吃嘞，是不是？啊，就辛苦病痛吃刀啊肉嘞，吼啊，倒来来注射有诶无诶，咱加艰苦。啊，食正经唔足重要，对不对？啊，这天气多变化，那边热，那边寒，那边落雨，那边出日头，那边炎日出日头，那边透风雨就流，你是我多依你呐，对不对？啊，身体都暴灵，你搁讲家人嘞，那堪咪辛苦病痛，堪咪感冒破病。你也看伊家人，家人迄个市长对无？着米流呢 ，A 流、B 流呢，迄流感啊！我即卖你无看，所以考验啥物？考验身体保龄的。哦，体能啊，身体体保龄的不管了。我正讲过吼，好朋友，咱的零果精、零果粉哦，咱的办活动可能咱今日明仔哦，咱来量一，咱搁加球，加球当然，咱搁加球无咱第一批坐啊！哦，这是一定啊！咱加球的粉红超跑量一定无第一批坐。哦，啊，所以咱这批也订唔到，你就看甲这个粉红超跑偌尔有缘分啦，对不对？啊，做素食做里边的啦，住大楼的啦，哦，住透天的啦，啊，车离咱较有较远的啦，咱去买一寡足侪物件，等下要搁挂东挂西，啊，东欢欢啦，咱这台塞来愈来，面啊甲短短落，35公斤，内底放无够，顶外甲贴来豆，哦，拖咧行，方便无？素食噶，哦，那咱这只粉红超跑即马上盖流行，现在最夯啊！最夯啊吼！诶，这个小帮手，咱家折叠式吼，这个折叠式吼，咱这购物车啦，方便来完善哦。咱来得力零果精，得力零果粉哦，咱真敢听听，我食个遮尼好势吼，爱食爱食爱听。就咱的边缘哥哥，伊就是要当伊边缘边缘囡仔大济啊，我啊定啊定老平老话讲哦，迄食好啊，伊问安琪在食，迄食好啊，阮兜天天拢咧食，食个你勇健健，迄卖男囡仔面头前讲嘛，囡咱安尼讲吼。你看看，咱就轻松快活。伊就日时好，即到暗时好落眠，好落眠，食饱饭困饱眠，卖不是咱安尼发烧啦、身啦、啊鼻啊塞掉啦、流鼻啦，就该漱鼻、呛鼻啦，啊，就爱食药啊，好艰苦啦，艰苦。啊，那这新时新工作简单，哦，要食水的、食粉的拢好。哦，咱就咱身体爱听，爱做健检嘛，爱预防性过治疗嘛，做健检加食。啊，咱的时段感觉我都定咧，安尼人都无元气。天生生，咱都袂晓讲，啊，都唔知是啊，人都袂精爽，都袂精彩。恁个种那个食来泡茶啉，好，逐工都精神有够百倍，吼、哦、啊，精气神都十足啊，咱都健康兼勇健，心情对你好。那要甲咱定安，要翻上粉红沙泡，就是咱今日明仔，吼、哦，唔通错过吼嘿。那毋捌啉过，爱进来啉进来听。你即马五月紧啉紧听，人即马八月八八节要办活动，买产品送产品的时候，你要早台早谈好。啊，无你也毋捌食过，你哪知？哦吼，逐摆那咧八八节。大家就按免钱，用搬一直搬一直搬，拢搬几年份的啦，对不？啊，因为咱咧办活动就只当咱办三届尔，无逐工咧办啦吼。就咱即摆过年过第一摆的母亲节，哦，来就是爸爸节，啊来的就是咱的过年，吼、哦，要买万二送的这种就是安尼，哦，啊，所以咱的大家吼，听身体顾身体哦，足简单啦，哦，甲人工精泡茶来啉。趁钱免分医生，哦，咱即摆免送咱粉红草牌哦，唔茫错过人过嘿。上届有缘分的，咱即摆哎，佮订的对，有喏吼。谢谢哈，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电话，互咱卡一万多啊，0800-33-55-99吼，0800-33-55-99。哦，安尼来讲啊，我啊卡客服，啊客服吧，听我卡，0800吼，啊过来。0688777，过来哦。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吼，按记得甲报者吼，互咱查讲到底伫对，恁嘛即摆去遐甲看，吼，迄规厝间，规个店门口拢装咧摆咱即只粉红草包，有够赞诶！看到三金加莫几台啊！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伫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德街宝德旺伫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伫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井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3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 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我们的米饼厂广播牌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我们的日头开始拍很热，像今天高雄哦三二度，你站到来感觉哦很热，那热的感觉我们想我们才三二而已，我们的将来才三七三八呢，哦，我们如果这么日常热人哦，南台湾南面三六到三七啊，真正有够热！啊，你咧出入吼，即个冷气房，外口日头晒热热，吼，入去即个超商要买物件，叮咚入去，吼，热一下，就是寒一下哦，足冷的哦，下就寒掉啊，下就掉啊，吼，等下就胃寒，胃寒了就拍折有无？啊，来就艰苦软哥哥有无？啊，有时去热着憋着安尼，吼，唔敢吹电风啊，卖讲吹冷气，含电风都唔敢吹，热啊，甲伫厝里坐啊，去热着憋着，你甲看偌吃力，是不是？吼，食真正啊，过真正吼，洗洗台，甲记录起来。我要阮送一定爱包吼，甲咱做有缘分的，你今个买着吼，0800-33-55-99，好朋友，恁娘拍脸书无吼？去咪咪笑广播网的脸书，咱的官网有来分享这台吼粉红超跑哦。啊你个教你安怎组装，吼、哦、教你安怎用，哎、哦，足简单嘞啊，足简单，摕着台，我这足简单用。哦，去咱咪咪笑广播网官网，咱的小编哦，伊在分享这台粉红超跑安怎组合。哎，就做干那拍开尔，哎，做干那爱个解讲，咱今日办活动，哦，咱今日个活动啊，今日叫马仔一个有吼，哎，拢细细下去网络甲看到我嘿，来，这个尖阿门跟小妹唱的吼，这个新娘情侣。
1: 反正明仔载，明仔载你就要出嫁啦，不管什么嘛无路用啦，现在我就希望你。会当幸福。

高兴，我可以当讲什呢？只希望你会当谅解。你送我的信息单，请你收回去。但是你爱相信，我心内所爱的人是你啦。

0: 现在网络做时间卖什么？卖减肥药啊！哦，医生也出来卖，啊，病也出来卖，吼、哦，啊，讲偌有效嘞，吼、哦，啊，我就用贴片的打，打巴肚打下，迄假哦，迄、那个网络是假哦，唔要叫人骗你哦，迄一个网络吼，伊伫个网络标榜啥物？标榜这东大病院有无？吼、哦，伊个挑你吼，伫个影片哦，啊，看足大个病，而且看榜啊，叫东大病院无吼？哦，东西南北东无大小大病院嘛吼，东大病院哦，哦，这医生啊贴片吼，哎，不然巴肚足大坑嘞，那尤其多嘞足大坑嘞哦，啊贴片对肚脐顶啊打嘞，安尼都哦啊打几工，哇散个拢散嘞，散个巴肚平，迄假哦，你唔好看迄个叫人要甲买哦，哦，照看哇买迄假哦，迄个影片是假哦，吼、哦，迄个是假吼、哦，迄个东大病院哦减肥贴啊。专家搬断骨嘞，哎，取爱食甲要死无人，啊，甲讲大姐会瘦呢，哎，伊也要相信嘞吼，是不是吼？系啊，你若讲收真气，是为着这糖尿病人所研发的呢，啊，结果怎变大咧？煮啊，要减肥瘦呢，安尼吼，嘿啊，啊，伊贴片是假哦哈，嗯，你包括一个假呆呆病咧卖减肥药啊，讲哦，他们呆呆病在咧卖减肥啊，这一杯一定在稳赚的啊，系假哦。嘿，迄假哦哈，迄用骗千几万年还假吼吼，嘿，因为要减肥，因才乱搞嘛，想啊，咱紧食好瘦嘞吼，啊，娶个爱食，或者吃到饱的，食到欢干嘞，啊，啊，佫娶袂轻，我佫想要瘦安尼无吼，那是要马儿肥，要马不吃草呢，要马儿肥啊，又要马不吃草，啊，你这不是爱吃草又不要肥吼，都病啊，都病啊，啊，所以讲，这着做者减肥药，着好一直咧出来卖啊。运动上实际啦，我甲你讲啦，哦，无你啊，食一寡代谢物件吼，啊，你有咧推过咧做运动的话，安尼就有影，应该就有效，吼、哦，就足紧。啊，无你讲减肥，我讲食讲瘦规身躯的人，你看，都咧想要瘦的，拢要瘦安尼吼，啊，尻川头啦吼，啊，巴肚大坑啦吼，啊，大腿啊吼，啊，这蝴蝶袖啊吼，啊，这双下巴有吼，啊，都啊胸腔卖瘦得安尼对吧？哈哈哈哈哈。那当然运动哦，较实在吼、哦。运动是足忝的对啦，像哦，想要运动，我根本倒来遮倒去搭咧运动，要忝嘛吼。逐工上好运动内卡背，你若卡拢较袂直咧，较袂行内卡背。哦，像我即马坐咧，袂当内卡背，坐咧吼，坐咧啊，卡背内管那个内管吼，坐咧卡倒打拖卡吼，啊，两支卡内卡背吼，甲内管吼，内管，哎，你卡头愈来愈有力咯吼，学内卡背。哦，起来袂当内卡背吼，啊，咧换倒啊袂当内卡背，哦，换咧袂当内卡背。哦，内卡位是安做，哎，内卡位两支出当海，迄如何？会当海，往前海，往后海，海愈宽愈好。吼、哦，手叫我跨起来，一海。哦，迄对咱身体拢做会好，啊，内底五脏六腑才健康都扭着，会慢着，会扭着，安尼做会好吼。嘿、哦、啊，那海呢？啊，无坐了那阿不得嘞，啊，唔叮当，刚想要食减肥药，啊，佮嘴啊食无停的这样，嘿、哦、哟，迄假哈，迄、那个东大病院哦，诶，减肥贴迄是假，吼、哦，迄、那个假。然后来，这个 AI 假冒台大医院吼，院长咧卖吼，伊病咧卖，即嘛假，迄间报警啊，迄骗敢骗迄假吼，啊，所以讲有当你若要买物件，假假真真啊，真真假假吼，爱去分辨吼，迄即种这都是假，嘿嘿，咧减肥些吼，来，啊那即个实在吼，即个都要拍卡枪，因为伊拍这卡枪。啊！这七十岁这先生开车，连续弄十台车，嗯啊，叫去弄到骑士死去，就一天都在拍卡球安尼。伊拍卡球，目睭无着背景嘛，对不对？这旧年哦，旧年台北市民走东路，啊，发生一件代志，修理车哦，对外侧哦，横跨车道大回转，还这直行的，我都要对面起来哦，袂互相嘛，伊冲足紧的呀。弄一个迄个骑士吼，当胸不敌枪，今日瞄到迄个落雨，迄、那个桥倒摆去，当手我戴一个目不敌啊，目死去啊，吼、哦，吓啊，你也知会安尼吼，啊安尼啊不敌。另外伫个新北淡水哦，七十通会，诶，即个开轿车诶，先生，伊那就拍卡枪哦，啊去弄到方向盘，啊车规台失控，弄到边规台乌倒摆，好大看惊着。所以恁这有的偏啊过敏的啊，偏啊过敏拍卡枪的，这啊你会去食药袂会啊？ 你吃药了爱睏袂会啊，因为组织胺啊，抗组织胺吃的副作用就是爱睏啊。哎呀，伊爱睏，啊你咧开枪咩食嘿？嗯啊，我无食，嘛是拍甲像拍无停，嘛足艰苦。啊有食嘛是足艰苦，所以生活变了拢艰苦啦，有无？啊像这愈艰苦，或者荷兰哦，荷兰的游轮啊，内底总共死三个吼，本来讲六个啦，啊总共死三个吼。汉他病毒的风暴，因为这人为人诶，所以伊无爱好落来啊，你才可怜。现在去遐佚佗人讲咩啦？因为哦，这个专家咧讲吼，无爱好落来。是因为因得了这汉他病毒这个型吼，这个、致死率啊四成，甚至寡的吼，由这个荷兰的业者经营吼，这个航行大西洋吼，这游轮哦，就红迪亚斯号吼，红迪亚斯号，啊，以及怎么疑似出现的吼汉他病毒群聚啊吼感染，目前在三个因为着汉他病毒，因了解小个汉他病毒吼死啊，哦，但至少有七个人去感染着。这个经过这个专家吼，这个专家咧讲，最常见的感染的途径就是接触吼，接触受感染的尿气的粪便，嘿，尿气放出来这就恐怖吼，粪便，吼，啊不就是尿液，啊不就尿，但是无可能就是汉他病毒亚型的安第斯病毒吼，第四，所以因为安第斯病毒的死亡率哦接近40%，所以专家嘛烦恼吼。那是伫即个封闭啊，尊顶了有较封闭嘛吼，封闭的环境当中咧传播，可能已经发生了人传人的情形啊啦。所以即只游轮吼，即阵啊发现到即个汉他病毒的疫情，伊讲尊顶阁载差不多150个吼观光客，目前都敢暂时停靠伫即个维德角的外海。世界卫生组织在讲哦，尊顶三个疑似感染患者。哦，对这个维德角哦共和国撤离，因分别就是两个患者哦尊员，啊个一个就是过用去德国的乘客有密切吼诶、哦、接触过，好、哦、你甲看人为人诶，所以救护车会甲这三个对这个德维角吼、哦、共和国首都啊吼，该上战机吼较上近的这机场，啊其他的乘客咧会继续吼、哦、按原定计划。来前往的哈加纳利群岛，哦，预计3-4天要抵达，但是无决定这确切停靠的港口哈。所以专家也建议，因为汉他病毒已经可怕，这游轮顶完乘客啊，你需要进行长达数月的隔离，哎，几啊个月隔离呢？你看这画面呐，哦，系啊，这前讲哦，和咱所想未到的哦，嗯，这只游轮，所以这袂当团去，啊，咱嘛知影袂当团去，但是咱也发抖音。对吧？尿气后白渣，佮软空，啊，佮会乌空，咱爱得对下水道去，总是就是爱用客人的智慧啊吧，啊无咩灭鼠啊吼，大家吧，讲早爱灭鼠，啊咩灭鼠吼，这嘛是即马考验政府啦吼。好啦，来啊，我佮个弟弟吼来，安吉佮弟弟佮伊进一个广告诶吼。林国晶爱食，诶，做用镜，食啥物？食十几年啊？
1: 食林国晶佮 Q 啊，佮真香。90年食的啊，这罐拢一个月啊。
0: 哇、哦，你拢固定安尼咧啉嘞哦。
1: 系啊系啊，因为我逐工都啉，对咱的体力较好哩。
0: 真正有
1: 甲食好啦。
0: 吼、哦，安尼好啦。
1: 因为迄种维他干算讲，咱体力嘛是顾着啊。
0: 哦对。
1: 哦，啊 Q 加真型拢袂歹啊，拢食的较好，要爬楼顶拢比较紧。
0: 有影，家己的身体就有食，甲无食差不多。
1: 啊，真型是会都做好诶。
0: 对，这条会更。
1: 嘿呀嘿呀，所以我就吃安尼，我就继续吃啦。因咧讲真香啊，足好啦，
0: 足好啦。所以安尼补这回改进，啊，你像你食林果酱咧，吃咱的叫气色啊，足好就好啦。你感觉用惊用惊吼，
1: 林果。大家讲啊，你是安怎，还拢唔捌咧看医生，我讲我白讲。我讲提前吼就等诶。投资就好啊啦，因为伊这两个奖真正足好啊，因为我今仔去检查血糖，我98年，所以我问我吃，我讲今仔去较。甲你问一下，你恁较专业嘛？
0: 啊，有你长久咧食，你看血糖啊控制，你啊看落。
1: 血糖98啊！啊，伊看甲我讲100分，我讲安尼就是。
0: 100分，哎呦！
1: 就等下甲咱看成诶。啊，所以甲我讲100分，我讲安尼。
0: 哦，真欢喜。
1: 就等下甲阮配分数诶，无阮无同安尼。
0: 有影。
1: 食迄足好诶，啊，就准茶啉嘛。
0: 嘿，这样做茶啉着。
1: 系啊系啊，
0: 简单嘞吼、
1: 哦。啊，谢谢啦。
0: 啊，祝我你好嘿。
1: 啊，祝你祝你听著不停哈
0: 哈。啊，祝你身体愈来愈勇健
1: 哈。大家拢勇哈。
0: 好，谢谢。好，拜拜拜拜。
2: 别出 几岁，但是我吼六十几岁，拢一直身体无好安尼，啊，食零滚饮食啊，迄有一个好处，就是头毛发个杂通通呢，啊，过来就是精神好，
0: 起通。
2: 啊，所以我今麦食几下行呢，食零菇精，食金英，对哇，啊，过今麦过食活力民宿，过食 QMB。
0: 啊，你活力民宿安那甲你搞掉？
2: 我吼大兴去买来食，听你讲是买来食，就是食哪食鼻涕倒流。
0: 哦，足侪人鼻涕倒流的啦。
2: 哦，我就是鼻涕倒流足严重，拢食汉尿有食都有效，无食都休困无食。过来啊，那个未断筋，好未断筋啦。过来就是我有气喘啦，我生囡仔了有气喘啦。
0: 哦，咱讲下句吼。
2: 嘿啦，咱讲下句就是安尼。啊，所以食少食少。我食了先讲讲，卖好些好些，啊个未鼻涕倒了，但是啊真顺啦。过来就是大小便拢就顺的啦。
0: 哦，就这波大小便啦，赶紧管理好些，咱要出门免烦恼啦。
2: 因为我本来就好些好些，啊，但是就是有时阵吼，会较闭结迄落去。诶，迄阵啊，较少年的时候，安尼身体无好啊，所以我就找到一个路，就是讲去上进。
0: 哦，对，搞。
2: 啊，所以好，我那就讲有一个挖苦。
0: 哦，对啦，好，家己有代志做啦。有影，今日啦，平安，咱就欢喜啦。
2: 系啦，
0: 吼。
2: 好啦，祝你啦。
0: 好，谢谢，好，拜拜。
3: 哎，安琪，我个问个你听，想好，你有要个食苹果金无？没啦，讲个点头啦。啊，我拢个个头泡，哎，就是水里望落。
0: 嘿，
3: 伊拢食未起身啦。
0: 好安尼哦。
3: 我对边个吐起嚟啦。
0: 安尼孙啊，有起身饲了，有心事无啦？
3: 哦，出心事啦。
0: 心事，安饲几冬安尼吼？你安尼
3: 我食老久啊，你个十几冬啊？
0: 十几冬啊？
3: 我阿孙13岁啊，过年13岁啊。四个月食个进宫了上。
0: 哦，四个月食个今嘛13岁安尼哦。
3: 哎呀，啊，伊还未出世，我就咧叫我食迄只，算讲苹果精。你话个银杏个 QMB
0: 哈，你个 Q 国家做个呀？
3: 我 Q 拢迄个爸爸仔拢买一担分起来
0: 了。哦，安尼啦，
3: 那个爱讲产品啦，
0: 真的啦，
3: 一直在迄度为他跟讲分12罐40罐。
0: 我那啊，就是你啦。我翁甲阮囝咧做油菜，我摕一年份的啦。
3: 系啦。
0: 我来台细罐的，即马拢摕几年份的啦。
3: 细罐是阮囝大家咧学会学，咧学
0: 军
3: 中食。
0: 好，军中。
3: 食了，伊讲，妈妈，我去检查，哦，拢无晒啊，
0: 拢无安尼啊啦。
3: 种大罐了，只爱等下做油菜是本土，当拢差不多13-14罐。
0: 好，一担啦。两爸仔囝咧食啦，
3: 对，
0: 安尼咧过咱嘛足安心的呢。
3: 我迄个人形嘛是讲50几，
0: 真兴啦，拢是讲你安尼过吼，有咧过安左囝是就足欢喜的无啦。
3: 拢甲讲妈妈，你做你去吃，安尼若无够钱，我互你。
0: 哦，囡仔敢讲嘛足欢喜的哦，这囡仔诶，这个观念正确啦。大伯爱老爸老母过养囝，阿麦乌白要等咱这50冬啊，会信任52周年啦吼，52周年啊，拢在厝拢谢谢大家。爱国爱听，进来甲芙蓉草宝，进来看看等吼，进来咱的芙蓉草宝，等下就甲咱倒下倒手吼，咱来即马阁买着烟熏有够重，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吼，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吼，安甲电话甲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德市宝德旺伫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伫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 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谢谢大家哈，电话卡拢身体健康啦。啊，若要顾身体，顾用家趁这时阵啊，你观念一改，你生命活了就精彩。所以了，咱哇，原来食人工精真哩好用，足好用的好用吼。谢谢。啊，那现场电话现在0800-3355-99吼，0800-3355-99。咱啊住大楼的，哦，咱的车人留在车，咱的这车库。咱买物件好啊，里里落落一大包、大包、大细包。你像阵啊，我都有买大卡袋啊咧吼，有买环保袋咧，环保袋卖悬啊，蛋黄一环呢，对不对？爱出足侪力的呢，咱就只卡家扛的就好啊。咱这卡该扛的都用塞的倒啊，安尼唔较快活，对不对？系啊，咱这再重的，咱这来再重塞过去，再重60公斤的呢。哟，咱这台是做在呢，你来要重重地重载哦，重60公斤的呢。哟，所以讲哦，咱到哪要必备啦？去外口等下买物件哦，哦，落物件货了后要摕咱厝内底，唔免个大包细包好逛啊，袂赢捞一包提一包，掉一包跳一包，哦，没。这个折叠式的购物车，做方便要送给你。粉红超跑到你家，这两天就到你家，卡电话就到你家。谢谢哈，电话都拨0800-3355-99，0800-3355-99，眼中的感情。

0: 因为这个天气都变化，啊，咱身体有当吼较侪岁，伊要着调节着吼，咱来适应这个冷度、这个热度，吼，咱会失调去啊。这个失调去了，咱人就艰苦啊，都袂堪面嘛吼，伤过热。所以咱昨是毋是分享讲吼，有啥物种人，有哪些人上该惊感冒，啊嘛无本钱感冒么？吼，第二老大人。因为伊个机体的免疫功能，甲伊呼吸道的防御功能拢减退，所以感冒着血管、血骨啊，感冒着气管炎有无？哦，感冒着气管炎啊，无气发炎，啊无中耳炎，啊无腰肌嘛发炎，哦心肌炎啊，了心肌炎哦败血症，因为啊嘛是，咱食了是咱的功能退化，啊因为啊是伊个功能还未完全生好，哦伊个发育还未完全嘛吼，所以因为啊呐感冒了后吼，就容易合并哦。黑骨支气管、那喉发炎、中耳炎，吼、哦，诶，中耳炎足疼呢，中耳炎疼到吼，你暗时你无早困，因为离咱脑足近的呀，哦，离耳啊足近，就离耳内底啊，啊，所以伊咧机咧轰轰声、落落像咧水落落叫声，拢足艰苦艰苦，你拢听不着啥物声，你就暗时咧困拢听声，你无早困，而且佫会疼，哦，中耳炎佫疼吼，啊，佫扁桃体，哦，扁桃体佫发炎，哦，安尼哦，咱讲生猪要肥啦吼，哦，腮腺炎啦，即种即啦，啊，扁桃体炎安尼，真正紧啊。啊，有些人也不能去感冒，也不能感冒，来心脏病没的人，心脏病也不能感冒，因为感冒就是血心病发生心脏衰竭合并了严重的原因，再来这个慢性呼吸道跟细胞没的患者，感冒你第一个情况就是输入到你的上呼吸道黏膜，慢性的支气管炎，再就血管没，再来就黑骨，再来肺结核，肺气肿啊，你看食来肺气肿，就唔莫都一波干掉。啊，那再我干掉，因为你体内第一道的保护能力都无用啊。你要食什么保药？我问你，你第一道的保护能力都无够，你要食什么保药啦？所以，伊是第一道一定足重要。咱规家伙啊，全家伙啊，守护神，就是一定啊，家己都行。讲趁钱免分离心，有影无？有影吼。啊，咱即只真系好粉红草泡，咱今日还阁定会到，这缘分就足大吼。啊，唔通错过哦吼。啊，阁错过了，马仔想说要定，我啊无啊。我讲咱第一批早就无啊，伫咱开始办当第五天就无啊。就你唔管你啥物人，咱听上去对拢咧约会，吼拢咧约会，含药房都咧安约会。啊，过来，咱嘛紧嘞，紧一家吹。就吹的第二批量一定比第一批较少嘛，因为这批是因为个吹出来吼，吹出来啊量就无遮济，啊所以咱若要安尼会轻松会快活吼，要出门出外有咱敢斗脚斗手的，莫休休无人，要赶佫赶袂赢吼，有咱即只粉红草宝伫咧身躯边安一百万的心，有粉红草宝伫咧啊吼，有求就必应啦哈，好来分享，敲电话到敲咱的0800-3355-99哦，0800-3355-99，全台湾咱够做一间保德旺，全台湾有300多间经销房拢咧为咱做服务。我阿那唔知对当服务诶，我来敲电话来问，敲来0800-3355-99，阿来询问，阿那对一间较是恁诶哈，阿唔是阮诶阴谋。而且恁若去，伊嘛无粉红草包才送互你，因为即个粉红草包是咱诶得力公司特别拍模啊出来。哦，是咱做听众朋友享受独一无二的粉红超跑，外口无咱执行的。哦，而且咱开啊广告无写粉红超跑，哦，得力国际生意啊，是不是？嘿，所以讲哦，无同款，无强用哦，嘿，来啊，所以讲好朋友，咱即马吼，你通去网络去微博笑广播网的官网，甲拍起来看。哦，也得分享咱这只粉红超跑啊！吼，咱有得这，咱你个往下滑，你就看，咱那小编伊咧介绍这个粉红超跑，伊来做组装，足简单的啦。你看，哦，哎，真啊足水的吼，足水啊，足方便里边。哦，你若是定啊，关啊，东环环的，伫停车场、伫车库，哦，啊，伫一楼要提坐大楼坐电梯，吼，真正排甲会排，排甲袂排，啊，要排东环环，要排囡仔，要带囡仔，哦，足忝的。好，这只来斗甲斗手刀，这一定爱完上。迄即摆咱个追加无送着，真无彩吼。有啊，学人食，学人听，哪听哪样惊。啊，要到电台进广告啊，需要服务电话多拨。啊，即款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到电台进广告。
1: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 我要提神，
6: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咱今嘛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凤冠区东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凤冠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2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2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这首歌是萧煌奇所唱的《命运点歌》吼。后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秀广播网《太阳连线》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琪吼。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哦啊，但是因为咱这活动，咱就只能讲咱要做一个完满做杂志，会当给安琪吼，我甲伊进一个广告嘿，来我进广告哦。
1: 这已经30几年了，
0: 安尼哦，
1: 有够好个呢，50块就加我进85啊。
0: 哦，你85外个做事咯。
1: 我
0: 给你做啊，真的
1: 够赞的哦，真的。
0: 我给你啊，谢谢你啊，
1: 哦，谢谢你啊，
0: 拜拜啊。
2: 我早见哦，一个人哦，感冒拢感冒足侪遍的对不？啊，我今安尼食两年了，有买回家吼，叫回家吼，真正哦，食两个月过来几年咯，唔捌咧感冒。伊咧创啥？你知？伊咧教小朋友，拢咧教小朋友幼稚园的迄对不？迄小朋友足够感冒的。
0: 对。
2: 啊，拢去哦。甲我安尼揽来揽去哦，无一个月无食药啊，无看医生啊，迄一个月倒咧看医生啦，食迄药吼，食两个月，食两礼拜泡过来感冒都拢好去啊。啊，人伊即摆几年拢唔捌咧感冒，哦，迄开始爱叫阮小妹因孙啊都搞感冒，我叫讲爱袂好食，伊即摆吼一届吼拢卖10000+，伊拢卖互因咧孙啊食，我讲啊你嘛爱食，你大人嘛爱食，无伊囡仔倒来倒去，迄真正足好。
0: 好，啊，照顾，啊，谢谢你呢。
3: 我
0: 只食三回啦呢。对无，热着你食食较少的吼，你是还是上坡你食拢食热着食咩
3: 啊？哇，系啊，阮那口小弟咧煮三因拢食几多年咯，食几年通天啊？做便宜的衫。
0: 哦，做便宜衫，我爱做热呀。
3: 伊出热啊对啊，哎，但是伊食足侪年的，拢叫大概拢一年叫足侪啊。哦，有咧讨价，伊拢买一年婚啦。
0: 台湾买电话机热还好咧。
3: 一年买一届
0: 尔。嘿啦，对，拢甲款一年婚个，哎，伊拢咧煮衫做热，拢食较退火啦。不我去抓到那个泌尿道发炎了
3: 哦。是啊，我就是下五月下就会刚去抓到阿尿道发炎了，去看医生啊。啊，我想在阮今仔讲，今仔叫我浸泡，搁灌两罐假外泡啊。
0: 哦，有够好个，啊，食食好呀。
3: 啊，我感觉两三年咯。
0: 有够好啊，啊，有食有补，所以你看吼，做好吼。
3: 是啊，伊两罐我食，都
0: 食了
3: 啊，我都
0: 唔捌了。即个人抓人做个泌尿道感染，敢是？
3: 对，啊，因为吼，我阿老伴食恁的了，哦，真济啊，就报出侪人食，嘿，真的很好。
0: 啊，你讲那较无泌尿道感染两个，
3: 对他真的效果很好。去过急诊，啊，拢过7天哦，很烦。
0: 安尼哦，
3: 哦，我做一介贵，我就唔买了，搁泡阮爸爸食，买迄个有甜的，搁泡哦。排尿，他身体本来超过水肿，哦，就一直排掉啊。
0: 先天代谢，你看到好，代谢出来了。物件阿仔物件，唔好有滴有滴，就病拢压起来啦。
3: 对啊，实际上这个也，你的产品真袂歹。
0: 谢谢你，爱不敢播，你看偌好哈。
3: 好，
0: 谢谢你，
3: 好，
0: 谢谢你呀，好，拜拜，谢谢哦。
4: 啊，你用高针泡下的甲只，拢未要落掉。
0: 哦，迄就退位降位去。
4: 啊，那我几十年前啦，见迄个热着拢着尿毒，啊，对，看甲拢袂当好。
0: 着尿毒放药就无
4: 个，哎，加得顺当啊。嘿啊，啊，我当我食着即支安尼较真吼，都拢唔捌啦。
0: 真个啦。
5: 我搁食像灵芝像恁在讲个吼。
0: 嗯。
5: 我妈妈来呐，落雨出日头像这个时阵啊。
0: 嗯。
5: 天下出热个，我拢会迄个尿道感染。我捌有一年放假吼，是放过呢。啊，就是。放一届抽一届，哦，等于到厝的时阵，那上便所放药吼，是讲迄600升，以为抽甲真正够疼。阿房啊，内底真正是嘛，抽一阵的时阵吼，就是阮伫房啊上好热着。
0: 对。
5: 嘿，呀，啊，不过即马我着像恁讲的，我若天气特别足热，我要来远，我着甲老温温啊泡盐花啊，啊再来远。
0: 林国精啊，
5: 嘿，
0: 哦，最好用的，最好用的。
5: 系啊，
0: 谢谢你，有够赞的吼。谢谢大家。啊，都足侪物件一直食，有你若像去感染着，就是抗生素尔。去病就是一直讲抗生素，啊，你有患着来讲抗生素，吼、哦，一礼拜会较严重，三礼拜吼，等下人足虚无，人足虚弱的。啊，咱人细菌贴的啊，吼、哦，细胞贴的吼，啊，伊拢抗生素，拢头死头死头死，所以讲等人足虚的吼，足虚的，迄阵爱紧停好等来，吼，你连五斤血咱今个食好等来，甲停好等来吼，爱食啦，食正常，咱愈来愈侪岁吼。我那要穿了穿个体来做环保，和咱心情代谢变较好，啊无，大家较轻松诶，大家心情较快乐咧。 和咱新店大厦较好嘞，安尼吧好吼，甲继续行，祝咱大家愈来愈勇行。得利零果精，得利零果粉哦，那祝福买哦起来满4000块，买上几只粉红超跑到你家，我、哦、啊这一定爱点，一定爱点，这个坑啊今日马仔，哦咱那个给叫一只回无，咱就停啊，咱就无吼，啊送无着唔甘啦，因为吼、哦，咱到家到处做方便啦，尤其咱嘛独居的阶级嘞吼，刮东刮西，买东买西哦，东环环无走关，即卡帮你刮。粉红超跑该到卡到唱啊！谢谢各位，粉红超跑到你家，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 B B 啊，就广播网太阳连线、哦。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好、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2-3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的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德街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2段248号国公路瓦景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高雄市。

哎，咱都来趁钱，卖分人生看偌赞。所以，体力保能力这点足重要吼。咱家庭的守护神啊，哎，排第一名。哦，你若嘛有搞刷啥，嘛叫干掉嘞，咱都无后壁黑骨炎、黑骨穿扫、气炎、扫我徛人狂卡翘。哦，啊，再引起咱北来血拢咧压，对唔对？吼、哦，慢慢慢，有诶啊压变未收刷去。哦，慢慢行开一步哈。好来，啊，咱伫第二阶段啊，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服务，会当继续敲通这款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

咱今天讲这篇哦，善因得果。一只鸡啊，吼，善因得果啦。这有一天哦，阿普德带伊两个徒弟吼，阿兰吼，阿个切叶，带伊两个要去托跋的时阵，因为安尼行啊行吼，行到要透中道啊。哦，阿因安行行，感觉吼，阿巴肚阿枵，阿爸做喙大。阿普德想讲阿无吼，咱小可休一时啊，吼，咱只休一个安尼啦。那么第一个啊，将要来捡一个人，第一大树卡遐，哦啊，第一大树卡遐就，哎，都啊看到吼，因的边啊吼，啊有人种西瓜园啦，嘿，种一个瓜园哦，西瓜园。啊，这个时阵哦，啊，葡萄个个阿兰讲，阿兰阿伯吼，你家个画，画个一只瓜啊，当荷兰食，哦，阿兰来当鸡腰，阿个鸡砍安尼啦，哦，啊，阿兰的瓜啊。阿兰伊过了后，我看这西瓜园呀，伊就看一个妇女人吼，伊咧负责咧过这个瓜啊。啊，阿兰就行过吼，行挖吼，行挖这个种瓜啊，这妇女人的身躯边。哦，甲讲哦啊，这个当吼，请你啊，这瓜啊当西下一粒瓜啊，好玩安尼啦吼，会当玩枝砍啊个剪枝摇安尼。啊，伊嘛是做生意，双手合掌有无吼？合十安尼咧甲讲。啊，但是吼、哦，这个妇女人吼、哦，吼、哦，对于态度做歹，甲请啊甲骗上恶人，哦，啊都态度无人好，晒逼上啊臭头的逼花上，我甲无好你食咧，安尼吼，伊唔嘛讲拒绝咯，啊个甲骂，啊个甲骗上啊骂恶人，吼、哦，啊面相做歹呢，哎，像迄吼，唔咧欠伊啥物债吼。安好做上去，啊！讲完了，一个个哎，走啦，安尼啦吼，一个走啊，面相做歹。讲完了，这查某人吼，伊就歪心，啊，就惊走啊，安尼啦。啊，怎就留这个吼？恶人啊，真无奈吼，嘿，哇！啊，分一只鸡啊，分无，啊，搁用骂，用骗上，啊，搁也赶。尾啊，恶人做无奈，伊就倒来吼，伊就树啊开啊。伊就等下佛陀吼，佛陀的身躯边啦，啊，就阿兰就甲描述一解吼，伊甲佛陀讲，拄啊，迄个查某人吼，甲骂，而且个口气，做无好啦，安尼啦。啊，这时阵哦，佛陀怎啊笑笑哦？佛陀笑笑，伊就换个对吼，即个家业哦，企业甲讲吼，啊无，你嘛去试看买下吧。哦，啊，这企业尊者吼，伊就尊者佛陀的话，啊，就前往去。啊，这时阵哦，搞完这个妇女人哦，伊看到这个企业尊者哦，向伊行过来哦，啊，这个查某人哦，满心的欢喜呢，哦，用走的呢，三脚步做一百块，一脚步用走的哦，走来个企业面头前了后哦，哦，这态度变有够恭敬的啦，无大劲哦，一个双手合十哦。来问候企业呢？我靠呢！在到荷兰的时阵，派啥手呢？迄面相足派的呢？啊，搁个险险就走安尼呢？我真心呢，都唔插荷兰。哎，啊，即马换企业吼，这妇人远哦，伊个伫国外做工课，看了企业了后，吼、哦，等到伊一走过。双手合十吼，阿姨就来问企业有啥物代志。师傅啊，你有啥物代志啊？恁来透中昼日头，严格你哪在外鬼啊远啊？阿姐企业吼，就甲讲啊，我想要吼向你吼啊讨一粒鬼啊。啊，这个妇女人就听了了后，无像一对恶男安尼甲骂甲嫌甲歹呢，伊就听了了满心的欢喜。嘴笑目笑，好，我决心紧走的，走远啊，去捡只上大粒的鸡啊！佮用双手吼，强用，好这企业呢。吼、哦，啊，而且企业感觉吼不可思议，啊，感觉伊足欢喜的，伊足感谢伊的呢。嘿，阿卡差遮济啦。但是这个企业吼，
因为他有听俄男等于俄这查某人的态度嘛，所以将多了做怀疑的心哦，怎啊惊蛋个葡萄的身躯边，伊把个多啊代志哦，哦经过大这葫芦人的态度，讲一概给葡萄听，请葡萄哦，请师傅开始嘛。这个时阵葡萄的笑笑讲哦，嘿，伫个无量劫进前，无量劫的进前哦。有两个修行的比丘尼，有两个像这样修行的和尚就对了，师父吼，有一天哦，因两个哦，一前一个走后边，因在外口的时阵，当在头前这个比丘啊，伊突然间闻到面前，嗯，哦，那有够臭，足臭的臭味啊，那是什么味啊？这呢啊臭啦，哦。因就甲看我发现，哎呦，迄是堆咧草，甲发现边啊死一只鸟啊！吼、哦，就是这只鸟咧草诶，有够草诶，各种生虫啊呢，生虫啊，有够草诶草！吼、哦，啊，这个镜头前这个师傅啊，这个比丘尼啊，伊就鼻啊甜咧啊！吼、哦，啊鼻啊甜咧，啊个哪来念？吼、哦！就这只臭死鸟啊，够臭的，佮生虫，哇、哦，臭干了，够臭的，鼻啊甜了有无吼？吼、哦，啊，面像白干，我先就做一招，吼、哦，三脚步做一脚步走安尼啊。啊，落尾行了后边这鼻腔，因侬两个只镜头前镜后边，后边虾米臭臭光光，哇、哦，臭干了，啊，面像做白。那么第二个鼻腔吼，伊来行了，伊把讲，那只臭，那只臭的味，伊把伊四界望，四界望，哎呦！一座幻是一只死鸟啊，但这个比丘，伊的心啊，心生悲悯啊，伊唔甘嘛，唔甘这只鸟啊死去啦，伊怎停落来脚，脚步停落来，又为迄只死鬼、死个鸟啊，受了三皈依啦，三皈依啦吼，莫也去挖一个，不要挖一个坑，挖一个土挖哦。啊！把这只鸟生烂虫哦，臭干干的鸟啊，把它抱起来，把落落的坑啊，把抬起来安尼啦。这个葡萄讲啊，这的时阵，葡萄说了个阿兰讲：“阿兰，你敢知啊？当年啊，嫌迄只鸟啊臭干干的鼻腔，你敢知今嘛是啥物人啊吗？”阿兰一听过鸟啊，吼，就更笑的，头咧咧咧啦。啊、你有知道什么人哦？就是嫌鸟啊吵迄个啦，迄、那个鸟就是即马这葫芦人啦，嘿啦，头咧咧咧，葡萄阁向即个家业吼，甲这家业讲吼，迄、那个心怀慈悲，安葬迄只鸟啊的鼻丘，阁改啊，阁改皈依，即、這个鼻丘啊，就是你呀、啊，切叶啊，啊那迄只死去鸟啊，就是如今转世。变成迄个净西龟，守护伫西龟园，而即个查某人啦。所以哦，伊对你哦心生欢喜，伊愿意回报供养你啊，系啊，伊看了伊足欢喜的嘛，看了家业伊就足欢喜的，吼、哦，伊心生欢喜，吼、哦，伊就愿意回报啊供养伊。嗯，佛陀最后开始啊，吼，用众生之间呐。用众生之间哦，拢总哦，有这个呀吼，互相嘛，众生之间应该互相善待啦。哎呀，啊来广种这福田嘛，如果无累积的这个福慧因缘的话啊，那么咱呢很难将拥有的前景哈，而这猪丸啊，跟这猪牛啊，我们将很难拥有咱要去向前行哦。而且猪牛嘛，对不对？嘿呀、啊，所以哦，这个佛陀就该讲哦，这个今仔这个故事嘛，所以个这就是前世因即世果嘛。所以这篇讲讲善因呐、啊，得果啊啦，善因得果，甲大家做分享。那么做好代就无恶运吗？无。不是，这也是要跟你真世因，跟他了解你这世情的过往，大善人呢，
弄安尼弄咧求，弄安尼哎做善良的人，啊那哎拄着横祸啊，嘛是真世因啊，好对不对？我临刚刚来讲一个故事，迄、那个是好野人，嗯，啊善因啊，啊因为做生意你一样偷工减料啦，嘿啦，迄无好啦吼，嘿啊，人讲偷食偷念，一世人欠，对不对吼？好，咱来听歌，咱来听这首歌，陈雷唱的《情世缘》。

0: 好来，姐姐，阿姨要来进一个广告哦。林果真的吃偌好呢？
1: 八月吃到什么啊？
0: 嘿。
1: 啊，有较好啊！
0: 有爱顾着无？
1: 有啊，
0: 做好诶吼！爱顾较会快活，咱即个胖胖啦，用行往东往西足快活。
1: 对对对。
0: 啊，无行两步咧，喘到袂嗨啊去，足艰苦吼！
1: 嘿
0: 嘿。啊，咱月春妈妈用行健康快乐啊！
1: 哦好，
0: 拜拜。
2: 现吧啦。
0: 好安尼吼。
2: 嘿。
0: 做平现诶啦。
2: 即两三单吼。
0: 嗯。
2: 啊，无感冒啦吼。
0: 我都提提供啦。
2: 啊，阮内底归内底拢着着火吼。
0: 哦，确诊啊，你无着安尼哦。
2: 嘿嘿嘿。啊，规个地大概丢啊，我无丢啦。
0: 啊，都这保护林的又关起来，都有影做平衡的吼。
2: 啊，我今麦就是讲要
0: 熬粉熬水的，
2: 哦，熬水的啦
0: 吼。嘿啦嘿咯。
2: 啊，我今麦就是讲水的要食一早时，
0: 嘿嘿嘿。
2: 啊，碗粉的要食暗时安尼啦，叫调研。
0: 哦，调研到安尼去调研到啊，调研到调研该留一下，哎，调研头家解好呢。
2: 嘿啦，
0: 嘿解好。
2: 啊，我今麦准备要你业绩
0: 要。哎呦，谢谢你啊，安尼为了要业绩坐啊，坐工我唔甘的，咱唔甘的，
2: 烧一个。给你做几
0: 工？哎呦，小姐，小姐，唔敢。啊，谢谢。啊，祝你母亲节快乐嘿。
2: 好
0: 啊，
2: 好。
0: 啊，愈来愈勇敢嘿。
2: 好，
0: 啊，祝贺你啊！啊，你去甲调用铁刀好嘿。
2: 好，
0: 啊，谢谢，谢谢，祝贺你哦哈。
2: 嗯，
0: 谢谢。那咱的经常房间忙常常滚哦，进行前三四工哦，约会约干呢，又帮啊电话卡干呢，啊是回来买回来，我去给人家啊，嘛是按按干的呢，按算按干的吼，哟。那两三，你甲看哦，今日咱的车六啊，对不对？车六啊，吼，车六。哦，咱来讲啊，较方便来讲，我切汁较方便嘞。哦，母亲节较方便，紧甲药房讲，紧来药房啊，切汁啦，吼，切汁母亲节哦。哦，啊，这囡仔过来红包大细包包等下，也可以。哦，你得甲药房啊按，会记按按算，咱都粉红超跑的分，安尼好不好？有啊，都爱按算哈。登记咧，过安那过安那好，甲讲一下啦。
1: 啊，我都因为我有糖分啦，
0: 有带糖分啦。
1: 啊，我拢食迄个啥物阿莫型，我拢食。
0: 哦，阿莫型啦。
1: 啊，甲迄个关维他干啦，啊，甲迄个血清高精啦。
0: 哦，安尼吼。
1: 啊，我安尼食吼，心脏较袂安尼足艰苦。
0: 有影啦。
1: 啊，感冒吼，食血清高精了，继续袂感冒。
0: 有影有影，迄底骨差吼。
1: 系啊。
0: 真诶真诶，
1: 啊都有糖分袂当。
0: 食薰诶，对，安尼对吼。好，啊，来这顿啊！
1: 我一天拢两包呢。
0: 安尼好咯，啊听，啊无叫用骗，家己甲咱讲，咱听嘞吼。
1: 安叫。
0: 喂。
1: 哦，你啊做阿妈。
0: 我做阿妈，啊你做阿妈呗，啊祝贺你，祝贺你啊。
1: 哦，大家好，做空啦。
0: 好啦 ，OK 哈。
1: 安叫。
0: 好。
1: 哦。
0: 好，拜拜。
3: 就是恁集团党的，伊就是有效，在对只阿公阿妈，大家这么啊贴心。
0: 真的，真的，真的。啊，来问咱妈妈，你食人工精食咱安那好难讲啊？
3: 人工精你食就是足好啊，靠抵抗力啊。
0: 对，较袂搞刷刷。
3: 对。
0: 哦，咱若坐火了，卖搞刷刷就快活啦。
3: 对，啊，像你顶刚你讲遐优点都有，
0: 都有对不对吼？
3: 谢谢恁集团党诶，
0: 谢谢阮集团党诶吼。
3: 跟你好，
0: 真的，
3: 今年很高兴。
0: 谢谢。
3: 对。诶，天边诶头家讲叫我食遐果酱，食遮当去互新台三宝林遐主任看，拢好啊啦，食甲拢好啊，今年出诶，诶，真正遐果酱有够好用诶，好用啦。
0: 真诶，足好用诶，无食着，毋知人诶着灵芝两千担啊，对不对吼？
3: 系啊。
0: 阿妈妈这。在生过歹命啊！你来讲，你就想有准的，你咧。
3: 啊，电能用啦。
0: 哎呦，啊，谢谢妈妈，好，谢谢妈妈，啊，祝你勇敢嘿。
3: 嗯，好。
0: 啊，妈妈，你母亲节快乐啊！
3: 好，
0: 谢谢你，谢谢，好，拜拜。啊，都有交保守有无？拢再次谢谢大家。哦，伫个咱的德力林国健保护之下，每一个听众好朋友，拢希望你健康，希望你平安，希望你勇敢。咱这第一要义，体内保护的能力一定爱甲幼儿关起来。绝对不是靠吃西药啦，囡仔大细拢同款，规家伙感觉感冒过，有啊，感冒过有做车痴无？吼，真正做车痴，暗时也未困，然后透暝也未困，两工鼻啊塌掉的，吼，安尼会扫无停，扫啊徛连空卡桥，都因为你感冒，因为你的保护能力无够强，转引起发炎、气炎，啊咧大搞病房，有痛苦无？足痛苦。安尼要安怎样？敢要一档搁一档安尼嘛？唔通？咱即毛听咱得力林国精啊，趁钱免分离生，爱甲关灯爱啉，爱甲关灯爱听。这支产品是阮当属店起家宝，也已经52周年庆啊！老牌子、老字号，品质上佳好。咱的得力林国精啊，看伊刻啊挂有写吼，灵芝的主实体抽筋浓缩的，这足够力的。要食都爱食这样抽筋浓缩才有够力。啊，咱这个是浓缩的吼。咱的德力林果精一般咧卖，咱的一组内底有两罐，一罐1200cc， 迄浓缩做爱泡茶啉。哦，啊，林果粉哦，伊是一克内底有63包， 哦，买两克四千就送粉红超跑。哦，安尼啊，水的买两克就四千。哦，咱即摆就人工精、人工粉两头嘞。哦，一组人工精啊，一组人工粉，安尼变就是四千块，安尼也可以吼、哦。粉的甲水的要头也可以吼，安、哦、就是四千块。我咱就上架粉红超跑到你家，哦，咱做伙，咱今日也搁听得到，明仔搁听得到吼。好、哦，但咱咱若今日提早完完，咱搁调了这会员卖完，咱就无啊。拢在厝谢谢大家伙，啊，买定都爱泡来甲啉，哦，水也安那泡，泡像咱要爱的口感安尼泡，哦，免用迄个杯啊伙，免用杯啊，哦，你爱要啉茶，你甲透落甲拿来安尼得啊，哦，以上广告，哦，甲拿来安尼啉，哦，伊的口感安尼啉就好，哦，安尼讲咱到宝特瓶的吼。甲倒嘞，吼，甲倒落去，安尼啉啉了，你要爱感觉，甲冰冰箱明仔载摕做远啊，去远啊啉，去远啊食，吼，勇健健拢袂神叨叨软胶胶，有食有补爽，有食你也知，哇，无怪这个穿两千年啊，无怪这真尼好灵芝，对不对？嘿，足好个哈，好谢谢嘿，啊，那唔知要对关吼，敲电话哦，啊，那唔知要对关敲电话，哦，那咱嘞安吉拨电话，吼，安甲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嘞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 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 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 谢谢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哈，0800-33-55-99，这只粉红超跑哦，倒卡倒手，通人摕着人，通人拢欢喜，因为少年囡仔因心爱，吼，因拢即马做 pos 片，拢咧用这台，哦，哎呦，咱较唔知像我爸像不阮祖囝，因拢有对唔对嘿呀？哎、欸，按阮祖囝讲，这只哦 ，Pink Lady 吼、哦，哟，粉红超跑对吼 ，Pink Lady， 啊，所以哦，看着拢欢喜，你哦，加摕两台啊，哎、欸，咱今个咱听到哦，哎，这着缘分嘛吼，哦，那从来唔捌咧食过，唔捌个啉过，试看买啊，你该知影吼，啊，咱即摆个吼，安尼个兼送这只粉红超跑吼、哦，要甲大家做服务哈，谢谢大家嘿，爱 get 缘呐，爱 get 好缘呐。粉红超跑到你家，啊，结结好缘哦嘿，谢谢听歌听你用有答。

Talking Man 哦，伦巴，好，好，好，好，来。啊，那即马有咧上啊无？差不多拢咧热吧。即、這个那春天到吼，结膜炎呐，吼、哦，上有够上诶。徐天博士，嘻嘻，只可能那有开始过牛只，你今年敢过会上？嗯，无啥感觉啊吼，无啥感觉啊。所以爱食正经就是安尼啊。而且春季啊，结膜炎呐，拢咧大热。包括中医师嘛，叫来调整体质啦，叫来调整体质，因为这个气候渐渐回暖嘛，啊，春天哦，春暖就花开，啊，空气当中的灰分哦，尘螨、悬浮微粒拢对你来，啊，目睭干，所以足侪民众哦，可能会出现着目睭红、目睭痒、目油水水等这无爽快症状，哦，这人讲叫做、哦、春季结膜炎呐、啊。你若有过敏体质的人，特别容易咧牙。啊，那咧许天元博士迄四只困扰咧食，够咧牙，吼、哦、差足济喏。吼、哦，加讲诶，咱个有食有补素嘛，对不对？对哇。吼、哦，啊，这毋是甲外在诶刺激所影响哦，这更啊是咱人体内吼体质息息相关呐、啊。噶那体内体质息息相关，是毋是四只困都爱食？对哇。这结膜炎的相当咱定看，目睭的疾病之一啦吼。啊，就这中医师在咧讲啦，依照着成分无同款，诶，结膜炎可能就有感染的，有过敏的。其中了春天吼，定定看到过敏性的结膜炎。这妈妈起来讲，朋友你来听吼，哦，诶，结膜炎目睭哩锐锐，这嘛未锐啊。诶，点嘛有注意点点，目睭拢是类固醇啊，类固醇，目睭拢类固醇，吼，拢类固醇，一定啊点点点。对吧？迄过敏性结膜炎，你爱食即四只菌，所以那会热就是两粒目睭哦，上干嘞，迄目睭啊上哦，那拍个上，一直拍个，一直拍，一直拍，结膜炎啊，安尼热个目睭哦，拢红光光嘞，惊死，啊个热个会畏光嘞，嘿，啊热个个会畏光，爱流目油，爱目油爱水水点呐，安尼，那严重时可能个影响着你日常的生活。你的工作的效率，就这种你目睭无得看，这目睭肿啊要死啊！吼、哦，啊这热目睭敢出来一蕊吗？哎，薄薄薄的眼角膜，当你出来一粒蕊吗？无蕊都就肿啊，对骨头入去呀！哎呦，哎，叫我两个目睭红，光光拢加红血丝啊呢！所以你家看，结膜拢充血啊，目屎水水顶个畏光呢，啊是不是？对啊，啊那西医拢会开抗组织胺。啊，无就做类固醇的药水，互你抹尔，互你滴，有无？你未改善呐、啊，迄无就改善体质啦、啊。迄颠倒会容易反复发作嘛。哦，所以你若定定讲你食抗组织安尼吼，也是不晓得等你类固醇哦，即目睭药的话，啊，拢无改善，达当足艰苦，即两目睭足艰苦。咱的许天博士医师讲啦，副甘露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你甲食，你看你个会上未？哦，你皮都唔敢上啊！我跟你讲，呵呵，皮咧上真皮唔敢上啊！啊，那这个中医师咧调理，讲咧调理体质啦吼，特别过敏性结膜炎吼，安尼定定咧发作。啊，所以讲，那对中医的角度来甲看，春天就是呐，肝木吼，肝木旺盛的时阵，啊，肝呐开窍，肝开窍于目，就是目睭。所以等到你肝火伤过旺盛，还是肝火发炎的时阵，你就容易滴出目睭出了红肿、肿痛安尼。所以才讲哦，调整体质哦，对这对肝机能来个调哦，还是讲哦，这灵芝也上介好哦。啊，来就是咱那要真那要个调那这过敏应该，都许天博士一时才困啊吼，有食你个知有补松吼。哎，春天一到吼，目睭安尼硬消肿的。诶，做甲真正无多做，哦啊，因为你若无对体质哦，根本无多调，哦，即等于讲你若无对体质哦，根本无多改善啦。你要对体质根本落改调，哦，爱真好困嘛，真好困。着咱许天博士迄认真过敏性，哦，目睭上诶，鼻啊炎诶，气喘诶，有无吼？黑骨诶，啊，皮肤异位性皮肤炎诶，甲荨麻疹个肠燥症诶，安尼就对啊啦。吃到又高档换一只，啊！粉红超跑去恁家啊吼，吼！安尼会几啊百万只，吼！
几啊百万只，销够大个单，转台湾哦，转台湾销第一名的咱这个灵芝，咱这个灵芝，真好食。领导我取出来，唔捌食过，进来食你个知吼？哎，过去那只简单咯，唔免过三头两外找医生过来看偌好，你敢知嘿？做好你唔知，电话卡你就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0: 哦。
1: 嗯，这只粉红超跑爱环赏足方便的，在咱日常生活当中吼，伊是一个足大足大的好帮手吼，甲咱倒卡倒手。咱若住喺大楼的去买物件，等下就去物件对车搬搬搬搬了，啊坐电梯去楼顶有无？好啊，同款款提这样老乡，提啊某乡，逐摆等下就，哎呦，像迄大招，咱像大烧正同款哦。安尼每一百年糖呢，拢靠食体力。哦，啊，若讲爱到咱购物袋咧，从购物袋关，同款款，同款款，对唔对？晓啦。啊，咱就咱即卡哦，内底吼，那底无够啦。挂个坎的，顶挂个贴来倒啦。车一车等爱厝的吼，好，那看咱只粉红超跑，你去笑兼目笑，太方便嘞。唔，他们讲太方便啊，太利便啊吼。好，咱来分享啊，啊粉红超跑的好处呢。毕竟哦，这母亲节吼，这母亲节，咱嘛即马开始哦，粉红超跑有好无？做伙啊，做侪人去咱的经销有帮，已经拢看有对啊。然后啊，因为你即马啦出去外口吼，啊这人济所在。哦，像我就去迄个古坑嘛，古坑哦，迄绿色隧道啊，过来目看拖一脚，过去目看看拖一脚，但咱一脚上盖水，嘿啊，我即马吼，就即家底啊，即马伫我边啊，啊，我甲做者示范，足简单嘞，你若收着看即粉红草包，甲即客户那些足水吼，安尼足价值嘞吼，啊，足价值佫兼足高尚吼，好来，你只甲拍，只甲拍开了后，你怎规个摕有一个手柄。哦，带手柄怎规个摕？啊，摕个爱挂，我带对着你爱起来吼。啊，挂先啊，囥啊边啊，哦，挂来囥啊边啊吼。来，啊，咱只脚伊边啊做做竖身，伊个跨两个手个跨寸十公分尔。诶，啊，伊个长嘞，长度伊个长度四十三公分，啊，伊个宽度嘞四十九公分。即只即马伫外口吼，你若看伊上个伊个大脚细脚伊拄啊好，有诶手细脚拢无物件。哦，啊，像你若出去看人说有啊。手买物件，手搁干咧，搁摕一杯凉的啦吼。啊，着买东买西，手搁干东干西啦，啊，搁带囡仔牵起来，哦，做废气，有即卡倒啊，即卡上盖赞，家你有够舒适。所以你买物件，小的冷的，大包细包个落落来，咱即卡会跨倒吼，压落来。啊，即挂甲牵起来，安尼着通个拖。啊，咱个脸有大洞啊，有挂洞啊，哦，你家己直接甲试咧，着挂洞啊。哦，啊，即卖伊只两边哦，你手来，你摕个是两，伊两边有一个耳。就是该关咧锁咧，吼、哦，啊，先啊，拔个开，好，两边啊，再落开起来哈，好来，这边啊开，吼、哦，啊，这边啊开，两边该拔个开起来，伊就开开啊，啊，开开了后咧，吼、哦，来，开开了，啊，底啦，无底，无底掉啦，伊个对面这边照一个底，该用落来，掀落来，吼、哦，我就变底啊，有无？吼、哦，该掀落来，掀落来，伊个底做伫顶悬，做伫这个内底底，啊，该掀落来，伊就变一个底啊，哦，啊，即马这个耳这中间圆圆该刺咧。啊！甲扭起来，哦，关起哦，有够好耍的，360度，安尼转了后嘞，好嘞，这个挂装啊，扛起哩得，好，麻麻，安简单无？足简单，你啊拆开，唔免五秒，啊，你啊手啊不足紧咯，哦，挂甲摕起来，哦，咱挂甲摕起来，哦，这个跨度是够赞的啦。你若即马出去踅街，即马少年仔上爱一卡，领导的少年仔上爱一卡，方便利便。你即马出去大街小巷吼，因咱即马做个展览嘛，风景区嘛。囡仔要去佚佗，要弄呀，即卡就看得到。因为阮新妇哦，都用即卡哦，载阮添丁啊。阮新妇主要伊若讲伊要坐高铁，要出去佚佗，一定载即卡。伊甲物件落个水，囡仔要食水壶啦吼。啊，囡仔你咧酷酷的物件啦，一点心啦吼，要挂你手、交你手，乱落来。了即挂卡面，阮添丁坐顶悬。讲即摆少年仔足爱等即卡粉红超跑，即都方便的购物车，四边方便带出去的购物车。哦，你即下要甲收起来咧，吼、哦、来，你即个耳骨起咧，啊，甲耳朵倒，啊，即个甲掀起来，哦，咱即个下底甲掀起来，掀起来，啊，甲甲起咧，安尼就收起来，啊，收来即边啊两个耳，骨啊夹咧，嗯，甲夹咧，安尼倒啊，安尼收起来，啊，袂定位啦，变诶十公分尔啦，收来十公分尔，啊，恁啊挂档啊站无站，即下档起价呢，咱即下满吼两组呢，两组咱就送一卡，两组送一卡，加退挂，少年囡仔你付10块就伊无嫌济。那即卡即马足着时个啦，即马买地空买一个物件，安尼买两组，然后要送咱一卡只大卡啦。市面上你遐看看，咱即卡的卡拄啊好，有用上细卡，啊咱即卡恁啊有够溜俩溜俩，360度甲掀来掀过去个，同人娱乐，同人赞，同人娱乐啊，同人赞。当时咧去街坊，即马咧办活动吼，即、這个敬爱母亲节吼，咱就即马咧办活动， 希望咱的好朋友哈，跟咱大家来做分享哦，谢谢大家哈，谢谢大家嘿。哎呀，谢谢啊，来欢送哦，那送了你啊，怎啊真做方便利便，因为咱这住独居的吼。咱若物件买单吼，安尼动坏坏，啊关袂好势，摕也袂好势，啊摕也袂好势，人个跋跋倒，唔通。咱即卡载载载，互你去做客山，你去粉红超跑，互你做客山吼。啊来还送哦，哎，咱今日用加一工啊，哦啊，不然个马仔咱就话停就停啊吼，马仔咱话停就停，因咱个加叫一杯足少少吼，无当按这量出来真歹势吼，什么马势？但咱今日就听到啊，哦，咱就来个买，啊免个中毒啊，顾身体，疼身体哦，啊欢喜啉啦。逐工啉欢喜啉啦，你着逐工哪听哪听，你着愈来愈勇敢，安尼敢好？试看卖啊哦！你若今年有甲过哦，明年着知。哎呦，我真啊勇敢起，有影愈青春到少年。好来，谢谢。那你这波有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罗刷卡小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那当卡通集团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哦，0800-33-55-99，0800-33-55-99，那少年啊会响哦，网络微微啊像广播网的官网，你给拍出来看，那你这台就放你遐，哦，你就看得到啊。伊个家己安怎做组装嘿，一定爱玩上啊，谢谢。时间尾声哦，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赶快，咱赶快伫微微啊像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皇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车阿口，是转油房和祥路顶和祥车牌阿卡，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明天上啦，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全部以及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饼干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我秀川，来，我秀川，你好，你好。
2: 秀川啊！
0: 哎，是你好，嘿。
2: 我干杯。
0: 哦，干杯，谢谢。嘿，站起来，阿伯等你，谢谢。来哟，我是秀川。
1: 我是大富。
0: 嗨，广东为了好不难呢，多准你讲。虽然给你好不难的限定困定位呢，困八公公。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咱们跟咱们有帮。咖喱米来这句，我想要听咱那个卡呀，还是要点歌嘛？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来，谢谢徐大姐，你好，你好。
3: 秀山大夫你好，
1: 你好，
0: 来你好。
3: 秀山，我准备拜托你讲物件，好不好？
0: 什么大事来？请讲。
3: 你今我
0: 啊，
3: 我准备拜托你，你的相片噶，大夫的相片噶，袂当。
0: 哦，你上网络看就好啊，网络就有啊哈。
3: 我这电视都无。
0: 无啦，电脑内底就有啊啦，
3: 我都无电脑，我也无手机啊。
0: 安尼，我无咧寄相片，歹势哦，无哈。
3: 无
0: 呀。嘿，是的哦。
3: 我昨晚听到恁的声，我爱看到恁的人。
1: 谢谢。
3: 我这孤单老人。
0: 是的，公司规定个拢网络看安尼啦，嘿啦。
3: 安尼哦，啊，我安就是我做的
0: 吼。好好，来，你要听什么歌嘿？
3: 风中玫瑰啦。
0: 风中的玫瑰，你好，等下给你吹哈。
3: 谢谢你哦。
0: 好好，再见哈，拜拜。
3: 再见，拜拜。
0: 谢谢，你好，你好。
4: 哎，秀山你好，秀山大富好哈，
0: 难得注意。
4: 我新店的陈妈妈，
0: 新店哦，陈妈妈要听什么歌？
4: 翁丽瑶，因为你的爱。
0: 好好，等下吹哈。
4: 好，谢谢，
0: 好，谢谢，拜拜，去拜拜。你好，你好，
5: 秀山大富好，
1: 你好，
0: 难得注意。
5: 我李林，
0: 嘿。
5: 陈大姐，我要改你麻烦。
0: 谢谢。
5: 陈大姐，二零。
0: 陈大姐哦。
5: 嘿。
0: 我来要听什么？
5: 我要改你麻烦一首《何时再相会》，蔡小虎唱的。
0: 何时再相会哦？
5: 嘿。
0: 蔡小虎哦。
5: 嘿。
0: 等下改吹哈。
5: 好好，
0: 再见，
5: 拜
0: 拜。来，你好。
6: 喂，你好。
0: 难得几位？
6: 哦，这边是我姓蔡。
0: 你要听什么歌？
6: 九岁的探戈。
0: 这是国语啊，台语啊。
6: 国语。
0: 酒醉的探戈，就好，等下给你吹哈。
6: 好，
0: 再见，拜拜。陈大姐，你好，你好。
6: 嗯。
0: 你电，你电话等于冇，你摇好，还电话等。
6: 好，好，好，那个等于要电话的信息，那个
0: 黄宇讲。因为你电话，你等下等，你也等音来来。好，来，谢谢，你好，你好。
7: 是黄宇好。
0: 咱这酒
7: 意。我破住在王，
0: 蛋姐破住哦，破住王小姐哦，
7: 嘿，
0: 哦，你们听，没听什么歌，嘿，
7: 望川河，
0: 这是台语嘛，哈，
7: 也台语，
0: 蛋姐请哈，好，
7: 好，
0: 再见，拜拜，谢谢，来，对不起，没点光，先停姐，咱就拜拜了啊，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向我道光的气象之类，来谢谢你。
1: 嗨，来个各位铁器哈，咱今麦这个时间拢是梅雨封面啊，所以讲咱这开天气哦，拢是较无稳定哈，相对来说拢是较无稳定，所以咱这山区哈会落雨啊，所以咱明仔是伫东部家。的好较明显啊，东部的地方啊，花莲、台东啊，那是讲拜国拜那个位哈，就是台中以北到东部拢会的吼，除了南部以外，除了南部以外哈，所以这方面是拜过来哦，水气拜那嘛是真多哈，啊，咱东部一直有，一直的好到后礼拜三进前拢会热哈，所以东部啊的花莲、台东的山区家拢会的好啊，到后礼拜三进前。啊，咱的水气减少时间应该是礼拜六哈，所以讲礼拜会开始零星阵雨哈，咱这里礼拜到后礼拜三 就是安尼热解停解热解停解哈啊，当然因为这方面这个咧吹吼，拢是吹东南风哈啊，南风最讲伫东部甲这个屏东的这边的山区啊，诶，小块有阵雨啊，都是零星的阵雨啊，落雨的时阵温度会小降小块，好、啊，差不多22度到24度，一般无落雨的时阵应该拢是24度到30度，南部会当到30度的高温，所以讲。咱当波朋友，咱出门啊，阿龙爱炸只好爽哦。
0: 哎，来今麦个大蜈蚣的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哎，那个贵特气的是咱这个，咱当然真爱讲的是 B 流流感的哈啊，当然这咱一定爱去看医生啦。讲你有发烧，他个疼生疼，专业科的生疼哦，这就是一个讯号啊，一个 B 流。啊，另外一个来个贵提起的是啥？诺罗病毒，诺罗病毒一直无提哈，一直都是有哦，甲这流感相像。因为咱真的现代做嘴鼻已经流行化了啊，当然这个 A 流、B 流以外，还有 COVID-19 的变种哈，咱拢有咧，以前拢有咧煮哈，所以讲咱袂当症啊，较袂当症啦，但是它都没有消失。啊，另外就是啥？诺罗病毒。所以讲伫这个时阵啊，这当然最近你有看新闻啊，诺罗病毒伫这台北市遐哦，有这个案例出来。通常啦哈，这诺罗病毒的传染性介强，哈，伊小看病毒内量传染嘛，啊，几回拢小想哦，只要有这受到。变多感染的食物啦，是水啦，包括咱这个飞沫啦，哦，咱拍个像这个飞沫哈，还是讲这個水，还是讲这個病人捌过这个相关的物件，拢有机会潜伏时间差不多10点钟到50点钟哦。你啊，像这个闹巴肚哦，闹个拢是水的时阵呐，安尼就是最明显的一个信号啊，恶心，想要吐，发烧，头壳疼啊，甚至讲有人见几把酸疼哈。安尼就是标准的即竞争哦，咱爱加提醒咱5岁以下的囡仔，也甲咱的长辈变下种较拢较无好哈。诺罗病毒上好的方式就是爱勤洗手啊、哦，不管是即去便所了、食饭前哈，还是有照顾别人，咱都爱定洗手，注意我们的卫生。食物的卫生啊，跟我们的个人卫生啊，环境就是比如咱的啊啦，吼，咱出门的时阵，咱会当扎家己的滴个，跟咱这个汤匙啊啦，吼，片面甲有感染有种感染的人，吼，做伙食饭哦，很重要，要勤洗手。
0: 咱该接听的蚕豆症，吼。这个蚕豆症的真正的名字呢，英文名字叫 G6PDD， 那么叫葡萄糖6磷酸盐的脱氢酶缺乏症，我好长哦哈。那么肝胆共一个先天性的代谢异常，不正常。蚕豆症的大部分基因的病变东西，23对的，这个所以男性哈、哦，只有一对而已，所以呢，跟我女性就有2个染色体呢，所以比较起来，那安尼讲也是女性比男性多。那么咱台湾的新生儿呢，筛选当然起码当筛选啦哈。每100名内底差不多2个至3个囡仔有这种蚕豆症呢。有差不多90%东西北部遗传的先天的哈。所以呢，如果呢有蚕豆症的人，就是要避免氧化性的药。当然，蚕豆症的是蚕豆，不可以碰到。这个碰到的话，很危险。还有樟脑丸跟各种的化学物质的东西。那么呢，大部分的蚕豆症都没跟明显竞争。那么所以你们有许多人是有蚕豆症的人呢，那么当然您得爱注意哈，囡仔爱带去做一个检查，看囡仔伊是不是有蚕豆症无？这个可以透过检验就可以知道了哦。所以呢，感恩报告好朋友来，谢谢。你好，
8: 秀华，你好。
0: 啊，你好。
8: 我来叫回来。
0: 好，来，接接线哦。嗨，谢谢。

0: 好来，谢谢，因为你的爱，那么这主持人是 Only 哦，是人家陈妈妈说点名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谢谢你好，
0: 你好，嘿，
1: 嗨了，嘿。变静的嘞，
0: 哦，来三分钟之内，好，来谢谢。
1: 诺诺皮痒嘿哈，
0: 好好好。
1: 阮姐姐伊目睭无看啦，生因囝因后生啊，啊拢被丢呢，啊我外公怎啊较好啊呢？
0: 安尼哦，哦，好好好好，安尼好，好好好，好安尼就讲到这啵，何妈妈谢谢您，谢谢，保重哦，何妈妈保重啊，谢谢。来，你好，你好，啊喂，你好，请讲喂，喂，你好，你好，
2: 喂，阿秀爽，
0: 嘿是，嘿你好，
2: 嘿是，嘿，我本身我是有咧食三片鲜鲍啦，
0: 三片好不接，谢谢你，嘿，
2: 啊是拢我啦保持稳定稳定啦，
0: 哦，
2: 嘿，啊个一个最后的概念就是讲，有一个阿嬷吼，因我拢有帮伊咧洗澡。
0: 你帮阿嬷洗澡哦，三片完毕。为什么你要帮洗澡？
2: 哦，因为那是他看护一种工作。
0: 哦，你的工作是安尼啦吼。
2: 我拢会擦，比如讲弄弄皮痒。
0: 哦，三片。
2: 阿公的皮肤那那有打那些啦。
0: 哦。
2: 啊，我拢会买夹抹。
0: 哎呦，恁也真好。
2: 啊，那很紧嘿。有。啊，就是讲，
0: 我动作领导是
2: 阿嬷，有些阿嬷都九十岁啊。
0: 嗯。
2: 嘿，啊，伊个。伊迄、那个线哦，等于属于牛皮线。
0: 哦，
2: 啊，我要甲问，伊讲才二三十单啊。
0: 啊，
2: 啊，伊我要等还剩下三分之二条，我、哦、一直甲抹，逐工拢甲抹，啊，拢甲撸撸撸。
0: 哦哦哦。
2: 嘿，啊，结果你啊看二三十单的牛皮线，互我抹好去。
0: 哈。
2: 嘿呀、啊。
0: 哦，这里神奇哦！哎、欸，你
2: 姐
0: 大大姐，你真正有耐心嘞。
2: 无啊，我搁甲讲，我甲讲，因为你有钱吼。
0: 嗯。
2: 啊。
0: 啊，请静静的帮关，请人去关。哎，对对对对，好，大姐，感谢你的善心，感谢你的善心，谢谢。来哟、哦，来香港卡啦！现在是真老关高招啊，皮肤问题拢起来加波啊，
3: 喏、哦，皮呀、啊。嗯
0: 转结段是啷个淡薄嘞？咱厝内底啷个坑一座？哎，要薄的有安尼，一座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色哦。那先薄薄是个塔夫两色哈。一件呢，抓起来捞起来哦。啊，薄好，一件给咱
3: 倒小薄。
0: 以上广告，等下就问订单呢。
3: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今晚客车到了，逛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是咱这天气吼，那慢慢啊变成温暖，全地球拢咧温暖起来。所以讲啊，咱这个北极跟南极吼，哦，拢受着足严重的破坏啊。比如讲咱这个啊，北极上大的冰山嘛融起啊吼。所以讲，做者这个伫极圈的动物吼，伫这是另一个所在。在生活的动物吼，
0: 哎呀，最惨了，
3: 愈来愈歹过，
0: 无通个食。
3: 啊，所以讲这冷的所在，因为虾米住伫遐？啊，因会当冻偌济温度啊，会当冻偌冷啊。啊，咱来看下，有一种较特别的，有一种叫做锥形啊，这水熊，它这名较特别哈。那熊嘛，啊，一看起来较熊，好像那个库马很像熊。啊！但是伊是伫水内底，全世界拢有。啊，伊拢伊啊，伊较爱伫冷的所在。伊的体型足细，哇塞咧！爱用放大镜来看啊，这足细只，足细只。啊，伊上冷。

0: 会当活伫的，甚至讲伫-零下200多也有机会会当，佮会当活几工哦，所以讲很耐寒。哎呀，佮有即个海豹，咱那看迄种海洋动物馆内面，拢有看到海豹，吼、哦，伊做大只吼，拢全身躯拢油质的，迄种拢是肥肉迄种吼，那是海豹。伊是一种海洋内底哺乳类的动物，吼、哦，北极、南极都有吼。啊，伊因为有这些脂肪伫身躯，所以讲上顶会当冻-吼100多。啊，北极熊全身躯拢毛，吼、哦，啊体型足大，啊但是伊足歹，吼、哦，世界十只吼，应该讲前十名吼，伊啊是上歹动物之一，哦最致命的动物之一。哎呀，伊的毛会当可以伫零下80多，买当继续生活落去。企鹅啊，企鹅咱拢看加高水吼，伫南半球哦。啊，伊即上大只、体型上大的叫做啥？叫做帝王企鹅吼。啊，伊会当伫-60多以下
1: 的那个所在，
0: 那生活。啊，因咧取暖，啊，你看一堆企鹅吼。屁股拢伊拢结做伙，伊咧种啥？一大
1: 取暖，
0: 那取暖。嗯啊，因为你看哦，伊咧规群的人拢底下对对，但是伊实际上伊毋是徛底下无叮当，伊实际上每只拢小碎步的按叮当，哎呀，当嘞当嘞当嘞，伊买一件褂。哦啊，但是呢，伊除了伊小碎步一直当以外，上内面的人会想办法要出来。啊，上外口的人爱想办法要买个入去啊！啊，就想讲我明明内底人足温暖，为什么要出来？因为每只拢往内往向内底安尼揢咧揢，上内底迄人足热哦，上热有可能到30几度，足热，所以讲上中心的迄个企鹅会拼死命想要往外跑啊！上外口人足冷，会往里面挤，所以讲这企鹅取暖的是结社会啊，就群聚的啊。啊啦，这个有只狐狸，伫北极狐狸，北极狐也摸啊，买这样好滴，买那是50多，这个所在当生活啊，兔啊嘛休想啊，北极兔，所以讲，在北极生活，最少都能够在50度零下的环境下生活。
1: 啊那人呢变结冰，
0: 哎呀，无法度吼。
1: 哦，有一个不知道哪个地方我看的忘记了，迄50几度呢，零下50几度呢。哇，那不知道怎么生存吼，迄种诶水得头吼，咱不管是拢安那，爱灌落通无，拢无水啊，会憋亏啊吼。来，咱今麦去请到我来讲了这生活常识，我来谢谢。
0: 嘿，来个可以分享啊、哦，咱真正诶起来个水，咱今呢这食薰的人吼，人口。有明显的减少吗？有减少，但是无真明显。哦，所以讲表示讲，咱伫推动即个戒烟，即个个加强。英国唔是最近有新闻讲吼，2008年以后啊，出事的人哈，未使买烟啊，伊咪要立法咯。啊，所以讲咱台湾，是不是要来用一些方法？为什么呢？因为咱有讲过哈，上恐怖的是二手烟甲三手烟啊，二手、三手烟呐、啊。你看食烟的人，迄种无代志。这个东西边缘人出代志哦，二手烟很毒哈、哦。尤其第三，第这个不是市区，因为市区的人哦，弄会就很 care 哈、哦。咱边出边去结婚在吵哦，弄飘过来。像第市区的人哈，结婚弄会早起摸一个所在避开哈。啊，但是你这个不是伫城市生活，一般的这个真卡吼，那、哦、可能直接的伫这个客厅内底结婚。啊，你嫁时恁某嘛咧输啊，啊恁囝嘛是伫遐咧输吼。所以讲，非都会区有70%的小孩子，拢会输掉因厝内底人嫁婚的二手婚哦，就是一般的真卡。哦，所以讲，这实际上爱多推广啊，推广啥？推广未使第爱结婚哦，上少爱推广爱结婚，啊，若无法多一阵的，叫吼要结婚的人吼，你避
1: 开。找个边啊，找个边啊。
0: 哎，不要影响小孩子哦。
1: 是的，因为好像那个烟里面有一个叫镉嘛。 那个很可怕的那个烟呐 啊不只是交友呢哈，这个虽然你和别人，其实咱来尊重别人，结婚的人爱尊重无结婚的人啊，领导人你嘛赶快那个尊重啊哈。来，咱今麦先请到来唱歌呢，假规矩，蛋姐这个叶妈妈卡来，来第二你好。
2: 秀贤美女，
1: 我跟你妈说，伊万奈嘞，伊万奈嘞，伊万奈嘞，嗨，
2: 嗨呀，阿娘多忙，阿娘多，我没，我在没事。
1: 伊耶，我跟你妈说嘞，我跟你妈说，伊咪话，哎，可伊咪话呢，伊万嘞台湾嘞，普遍的是哟，嗨，
2: 多的是噶，
1: 嗨，那个，
2: 我跟你说，阿娘多在没事。
1: 哎，耶，对，多谢
2: 你。
1: 哎 ，thank you 啊 ，thank you。
2: 来，我爱你。
1: 来，跟讲英文呢。叶妈妈讲英文呢，讲英文呢，来来，该接该讲接，该也当讲接来。
2: 是谁？
1: 大户啦，讲英文呐，讲英文呐，行啦行啦。那你不是要讲英文吗？跟他讲一下来。
2: 我不会讲英文呐，我只有会讲 I love you 啦。
1: Thank you， 沙克那边马吉啊，那 Thank you 边马吉。
2: Thank you 边马吉。
1: 好 ，OK。
2: 哦，好好，拜拜。
1: OK，
2: 哎呀，好多你，阿里嘎多呢。
1: 叶都得什么？
2: 哎，送你阿弥陀佛，我爱你，
1: 谢谢，
2: 我爱你
1: ，Thank you， 拜拜，
2: 好，拜拜，谢谢。
1: 来，今麦请到了唱歌的假规矩拜球头，人有感恩的心哦，来请到唱歌，谢谢。

0: 做人就是爱食果子，爱拜树头，还有感恩的心呐、啊。哎，唔忙，为了唔忙哦，迄个背骨啦，背骨就是讲哦，迄个吃食水果，不要拜树头的人啊，吼。哎，这首歌主唱人是翁永宏啊，对着是
1: 大富秋
0: 谢谢。来呀、啊，咱人哦，这树一张树啊，上重要的是树头啊，咱人哦，咱这双脚撑在树头。人讲哦，双脚起来栽呀，哎呀，唔惊咧树尾咧做风台，树头哪栽呀，对不对吼？啊，你脚都惊未栽，啊，扑诶扑诶，惊到路安尼啦。啊，你脚哦，有人甚至咧惊咯吼，啊，脚拢斜斜啊，啊，脚拢夹未悬呐。啊，有人咧惊咯是脚足轻咧，有人咧惊咯是脚用斜用斜，迄衬托拢用撸诶，你啊看，哎，这个是不对的。咱惊咯就是前脚惊，后脚爱绑。咱就是要倒掉倒架，嘿，忙咧行条路成咧跳舞安尼，这真正是哦，无跋到遮奇怪呢吼。所以讲咱人啦，老是为着先老，只想卡，啊，你啊树根啊掰去，树一定倒啊，绝对倒的嘛吼。所以咱人嘛，同款呢，咱哦只想卡过好，就是讲咱只想卡骨头一定要过好啦，无你食了要靠啥？大家都嘛行路拢靠啥？靠只想卡呢？啊，你也别惊咯嘞！哇，接下来客人照顾啊，所以咱平常时的保养更重要。我拢听讲过吼，咱那是赚十块，啊，咱就是爱差不多三成，三块呢，爱留咧啥？爱留留咧投资家己的健康啊，无你都免投资哦，你当作一世人拢总都无问题哦。嗯诶，人若无保养哦，人讲有保养有差，有价有健气啊，有生就是有保庇啊，你吼。那咱今嘛请大夫来讲了啥？骨头的问题哦，来谢谢。
1: 哎，是那个贵提起啊，咱这个骨头要跟咱这健肌吧这部分爱在相惜。当然了啊，咱常常讲到骨头关节个健肌吧，绝对拢会跟你讲了一点，叫做。千万卖把的哈，这个防跌倒很重要，防跌倒就是保命啊！你卖把的，你得保家己哈，健康平安啊！咱中辈要一定注意了哈。咱拢知影讲，咱中辈有年岁了，健肌吧较无力，不是哈？那这个脚都无力，都温的几天的哈？哎，是讲有这特定物件，反应也不较紧啊，对不对啊？随着把倒去。不是故意的，真正是无法度哦，对不对？这根据卫生福利部的统计，事故伤害内底哈啊，其中有一个叫做跌倒啊，就是咱中辈啊，这就是最重要一个原因。每六个中辈内底都有一人跌倒，啊，这跌倒足严重诶哦，每六个就有一位是严重的跌倒所造成的伤害。所以讲，咱一定要加训练咱的健肌吧。强调啊，强调倒一个，爱饮用爱嚼匀，营养要均衡，啊加这个运动要有习惯，啊运动一定要培养这个习惯，喜欢爱加这厝边做伙啦，社区活动啦，啊还是讲交朋友，但有时阵无适合你运动，咱就不要啊，比如讲爬山啊，这不适合你啊，咱中辈吼，这脚头真无好啊。啊，甚至讲有人因为你只有跌倒过，啊，你有受伤伫咱的脚头啊，伫咱的髋关节，安尼呢，以后变成讲了较无方便啊，这动作，有甚至讲弄个骑四脚拐啊，是讲坐轮椅，这更加袂使去爬山哦，这真的是要去选对的运动哦。啊，有人讲一定爱行一万步吗？没有。尽量做的就好啊，哈！我那那么听讲，哎，今日要六千、八千、一万步，开当健康没有那么严重，咱就尽量做。你但是你也不用运动的习惯，啊，不然咱今次把退化了后啊，真正是有做些代志的开始严重，比如讲，挂物件挂袂好啦，咱走路走袂远，对不对？开始喘，坐的嘛喘。啊，甚至讲连拎物件、夹物件都会跌到砸掉啊，这就是严重的这个肌少症啊。啊，严重的搁落去就是失能啊，爱黄叫狗啊，所以讲爱加运动，食好营养。另外呢，是爱讲了这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咱定讲哈，一开始无明显的竞争信号， 以前讲倒新冠倒球三公分，即卖吼，你在宣传吼，即卫教的通常拢会讲着新冠倒球两公分，来赶紧来去检查哦，更严格了。啊，甚至讲有人会翘骨啦，哦，这腰后边只吼会较酸，对不对？哎，这嘛是一种信号，所以你爱赶紧去健康检查，量骨头比多体脂，好，依个买来是一起正常，因为咱人体骨质上强的时间点差不多30到35岁，后来开始的骨质流失变紧。女性伫经年纪了后，因为欠缺着即个女性荷尔蒙的保护，整骨质流失速度更加愈紧。所以讲，中高年龄的女性朋友更要补充营养哦。长时间无运动、无拍日、无爱叮当、久坐久站、爱食薰、啉酒，甚至讲哦，拢无食着即个好的营养啊，钙质、维生素 D 这部分呢，比如咱来加水，你骨质受伤的机会加悬。哦，所以讲咱女性朋友爱特别注意，咱有可能别人爱食个1000-1200 mg， 天经以后女性你食个更加愈多，哦，甲这五星的妈妈相像哦，爱食个甚至讲爱食个1500，因为你有可能吸收歹啊，哦，你有吃的多，吸收不一定会好，嗯，所以讲这個鱼小鱼干呐、啊、cheese 啊、牛奶、yogurt、豆干、豆腐哦，这种是真好的这个补充的，一般实在来源啊，上好会当拍日拍15分钟哦，纯骨本这件代志哦，甲买台积电相像的哈，咱一张买不起，咱豆豆买买零股，有一天可以把它买个做交换的哈，没有办法一次就可以成功，所以不用。咱这运动加食营养的这食物的习惯哈，要从现在开始哦。
0: 是的，咱那是要补充哦，咱的骨头有，咱的就是唯一的办法，就是像大夫讲安尼，补充钙质，要过来补充蛋白质，要过来运动，这个三角铁三角，就是这三项一点袂当无进。所以呢，咱平常时除了是安尼外过来，只有那里无够，因为呢，咱的成了空阿弥陀安尼啦，空阿弥陀无最是变那空阿弥陀，对不对？咱人嘛同款啦吼。所以呢，所以咱平常时上个是40岁开始，咱来补充钙质，啊，个增加优质的蛋白质。可是咱增加优质的蛋白质，你无运动，伊无多形成根基吧。所以就是爱加上运动，免惊1万步啦。咱日本即马嘛是咧推广讲不要走10000步吼，迄种诶过量的运动、过量的运动，反而颠倒一下会增加咱的啥运动伤害啦。所以咱惊哦，半点钟就可以啊。好，所以希望好朋友来注意嘛。上最重要的是啥，勿跋倒。这跋倒真的够麻烦，所以补充钙质呢，按40岁开始，啊，咱就开始运动，过来该减捏脚尾，捏脚尾对咱各方面拢介好，对咱头壳、对咱筋络、对咱的腱子吧，将来拢对你有帮助，而且呢，血流循环佫介好，而且嘛，较袂啥，后摆较袂得着肌少症哦，所以给咱建议好朋友。来，我是小丽，你好，喂，你好，
2: 喂，小姐，你好，
0: 啊、你好，
2: 恁遐有迄啥物？骨头的钙骨质
0: 了，哎呦嘞，来接接线喽。

0: 何时再相会？那么这主持人是梁山多，是施恩的爸爸哈。那么这个是我们的陈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谢谢李贺，你好。哎，
1: 就算小姐李贺，
0: 啊李贺，加工
1: 哦。我两点给你报告，第一点就是我是你登记的这个客户。
0: 谢谢。
1: 三平进步，
0: 三平好姐，谢谢你。
1: 哎，改过节，我落去太平东新那关。
0: 哦，啊，什么技术系？你
1: 讲食得真好。
0: 哦，食得哪好？
1: 是，我听说讲脚旧筋哦，滚滚人咧旧安归旧，我春咧哦，痛到死。
0: 啊，
1: 我落去食食，即摆哦，各大拢无去，我拢冇在行在健走。
0: 哦，安尼我咧行好啦，大哥爱运动，对啦，好，好，啊，继续看咧看咧哈，好，好，谢谢，谢谢，李哥你好。
2: 小姐你好，
0: 还是你好，小姐。哎呦，夜店哦。哎呦，你电脑赢啊！
2: 你在那太太讲旧卡机哦，叫你食迄个过钙剂啦。
0: 三片都不吃嘞，
2: 想叫你食过钙剂啦。
0: 钙过剂啦哈。
2: 是啦，因为我从卡之前，我连续拢一路拢叫三顿食啊。
0: 就对嘛，人我看你食到钙好诶。
2: 系啦，叫叫三顿食啊，食较好诶时阵，看咧看咧啦。
0: 谢谢谢谢。
2: 我真好，卡拢旧筋嘞。
0: 好的对嘛。
2: 都袂可能半暝拢旧筋嘞。
0: 啊。
2: 啊，都无晒了，系啦，你家迄
0: 个。好，安尼叶玲姐甲同事问好者哦。嗨，感谢哈，上班辛苦了，嗨，谢谢。你好，你好，
3: 一雄
0: 你好。
3: 嘿，
0: 秀
3: 华哦。
0: 嘿，是嘿。
3: 再过来啦。
0: 哎呦，三片都不吃了哦，感谢你又来抢工厂店，嘿。
3: 食得很好啊，都好诶。我介绍我两个小妹，甲
0: 你食。你是食什么？食到介好啦。
3: 我食吼，嘿，脚头会酸啊，啊好吼。啊，我小妹来佚佗，伊伫住伫高雄，啊，即伫屏东啦。
0: 好好好好。
3: 啊，唔敢，伊唔敢买啦，我寄钱回去哦。
0: 哎呦，阿桑你个叫好，好好好好，好，我来接，对，阿金妈请盖好，感谢你哈，阿你家己要保重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秀山你好，
0: 你好，
4: 我台中陈小姐，
0: 你好，
4: 啊，商品收到啊，
0: 哦好，谢谢你，
4: 阿哥改做是见解，
0: 我来一下，我加油，谢谢，来
4: 一下讲，
0: 好好好，
4: 我本地水碰意味背起来哈。啊，算迄个腰吼，存袂直啦。啊，倒去中国医药学院照 X 光吼，伊甲我讲生骨刺。啊，了后我著食医生药，一礼拜啊，佮搭配你的钙固剂啦。
0: 哦，
4: 哎，好了呢，很奇迹吧？
0: 哎呦，爱登爬起来啊！
4: 系啊，因为啊爬起来，我呀吼，好像就是不会挺直啊。
0: 哦，
4: 啊，就是爱慢慢好起来。哎，食伊的药啊，佮搭配你的钙固剂啦。哎，我一个礼拜到现在已经是。
0: 嘿，
4: 几个月，都很好，
0: 拢无问题哦，
4: 拢无问题啊，甚至我上班啦吼，拢爱骑行路安尼样吼，我靠，未酸呢，
0: 哎呦，够好啦，
4: 这个很棒的产品，太棒了，
0: 哎呦，好啦，安尼就讲到小伯啦，陈大姐老朋友来帮麻烦你哈，好，谢谢，来哟，保重，该吃的免吃干两哈，免吃干两种嘛，免吃干两罐，吃了这罐卡那大进口的呢。
5: 钙固剂，
0: 食咱这罐钙固剂就好啊！咱这罐真正有够好呢。咱这内底有骨头水哦，钙质，加咱关节软骨啦水哦，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跟软骨关节的方面，拢有给你包括伫内底面啦吼。咱的骨头跟关节，所以呢，咱你喝冰，咱这内底个哦，咱吸收钙质好 ，D 三个哦，咱健肌吧吸收好酶，而且咱上钙好是啥？咱是最养生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哦，所以咱们补充钙质要吃咱这罐，吃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呢。
5: 钙固剂，
0: 头我上个时呢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下钙两顿。小朋友的登骨的肌肉呢，恁大孙呢手一上会吃几粒，吃早唔就可以哦哈，冇咪去哦。啊，那么咱登记拢我咧感恩的台南北山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挂，所以留起来哈。十点上一罐的商品到底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敢留起来，爱给吃好的给咱
5: 倒血吧。
0: 以上功课，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5: 多尊敬，
0: 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6: 哎，你好。
0: 哎，我是小李贺。
6: 你好。哎，我这我想问嘞哦。
0: 哦。
6: 我这吼，五十斤诶，斤。
0: 五十斤哦，来接接，等接我哈，来一线哦。好，谢谢。李贺，你好。
7: 哎，谢谢，谢谢李贺哈。
0: 李贺嘿。
7: 哎，我可辛苦了。
0: 好呗。
7: 我妈妈八十岁啊啦，
0: 哦、
7: 阿姨迄个就讲哦，有只骨啊吼，
0: 妈妈
7: 讲有生骨刺啊，正
0: 啊，这回拢安尼啦，来接招先咯。哎，我叫人听谢谢。来呀，咱 呢，这个应景的徐大姐，你的歌我给你唱，咱无请一个张蓉蓉哈。风中的玫瑰，我给你唱，咱无咱继续卡。空八空空，
8: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听我唱歌嘞，谢谢。

0: 那么继续挂住群应该是张龙龙哈，这是咱的应景，哎，咱的应景徐大姐说的没有拍摄啊，我不请国庆啊，我给你请哦，来，谢谢你，谢谢。来哟，小龙哥，你好，不让个卡你吧哟，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
2: 是啥呀？
0: 哎，你好。
2: 欸、我请问一下吼，
0: 好
2: 呗。我是乙肝呐吼，啊，拢爱长期性食药啊。
0: 对啊，爱食呢，爱食。
2: 肝指数是，我是拢二十外。
0: 啊，你可以标准啊。
2: 普通是爱偌济？
0: 四十以内。阿伯，你标准啊？四十以内拢 OK。哎，对对对，你按你标准啊，没烦恼哈。好好 ，OK， 好，谢谢。
3: 是什么？
0: 还是？
3: 我做见证一下，
0: 哦，来三遍都不记得，感谢大姐，来请
3: 我以前那个，我没在卡，我以前那个内耳膜，内耳膜，
0: 内耳失去平衡哦。
3: 嘿，那跟头壳有关系？
0: 有啊，会戆的。
3: 哦，啊，戆到
0: 一般拢会戆啊，嘿。
3: 戆到天，那天棚拢啊一直说一直说。
0: 嘿，徛袂知啊，嘿。
3: 啊，徛袂知，啊，困也袂使坐啊，
0: 哎呦，哎呦，哎呦，啊，
3: 真袂使，真正够严重的啦。
0: 好好好好好。
3: 啊，我就听讲恁咧三遍进步吼。
0: 好好好，三遍都不记得，嘿。
3: 诶，那个，好过很济吼，我就当作四百做外卖去啊，我就甲买迄个食两罐呢，我拢自己拢食五顿四顿，一直甲减就对
0: 啦。啊，食一顿哦，
3: 我真正感觉，你真正人
0: 受不了吼，
3: 真无法当。
0: 啊，今麦好无啦？今麦好无？
3: 啊，食无甲两罐，只要食两缸就好去啊。
0: 哎呦！
3: 啊、你要我好用诶！
0: 哦，好个
3: 仔！我唔知你这产品是不这么神奇诶！
0: 哦，阿伯，你这种做艰苦呢？
3: 哦，真有艰苦。
0: 这种徛袂在天地咧变鬼安尼呢？
3: 嘿，
0: 哦，安尼好。
3: 徛袂在，困也袂在，当中无好坐得
0: 住。哦，遐唔倒咧嘛戆咧嘿。
3: 还是甲头壳哪有关系吗？
0: 无，哎，无，迄个健康，健康
3: 嘛，健
0: 康的关系哈。
3: 啊，无只感觉会发生。
0: 我感觉建议你看嘞，看嘞，看。干两顿，大姐，咱那个吃两顿安尼啦，原来以后看要紧啦，啊，继续甲看嘞就好啊哈。好好，谢谢您好。来哟，咱贵县姑娘给你过套套的，讲一罐
1: 三鲜金箔，
0: 你都免怀疑，今仔大家拢食了无？大家食好拢无感冒因的，就是因为咱这罐三鲜金箔是贵县姑娘有给你过套套，讲一罐滴滴五罐呢，你干嘛食个瓶瓶罐罐呢？虽然贵县姑给你照顾是食
1: 三鲜金箔，
0: 那骨头关节筋都给你照顾是讲一罐。
1: 钙固执，
0: 这两罐基本的导出基本的保养叫做黄金派档，爱广东的家哈，爱去吃好的给咱
1: 倒血宝。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呢。
1: 大准的讲，
0: 哎，对不起，哎，徐大姐那个电话卡哈，潘姐，我的讲话无多时间哈，咱的徐秘徐大姐这么卡，个电话就该谢谢你。来呀，咱人头甲戆有真侪原因呐、啊，当然内有失去平衡，这个一定要吃药哈。来，李慧你好，
4: 喂，小姐，
0: 是，
4: 我问你一下哈，因为那个阿雅德那，
0: 哦，来蛋姐一线哦，对不起，我今麦买的广告哈，所以呢，咱这头甲戆有出者，稍等，我先生李慧你好，
4: 喂，
0: 是，
4: 嗨，
0: 你好，
4: 秀帅呀！
0: 哎、欸，我秀帅，你好嘿。
4: 我要调货，我要
0: 好。等一下，三线接不接？嗨，谢谢。虽然咱都叫讲过啊，咱这戆啊，有足侪原因呐、啊，内耳失去平衡呐、啊，中耳炎呐、啊，包括的什么呢？这个高血压啦、低血压啦、心脏不好啦，也过来的啥？咱的后边咱今麦要讲的困啊，轻功干嘛是头盖功？也过来困眠无够饱。咱的脑部，咱的脑部欠缺氧气，伊咪透个戆，所以咱这睏眠无买因呢。所以咱一定要睏眠，甲睏落饱，这介重要。我来即马请到来讲下这睏的问题来，谢谢你。
1: 是咧，来个贵提醒咱睏眠的常识。咱人是算太阳能，阿老公，咱人有照着日头啊，咱全身睏感觉哇，好棒，足舒服。啊，那种一直伫无日头这房间内底吼。咱来较无精神，吼、哦，这是一定的。我就在这资料来滴弄下，咱其实用咱人吼，身体也是借着日头了后，这个无好的情绪也无去啊，这个、无好的荷尔蒙也无去啊，会这样子哦。所以讲，爱加拍日的原因是安尼。啊，人体这身躯内底有两种荷尔蒙， 哦，好咱有精神，买当好困哦。日时啊，有这种荷尔蒙较侪哈，还叫做皮质醇，伊唔是无好。伊天天有这荷尔蒙时，咱的工课哈，你工课时会较专心，会较拼哦，叫做皮质醇。啊，那是讲暗时啊哈，就是褪黑激素，就是好你好困。所以讲，那是讲咱那是下晡的时阵，会当晒日的话哈，会当。荷兰这两种荷尔蒙吼，伫正确的时间分泌正常的量哦，大概是讲简单是这样。所以咱这个好困的荷尔蒙褪黑激素哦，差不多是暗时啊九点开始来分泌，到暗时啊哈凌晨两点到四点左右是咱身躯上关风的时阵哦，就是这时阵一定会困哦，就是、较好困。难怪每次到那两三点的时候就爱困的原因就是安尼哦，褪黑激素的量上多的时阵，但是。这是爱正常分泌荷尔蒙，吼褪黑激素较有法度有这种感觉，啊，就是爱加晒日，啊，所以为什么阮咱甲各位提醒爱加运动、加晒日的原因就是安尼，因为啊，这个晒日了后，咱的身躯较有法度伫正常、正确的时间啊做正确的代志，啊，所以讲多运动、多晒太阳。另外呢。爱甲各位提示是，咱喘气那是定气，困眠的时阵，喘气定气会增加咱心血管有问题的这机会啊、哦，心血管疾病以外，会增加帕金森氏症的机会啊、哦，这是一定会的哈、哦，因为咱有最近近两三当然资料拢是写这困眠的时阵的喘气定气哦，先这类人哦，病人伊家己无法度控制。但是这无法度控制这问题吼，会造成伊诶身躯诶血诶这血内底这含氧量降低以外，咱咧嘴开开咧喘气，咱身躯诶水分流失较侪，咱咧血伫这个时阵拢较黏稀啊，比较粘稠，咱咧心脏啊、这泡诶功能咧较无好啊，循环真歹。所以心肺梗问题的增加，来加贵点钱。
0: 嗨，谢谢。来，因为时间的关系，小邓姐我秀爽
1: 大富，
0: 还有我两个人，小邓姐刷卡等你哦，我等你哦，谢谢。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格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3: 你要笑死！
1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 个，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6: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民族路甲平原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丰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田中是伫湾接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岛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0: 谢谢那就点关的心情。那么这是黄以林说请问现在陈大姐说点名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哦，秀爽。
0: 哎，
1: 哦，你的三，你的那个困的
0: 三遍了不见。
1: 哎呀，多那 哦，我来十几礼拜呢，该先做这了。
0: 哎呦，好棒哦，好棒！
1: 阿哥家心情进步多一些啦。
0: 安尼，我哩这两天做这个如何点点？
1: 十礼拜都改善了呢。
0: 安尼哦，
1: 谢谢你哦，
0: 好，祝你健康。哎，继续看嘞，看嘞，刚刚很好，进哈。感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2: 你好。
0: 嗨，你好，什么贵叔？
2: 哦，大尊，你讲我哩节目秀山了。
0: 哎，我秀山你好，
2: 我姓杨诶。
0: 什么贵叔？嘿。
2: 无啦，假设我那个工作多啊，不简单哦。
0: 我
2: 哎呀，多你本人哦。
0: 嘿，我就是我咧做这帮咧嘿。
2: 甲你买这個、哎呀，多人买一罐加入，加半路好啊。
0: 哎呦，今嘛产品都不接，今嘛好困呢。
2: 啊？
0: 有接了好困呢。
2: 加半罐人呀啦。
0: 加半罐都感觉。
2: 顶个你时候，人跟人讲加一罐就好，你讲有人叫我讲我加半罐就好，但你就算。卡袂入去。
0: 好卡，马紧，安尼大哥，你有那继续甲看嘞看嘞哈。好来，感谢你哦，谢谢。谢谢，你好，你好。
3: 喂，谢谢，你好。
0: 你好，嘿。
3: 啊，嘿。我叫阿里德纳，嘿哈。
0: 三片，我叫阿雅德纳。
3: 嘿，阿姐这个未来，我感觉十几年都无。
0: 嘿。
3: 拢困未起啊，就对哇。
0: 哦，阿姐妈有较好困无？
3: 阿姐妈有啊，有较好困。
0: 安尼哦，哇，好。
3: 十几年拢差不多拢会。你平时无困，然后差不多四五点才困一下啊？呢，
0: 安尼哦，安尼都好呢。啊，今麦有较好困呢？
3: 今麦有较好困。
0: 好，安尼
3: 身体。啊，今麦当掉。
0: 啊，今麦白光白没了啊！何妈妈，对不起哈。好，谢谢。来哟，那你好朋友如果现在派过名、派了名、签名、金额帮啊、帮天、帮地，都规波拢困未起，咱那个朋友来个吃咱这款。讲到这款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对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咱这款来钓的有哦哈，来钓个甜甜的荷尔蒙、个银杏果、个胖红呢，啊，个回粉呢，或者葡萄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啊，冇咱有脂肪帮助咱脂肪分解，咱的甜甜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啊，冇帮助咱的呢会特别黏 T 黏 T 叫做甜甜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卵磷脂。啊嘛，天然的比大便比前叫做啤酒酵母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即刻要啤酒哈，啊你呢阿达妈硬讲硬讲，记得拿来拿不好，来得够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好困的是讲阿雅德纳，想起来当个噶三型进步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啊，那么咱有讲过，咱这困眠不是大家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的好朋友，咱无急啵，无食就关着放掉。那只阿伯会那好安尼的对啊吼，阿妈别急哦，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哦。买产品上了点数，伫咱这抓起来管理来留起来，真好，一个跟咱到小博以上广告，等下这问题咱呢。多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小姐你好。
0: 是，我姓沈，你好。
4: 啊，请问吼，咱这个物件困未起，是咩的？
0: 嗨，邓姐，甲跳姐有意见哦。嗨，谢谢。来，那么如果是那么收听这波，咱个电话下波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众拢听有哈。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店个转下波的四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啊，咱个台南市美德主管按照阿联罗的桥头乌来参聊鹅啊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南阿庆的好朋友呢，一旦个转下波的三点到五点的100.5 FM 调频的102.5收听，欢迎收听，至高，谢谢。好来，咱来个讲一个故事，叫做这个木槿花的故事。这木槿花是白色的，很漂亮，我很喜欢哈。讲妈妈哈，这个有一个妈妈看到木槿花呢，伊就干目屎就会哭，然后啦，伊一直骂家己啊。哎呦，迄个时阵的我那这么糊涂，那这么糊涂。原来这是有一个故事啊，讲有一个先生呢，伊误会时阵啊，迄正脚突然间哦，肿规完啦， 痛到吼，伊一直哭，一直哭啦。妈妈看到伊安尼哦，哦，无法度啊，因为因兜都无钱啊，一直忍耐啊，忍耐到无法度安尼，无回去哦，医生看袂使，医生妈妈甲按咧哦，按去一个真正有够好叫廖医生，这个老中医医师啊，是一个退休的老师诶，医生，然后伫因兜开了一间啥小诊所，这个医生呢，医术好，心肝阁善良。这个廖医师看到这个囡仔的卡了呢，没有，都没啊，没这妈妈。妈妈，你哪个想万来两天哦？恁囝卡在骨下呢？哈？为什么？恁囝这是骨髓炎，就是讲严重啦，严重的爱骨卡呢啦。哎呦，这妈妈都唔敢应声，为什么？啊，在厝也无钱啊。爱的看医生免钱吗？爱钱啊！这妈妈怎目眶红安尼啦？其实嘛，别怪妈妈，这个妈妈吼，因为因翁哦，这早就往生啊啦。啊，这个妈妈为着要饲这个囝呢，四界去做工哦，啊，为着三顿安尼啦。哦，当然要个治疗卡呢，啊，也要健保啊，当然就无法度啦。这种心情我也当体会，你们知？因为到较早就是安尼啊，吼，就是因为阮爸。我迄阵无健保的时阵，阮爸有一个大病啊，结果开真济钱，阮兜财产拢开了了，有钱开到无钱，佮讲借钱安尼吼。那么这个妈妈会烦恼，这个囝的脚唔知医会好袂？这医生就甲答应讲哦，袂啦，会甲你医好好啦吼。啊，但是你爱一段时间。妈妈的面本底是乌阴天的，听完了总变好天啊，总较安心就对啦。啊，这医生就好哟，伊咧要裹的草药啊。交代妈妈吼，这两贴的中药爱甲裹好，一定爱裹好，啊，搁爱检查，啊，过两天呢，再过来换药啊啦。这个妈妈吼，听完了药啊，客嘞，爱甲问啥？医生啊，这偌济钱啊？嘛是爱问啊，无钱嘛爱问啊。啊，这个廖医师就讲五块啦。这个妈妈面哦，怎红起来？怎么惨啊？要安怎呢？啊，借无钱呢？伊讲吼，啊，因囝卡个无都无治疗，对不对啊？啊，这个妈妈之后呢，等因兜个摕八粒鸡卵和这疗医书啊，啊，这个鸡卵哦，当时是真相呢，几分钱呢，几分钱呢？啊，这疗医书唔肯收呢，这妈妈的鼻啊就酸啊啦，目屎就淋落来。医生啊，我无钱，我用鸡卵甲你堵啦。医生听个目眶嘛红，甲安慰讲好啦。啊，我给你收了，啊，后来钱的代志哦，麦个安，今晚无去讲啊，哈。啊，看过了拜卡了呢，妈妈就已经我知影讲，已经欠这廖医生拢总欠28块。伫当时迄个时阵是大钱呢，哇！今晚来过去廖，行到尾啊，看到尾啊，无法度鸡卵拢嘛，拢总和医生啊嘛，到尾无法度呢，只有廖一只老鸡母呢，都笑。啊，廖医生呢，唔爱收啊！伊家讲啊，这个领导咧生产咧，伫生卵咧赚钱的鸡，我来当个你啊！这妈妈哦，一直甲拜托了医生啊！啊，阮到种啊村，种啊村的嘛，甲这只老鸡母呢，你一定爱甲我收落啊！无我来敢带阮囝来你看。这廖医生该好讲，安尼好啦，算我甲你买啦，10块啦，好唔好？总加钱加赚10块银呢，好这个妈妈。伊欠也无讲，还佫另外佫10块银互伊安尼啦。当时迄只鸡仔当卖偌钱啊？4块至5块。妈妈唔敢唔爱客，因为伊客伤侪钱啊。但是等伊到因兜时阵，因兜的门旁哦，发现着啥呢？中药有中药药啊，伫药啊佫检查，他伫因兜。

无安尼，无安尼吼，你慢慢的来卖给我啦，好唔好？这妈妈听完了有够欢喜的呢，较紧来去，吼，叫人家倒办哦，买这木槿花呢，啊，去叫医生帮呢，哎，一斤呢，吼，啊，医生就甲讲，安尼好啊，啊，安尼你就无欠我钱啊啦，吼，安尼就好啊。后摆呢过去了呢，这个廖医生啦是要治疗卡呢，因妈妈甲治疗卡呢，妈妈拢会去买木槿花。妈妈想讲哦，安尼唔免欠廖医生的钱嘛，唔免欠的人情安尼啦吼。结果呢，廖医生哦，等到帮请起来的钱较侪，拢总个钱可以呢。无偌久呢，因囝卡治疗好啊，好了的第二天，哎呦，啊，这个廖医生说往生啦，哇，这妈妈有够艰苦的，真去廖医生哦，去改念香就对啦。但是按因兜的人，因妈妈、因妈，这个妈妈哦，替家念香的时候，知影一个天大地大的秘密啦。伊讲问啊，问讲木槿花敢会当做药啊吗？哇，这个问来讲哦，原来这个木槿花是袂当做中药呢。哈，安尼廖医生呢，拢搞咩？这妈妈当场哦，伫迄个场面呢，正大声哭起来啦。喂，文静人啊！你那也无跟我讲，迄没无钱，迄是袂当卖钱诶。啊，你那对我母阿囝这么好，我欠你这么济，我是要哪行哩？吼、哦，这是一个故事啦，就是要甲咱的好朋友讲，你看，已经是一个退休的医生哦，佮这么有爱心呢，不只是甲骗工的木槿花会当卖钱呢，靠可能啊，对不对？结果佮兼比讲，伊亲像一斤，伊佮兼贴钱或者妈妈呢？回母阿囝呢，所以啊，如果是咱那些当做神书呢，咱来爱咱人吼、哦、爱做神书，爱一定有机会，有机会一定爱做。为什么？因为人啊有缘嘛。啊，咱拄着别人无方便的时阵啊，咱嘛是当伸手，咱就甲人伸手甲救一下。这拢是一种的啥缘呐？哦，善缘的对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出去外口，那拄着需要咱帮忙的人。那么咱得该救一个，吼、哦、拉他一把，吼、哦，还是讲一个好话，该苛刻一个，这对呢社会拢有帮助哦，哈、哦！希望大家可以做就要做哈、哦。来，我来唱歌嘞，咱那个唱这黄昏小唱，来听我唱歌，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昆晓唱这首盖几人唱哦，包括蔡琴啊、凤飞飞都有唱哦哈。来，谢谢。来，我要给咱的好朋友给您建议，这是大家的做的代志哦哈。这是起来啉一杯200cc温的茶。如果那是你方便，大家拢给啉茶，拢给啉温的，对咱的有机好。所以当然当规工啉温的是较好啦哈。也过来，大家一定爱逆卡位。你卡位对咱各方面拢介好，不只是头壳，不只是筋络，不只是咱的腱子吧，也过来对咱的血路循环介好。为什么？因为咱第二心脏的卡，过来个个卡个卡个有关的是虾米呢？哎，打卡底，那个打卡底呢，一旦帮助刺激到咱的六十个穴道，过来帮助咱的刺激到膀胱经，哎，当然好咯。也过来，过来讲到卡。那暗时那要困，你那困眠较无好人呢。暗时要困的钟15分钟呢，钟半点钟，咱个浸卡，浸卡吼，个浸10分钟，还是15分钟，啊，浸到咱这个卡，卡巴起来加就好啊。上好是你个兼一旦个按摩吼，个你啊，个卡底呢，一个露露诶，安尼对你困眠绝对有帮助。好朋友，你也当试试看咯吼。咱来稍等一下来，你好，你好，嗨。你好，你好。
1: 你叫什么呀？
0: 什么贵属吗？
1: 我想被请教的，这个我被请教一下，我吃你的什么？
0: 我来，我请这样听来，医生接接哦。嗨，谢谢。那么呢，我听讲过，咱人一生当中呢，卖去拄着啥中风，干着什么呢？哎，卡袂惊咯。哎，我对着来讲卡的重要性，你个卡个袂惊咯。你们真是中风哦，那是一卡一手呢。在咱台湾十个差不多5至6个人一卡一手，大部分都是倒边，因为咱的一般咱用正手嘛，对不对？所以用倒边的机会较少，所以比较起来较容易哈。倒边开中风，就是咱是交叉的倒边，那是中风，就是表示正边的脑有塌掉的。因为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中风的人有10个内底有8人拢是啥脑梗塞、脑血管塌掉的，所以呢。当然，这是跟你的血路循环拍袂过有关系嘛。所以呢，当然，你若一旦中风啦，伫倒手啊、倒脚也好，还是正边也好呢，你敢有法度家己来。那如果是正边呢，食饭就无法度家己来啊呢，爱啥客人家己照顾啊。所以拢上个是卖中风安尼上介好啦吼。但是咱一定要注意，咱无爱中风的，啊有条件呢，对不对？哎，敢是讲大家拢中风无啦，无人愿意中风啦哦。所以你就是爱什么呢？当然你要调查，你要自己检查，不是调查，要自己量。然后隔一辈人呢，也是无隔一辈人，我那一礼拜量两摆。你有糖尿病，你有三酸甘油酸，你有胆固醇高的人，啊，过来你个高血压的人呢，上无至少一礼拜量两摆高血压。上个时安呢，咱的血病来会当做到，咱的血液会当保持在60到80以内。三酸甘油，什么是三酸甘油？做什么用的？三酸甘油咱嘛袂当无一咯，因为咱人也是无脂肪啊，咱的器官无都挂伫内脏嘞，咱的胸腔在底面咯，所以咱嘛是要适当的三酸甘油。但是三酸甘油一个只用途是啥？得帮助咱运上的血。啊，你若无够三酸甘油嘛是袂当呢，也是不行的哦，因为是咧甲咱储备的吼、哦，所以当然啦、啊，咱尽量就是卖伤济，阿嘛袂使无够，上个是100以内，啊那胆固醇咱冇需要呢，因咱是细胞组织的咱细胞的外靠一点膜的靠胆固醇，可是那过多呢会造成也卡的成个球泥果卡的咱的血管壁，到时吼、哦、会成个土石流呐崩落了呢，你的路啊血管这条路呢，我血都袂当过啊呢。对塌掉啊呢，对中风呢，对心肌梗塞呢，对来啊，好、哦，这个是胆固醇歹所在。可是偏偏咱的肝会甲咱制造胆固醇，伫什么时阵？暗时咱咧困的时阵，所以我才会甲恁建议，你若高血压，你个三酸甘油管胆固醇管，你个糖尿病人，上好暗时去等，卖食伤油，卖食伤甜，尤其是水果的甜呢，卖食伤济哦吼。那么当然，曾经新闻都报出来，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呢，胆固醇管的人，有人讲啊，我食素呢，为什么有那胆固醇的管？嗯，啊，就三酸甘油来啊，三酸甘油是啥？不是一定吃肉呢，吃素的人也三酸甘油管呢，包括在什么咱刚才说的甜的东西，甜的东西包括饮料，包括最甜的是水果甜、 吼，那阮到往来毛够甜吼，所以呢，那你定爱给水果吼，唔好食伤甜。嘿，像我哦，我拢限制我家己哦，迄细粒往来吼，用食一片，上少一片，啊，上侪两片，我都唔敢食。所以呢，咱只要那是为了注意家己这个三酸甘油胆固醇高，尤其是咱这胆固醇够分的好的甲歹，好的是虾米？高密度的爱40以上，啊，低密度是啥？愈低愈好，爱83以内。所以咱当然一定爱保持这数字呢，啊，袂你讲是啊。啊，咱的三酸甘油是35-105呢，啊，咱的胆固醇是120-200以内哦，吼。所以你若感觉胸腔白白、走路会喘的人，咱得爱注意啊，是不是你的个性无好，定来生气？是不是你最近啊？较会高超烦，较会生气，啊，佫不只是安尼哦，佫胸腔佫会疼哦。那么咱得爱注意啊，就爱紧去看医生。胸腔伫倒边来疼的人，得先看医生哦，吼。你有可能是心脏的问题，无啊？如果那是你家己照镜，你感觉哎，目睭皮哦有生着蓝山疤，那么呢，过来目睭的附近毛蓝山疤的人，这种的人大部分心脏加血压拢较会悬。啊，那耳啊脑扣颈的人，一般拢开心肌梗塞哟。来，你好，你好。
2: 来，你好，你好。
0: 哎，是，我是说你好。
2: 哎，我姓徐啊，我是同乡。
0: 好、哦，你好，什么贵书？
2: 哎，我就是请问你。
0: 嘿。
2: 因为你听大家你讲，食心脏也好。
0: 哦，来接接线啦、啊。

0: 好来，谢谢酒醉的探戈。那么这主持人是杨小平，是一位蔡小姐，说店没来，谢谢。
1: 来
0: 哦，哎，你好，
1: 我请问一下哦，
0: 阿妹，
1: 高密度那个胆固醇，我43呢。
0: 你讲高密度的话这样？
1: 43啦。
0: 43好啊，咱四十超过拢好啊。四十以上拢好啦。
1: 有以后好哦，较好哦。
0: 四十以上较好。
1: 啊我。
0: 啊上你哪就会？
1: 有事哦。
0: 你哪就会记啊？
1: 79
0: 好啦，六十以上拢好呢。哟，阿伯安尼你无问题啦哈。好好，你哪就会记安尼好哈。好，谢谢。好来，你好，你好，我姓爽，你好。
2: 喂。
0: 阿西。
2: 哈，
0: 我姓爽，你好。
2: 哦、美女的才女秀线
0: 不是才女呢，
2: 是啊，你很客气
0: 哦，不谦虚、什么贵事呢？
2: 我的产品已经不怎么讲好，
0: 产品的我记得啊，你有讲呢？
2: 有啊，我吃高管
0: 好啊，吃了哪好？
2: 我是人家的会啊，
0: 嘿，
2: 啊嘛，心脏的嘛，较袂安尼跳跳跳跳，
0: 安尼好啊，
2: 较袂喘
0: 啦，哎，保重啦，身体够好，保重啦吼、大哥，安尼好啊，马吉马吉，你也改两顿啊，好，感谢大哥，谢谢。
3: 青山姑娘，我甲你问吼，胆固醇是
0: 200，
3: 无一包200，啊，我172呢，顶个
0: 标准呐、
3: 顶个202吼，
0: 你即马标准170几标准啊，200以内拢 OK 啦，嘿，阿弥陀佛，保重了哈，阿弥陀佛，谢谢。哪里有你好？哪里有？
4: 你好，
0: 你好，还是咱这位。
4: 我要我访问徐太太，我要请教你。
0: 好呗，嘿。
4: 我迄、那个三星健保三十外关啦。
0: 好、你什么问题呢？
4: 啊，我今麦是要问讲吼。
0: 是讲你原来是什么问题？
4: 原来是心脏不好。
0: 哦，啊，今麦较好无？
4: 好啊，较好啊，各地行拢就较好啊。
0: 哦，好好，
4: 食了袂歹。
0: 好，安尼你今麦改两顿无紧啊？下来一顿，再改两顿哈。好，感谢你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先生你好。
0: 邱太太哦。
5: 你唱歌真好听啊！你个药啊吼，食了目睭真好诶。
0: 哦，三片都不接，哦，
5: 好，
0: 感谢哈。
5: 目睭真好啊，心脏跟真有关系诶。
0: 好好，安尼好哈。啊，卡袂喘就对了吼。好，感谢你啊，邱太太，谢谢，保重哦，谢谢你，好，谢谢。
5: 我目睭中风啊，啊，食你三片根本
0: 就好。哦，来三片都不接，嘿是。
5: 我唔想要解你报，伊讲未杀你啦。
0: 哦，别人这部唔敢讲啦，嘿啦，嘿啦，咱来尊重主持人哈。好，谢谢，谢谢。来哟，真正是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大家拢赶快拢食一罐，拢是食咱一罐三星金宝，所以你免怀疑啊，大家拢是食对一罐。啊，这个问题，食一罐，这个问题嘛是食一罐，拢是食全部拢食一罐三星金宝，因为呢，咱这罐三星金宝就是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成分呢，所以食一罐，滴咧五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可能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奇纳豆，咱个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嘛证书，所以你安心嘛，食拢无问题哦。啊，你啊嘟嘟搞药，个半个就咪去半个来解药呢，弄起来个食一罐三星金宝。那么咱南北记哦，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呢，啊，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买商品有上了点数。在我们这抓起来，把你留起来。那么当然，我们现在增加了两点，就是要希望你们喝到温温的茶，所以才会送你们保温瓶。那么我们这保温瓶又是用316的上盖医疗级上盖好stainless 316的，而且又是耐高温跟耐酸碱的。咱的两点会当换一罐啦吼，你过去换这個保温瓶哦，你过去有曾经有办公换，啊那是换无，这请有办公公司叫回哈。啊，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哎、啊，你好，你好。
6: 哎，就是我呀。
0: 哎，你好，什么贵叔？嘿。
6: 哎，这会有介绍还好。
0: 会有哦，来接接哦，一线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哎。
0: 我先生你好，嘿是，
7: 我请问你哦，
0: 嘿，
7: 你看老黄中风，已经是我当啊，阿进行了较慢，阿放尿拢禁卡袂掉，阿进会当食，
0: 无无进来当会当食，来二线个接接哦，哎谢谢，来我要来给唱这首《哈多巴秀》嘞，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谢谢。

0: 西姑嘞，我好久没唱了，差一点忘记了。三个波流跟背景秋真的有影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为什么我一开始的跟您讲，都叫的跟您建议呢？一再想起来，啉一杯温的茶，200cc，你们知道为什么？当然有用途啊。咱人哦，一再想起来，要啉冰的。因为淋冰的对胃不好，再来对这个补胃不好，尤其咱女性呢，透早起来淋冰的呢，较容易生带、白带、黄带，什么带拢较会吼，所以尽量不要吃冰的，尤其是经期来的时阵，甲经期当洗完的时阵，都不要喝冰的、吃冰的。那么呢，一早时起来淋康巴的时阵，就先淋一杯温的茶呢。那伊的好处就是先把咱的体内一寡废物先给你洗掉，先给你代谢掉。啊，然后了呢，咱就该啉一汤匙啊，一两汤匙啊，啥橄榄油，哇，超级棒的！你今仔日大便的顺顺顺啊啦，吼！啊，过来当然啦，为什么啉温的茶钙好，对油脂好？这不是我讲的了，叫医学报道哦。这是有经过的医学的报道哦，咱才敢来甲咱讲哦吼。所以呢，咱的油脂有能力无唔对，但是咱油脂的功能就是甲咱所啉的茶呢，99%呢，甲你钳起来。其中的90%就是咱的啥，不一定的有毒噶的有毒。啊，你甲想讲，伊要一困啊，叫钳着99%的水分，你若啉伤过紧，伊敢吸收你，这大脑反应袂你。一种吸收袂离，你会随啉茶随放药，所以为什么我一直我甲大卫的强调，恁啉茶一定要改变，慢慢啊啉。那有听到我的话，有照我建议安尼做诶，恭喜你，你绝对哦较袂搞药，而且你嘛将来食老较袂上药。啊，男性朋友嘛较袂啥，有尿泡酸出问题，因为你水分啉不够。那你水分爱啉不够，咱啉茶爱改变，慢慢啊啉。对油脂、对膀胱、对尿道，一个是女性朋友呢，天经过了呢，这种欠少荷尔蒙的女性，较容易点了尿道发炎、膀胱发炎的人，点了喝过来、喝过来的人，给你建议啉温的茶呢，对你绝对有帮助。所以，我手上哈有这习惯，我袂爱听人讲白话，包括所以相对我家己嘛袂爱讲白话。啊，我讲的话呢，我绝对是有根据。绝对有医学的根据，甲医生讲的根据啊！所以呢，如果是这个人，那看来门外的人，我感觉袂使，伊要先去看医生呢。歹势，我袂甲你讲啊，免啊，食阮的就好啊，加啊，食较重的就好啊。我绝对袂讲这句话，因为啊，恁的命介重要，我的命嘛介重要，咱人袂当去耽误人性命。今天有可能一句话唔对呢，耽误着人性命呢，对不对啊？比方这样都喘到要死啊！阿公的已经顶开接不到油亏，你叫伊食，你个叫伊食较重诶。安尼那对，啊先去看医生，该看医生就爱看医生，该食药啊咱就该食药啊，唔好禁去食药啊。药啊是国不离疆诶，该食你无食嘛不可以。譬如讲，这样放药已经加血啊，这样放药已经药有够酸有够痛，已经结石啊，你个叫伊食较重诶，食我的上面食较重安尼哦，我唔敢。这个代志我绝对讲未出来，而且嘛未使。一定要叫先去看医生，到底你的石是多大粒？咱的有这石啊，那是结石啊，是0.5以下。你那水分有够？为什么我跟恁讲建议恁水那啉有够？除了是帮助咱心电代谢以外呢，够一个好处。你那是万一那是因为你开始吃一寡海产的物件、豆腐的物件、超生的物件，管的当然啦，你个有生管的，你的脂肪开始结石啊，你的结石那是你0.5公分以下，你的水分点点，像我讲的啉了有够呢，伊会给你排出来，当然会排出来啊。啊，你那是啉了无够，水袂要排倒去啊，排袂出去。所以呢，要看咱的健康甲袂健康呢，爱看你家己，你是不是有甲我所讲的话呢？你有认真甲听去，啊，是不是有像我讲的话呢？你有认真安尼做无？这个重要呢。我讲啦，你来去看医生哦，医生不会演讲，不会演讲，不会时间跟你讲这济啦。人家一讲要看我一病人呢，啊，医生的医术介好啊，医学嘛介好啊，啊，问题都无时间跟你坐咧好啊，跟你讲啊，无像我有事2点钟底下搞的，跟你讲我你听啊。所以你来听到我讲的意见呢，爱听去。但是不是只听入去哦，您还要减落做。譬如说我现在给您建议您的打卡底，是不是我有说过啊，咱两个卡底有60几个穴道， 啊，咱打卡的对刺激的咱的内脏拢有帮助，而且离咱的卡的较近的是对一个膀胱经啊，所以你爱打卡的无？哎呀，一届打三十个，至五十个，一工打两届至三届。你若骑着我送给恁的脚踏板，为什么我要送脚踏板给恁？我的用意就是要希望恁大家腰子好，因为呢，咱台湾西游记的人太济啦，真的。太多人洗肾了吼，所以咱药啊，因为咱台湾人爱食药啊，听到人讲吼，迄强哥用查甫人食落去的强哥用的，半暝嘛去买啊，就是我安尼新闻的报，最近新闻报的顶礼拜一个先生呢，我被乱食重用的药啊，食个西药剂呢，虽然药啊无乱食，你茫阁伤害到你的药剂，已经无本钱啊，无够六十啊，肾衰竭过你无够六十的人。唔忙个伤害油脂，啊！咱电力白白交流嘛是一个困扰，你要彻底改变。听我手上的建议，水分来慢慢来啉，唔好禁药，唔好坐伤过久。啊，过来骑卡拉车，我那卖骑超过一点钟哦。安尼了解无？来，你好，你好，
1: 小姐姐。
0: 哎、欸，我先生你好。
1: 我拄卡的啦。
0: 拄我听到。哦，啊啦，你拉就跟来
1: 机。我问你啦吼。
0: 嘿。
1: 放油的去泡的时间啊，
0: 尿蛋白啊，爱注意油脂呢。来，先个接招，嗨，谢谢。
2: 传说中爱一个人，只要踮在忘川河受苦千年，就会伫咧千年以后找到心

0: 来试试望川河。那么这是龙千一说起没有，咱这王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来三品的不接来敲工，来嘿工重点嘿。
1: 你管你小编哦，你你在安尼就是放头一个啊个，啊我去看了医疗科无，也无效。
0: 好，
1: 啊我到尾该事情哦，我想我到底食了三重鲜多，我我甲你食几个年嘛吼。
0: 是是，啊你
1: 我想，我到尾本来要食三顿，我算下到时去治疗大城迄老人，迄老人会，啊。可是这两个大伯家就拢袂记袂记起啊！
0: 哦，
1: 都我食早餐，
0: 食早餐三粒，
1: 我基本食早餐食三粒，一摆食三粒。
0: 是，阿姐妈嘞？
1: 安好啊！
0: 好啊！哦，有得肺炎好啊！我安尼好呢，阿哪个有安尼来看医生着哈？好，阿姆谢谢。阿弟啊，你好。
2: 就三你好，我可以交关话问啊。
0: 来，讲重点，讲重点。
2: 我到外面啦，我到。
0: 好啦，你讲重点。
2: 我有事讲，我开刀，我吃药也好啊。
0: 无啦，你是讲，你是慢慢啊讲，你是吃三钱金宝吗？
2: 系啊系啊，我就讲的。
0: 你是吃了安那好？
2: 啊，就迄，你病人讲我在外面了，有事有咧石头啊，爱开刀啦，啊，我惊着看食你的物件，看。
0: 十公斤啊，十五人年
2: 啊，拢无无
0: 休困啊。这药啊，就对了吼。
2: 系啊系啊，
0: 我都
2: 知。啊，即晚
0: 免开刀吗？
2: 系啊，无啊，我家里也十五人年啊。
0: 所以免开刀就对了吼。哦，阿丽阿生，你们那啉茶啉有够啊哈？哎，爱啉茶啉好啊哈，谢谢。我来，你好，你好。
3: 你好，叔叔啊。
0: 哎，来，请讲起来。
3: 我家里个三神仙宝啦。
0: 嗯。
3: 我食都好啊。
0: 食了安那好嘿。
3: 啊。
0: 食了安那好。
3: 甚至膀胱啊，放尿他大放啊，啊无但是放尿拢是细胞，拢放袂出来，袂出来拢会紧啊会紧，结果去到时拢放无啊。
0: 好，啊即摆放会出来呢，安尼好啊，好安尼继续看下看下啦哈，大嫂好，啊你保重啊，好谢谢。你好，
4: 喂，
0: 还是来请讲起来，
4: 你坐遐哦，
0: 还是嘿，
4: 哦，
0: 还三片
4: 小姐，小弟。三星金宝无吼，本来放个叫拢全配啊，个足红，哎啊食一个吼，足青个安尼，
0: 安尼，哦，较袂泡泡啊嘛，
4: 较袂安尼，
0: 哦，安尼好呢，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哦，好谢谢。来哟，我的公关上一人食上一人饿了，大家食好个再逛个再买拢赶快食一罐，大家拢是食咱一罐三星金宝啦。就是这么好，大家吃好都没敢保佑呢，因为咱整身骨都给你过头头的成分啊，咱才能给你说吃一罐低劣五罐呢，如果这些成分不能这样说哦，好让心情代谢好，消化也好，咱再吃下去再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孩子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你要嘟嘟搞油口口放个几枚去放过来给有人呢，我们起来吃咱这罐三星金宝。那么咱头先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该两顿啊，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有台咱买产品有送了点数，伫咱这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哈。买一罐送一点，买两罐送两点，十点送一罐的诶产品哦，你记在你讲诶，送你这罐的点数嘛是你个留起来哈。吃好，再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喂，
5: 你喂，
0: 我邱爽，你好，
5: 你邱爽，
0: 诶。
5: 啊哎呀哦，安尼因乌鸟我先买个啊，就咋？
0: 乌鸟也唔好呀，乌鸟是咧三。哎呀，等一下嘞，太姐来，一线个姐姐，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6: 秀爽遐，
0: 还是
6: 我住伫北屯家啦哈。我要问你讲，或者有有生要食什么？
0: 他不要房间来，二线哦，哎，谢谢。没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看咱的空电话呢。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找个线索个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啊，唔过咱这个电话接嘛，或者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接卡。啊，咱其他时间无卡哦，麻烦咱的好朋友配合，感谢你的配合，谢谢你。Thank you. 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跟咱敬礼，想站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我真早真早以前伫旧年，我都一直拢甲好朋友建议恁来打工逆卡位。有做人举手者，我举手哦吼。即马我看到日本的医学报道，伊话日本即马咧抗疫的百姓爱逆卡位。啊，这个要开钱，唔免随时拢个当做，你坐咧买当个做，徛咧买当个做。啊，我唔是叫恁为人做了唔对，我唔是叫恁逆卡位行路，袂使哦，我叫恁跋倒。好，虽然是徛咧，徛咧就好啊。啊，换壁还是换椅啊？啊，然后安尼个做，你三十个，还是至少呢三十个到五十个，一天你逆卡位呢，你两摆。至三界，三界都可以，因为咱人的第二心脏，我有讲过的是你脚，啊，后来咱你脚尾起来，一、那、直、個、起来，咱呢，有咱的筋络呢，诶，这个扭曲，啊，扭曲呢，筋络较袂像扭按，将来较袂像筋络较袂安尼安动动，成个中风感官安动动，啊，腱子肉较会结实，而且咱的有咱你脚尾关的直接脚底直接通的咱的内脏60个穴道。啊，那逆卡位可以当帮助咱脑哦，帮助哈，所以请你多多做哈，上课等你哦，谢谢。
7: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8: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下课了还不走？
12: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1: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2: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5: 阿妈，今天你我买吃鱼啊。
1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5: 耶、yeah, ，阿嬷100分，
1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1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9: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的十点进行加十二点，礼拜一进行加礼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盒。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预报明仔日的天气，明仔日是五月初七，礼拜四啊。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22度，上高是30度，啊，较温暖了哈。旧历是3月21日，明仔日较出无虾米日啦。头头新闻关心的是总统，哦，总统呢，变外交回来哈，经过了16点钟的飞行啊，啊，坐飞行机是真忝的哦，所以呢，总统初五上午又搁坐到呢，啊，这个国王的飞行机，啊，国王飞行机呢，啊，登到咱台湾啊的时候，啊，这边接上的是斯瓦蒂尼的副总理，啊，副总理就是鲁苏呢，叫做呢扎杜利。所以总统呢，真感谢伊啊，福建呢，佮接过去，佮终于上登来哈。伊讲啊，这是航空版的温馨接受情啊。啊，这位啊，副总理就是最佳女主角。啊，两边啊，咧台湾佮斯瓦蒂兰当中呢，安尼呢，往回走来走去安尼先哈。我总统也强调啊，中华民国台湾呢，以行动来证明真正的国家的力量的展现，唔是讲呢，哦叫别人的屈辱。哦，是爱为所有人带来幸福。台湾是世界，台湾人的权利啊，走向全世界。咱嘛不因为有人打压啊，就来咧退缩哈。所以这是总统上任第二次啊出访，本来是庆祝到咱家斯瓦蒂尼啊是建交58周年嘛，包括因对方的国王登基呢40周年。所以是4月22日，那么出国哈啊，但是中国那边呢，和一寡国家呢压力嘛啊，包括呢塞西尔、摩尼西斯、马达加斯加嘛，那空中摆互咱飞啊，所以咱就宣布是减班呢，由外交部长林佳龙呢以总统的特使啊出席啊，结果林佳龙回来了后呢。这对方啊，对方呢有派到特使呢，就是这个副总理啊，叫做扎杜利呢，4月30日坐到对方国王的专机啊，登到咱台湾来啊，登到咱台湾来哦，想未到哈，对方的副总理呢又收礼物哦，是礼物哦，然后呢，咱的总统5月7日的凌晨。好，就坐到伊个专机，呜，我去到对方哈，我去到遐了呢，这消息就出来，啊，所以大家拢惊一丢，啊，结果去遐是3天2夜的访问嘛，啊，开始大家探讨，啊，总统啊，即马去的时候无人知哈，去对方遐，啊，要安怎回来？哦，阿强啊，伊个安怎来做动袂？啊，结果呢，伊回来嘛是坐到对方国王的专机，咧副总理的。这个和尚之下，在台北时间的初时，黄昏时啊，6点50分，为对方的机场起飞，劈开咱呢，无要和咱飞遐国家，哦，主要正过南太平洋，经过南非、澳洲，因为这情报区了呢，然后呢，经过印尼、马来西亚、汶莱、菲律宾，哦，啊，等啊。初五上午10点38分来到桃园机场，因为塞一日嘛，大人，所以飞了16点钟。哎呀，这16点钟的中午唔免加油吗？哦，啊，咱的空军呢，已经在咱的情报区等总统。总统飞行机挂来的时候呢，咱空军的4架 F-16战斗机，哦，挂飞弹哦，甲保护啊，保护呢降落安尼先哈。当然，总统登到桃园了呢。伊啊，甲大家宣布啊，宣布讲，阮回来啊，为5月7日出发，经过了84点钟，往回呢25000公里的飞行，平安呢回来台湾，特别感谢啊，扎杜利呢，伊这款呢啊，当是真热情的甲咱款待，往回飞了呢数万公里啊，真正是温馨接送情啊。啊，对于呢，非常非常的谢谢哈。咱下面有时间呢，再过来补充这方面。咱现在讲的是海鲲号，咱的唱水感，
一段时间呢，咱真关心呢，关心唱水干什么款。后来呢，就敢那较无新闻啊，今日呢新闻出来啊，咱家己做唱水干，原型干，原型干都是别项阿未规个个呢安装落去的啦吼，基本的原型干呢叫海坤号，国外个啊较无个新闻，结果呢初五展开了第十三次的出海，同时嘛是第七次的啊这个潜行。哦，长路去嘛，哈，潜行的一个 test。外界呢关心的都是进度甲到位嘛。哦，台船的当属长担当诶，伊讲啊，这边呢，当讲是 test 拢真顺利啦。但即马无方便讲虾米事，但时间上呢，应该紧啊，应该紧啊，那是哈。后来一个专家的判断，最近主要就是讲针对呢超雷的一个 test。哦，咱唱水干嘛？唱水感冒鱼雷啊，啊，这鱼雷个系统啊，咱必须要你操作嘛。哦，所以有可能的挑战头一遍呢，你海上过敏这种的考验。啊，希望个六个七个会当交感，会当从这只交出来，安尼是哈。这当然是好消息。哦，时间上那是咧六七个，真紧了六七个啊呢。啊，你早早起七点的出海。一直到黄昏时啊，五点半呢，回来，哦，唱水感回来。啊，顶一边 test 都是三月十二啊，所以差不多过外个时间呢。哎呦，哦，这是空窗期吗？但是专家咧讲唔是啦，伊这就真正常啊，而且调整啊。哦，因为咱加装了呢，这种超雷的 test 吧，即个仪器啊。哦，所以必须要你个优化个安装，因为这边啊，那么再讲多一可能个调整，多一可能个加强嘛。哦，所以过往个时间从这种安装好了，然后呢这边出门都是超雷，而且个训练嘛。这过程包括鱼雷，或者唱水感啊，包括咱作战系统伊个连线伊个整合，包括讲信号传到呢发射光来鱼雷。哦，这唱水感厉害，就是伊咧水底又鱼雷啊！哦，所以呢，伊会当呢出其不意，就给你拍落来的是嘛？好，好啦，这一点过来呢，咱来讲的是护士啊，护病鼻的一个，应该讲抗议吧。护士真劳，这大家知影，真辛苦啦，真正哈。所以呢，护士呢倒，医疗就倒啊，鼻那无护士，鼻就收起来吧。啊，全民的拢到，哦，这是因的诉求。所以护理团体，这边的咧卫生护理部，外面的罗大虎台北，罗大虎的业绩啊，啊，希望讲呢五月二十进前，咱呢三班的护病比会当呢立法，啊，三班病院诊所各方面啊，偌济人。一个护士过几个，暗时啊，一个护士过几个，一旦啊，拢一旦啊入法啦，就是有一个确实的制度的规定安尼是哈。因为总统啊，这个、选举前啊，毛安尼是答应啦。哦，你有答应的，你讲两年来啊，即嘛真紧呢，真紧五月二十呢。哦啊，所以呢，干那呢无消无息，时间的拖刷，是不是好？所以呢，这总统是选前承诺的啦。就是两年来呢，要如法啊，即卖时间要到啊，是不是哈？所以这个护理工会，号召二十五间的工会，包括台湾的护士产业工会，因呢走向街头，

哦，你比作是一个空壳的改革啊。哦，所以希望讲五月二十进前会当明确宣布，哦，三班制啊，护士、患者这个护病比会当立法，有一个标准出来就对了。而且呢，正式启动立法的程序，包括预告，包括公告。包括实施是要当时安尼是简单讲啦，你讲一个时间出来嘛？哦，你下面好诶，有啦，好啊，虾米？哦，但是后来结论嘛是讲，即马可以邀请专家学者吼、哦，即、這个如果共同来开会，这卫生福利部呢，伊是咧民国1913年，伊制定了三班护病比的一个标准，啊，护理团队就讲好啊，直接立法啦。啊！你袂当我别改哦，嘛袂当我重新讨论哦。啊！你嘛袂当我纠正去哦，你嘛袂当拍折哦，安尼是。哦，啊那安尼是等于讲，迄阵啊就规个就确定咯。哦，啊三班护病比的标准，跟他来对工会咧讲吼，伊、哦、讲已经公布两年啊。啊！你要立法，你唔是做袂到啊？但为什么你即马袂做呢？为什么你即马无做呢？哦，刚才讲扛了一下，安尼是哈。当然，部长有部长的一挂考虑啊。哦，这嘛不是讲明仔再做的，明仔再做呀。或者病宜诊所什么，你嘛需要准备的时间嘛哈。啊，偌济人呢？啊，你要配偌济人？这摆要分阶段，噶不是呢哈。所以这要较详细，呢。准备好，可能这艺术啦，是不是啊？哈，啊，这嘛是由内部的司长出来接这个陈情书。啊，陈情书呢？卫生福利部内底司长是蔡淑凤啦，哦，所以伊也甲现场的这些啊护士表示啦，用咱未来哈、啊、用制度哦来支持咱的护士，唔是用护士呢来呢支持这制度，哦，这讲起来呢文绉绉呢。啊，真好讲话，唔免讲遐侪话啦哈、哦，你应该做，赶紧落去做嘛。是不是啊？无啦，大家都在落大雨，过来这里给你发声。你那一惊啊，入法，因需要来这南方吗？

啊，先来讲一条加世界性的新闻哈、啊，就是美国甲伊朗之间呐、啊，咧海峡霍姆兹间呢，哦，开火啊！啊，因为美国测试启动了自由计划，一派军舰协助呢，被困在海峡内面的船只会当来离开啊。即马了解啊，这海峡呢，因为封锁起来嘛，哦，啊，伊朗个是水雷啦，什么安尼先啊，所以一挂船呢，伊也唔敢乌白叮当嘛。哦，所以咧，这个海峡内面的船只听讲啦，吼，听讲咧要将近个2000只，有要追无？哦，这无这数字啦。啊，困咧内面呢，是不是阿要安怎？啊，偌侪船员呢？讲有超过拢总超过20000人的这船顶啊呢？所以呢，这受困的船只，啊，美国来，我派军舰协助因呢离开。哦，而、啊、且当中呢，伊朗甲你封锁，啊，你美国要将人抓走，将船抓走，啊，就发生一挂冲突咯。哦，所以美国表示讲呢，伊朗呢拍飞弹啦，拍无人机来啊，啊，拢去用美国甲拍掉。然后阮呢将7架伊朗的快艇呢，嘛互甲处理掉。哦，已经呢，抓到2架美国的商船通过海峡。啊，伊朗有拍对方的船只海轮无？讲有啦。啊！拍到一只是韩国的货轮，而且连续两天，伊朗是用飞弹啦、无人机啊去攻击啊，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哦，攻击这阿联。阿联就是嘛是生破万的国家，嘛是生产石油、卖石油安尼先哈。好啦，这个伊就拍阿联啊，所以《华尔街日报》是咧报道讲啊，哦，安尼美国甲伊朗即嘛，会当讲来到。战争的新阶段，双方面呢，就是出手啊，要来打破目前这海峡，哦，你封锁我，我封锁你啊，这种的情况哈、啊，这当我是四月初被停火以来上严重的一边的冲突。哦，啊，美国的国防部长呢记者会是表示讲呢，我们美国海军保护船只通过海峡，这个行动我是防御性的。暂时性的哦，本来讲的停火，也未结束哦。嗯，啊，这都已经出手啊，那讲话阁这么久啊？哦，这绝对是有伊的意思在遐吧？嗯，啊，都已经哦，刚才讲过去了哈、哦，过去咱说听到的，只要出手了，去讲话绝对是非常非常啊呛声的声啊。但是这是暂时的哦，这是防御性的哦。咱的停火，讲好停火是一个有效哦。阮无想要战争哦，所以嘛，希望伊朗呢，你爱较谨慎呢，唔通引起了新的冲突。啊，美国的参谋长呢，凯恩，伊嘛讲啊，测试哈，测试高火了，测过啊，这种敌对的行动强度呢有较下降，目前呢较平静啊。啊，结果就咧今日的透早。美国总统川普啊，都宣布这个自由行动呢啊、因为巴基斯坦这边的一挂这个建议啦，包括国家伊朗之间的谈判，佮有佮一个甚物程度啦，所以自由计划呢啊，就佮停一下。啊，所以本来呢开火了，迄石油的计小佮压起来嘛，啊，起码呢，就佮所以安尼是啊，真正吼，你唔知影未来变化会是甚物款。啊！美国总统川普本来讲啊，阮将啊对方7架这快艇啊，啊，甲拍掉，好、啊、用这阿帕奇直升机，哦，将伊拍掉，将伊安装的时候，啊，即卖佫讲呢，中间呢，啊，咧桥诶，啊，希望爱停，啊，谈判嘛已经够什么进展？到底进展是什么进展啊？因为川普总统嘛讲啊，咧伊朗内部呢两派啊。因是较好的这派咧讲啊，啊另外一派呢，干那嘛无要接受啊，那安尼算有进步嘛？啊阿联嘛真正呢，真头壳疼吼，这阿联指控讲伊朗测试啊，发射了数十粒的飞弹，包括无人机去攻击到阿联的油船，甲伊上大的港口，甲伊石油的这个啊仓库，哦，所以石油的设施呢，哇呢？被大火，啊嘛有人呢啊上病啦，什么安尼先吼？这当我是美国甲伊朗哈、啊，
停歇将近七个月来啊，伊朗头一边呢，一个出手呢，来拍到这波斯湾地区的国家。哦，所以这阿联呢，阿联呢都被退出呢欧佩克嘛，阿联的石油呢嘛是非常之多。哦，伊即马就因为本身因的石油组织，拢有迄个配压啦。哦，你会当生产偌济啊？伊会当生产偌济？你安尼先哈，伊感觉讲呢，袂下啦。好，伊准备退出。啊，退出对石油的介绍影响会真大嘛？看起来嘛还好安尼哈。所以这个所在呢，是不是即马国公啊，自由计划暂停啊？啊，刷了当时也个出手，唔知呀，变化多端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那本来名气较只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软落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要做证啊，不食有力。
3: 温差听大，喘袂声会痛，香菇精花饭食真好。
4: 这里香菇精成分拢当家。
5: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日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5: 我心中吼，才挑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毛挑三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人工精，药房买爱挂着。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我
6: 是阿亮。我拄只嘿嘞嘿嘞嘿，张小姐，我来请教的哈、哦，我吼过去吼几啊年前，我甲你买来食，就是讲我吼，心脏的毛啊较灵气，
0: 是
6: 啊，食都有效啊。
0: 你心白毛必说不转，爱食的是灵菇精哦。
6: 嘿嘿，我是讲我是几啊年前嘛有拢买来咧吃啊。
0: 心白毛必说不转吼，灵菇精爱较长时间过一阵哦。
6: 嘿啊，我就是吼，食了袂歹，啊都休困无个吃啊。
0: 哦，去买来吃。
6: 拢无个，休差一两年无个吃啊。
0: 你即马
6: 啊，安尼唔知有好去无？我嘛唔知。
0: 伊迄唔是好去，伊迄是一个功能的退化。
6: 好
0: 啊，所以你即马食灵菇精，伊啊促进你的机能的时候呢，你会感觉好去啊。但是，迄上好爱顾你啦。
6: 我即要甲你请教。哦，啊，顾你啊，佮水利用佮顾教你食。
0: 对。
6: 好啊，我今麦来买水利用，我来红星买。
0: 原来你。
6: 我是讲佮请教你讲，我心脏瓣膜迄种食呢，我有效果嘛？
0: 会用诶，会用诶，可以哈。
6: 嗯，好。
0: 好，谢谢，拜拜，
6: 再见。
0: 喂，你好，我亮啊！
7: 啊，你好，亮啊！
0: 嗨，你好！
7: 你在我卡等你讲派卡
0: 哦，拍摄来请讲来。
7: 我再问一下，
0: 嗯，
7: 我卡积水卡灌水卡盘灌水要食啥？
0: 来灌水哈，看看下着心脏啊，有志哦。
7: 哦，
0: 啊，西药当然先正常食哈，啊，水分的代谢哈，较要紧的是爱食灵菇精。灵菇精食吼，小便的大白，水分代谢好，吼、哦，这卡的水肿、水气才较会消。
7: 哦，
0: 嘿，
7: 食灵菇精哦，
0: 嘿，食灵菇精对。
7: 哎，安那食？
0: 三顿食，一顿食一包，配滚水吞的就好。
7: 我药啊，唔过食真济样了。
0: 你药啊，甲咱的灵菇精拢爱半开一点钟。
7: 哦，拢爱半开一点钟、哦。
0: 对。啊！你主要是咧食什么西药哈？
7: 我食心脏药啊。
0: 哎、欸，对，阿哥咧。
7: 阿哥利尿药。
0: 啊，对啊，吼。
7: 欸、
0: 你这拢正常食吼。
7: 欸、
0: 啊，灵菇精甲伊拢爱半开一点钟。啊，灵菇精咧食水分的代谢，包括心气的愈来愈充足哈。水分代谢愈好啦，这水肿的现象哦，灌水现象就那改善。
7: 无限时间就对啦。
0: 对，啊，甲西药就是爱半开一点钟哈。了解哈，
7: 哎呀，哎，一罐我这啊，
0: 嘿，一盒2000块，
7: 只要2000哦，
0: 内底有63包哈，一顿食一包，三顿食。
7: 我是无妨啦，我拢是原因买啦，
0: 原因遐都有啊，讲阿亮阿介绍的灵菇精，一盒2000块遐都有哦哈，
7: 哦，灵菇精哦，
0: 丢哈，
7: 谢谢啊，
0: 好，谢谢，再见。
7: 再见。
0: 喂，你好。
8: 请问阿林先生、
0: 你好，我就是阿林啊。
8: 我跟你请问你哈、
0: 哦。
8: 我吼安尼，血压吼叫医生看，照一下拢看袂，血压牛拢正常。
0: 系。
8: 啊人拢干那戆，讲这血拢惊袂起你头壳。
0: 哦。
8: 哎呀，
0: 我都送个头壳顶起来啦。
8: 我送未起，啊呢？你食什么？
0: 食灵菇精，得力灵菇精，一包一包，三顿食，一顿食一包。
8: 嘿。
0: 哦，饭前食，饭后食拢无要紧。
8: 嘿。
0: 啊，加啉一挂温温的滚水哈。
8: 嘿。
0: 逐天去行路，行一点钟啊，哈。
8: 嗯哼。
0: 好不好？
8: 好。
0: 哦，安尼先啊，你逐天爱尿血压无哈？
8: 哦，安尼
0: 吓。血压要稳定。
8: 我食诶，
0: 食得力灵菇精。
8: 嗯哼哼。
0: 啊，你知影去倒买吗？
8: 我伫台下福伦买。
0: 哦，遐有哈。
8: 福伦有哈。
0: 有啊，一盒2000块哈。
8: 好。
0: 买回来啦，袂记安怎食较好我哈。
8: 好。
0: 拜拜，再见。
8: 谢谢。
0: 天下第一味就是妈妈的料理。今年母亲节要送妈妈买菜菜港上盖大心的粉红超跑购物车。那要顾身体，妈妈拢知影爱食得力公司的得力灵果精。
9: 灵果精，我食了吼，足用吼，我一当吼，第一顿顿行到北顿去呢。
3: 温差真大，看袂啥会起来灵果精，巴顿食真好。
10: 肠较无好，迄灵芝灵果汁，我直接排便是啊，拢足顺嘞，你看晒身嘛较好。
11: 这个灵果汁我咧食是差足侪嘞，第六九六年嘞。
1: 那灵果汁吼，那本来啉起，较只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安弄落啦，灵果汁来吃了，我是各个要正啊，不了啦。
11: 食灵果汁，唔使一点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日走啦。
3: 食你的灵果汁，我都晓得侪啦，真好啊，我讲赞。
0: 谢谢大家对咱灵果汁的支持甲肯定。今年母亲节送的粉红超跑购物车，真大卡，会当拗，会当收。无论是出外买菜、来郊游、来露营、来行马，好食的料理一边甲看得足，轻松拖得行。一边买两盒，一边买两盒的零果酒，咱就送一卡粉红超跑购物车。赶紧注文，客服电话：0800-090-868。以上广告，谢谢。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B B R 球公布网阿亮公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哈、哦，这较疗伤未够啊。台湾的这嘛医美呢是非常的流行啦啊、哦，有一寡呢，这艺人啊、演员呐，去美容嘛，哦呢，少年的二三十岁，不过迄面型啊，甲以前看起来呢，敢那拢换做一个人感觉哈。好啦，这个每个人呐、啊。啊，相对水啊，迄种变那个主观意见无同哈。即马讲的是艾尔利，艾尔利是连锁的医美啊，真侪经得着啊。伊咧新北棒球家也即间店啊，因为有这個小姐女性的客户啊，可以来帮做医美嘛哈。啊，结果发觉就讲诶奇怪咧啊，恁这啊天花板遐。哦，迄、那个物件哈，敢、啊、那是针孔摄影的镜头了哈、啊。外表看起来敢那是一个烟雾侦测器。咱厝内嘛好，哈、啊，公司啥物好，甲管楼顶面呢，惊讲啊，咱住家啦有无？哦，无注意啦，迄烟呐，会感测啦，然后呢，烟也较大，哦，惊讲会火灾嘛，有一个烟雾侦测器啊，那是哈。好啦，啊，结果呢，烟有这物件。那我这物件，吼，后来呢，后来又问啦，吼，然后又报警察，所以这个案呢，这个小姐呢，其实是才三十岁尔尔，啊，就是五月初去这艾尔利，哦，咧做这种啊体雕，哦，身体呀、啊，啊，查囡仔嘛，身材爱水呀，也当给你做什么款呢？按摩啦、体雕等等啊那些，要发觉就讲店内呢，也奇怪，啊，你这边角遮。哦，这烟雾侦测器，刚刚有一个针孔的摄影机啊，呢，哎，赶紧衫紧穿起来啊，无穿衫、啊，哦、啊，所以就针对这物件呢有存疑嘛，阿妹啊呢，过去问嘛，哦，啊，但店内人呢讲的话啊，怪怪就丢了哈，妹啊，伊就甲海山分局加报案，啊、哦，过来就是讲，可能有诶咧网络顶面嘛看到伊破文啊。伊咧网络迄个嘴顶面要破文，那下面来讲，伊咧嘴顶面安怎讲哈？好啦，所以伊啊，就是讲伊去啊，啊只安怎的是？啊，新北嘅警方呢，就来办嘛，办这案嘛哈。啊，伊是感觉讲你店内人员的反应，哦，甲一般来讲，那一般掠到这些喏，就店内某名人，点啊偷盗无？哦，啊是虾米人？哦，就哦，这个有无？啊是安尼是这嫌犯，但是。伊这店内咱问起来，感觉敢那怪怪呢？敢那店内安呢？哦，所以嘛，烦恼讲啊，其他的店是不是安尼生啊？哈，所以赶紧呢，啊，就去查其他的店。啊，检察官呢，应该是昨日啊，指挥呢，妇幼队啦，海山新庄永和林口啊，即个分局的侦查队啊，哦，去真侪北京去查嘛。啊，北京有安装这无？诶，敢那有安装哦，但是拆掉啊哦，安尼是啊，所以这呢代志都复杂啊呢。哦，你安装这是要创什么戏呢？是不是啊？所以被害这位小姐呢，伊也表示讲，为了要保护我家己啊，迄个时我就甲翕相，甲录影起来，甚至我呢伸手呢，甲迄个镜头也扣上去啊。尾啊，我离开诊所了，伊讲我利用 Google。然、哦、后因为我翕相嘛，翕相呢，迄、那个镜头咪要翕落来吼，来 Google 呢来搜寻一下，发觉就讲有找到同款的这种设备呢。啊，网站顶面呢，这个产品的名称叫做什么？叫做烟雾探测器型，但是伊是监视摄影机，伊是一个摄影机啊。所以呢，咱来讲伊在网络顶面，伊在嘴顶面。伊是安怎下掉的？用五月初的下晡，我去艾尔利诊所帮救店，啊、哦，我去啊做这个诊疗啦，吼、哦，就是讲啊体型雕塑嘛。叫我咧换衫的时候，换衫的时候呢，用衫脱掉，吼、哦，啊个可奇怪，天花板呢，你较边角的所在，边角所在，遐内一个安尼真可疑啦，看起来跟那是哦，咱那是讲防灾警报器吧。你老迄个烟啊、硝烟啊，一路弹哦，防灾警报器。但是伊啊本身伊个镜头啊，敢那对着面层迄个，其他个吼拢封起来，
跟他存一件呢。啊，内面的看起来跟他那个圆圆的镜头，圆的镜头都摄影机嘛。我当场就问啊，啊，对方呢一开始讲不知道，后来一个问，对方讲还是烟雾侦测器呀、啊，哦，烟雾侦测器，所以一准那里摄入来，录影入来，啊，上网络呢去搜寻，搜寻了赶快的物件，赶快物件，结果伊是一种啊闭路电视的摄影机，是外形呢，甲动作是甲做成烟雾探测器迄、那个外形啊呢。所以后来呢，一个登机啊，本身这艾尔利，哦，要求对方有一个解说啊，干面，是不是啊？你这安怎安怎啊？啊，金所无法度提供任何的证明，就是因为阿尼斯呢，这位小姐才去海山分局给他报案啦，给他报案。啊，警方来到现场，啊，跳落来，跳落来，确定内面是摄影机啊，而且有插电。有通电啦，哈！啊，初步呢，虽然无法当确定讲伊这翕的摄影物的内容去走倒去啦，哈！但是这应该是外表动作是烟雾器，内部主要是一个摄影机啊。所以代志发生了，网络顶面就憋啊！哦，大家都哦，你这个讲，那个讲，安尼死啦，哈！啊，而且呢，伊这啊嘛是讲真含，因为咱一般咱厝内哈。咱出来买迄种烟雾侦测器呢，啊买弹呢，有当咱的主家有无？哦，主家烟啊，你较大无？伊就弹啊。但是这个烟雾侦测器吼，伊到咧天花板呢，就是伊要侦测嘛，伊去到咧壁角的嘛。你问专家，那有可能到咧壁角，就是要到咧中啊，哦，会当侦测的，那有去到咧壁角的，而且到咧壁角就是惊你看到嘛。看是安尼啊，所以这可能爱查清楚看到底伊是为虾米安尼先哈。不过过去啊哈，我捌听类似这款的业者咧讲啦，用即马是安尼。台湾的医美啊非常的流行，其实卖讲医美啦哈，有一寡呢，这唔知哦，就是讲有一个想法啦，因为真侪医疗纠纷。包括讲你给他收遐侪钱，哦，你讲要给他做，比如什么型、什么型，到尾啊，你做无迄个型啊，哦，还是讲呢，你本身呢有讲要安怎，但你给他做无好去啊，哦，或者是讲你安怎，好、哦，就是讲有真侪医疗纠纷的发生，所以这种的，伊这算诊所嘛，哦，医美集团真侪伊的店伊的诊所，哈、哦，但讲是自我保护一个做法啦。有啊，我拢照规矩来啊！哦，到时惊发现的时候呢，伊咪当提这摄影的内容讲，你看，我拢照起工来啊！哦，无都会安怎顶当去啊！哦，所以你这个效果做未出来，还是讲做派去啊？做虾米？唔是我责任哦，这咪当提出来做一个证据，的作用安尼是啦哈。我是不听人安尼讲啦哈，但是这是唔是讲是诊所来对安装的？或者是即卖呢，有一个安装的业者先食的，哦，这个先给抓起来嘛，哈、哦、啊、看后续来了解到底啊，到底是什么人安装的，在人讲到底是安怎什么代志啦，哈、哦，即卖咱嘛是拢用药的啦，哈、哦。我咱现在讲的是另外一层呢，就是讲有一个王先生，伊是带头的，伊是一个水钱的组织，哦，咱即卖呢真侪拢是合法的。哦，什么星辰 online 啦，哦，找人拍麻将啦，有无？哦，你电视嘛，你广告啊，哦，但是迄呢，唔是用金钱的一种啊，游戏嘛，伊是安怎呢？哦，用点数的，好、啊，是不是？好啊，所以伊这王先生啊，他个真好，伊就利用星辰这合法的线上网络的博弈游戏的网站，伊这网站是干呐提供这游戏币，有无？啊，但是呢，伊对外刊登广告。哦，就讲、是、你这一档呢，提供给你换现金。我按按你等于讲换现金，就是咧博嘛，是不是？哦，所以就总讲啊，你赢到这游戏币呢，买单换做现金回去。等于讲，将呢本身呢是合法的线上博弈游戏的网站，将胜的人变做交起就丢了。然后从买啊，这游戏币的币的差价呢，伊来赚这个差价。就你100块换偌济游戏币嘛？
哦，然后你赢我最又换回来嘛。这当中啊，伊就趁这差价哈，伊经手的金额，起码所了解竟然超过80亿，不得了呢。哦啊，所以伊干那安尼死呢，趁这个经手的差价，就趁1亿外。啊，警方呢两波也这个查气哈，将这王爷街下面的干部啦、员工啦，哦，30多个。好、哦，安尼即马当然是以上啊，以上啊，哈、哦，这塔克啊，真正嘛是，嘛是真厉害哈、哦，想讲这合法的因安尼爱播，啊，好哩呢，真正用作呢现金，啊、哦，来做这兑换的是哈。哦

啊，另外讲这诈骗哈，诈骗咱即马讲的，伊就是家己啊，有即个敢若讲官方的官印呐、啊，还是公文呐、啊，还是虾米嘿，这啊，拢是要注意哈。这46岁这姓陈的，伊是带头的，伊拢为做地方的法院、地检署的公文，包括迄个大印，哦，敢若是司法的体系就对。而且伊内面的人呢，佫会当扮演呢，即个是法官，即个检察官，啊，即个银行的人，安尼先。啊，讲你啊，本身的地检署呢，必须要你啊提存的保证金来吃，啊，叫老板时啊汇款入去。啊，其实公文内底写的其实是黑笔写啦，哦，内容呢很荒谬，但是敢若一年半时间呐、啊，因就骗超过6000万，所以那才简单骗呢。上主要原因，大家若听就是检察官，听就是法官，就紧张啊，就紧张吼。啊，这代志是被害者的亲情，看袂落去，看袂落去。哦，这因为这被害者吼，有的是安怎呢？伊阿个袂地觉，你甲讲伊也唔信，爱甲你大细声，所以这亲情比如看袂落去呢。哦，你安尼是？这假公文你也敢呢？啊，被害者执迷不悟嘛，所以这亲友是去年十一月才向台南地检署呢来陈情来检举。啊，台南呢检察官落去查，吼、哦，咱地检署的官印呐、啊，啊，检察官印呐、啊、哦，哦、啊，假文书哦，哦、啊，甚至呢，代志要安怎给你办哦，等等安尼先，好、啊，啊，就开始甲查嘛，查差不多几啊个月，啊，然后将姓陈的这群人啊，统统抓起来。啊，正在因的分工哦，这个是法官的角色，检察官的角色。即马查起吼，受害者有四位，被害者其中一个是曾先生，伊就是网络顶面吼，伊看了一笔农地啦，啊，几啊百万的农地，哦，啊，伊就是相信讲，这单呢已经将这农地有设定地啊，啊，设定地啊，你都要立地检署呢。哦，你都要有这提存金，才会当计号嘛。哦，啊，这熟悉咯。哦，公文的哦。哦，所以前前后呢，伊汇款的80笔，为10万块汇到60万拢有。伊里个手边的钱拢用骗个空空空啊，搁甲妈妈借钱，搁甲阿伯借钱，拢总借袂1000万呐。啊，干那伊个人呢，就被骗了呢2000万安尼先。我咧想讲，迄土地到底偌侪钱？但是迄间拢乱去啊，拢乱去啊！啊，看咧戆戆数啊，钱一回一回啊，所以呢，边仔人呢看袂落去啊。啊，甲讲伊唔信啊，啊，所以去检举啊，啊，才将这派人拢抓起来啊。

0: 得利林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地烧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天下第一味就是妈妈的料理。今年母亲节要送妈妈买菜菜港上届大心的粉红超跑购物车。那要顾身体，妈妈拢知影爱食得力公司的得力苹果精。
1: 苹果精我食了吼，足香吼，我会当吼，下南顿行啊北顿去呢。
2: 温差真大，喘袂声会起来，苹果精三顿食真好。
3: 等下不好，一年之前过天，我直接排便，啥拢足顺嘞，凌晨晒死嘛较好。
4: 这个年过天，我咧食是茶粥茶嘞，茶落高那里呢。
5: 那年过天吼，那本来天是较只听拢无听。
6: 规身躯都蛮冷了，年过天来吃了，我是各个要做正啊，不晓得。
7: 食年过天，不再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自己走啦。
8: 食你的年过天，我都晓得多啦，真好啊，我讲赞。
0: 谢谢大家对咱年过天的支持甲肯定。今年母亲节送的粉红超跑购物车，真大卡，会当拗会当收。无论是出外买菜、来郊游、来露营、来行马，好食的料理一边甲看得足，轻松拖得行。一边买两盒，一边买两盒的零果精，咱就上这卡粉红超跑购物车。赶紧注文，客服电话：0800-090-868。啊，公文有来哈，就是讲啊，这两天有一挂咱的药房，咱的购物车粉红超跑购物车呢，因为有欠掉安尼先啦哈，因为那当然咱是甲厂商注文嘛，啊就是讲按算呢要送偌济，拢会掠一个数字，这也是一定啊，吼、哦，所以啊业务报价嘛无唔对啦哈，啊就是诶，就是讲出去了，啊讲出去了呢，大家都。啊，无我关一卡，关两卡，哦，贴两卡，第三卡安尼是，所以呢，即系三星讲，哎呦，哦，啊，就无啊，啊，无啊，啊，无呢，就赶紧个注文安尼哈，所以唔再讲呢，车七，啊，车七呢，第二批呢，也个赶紧呢，上高咱的指定药房，或者是讲你个阿娘阿只注文呢，那嘛是车七，啊，再给你做加上安尼是，哈，这当然是非常方便的物件嘛，啊，母亲节送妈妈，特工会当用到的。哦，尤其啊，伊当用的功能太大呢，太方便了嘛，哦、所以才真受欢迎了哈。买两阿，买两阿零果精，咱就上呢粉红超跑购物车，给未给上啊？以上广告，谢谢。

0: 我啦时间的关系，先和电台刚上刚上回来来讲鸟鼠啊。啊，讲台北的哦啊，真侪鸟鼠啊，哈啊，起码讲你高雄嘛，真侪鸟鼠啊。啊，一挂网络顶面的镜头呢，啊，德国倒菜刀啊，那边的讲这边的，这边讲那边的哈，万行代志呢，就事论事，卖万行代志拢考伊政治去，迄就乱去啊。两位讲，待会见。
1: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立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乐英富药房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 K 加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妙昌药房华府路菜市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味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彰化银行的正对面。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让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好啦，今麦来讲鸟鼠啊，哈，真侪暗时诶节目嘛，来讲咧鸟鼠啊，呢是哈，比作是鸟鼠啊，这是新闻的重点。啊，台北市哦，所以市长呢，蒋万安长呢就爱亲上火线喽。即马宣布要吓到那个鼠类侦防师啊，你当来申请呢啊，来你遐呢看你啊啊，给你倒两尿气啊，你先哈。我那要来发动的是全台北的大清消啊，包括你这个建南起厝呢，嘛都要提报讲，只要针对尿气啊，嘛你防治报告甲多伊。而且宣誓讲，无论是鸟鼠啊多也好啦，鸟鼠啊少也好啦，咱就是全面啊，将这鸟鼠啊拢个消灭掉安尼先哈。不断呢，有咧网络顶面啊，尤其这段时间真多哈，你呐咧网络看下影片就知影哈。哎呀，这台北呢，这鸟鼠啊，遐鸟鼠啊，嚯，台北市啊，全鸟鼠安尼先哈。不过一挂镜头呢，嘛去有人家掠包，我这无影啊，这镜头这地点都唔是咧台北啊。好的，都以好的高雄啊，好必然的信号。所以高雄市长呢，当机买，咱们的市政会议支持啊，啊，跨局处啊，弄来加强防治啊，这鸟鼠啊，鼠害啊，这问题哈、啊，其实每一个城市拢同款吧。哦、啊，咱台中无这個问题吗？哦、啊，中华无啊，拢有这個问题了哈。啊，所以呢，这应该是啊，较全面性的。啊，全面性啊，大都市当然，这问题也较大啊，这也难免啊。所以呢，台北市这边议会呢，明仔日安排啊，就是讲啊，你有专案这报告。啊，报告呢，当然你本身呢，市长啊，就带到这个局处长呢，先做一个说明就对了哈。因为啊，台北市政府的全面呢，面对鸟鼠的问题，防治的作为啊，包括环境的管理，市长。啊、哦，是商圈全面的优化，另外就是讲这个厨余粪扫的处理，这当然是重点啦。啊、哦，厨余粪扫或者处理哈，啊，都全面啊拢来进行。啊、哦，最后这是安怎呢？亚油啊，啊，最后这亚油啊，哈、哦，所以呢，蒋万安市长呢，伊是应用着中央官员的讲法。啊，让大家安心啦！用顶礼拜呢，卫生福利部部长呢，两边讲到，请大家安心啊！这疫情呢，并无讲啊增加哦。啊，你昨日呢，环境部肯定阮台北环境卫生做了真好呢。啊，用疾病管制署的署长，昨嘛讲呢，鸟鼠啊所引起的这汉塔病毒个案嘛无增加，比过去较多啊。好、哦，所以大家唔免安心啊。过度恐慌就对了哈，因为台北市的鸟鼠的通报，啊，为二月到四月呢下降70%，但是无论是通报减少，或者是讲中央讲呢疫情没有升温，啊，拢是持续减少啦，和大家当安心嘛的是哈，好啦，所以讲啊最短的时间内哈，来发动台北12区的大清消，而且呢，伊要吓一个叫做鼠类侦防师。讲后礼拜要开放你来申请，去领导替你领鸟鼠啊！哦，啊办法呢，最近会来公布安尼先啦，吼。好啦，台北市的环保局局长呢，昨咧记者会当中有说明，伊讲啊，已经有向环境部啊来甲因请教，哦、啊，请教呢一寡内容。伊讲啊，阮昨日特别去拜会环境部，哦、啊，请教过去咱两年哈。台湾有针对这鸟鼠啊这方面的一个政策无？哦，啊，你讲鼠害，什么款的情况之下呢？叫做产生了呢，这鸟鼠啊违反呢，啊鸟鼠啊犯，
啊，在环境部讲啊，到目前为止哈，咱中央针对鼠患的侦测无明显的做法啊，无讲伊就是甲一个什么程度啊，然后咱安怎做这无这个标准啊。所以讲啊，台北市政府未来会甲中央斗阵努力，来找到更加适合的一个监测的方式安尼先啦吼。当然啦、啊，互相之间嘛，针对讲啊，亚油啊这方面的意见。哦，是不是啊？嘛，提出了环境保护网呢，来消灭这鸟鼠啊！安尼是吼，都鸟鼠啊，都有个罪，亚鼠啊嘛，瘫痪嘛，哦，市集嘛，啊、哦，所以这东西重点安尼是啦吼。当今日嘛有一个报道，就是讲，哎呀，世界性的大都市啊、哦，这鸟鼠啊那么真多啊，哎、哦，当然嘛是要处理啊哈。结果呢，嘛有一个消息讲，高雄呢。半年就发了22吨的鸟鼠油啊！哦，啊，高雄市长呢，陈其迈嘛是真重视啊！啊、哦，这个代志安尼先哈。好啦，所以讲啊，那台北市呢，哦，10吨的灭鼠药啊，结果相对的，就来我你高雄呢，哦，22吨的灭鼠药啊，比台北啊个多，啊，高雄比台北较大吧？哦，所以这里有需要提这出来的顶吗？真的是，无什么意义啦吼。只是讲呢，高雄教授你一定讲诶，这才是重点啊！你投药啊，投鸟鼠啊，投鸟鼠啊，哈，鸟鼠药啊有抗药性，你知吗？哦，所以你个用呢，是不是用新的？哦，啊不旧的，起码嘛是用旧的啊。哦，啊是不是旧的？迄个效果效能还是虾米款？哦，这才是应该诶，检讨改进的重点才对啦吼。过来，你讲台北即马咧有一个做法吼，有当最近台北有一个做法，把咧关系带咧做嘛哈。啊，因为即个今年啊，那红姨啊咧新生儿第一季，正月、二月、三月啊，竟然啊新生儿无干25,000人啊，所以拿咧规年来讲吼，可能咧无10万人。啊，台北市咧咧三月份的时候咧，又推行的就是讲。育儿减少工时的计划，哦，有囡啊，所以呢，这头家一旦讲，哪里公司有这种啊员工，一旦请求，哦，减少一点钟的上班时间，安尼是，哦啊，所以等于讲，某一挂立委咧提案嘛，性别平等工作法，是不是劳动部吼？你来放宽伊阿个囡仔的劳工，会当甲头家请求减少一点钟。啊，譬如讲嘛，取消30人以上的企业，才会当申请的这种啊标准。啊，而且为即马3岁以下红姨啊放宽甲6岁，或者是12岁，安尼先。哦，爱减少上班一点钟，啊，头家安尼立这薪水，嗯啊，政府补贴嘛，就补贴哈。所以有这款的建议就丢了哈。当然顾囡仔真辛苦，有当时安怎呢？爱去接囡仔啦，什么？迄时间上的真歹巧，是不是？所以劳动部吼，咧第二期就是针对呢少家化的对策内面，咱即马育婴留职停薪，咱会用请半假一天啦、啊，好就。

定安尼是吼，不过这个咱的妇孺团体是较不满这种帮佣啦，因为安尼是呢，好嘅人请会去啊，一般人请袂去啊，嘛是要家己顾啊，吼、哦、啊，所以，但是总是解决讲顾囡仔的问题，敢毋是呢？哦，万项代志爱牵累呢，好嘢生气吗？好啦，这总是有这种的主张啦哈。过来，咱先来提醒哈，登革病毒。咱过来登革病毒呢，已经来到季节啦。咱过来顶礼拜呢，门急诊呢来看的患者是3814人次哦，甲六月会更加多，爱个暑假啊，即、哦、较少一寡。啊，今年呢已经有四例。等下病毒的动静，其中有两例是 D68 啊，这型的，啊，这 D68 型吼，伊的症状啊，敢那感冒，啊，但伊严重的时候呢，会伤害你的中枢神经，啊，这种的 D68 型的吼，你注疫苗嘛，无法度预防。真的嘛，嘿啊，对哇，这 D68 不是咱过去也讲的。克沙奇 A7 啦 A6 啊，唔是黑，唔是黑。好、哦，所以即马感情落来呢，早即四礼拜了哈。咱感情呢，那社区的等下病毒是克沙奇 A6 型的上最，第二最是克沙奇 A4 型的。有四例啊，四例当症。那当症的感染的是 D68 型两个。好 ，A4 甲 A16 咧，一个，哦，所以咧真侪型啦。啊，即卖你讲啊 ，D68 型咧，打疫苗也无法预防，这是较麻烦的。不然个大家提醒吼，附近的国家像越南啦、中国啦、新加坡啦，啊，最近的等下病毒咧，拢咧增加。越南上最，好、哦，甲世界来讲咧，伊遐咧，患者有34400咧。王星的有8例、哦、不过它主要是等下病毒71型的、哦、跟我们现在 D68 型的比较不一样、哦、这 D68 型的症状、啊、怎么不一样呢？它不会说、出疹啦、嘴破啦、脑呢、溃烂等它不会、它的症状呢就像一般的感冒，但是它会伤害你的中央神经系统、中枢神经系统哦、所以比较不一样哈。啊，讲到身体健康哈，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就咧昨公布了上新两个流行性的脑脊髓膜炎，其中一个一个月的红影，咧四月中啊，不爱食，啊就哭嘛，啊发烧，啊发烧了检查啊确诊。流行性脑脊髓膜炎，这当我是十年来吼上以为念到的，今年啊，这也差不多七个，因为这个问题吼，伊的致死率的死亡率、致死率呢，到四成啊，所以这是咱啊特别爱甲大家做一个提醒哈。好啦，讲到倒来，咱即马呢，福林发电已经开始拢咧进行嘛，好、哦、爱上岸呐、啊。然后做心渣啦，各方面啊，是吼。啊，你火力要发电，要发电，那有燃料棒呢。啊，咱过去啊，第四厂核市场呢停起来嘛，停起来呢，迄阵啊买真侪燃料棒有无？啊，燃料棒呢，要也讲啊，无呢，上登去美国，哦，啊、去买啊，那是哈。这个民国。1907年的七月吧，迄阵啊，咱将福林第四厂的燃料棒运登去美国的原厂，啊，去遐拆解，好啊，坑遐就丢哈。啊，最近呢，团队就讲台电即马要拆钢要用个福林3厂的燃料棒啊，因为伊即马咧做心渣嘛，啊，准备讲啊，1817年那摕到许可了，那你当赶紧的恢复发电。1817年嘛是有较慢啦，吼。不过即卖呢，心渣各方面呢，应该速度较紧哈。好，所以新界长是咧讲，用福林四厂，迄阵啊呢，燃料棒送去美国，咱们送去啊卖嘛，啊卖嘛都有人卖啊。
啊，结果呢，找无人甲咱买啊。哦，所以咱刚才讲物件囥遐呢，咱就开超4亿啊，4亿。啊，其实呢，有清华大学这边的这教授咧讲哈，伊讲你敢若运送的运金，包括你讲的什么敢若保存的4亿，其实加加的呢，已经啊开30多亿去啊。哦，伊讲卖袂记呢，当初时呢，这燃料棒你要拆解，哦，你要换送，就先开6亿9000万啊呢。啊，要安尼，阁是偌做粉，啊，要来卖，伊阁开20几亿呢，哦，所以伊这燃料粉末也未卖出去呢，干那保管费用一直咧嘛，阁加上即马讲这4亿，你看偌侪钱啊，讲对不对？啊，因为你送去美国要去卖，也无人买，啊，即马唔是，即马呢，当然即马情况无同啊，啊，无同啊，即马等于讲核能发电，啊，真侪国家嘛开始个核能发电啊嘛。对吧？日本遐大诶，这情况发生啊，伊起码嘛是咧要发电嘛，德国嘛是嘛，德国本来是全面拢袂当咧，核能发电嘛，哦啊，起码嘛是个桥断来，啊，美国起码咧，哦，核能发电的积极，哦，当然起码机啊较新啊啦，新型的这方式哈，啊，所以咱这边咧嘛是重新要来启动嘛，啊，只是讲过去啊，啊，执政党诉求的是非核家园，非核家园，但是总是时代无同啊。需要性也无同啊！你讲台湾，台湾即马呢，富国神山台积电，啊，包括其他的大公司嘛来啊，资料中心嘛咧台湾呐、啊，哦，真侪大企业来台湾嘛是看到台湾的电价上呢，过来，咱一定袂当欠电，啊，欠电呢问题真大，哦，啊，大家也知影会欠电，所以你甲看吼、哦，你有真侪所在，你看得出来这电的重要性。你看美国。美国大公司股票呢？哦，安尼你压咧谈，但你甲看美国真正的股票，安尼压压贵啊，会讲300几%多，400几%多诶，是咧做虾米呢？拢咧做电方面的哟。哦，所以电的未来是非常非常重要。好啦，所以咱即卖呢，这个核三厂，应该是快马加鞭，看是不是117年呢，就一旦来发电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 8，咱来听歌。

0: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梨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地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进广告。天下第一味就是妈妈的料理。今年母亲节要送妈妈买菜菜港上届大新的粉红超跑购物车。若要顾身体，妈妈拢知影爱食德利公司的德利灵果精。
1: 这灵果精哦，我食了吼，足用哦，我一顿吼，一南顿行到北顿去呢。
2: 温差真大，看袂啥会起来灵果精，三顿食真好。
3: 肠较无好，迄人参苹果精，我直接排便，啥拢足顺的，人参晒起嘛较好。
4: 这个苹果精我咧食是差足侪呢，第六到六日呢。
5: 那苹果精吼，我本来啉是较只病拢无听。
6: 规身躯上安弄了，苹果精来吃了，我是各个做正啊，不了啦。
4: 食苹果精，唔使一点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2: 食你的苹果精，我都消足侪啦，真好啊，我讲赞。
0: 谢谢大家对咱苹果精的支持甲肯定。今年母亲节送的粉红超跑购物车，真大卡，会当拗会当收。无论是出外买菜、来郊游、来露营、来行马，好食的料理一边甲看得足，轻松拖得行。一边买两盒，一边买两盒的零果精，咱就送一卡粉红超跑购物车。赶紧注文，客服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
7: 喂，你好，阿良先生。
0: 哎，你好，我阿良啊。
7: 我请教你。
0: 好啊，请讲来。
7: 参照解好，参外国敢是会当男的食的。
0: 哎，对，斗阵食。
7: 饭前用的吼。
0: 饭前就会当食。
7: 我来讲啦，我拢半夜点五点出去运动啦吼。
0: 是。
7: 啊，运动迄阵食啊，倒转来七点半才食饭，中间到让。两点外钟安尼晒，
0: 无要紧，
7: 无要紧哦。
0: 嘿，康心食嘛，袂伤胃肠，嘿，无要紧吼。
7: 啊，过来一点就是讲那这，这个牛血压无，这心跳，
0: 嘿，
7: 心跳较跳较，咱有五十几个尔，
0: 哦，
7: 较无正常咧。
0: 对啊，伤慢呐，
7: 伤慢哦，五十八啦。
0: 有咧食零果精无？
7: 有啦，我即马我开始来食。
0: 好好。
7: 哦，
0: 开始吃好。
7: 是，我是点的是，
0: 嘿，
7: 那就咱的喘
0: 不起
7: 来，
0: 嗯，
7: 喘大气喘，
0: 系，
7: 迄嘛是，我那无气较无足的，
0: 嗯，你上你几岁哈？
7: 我八十外咯。
0: 你零果精买来吃，
7: 嗯，
0: 好，
7: 哦，
0: 上基本的三顿吃，一顿拢爱一包。
7: 我爱写地方也在改
0: 的。哇，迄上好啊！
7: 我安开哦。
0: 嘿，无你讲话较无气啦。
7: 哦，较无正的对啦吼。
0: 气不足啦。
7: 啊。
0: 嘿，林国精一定爱，好唔好？
7: 好啦，谢谢你。
0: 好，拜拜，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8: 哎，阿李哥吼。
0: 嘿，你好。
8: 我朋友介绍的啦，啊，我是讲我新增半毛，是我有。就开始喘了呢，啊，心脏瓣膜啊呢，啊，你话准备吃什么产品？
0: 你爱吃零果精，爱三顿吃，一顿吃一包，哈、
8: 哦。哎。
0: 啊，卡叔讲，咱即马温差呢较大，超过七度、八度的温差，哈、哦，再去也爱加一包。哦。啊，基本上都是一天三顿吃，饭前吃、饭后吃，拢总无要紧。
8: 嗯。
0: 哦，啊，你即马这种状况爱做运动，但是卖做伤过激烈的运动哦，哈、哦。
8: 对，
0: 啊，你知影吗？
8: 对，
0: 了解哈。
8: 我无想要你食药啊咧。
0: 甲药啊，爱半开一点钟食，吼，卖甲西药斗阵食哦，吼。
8: 啊，这瓣膜这食，这下摆会安怎？
0: 瓣膜是安尼，瓣膜严重性不足。
8: 有症状保存了。
0: 啊，临床药房就有哈。
8: 好啦。
0: 好，谢谢，好，再见，再见。喂，你好。
9: 阿良你好，
0: 嘿你好，
9: 我来请教一下。
0: 好啊，请讲。
9: 我去检查，讲伊什么血液含溶氧量不足啊？
0: 溶氧量不足哦。
9: 哎、
0: 当然啦、啊，你啊溶氧量不足啊，那脑部买缺氧，心电买缺氧呢？
9: 但是这个串的
0: 呀、啊。哎，安尼啊。
9: 那、啊、怎么办？
0: 哎、欸，吃零果精啊。
9: 我有在吃，我吃得苦啊。
0: 好，照起刚三顿吃，再去再加一包。
9: 安尼哦，
0: 哎、欸，好冇？
9: 啊，刚才过用过不到三回，
0: 学历旺啊，
9: 没有、
0: 哦，学历旺才能够供养啊。
9: OK，
0: 对啊，嗯、哦，阿姨先跟他讲，
9: 如果伊用一些溶氧量不足个，啊，太好喘啦、
0: 啊，嘿，
9: 太好喘嘞、
0: 啊。啊，什么原因引起的？
9: 啊，我本来是心脏无，有去震惊啊嘛，啊，再去、哦、去验。严会严重卖血，是讲溶氧量不足啊。
0: 哦，你心脏按紧啊？
9: 哎、
0: 欸，按几支筋啊？
9: 三支耶。
0: 三支吼、哦欸。好啦，你也不要太剧烈运动哈、啊。生活爱正常啊，练高筋再去加一包。
9: OK OK、
0: 欸。哎，好不好？
9: 啊、哦，谢谢
0: 好、嗯，好，再见，再见，
9: 拜拜。
5: 那练高筋吼，那困难点是，较只听拢无听。
10: 我身躯上很冷了，人家进来吃了，阮是各位做正啊，各家有咱。
11: 温差真大，喘袂声会起来，人家进花灯吃真好。
12: 等你人家进成功弄干结。
13: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10: 食香菇精，再一点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3: 我心脏吼，才跳四十外个，食香菇精，啊食今麦跳十十几滴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喘成好势，香菇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香菇精有专家拢肯定诶，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让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灵果精，药房买爱挂着，0800-068-777。以上广告，谢谢。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咱来讲啊，乌克兰，即马大家拢注意的是伊朗啊，甲美国，但是乌克兰甲俄罗斯呢，哦，遮侪年过一年呢，拍个即马压力真，好压力真。乌克兰嘛，真正无简单呢。哦，阿尼斯好像战四年过，迄阵啊是2022年的二月嘛。啊，坚贞不换。啊，乌克兰呢？乌克兰无资源啊，无钱啊，啊，爱靠美国啦，靠欧洲啦，个斗三江安尼先哈。但是美国、欧洲也无可能一直跟你斗三江啊。啊，伊阵乌克兰呢，家己要发展啦，爱想办法啦，要安怎呢？用上少的金钱资源呢，来拍赢这场战争啊。啊，后来呢，真好用，真好用的就是无人机。啊，无人机呢，一直个尖嘛。对乌克兰来讲，拢阿个上好用的啊武器之一，啊，而且伊啊技术不断的进步，哦，即马像伊朗咧攻击到呢啊，即波斯湾遮个附近的国家的时候呢，嘛是用无人机嘛，啊，伊朗的无人机嘛是真厉害，所以遮个中东的国家都拜托乌克兰讲，你嘛来甲我斗三江一个，啊，来甲我加一个，免来应付呢。啊，对方的这无人机，啊，结果乌克兰这边真正派专家去，有效果也无过真有效呢。哦，所以即马乌克兰家己已经有能力发射无人机啊，会当拍偌远呢？啊，即马详细的数字出来啊，会当拍1700公里，迄偌远的远呢？哦，这个远的情形啊，讲一个过去的历史，和大家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迄阵是苏联嘛？苏联判断就是讲呢，因为一个城市非常非常之遥远，甲欧洲战场来讲非常遥远，所以因阵啊将工厂呢迁到这个所在来。啊，这个所在呢，即马就是乌克兰的无人机会当拍到的所在。你看好厉害不讲？哦，所以彭博的报道就是讲，这个所在是乌拉山的东边遮。哦，伊本身甲乌克兰呢隔开1700公里，啊、哦，这凯撒林堡，结果呢4月25迄一天，哦，遭受了战争爆发以来四年啊嘛，头一件乌克兰无人机会当拍到这个所在来，嚯、哦，那有可能呢，嘿，就是有可能。啊，住咧遮呢超过750万人，伊这是俄罗斯。中央军区的总部的所在，哦，啊，因为这个所在就是啊，隔开欧洲啊，是真远真远的。啊，当然这边的无人机拍起来是无人讲死亡了哈，但是让人意识到讲，哎呦，原来这么遥远的一个所在，嘛不是讲安全的哦。哦，所以乌克兰的总统的泽伦斯基，伊咧4月29时呢又破文呐，因为即马计划要扩大这种。登顶的哦，登岛的打击能力，而且伊即马证实，咱已经有办法超过1500公里外俄罗斯的目标。哦，所以咱呢前几讲有讲到嘛，俄罗斯的总统普丁啊，即马较无咧出国，较无咧出国，哦，较无咧讲啊接见外宾呐，啊较无虾米系啦，甚至其他的政府官员。都是战争相关的，即系将军呐、啊，哈，即系参谋以外，其他伊嘛较无爱啊接触安尼是，哦，诶、欸，即紧张呢，1500公里外公，哦，所以呢，乌克兰也无人机一定会当飞过即乌拉山呐、啊，即代表什么？代表俄罗斯有1/4的土地，超过70%的人口所住的地区呢，拢是乌克兰甲你拍到范围之内，安尼是。所以乌克兰的就用这招咯，哦，用呢持续的进步当中的无人机的技术来对付俄罗斯，包括呢一拍到俄罗斯的燃油厂、肥料厂，啊、哦，包括伊要出口石油，俄罗斯要卖石油啊，伊要赚钱啊，无钱战争，哈、哦，乌克兰的强力的港口给你拍掉，安尼是哈、哦，所以呢乌克兰呢这无人机起码在变作是非常之厉害。啊！你看中东遐国家拜托伊加，而且呢，伊为什么啊？
会当这么厉害呢？因为伊的战争当中所感受到我应该安怎进步，这上实际啦，对不对？你讲你的武器偌厉害，哦，像前一段时间中国的一挂武器啊，伊人咧用嘛，结果美国就出手了呢，我害啊！中国遐武器讲偌厉害，偌厉害，偌厉害，到尾也稀咧咧，有诶，搁存啊两个咧。哦、所以讲的拢无效，你震落去你才知影厉害、哦、所以这就是目前诶，那乌克兰呢啊，就是运用无人机将这场战争搁甲拖掉安尼先哈。不过这武器的代志啊哈，即嘛嘛世界上搁一个大新闻就是日本嘛，啊、哦、日本的国防部长，因称呼叫做防卫大臣哈，咱讲国防部长小泉进次郎去菲律宾访问。哦，而且日本即马是头一遍参加肩并肩诶联合的军事演习嘛。哦，所以小泉进次郎咧菲律宾嘛，甲菲律宾的总统、菲律宾的国防部长，哦，会来见面。哦，双方面讲到就是讲，日本有一挂武器，一挂甚至是军舰，啊、哦，要转让给菲律宾，还是要卖什么？安尼是吼，这当然是啊。顶个月日本的首相就是讲过去，日本会当呢一挂这种武器啊出口，但是袂当有杀伤力啦。好、哦，你当讲要救灾啦，好、哦、迄种会当啦，好、哦、什么？但即马你无讲啊，即马解读。解读呢，日本跟菲律宾两个国家呢，日前就拟定。哦，就是讲一寡物件要卖予菲律宾安尼先吼，即卖呢甚至啊头一边呢，是无偿的，无偿就是免钱啦。从日本呢二手的，哦，阿卫伊的这种护卫舰啊，买予这个菲律宾安尼先吼。所以呢，共同社的报道哈、哦，就是讲双方面已给菲律宾要来引进日本二手的这护卫舰，已经开始在讲啊。啊！日本这方面嘛，可能安怎呢？好啦，好啦，转让给你啦。意思讲呢，无偿的，无偿就是免钱啦。好，菲律宾会当摕到这驱逐舰，安尼是吼。当然，这款的这种无偿转让呢，必须要有相关的一挂法律啦、啊，各方面呢，吼、哦、爱完善才会用的。啊，这不是讲啊，你提起掉，这国家对国家这种武器不是安尼处理的啊。而且呢，这种的护卫舰呢，伊主要装备啊，当然基本上的迄机关炮。啊，包括呢反舰导弹有导弹的哦，哦啊短离雷发射管哦，哦所以虽然是护卫舰，但是有相当相当的火力，这是怕死人的啦。啊过去袂当袂济，过去敢那会当讲啊，你做教练机啊啦，好、哦、你做什么救灾啦，嘿当，啊现在不一样的，啊这都会当袂啊。好、哦，啊过来讲就是目前啊较困扰就是油的问题嘛哈，即马的库存的情况。高盛呢有讲一寡国家，哎呀，惊讲这个国家呢库存较无够诶，啊，伊讲到南非，讲到印度，哦，讲到泰国，哦，讲到咱台湾，啊，即卖真侪人会讲到台湾，像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啊，较袂得来讲台湾，啊，讲美国本来外强外强啊，精品拢美国个呀，啊，结果咱呢，无好好珍惜，啊，以前个总统呢，啊，唔知影呢这重要性。啊、哦，拢去台湾提得起啊，较较讲了讲咱台湾安尼先哈，好啦，所以啊，就你不爱做，阮接来做安尼吗？啊，高盛是提出警告，伊讲伊朗战争影响的全世界原油，包括油的库存啊，即嘛是加速呢咧减少。哦，以轻油、航空油，包括呢啊液化的石油气啊加速了哈，用这方面呢风险上盖管。而且点名几个国家可能会欠着，就是咱讲的南非、印度、泰国跟台湾安尼先哈。不过咱这边呢，政府是讲袂啦。哦，行政院啊有做这方面的一个数字，因为目前呢，咱油嘞啊，加税库存拢是管计咱本来的一个规范。啊，中油跟台塑化，四月、五月、六月、七月拢陆续哦，佮增加原油跟轻油嘛。啊，咱不是为本来迄条路线啦，咱即马改为红海才出来。啊，天然气嘛完成了传奇的一个调度，所以咱八月进前应该是袂去欠着。
哦，啊，即嘛八个以后的拢咧安排当中，哦、所以应该是无影响到了哈、哦。啊，经济部嘛讲，目前咱油啦，是讲亚速的安全天数来讲，哈、哦，拢有咧规定之内。咱石油九十天呀，啊，亚速当然较少，哦，有十一天的存量。啊，目前咧这方面的供应，用这方面的供应，即嘛是无问题啦。没问题哈，当然这真要紧，这个欠着介绍个热爱个安怎的是嘛？好，过来今麦大家注目的就是川普啊，要去北京访问呢，十四、十五，哦，十四、十五，叫川普呢，伊咧总统府有一个小型企业的高峰会啊，伊讲当然啊，跟习近平见面，这是非常重要访问嘛，哦、啊，同时伊个。来强调，强调讲咱美国的 AI 啊，啊，即马咱是赢恁中国，啊，然后伊个开始讲台湾，哦、啊，哎呀，当初时啊，咱美国英特尔你看，哎呀，这么好的公司，因为呢以前的政府会创哦，哦、啊，后来英特尔业务啊啊被人抢去，啊，所以造成了台湾呢短短时间才变作晶片的霸王啊。哦，安怎安怎的是哈，伊个呢想到咱啊的是哈，不过伊讲即马大家放心，哦，这上大间的公司嘛是要登到咱台湾啊，因为啊台湾怎样，因啊无登来咱美国呢，安尼因产品的关税啊，咱就一直个增加，一直个增加哈、哦、啊，所以因就登来咱台湾安尼是啦哈、哦，这叫做呢得了便宜还卖乖啦哈、哦，啊恁都已经去遐学啊。好、哦，阿个提出来点咩咧？听听，可能对咱叔叔念念啦，卡袂到就讲到咱哈。

0: 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烧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海南金公股。天下第一味就是妈妈的料理。今年母亲节，要送妈妈买菜菜港上届大新的粉红超跑购物车。那要顾身体，妈妈拢知影爱食得力公司的得力苹果精。
1: 苹果精哦，我食了吼，足用哦，我会当吼，下南顿行啊北顿去呢。
2: 温差真大，看袂啥会起来，苹果精巴顿食真好。
3: 等下不好，一年之前过天，我直接排便，啥物都顺嘞，凌晨晒死嘛较好。
4: 这个年过天，我咧食是茶竹茶嘞，茶落到那里呢。
5: 那年过天吼，那本来啉是较只病拢无听。
6: 规身躯都蛮冷了，年过天来吃了，我是各个要做等啊，不了啦。
7: 食年过天，不再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8: 食你的年过天，我都消得济啦，真好啊，我讲赞。
0: 谢谢大家对咱年过天的支持甲肯定。今年母亲节送的粉红超跑购物车，真大卡，会当拗，会当收。无论是出外买菜、来郊游、来露营、来行马，好食的料理一边甲看得足，轻松拖得行。一边买两盒，一边买两盒的零果酒，咱就上这卡粉红超跑购物车。赶紧注文，客服电话：0800-090-868。啊，咱粉红超跑购物车呢，就是安怎，就是行李箱啊嘛。啊，咱出国为什么扎行李箱啊？因为你用肝伤重嘛，手的受伤，手腕的受伤嘛。你用肺伤重嘛，两骨呢袂自然嘛，跌到神经呢又再骨的酸嘛。哦，所以安怎呢？咱出国行李箱啊呢，是用拖的。用拖的呢，手也袂受伤呢，啊，又再骨也袂酸呢。因为拖的时阵呢，咱所谓重量伊是。向下面的嘛，啊，咱拖是向头前嘛，所以重量呢就轻起啊嘛，是不是？咱就袂记啊，手腕受伤啦，又脊骨的受损啦，哦，所以拖的行呢是上盖上盖轻松，而且袂造成妈妈手腕啦、手脚啦，又脊骨的受伤的嘛。所以我们才讲，厝内一定要有呢，一卡咱的这种啊粉红超跑嘛。我厝内有啊，无有啊，阮家嘛有啊。哦，这真要紧，出来本来就爱有诶啊！啊，即嘛公司又加三分一卡，真好啊！啊，好啦，咱诶零果精呢，大家咧食，大家拢真好路哈、哦。买两盒，一边买两盒，咱就送你一卡粉红超跑购物车，真受欢迎呢！好、哦，比我本来预测诶，也更加受欢迎啊呢！啊，即嘛呢，有帮那波车七啊，车七呢，咱呢，搁进来就会送到有帮来啊，那是哈，给位给上。以上广告，谢谢。

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到站了，感谢你收听，全部时间都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另外介绍有林国精、雪莉旺、三九盖夫、德力瓦骨、德力瓦骨广告礼盒1081/2001号，诺诺永喜地少山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维他干广告礼盒是1080/4006号。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呢，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只要健康嘛哈。另外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8，包括下晡4:30，另外买来再接电话哈。感谢收听，拜拜。

0: 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 耶、yeah, ，不用煮，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来，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盖混盖油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员苏慧带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朴杰。

0: 好嘞，昨天那位赖清德总统呢，去史瓦蒂尼回国之后呢，也开了记者会啦，基本赖总统到史瓦蒂尼，当然啦，两边的讲话啦，好哦，我们还是支持自己台湾的总统哈，可以到咱的邦交国家啊，不论用的是什么方法哈，好，只要是对岸 keep up， 那就是做对了哈。现在中国很不爽的，用一个烂招要来对付史瓦蒂尼，这个烂招是什么招？你知道这个中国这两天宣布说要对非洲，这个涵盖非洲大陆呢，几个国家，50几个国家，53个国家，非洲大陆总共54个国家，已针对53个非洲国家，要提出那个免关税的条件，就是说所有的产品出口到这个中国大陆免关税，免关税。非洲54个国家，53个国家可以享有跟中国免关税，只有一个国家没有这个优惠哈。阿内大家都知道是哪个国家了哈。所以嘴巴说得很酸呐，但是心里呢是气扑扑的啦，要不然何必在这个时阵提出讲要对非洲53个国家免关税，排除咱的邦交国家史瓦蒂尼，只有史瓦蒂尼没有哈，没有。那史瓦蒂尼有什么物件出口较迄落的哈，会受到影响哈？
1: 没有，不能得三个贵啊。
0: 史瓦蒂尼哈，史瓦蒂尼伊其实哈，这个国家它出产比较多，在有在外销的，就是那个什么柑橘跟葡萄柚这一类的，柑橘啊，个葡萄柚这个过去拢有用世界市场供应的这优质的柑橘，还有葡萄柚哦。
1: 农作品呐、啊，农业那都是农产品呐、
0: 啊啊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好来，这个史瓦蒂尼也柑橘产业嘛是这个南部非洲的柑橘种植协会的合作伙伴。这个协会主要是由南非来控制，那么但是呢波扎纳还有辛巴威还有莫桑比克嘛拢这个为联合技术跟研究计划当中受益所以代表这个史瓦蒂尼他的这个栽培栽种柑橘葡萄柚来讲，在非洲来讲是技术领先呐。好来，无差啦吼，倒是呢吼，这两天啊，因为大家注意到赖总统到我们的邦交国史瓦蒂尼，有很多人呢才开始在研究史瓦蒂尼，甚至有人在问说，既然是咱非洲的邦交国家，那我们去史瓦蒂尼要不要签证？那史瓦蒂尼有什么好玩？

0: 他来简单讲吼，这个史瓦蒂尼王国，吼，伊是伫非洲的南部，伊是盖在南非甲莫桑比克之间，目前是非洲仅存的绝对的君主制度的国家。哦，就是还是君主制度的国家，
1: 哈、嗯，国王啦，
0: 国王，哎，对，啊，以这个史瓦蒂尼是1968年，哈、嗯，这个独立建国迄个时阵，跟咱台湾建交诶，哈、嗯，哎、嗯，1968年，哈、嗯，那么所以两国的邦谊的位于1968年的时阵延续到即阵。史瓦蒂尼这个国家也总人口也总人口多少、
1: 嗯、百几万人
0: 121万、嗯嗯、121万总面积呢多少、嗯、总面积是17364平方公里，比台湾的一半再小一点点，差不多台湾的一半较小一点嘛、嗯嗯、好，来，如果我们拿咱中华民国的护照，是不是可以免签证进入史瓦蒂尼？好、哦，来，没错，是可以的。嗯嗯、而且一旦停留30天，哈、哦，免签证停留30天。但是记得哦，哦，你爱准备回程的机票，哈、哦，还有史瓦蒂尼境内旅馆、旅馆的订房证明的资料，安尼，哈、哦嗯，你才能够顺利入境，哈、哦。游客呢？咱台湾游客到史瓦蒂尼，你会当摕国际驾照，在史瓦蒂尼租车驾驶哈。啊，因呢，这个哈驾驶座是伫右边哈、哦，啊，行车方向是靠左边行驶哈。哎、哦欸，所以去非洲开车自驾袂歹哦，哦，非洲。好嘞，但是如果我们现像现在咱要去史瓦蒂尼，目前没有直飞，哈、哦，嗯嗯，咱一定爱伫南非的约翰尼斯堡转机、嗯。那特别提醒，如果那是班机需要伫约堡机场办理通关入境，哈、哦，提领行李，并且爱个定心办理登机手续、嗯嗯，建议行程就是要出发进前向南非驻台湾联络办事处。办这个过境的签证，哈，过境的签证。那到史瓦蒂尼有什么好玩呢？嗯、非洲你想会有什么好玩呢？
1: 野生动物吧。
0: 哎、欸，没错。好嘞，哈，史瓦蒂尼也有一个叫做赫勒尼皇家国家公园，加的是当看野生动物，哈、嗯。嗯嗯嗯好，你也当安排一张非洲野生动物诶，这个哈探索之旅哈。赫勒尼哈，这个皇家国家公园是史瓦蒂尼真代表性的地点之一。很古来地呢哈，哇，有广阔的草原，还、有很多狮子啊、大象啊、长颈鹿啊、斑马哈，拢是大型动物哈、嗯。那观察的条件就是你要看动物的条件 ，very good， 很好啊、是认识非洲野生动物生态啊，真好哈，很好的据点哦，这个古店的对哈。那么前总统蔡英文伊伫2023年的时阵，有去史瓦蒂尼，曾经就是伫国王哦，史瓦蒂尼国王啊，这个史瓦蒂三世哈，恩史瓦蒂三世诶，陪同之下，迄阵咱蔡英文总统伊都有去这个动物园啊，这个园区去参观哈，都有去参观过哈。好来，当地哦，诶，这个都是很原始的。非洲自然风貌、其实我跟你个人我还蛮喜欢非洲的那种，唔知道我对非洲一种自然景观还蛮喜欢的。另外呢，哈，这个史瓦蒂尼哈，其实他们还有他们这个年度当中有盛大的音乐活动，音乐活动，有的叫做灌木之火音乐节，你知道非洲吼，非洲人那个什么什么音乐节吼，绝对是让咱大开眼界，咱家冇做这音乐节，但是可能不太一样，真的是不太一样，类似因为这个什么灌木之火音乐节，有一点类似咱台湾南台湾的大港开唱啊呢，就是有足侪场，每一年吼，每一年的五月份。 至六月份的时阵举办哈，啊，拢是以特色的非洲音乐为主轴，连结艺术、饮食、文化、娱乐哈，多样化的活动吸引大量参加的人。所以，如果你想要去参加这个，你记得就是每一年的五六月起，好，五六月哈。

0: 有去过吼，咱国内嘛有歌手去过那个斯瓦蒂尼去参加因的音乐节了。因讲吼，斯瓦蒂尼是一个非常适合非洲初体验的国家吼。除了当地吼，因当地的饮食呢吼很特别哦，当地的饮食呢是西式的饮食哦，好西洋式的哦，好西式的啊，因嘛是习惯吃米，吃米吼，好吃米吃饭。哦啊，所以讲对咱亚洲人的胃来讲，哈，对亚洲人的胃来讲是很友善，哈。啊，另外啊，佫有真侪咱的大使馆的驻点，哈。啊，当地来讲治安嘛真好，啊，人民也友善，哈。啊，基本用英语可以沟通，用英语也当沟通。啊，哪位看野生动物园，哈，那你就要特别安排那个。导览啊，或者是说有游览的 safari 哈，这样的一个完整的行程导览哈，是一个体验非洲不错的地方啦哈，
1: 好了，我们邦交国之旅了，
0: 对呀、啊，非洲大陆国在世界国家，咱唯一一个邦交国，唯一 only 哈。斯瓦蒂尼，有一个美国好莱坞明星哈，张丹家底的公，咱的这个美国咱的这个小帮手有没有？昨天他拍了一个，他买那个排骨便当哈，在西雅图买台式排骨便当啊，荷兰估价哈，真的是美国居大不易哦，但是有一个好莱坞明星哦，他最近想要也要离开美国哦，离开美国，而且他的房子要卖哈，他的房子要卖，房子很贵哦，
1: 他要卖很贵的，一倍就贵了，
0: 因为可能他的房子本身就是有那个价值哈，开价10亿哈，十亿，
1: 美金嘛代表，
0: 对了，是美金还是代表？
1: 台3000万美金，
0: 应该是
1: 10亿太夸张了，
0: 10亿台币啦，应该是10亿台币哈，
1: 可能是庄园，
0: 对，差不多啦，一共差不多亏2985万美金嘛，好，加将近3000万美金嘛，所以和台币的是。差不多10亿哈，开10亿要卖哈。那最重要，他要离开美国，他想要移民去的国家就比较特别哈。这个好莱坞明星非常有名，讲出来可能足侪人拢知呀。叫做安吉丽娜·裘丽，嘿，安吉丽娜·裘丽，就是布莱德·比特的前妻。
1: 对啊，对啊。
0: 安吉丽娜·裘丽是好莱坞内知名的演员哈，伊最近呢被媒体报道讲吼，他要卖他洛杉矶的豪宅，已经挂牌哈，要卖出，开价就是咱都阿讲的哈，2985万美金和台币差不多10亿哈，另外哈，根据外国的媒体的报道哈，他将要移国家，

0: 你后买下来，买下来的人生重启的基地，叫做人生重启人生的基地的对啊，吼。过去这间厝曾经是好莱坞的传奇导演叫做西西蒂密尔的厝，他住过哦，这个导演。那这栋豪宅伊是一座庄园，
1: 对啊，
0: 占地2.1英亩，
1: 哦，足大呢，
0: 足大吼，2.1英亩，六间房间，十间一间，啊，个几啊栋吼，就是不联动的，就是独栋，再过还有好几栋，好，这个这个别这个别馆，好别馆呐，等于讲它还会另外有一栋一栋哈。还有严密吼，就严密的保全，那个规格吼，定义的是跟私人度假村差不多的等级啊，
1: 度假中度假中心，
0: 对 对, 對，超像呢
1: 吼。
0: 好啊，所以开价这个10亿要卖，好、我们就看他是不是可以卖出去。
1: 对啊，咱之前我们就讲过，讲阿杰林家九弟的是跟这小布的离婚官司吧，不是打了很久嘛？
0: 打很久，好几年，
1: 因为跟财产的问题嘛，因不只这个这个好莱坞的这个豪宅之外，够、法国一个就是讲
0: 葡萄庄园、啊、酒庄，
1: 对啊，对 啊, 對 啊,、啊，这个明星他过去这探钱损通损最担心。可能理财也不行啦、啊因为你对来讲，咱他讲讲这么六间房间够啥啥啥两英亩，一地吼，这一光是被吼持有这类庄园的成本，当年的成本哦，包括浇水、喂饲之外呢，再加上那个什么，再加上哦要那个什么，请这些人要来照顾这个庄园，他可能是受他可能就受不了啦。阿兰进我们共我一法国酒庄嘛，是赶快嘛哦，很浪漫啊，买哦买下来爱的酒庄，我都没有，但是这些酒庄嘛是赶快啊。
0: 一旦夫妻哪一
1: 个人是说，不管
0: 要管理啊，
1: 对啦，爱管理啦，黑的跟艺人去买开个餐厅一样，买酒庄之后那些哦那个葡萄又要不要继续种，酒要不要继续酿啊？酿你会不会卖？
0: 你酿的酒好不好？
1: 好不好？你
0: 个是销路，
1: 你个是你搭一个安杰丽娜·裘丽的这个牌子，小布的牌子，人家就要买单你的酒，对不对？
0: 所以喜欢那个
1: 隔行如隔山，
0: 喜欢欧洲的葡萄酒庄，你就3不5时哈，哦，去欧洲葡萄酒庄度个假就好。
1: 迄阵啊，中国经济咧，早十几年前中国经济咧好时阵，足侪中国人嘛是去这个法国买这些小酒庄哦，浪漫呐，一辈子这样子。
0: 你就去度假就好了，住个几天、就好像说要喝牛奶，何必养一头牛呢？
1: 熊最妙的是这个哦，中国的那种传奇的这个篮球巨星哦，姚明嘛，姚明一直那一面探钱嘛，探个盆满钵满哦 ，keep 个拍球，然后赚了蛮多钱，结果退休之后。给搞给阿给，啊，去法国买了一个酒庄，阿哥大家的姚明的名字，结果嘛是经营的不善
0: 啊，卖也是卖中国人呢、啊，哎呀、
1: 啊，哎呀、啊，
0: 啊、现在是、
1: 啊、这有点这样子丢来丢去啊，所以隔行如隔山呐、啊，真的隔行如隔山、啊。
0: 现在很多那个吼，就是意大利啦、法国啦，吼，哦，那这个亚贵企亚葡萄酒庄吼，后来都是被亚洲人吼，尤其是中国人吼，这样买走吼，啊，他后来都是。没有好好经营，或者是经营不善哈，所以
1: 讲啊简单的啦，伊那本来家己经营了好，伊想那么美丽啦，
0: 对啊。
1: 我的对对对对对，这就是找那个接盘侠嘛。常常看到网络上有在广告，就说啊，那个要那个店面要盘让，然后那个矿海工又就雕跟他讲，哇，那个一年前我感觉开了这钱，然后重新装潢这间餐厅哦，啊，里面的设备什么什么什么，哎，结果你看哦，一共当初可能开1000万去装潢的。啊，想到伊要盘账时阵，可能10万、15万，就要盘账。迄个行李做袂落去啊！伊行李做袂落去，伊想到人要搬好哩。
0: 好，
1: 找接盘侠啦。
0: 所以吼、哦，一时的浪漫呐、啊，吼，都干那准咱家那是讲哦，一时的浪漫，讲啊，还要开个咖啡厅，哎、啊，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哦，在欧洲就哦，哎，就买个葡萄庄园，吼。
1: 对啊，对啊，啊，我来开一家餐厅啊。
0: 好，阿兰多公安杰丽娜裘丽卖房之后呢，他就是要离开美国。听说他将要离开美国到亚洲的一个国家生活。
1: 柬埔寨吗？你最爱去
0: 对柬埔寨？柬埔寨，听众朋友，安杰丽娜裘丽要去柬埔寨哦。
1: 而且他近年嘛，较麻烦的，
0: 很奇怪。
1: 本来较麻烦就是近年弄咧，弄用什么公益啦，或者是什么什么慈善基金会，哎，一本业好像又没有创作啦。
0: 对，
1: 哎呀，其实以马伯年纪没有多大，
0: 对啊，
1: 是稍微五十岁出头呢，啊的刻意就是上半前半生在探这个赚的这个好莱坞的钱，但是他好像也不太会经营哦，我是觉得，啊，因为不是养了一堆孩子嘛，
0: 6个
1: 领养一堆孩子。
0: 好嘞，为什么他会想到要去柬埔寨呢？这是大家想较无的，大家想，如果说离开美国，离开好莱坞，一般都会去欧洲，或者是说中南美洲什么也有可能。怎么会跑到亚洲的话，也说也有可能说到日本啊，到韩国，到哪里？跑去柬埔寨吼，好来，安吉丽娜·裘丽跟布莱德·比特其实吼，因两个结婚了有6个小孩，不过这六个小孩3个是家己生，3个是领养的吼。跟布莱德·比特生的吼有3个吼，3个一对是双胞胎吼，双胞胎啊，另外啊再单独一个啊，就是3个啊，另外有3个是领养的吼，是领养哦。大概查公安吉丽娜·裘丽，她就是很奇怪，她就是喜欢领养小孩。你看自己都有3个小孩，她还领养，她领养的3个小孩，其中有一个就是柬埔寨的吼，就是柬埔寨吼，就柬埔寨出生的，就是他现在的长子端好生，好，但是这是安吉丽娜裘丽甲伊，这个前夫第一任老公的时阵就领养的，就领养的。那另外还有领养一个也是啊，亚洲裔的，是越南的，越南的，这个也是儿子，也是男的儿子。另外还有一个第三个领养的，这个好像是女生，就是非洲的，非洲的，是伊索比亚的，伊索比亚的，所以说一定用的三个孩子有伊索比亚，有越南的，有柬埔寨，所以哪天你柬埔寨住住，搞不好换去越南，越南住住换去非洲，
1: 对啊，伊若讲伊的庄园可以顺利出售这笔钱，来先花先不卡给收在，他可以也是过得可以像个国王一样，
0: 对，好。来，谢谢进攻阁。
1: 米勒林香得力公司。

0: 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咱的母亲节赠送活动今天是5月6号了。
1: Yes，
0: 好，我们这个礼拜就是母亲节了哈、嗯。母亲节不要紧，弄穿好啊哈、嗯。昨天有一个妈妈哈，有一个妈妈卡电的好啊。伊讲吼，伊唔是常常听咱的节目。
1: 嗯。
0: 啊，长因囝吼，有儿子哦，儿子哦，不是女儿哦。
1: 嗯嗯。
0: 因儿子改买两组，那就是那个1万块的吼，这个1万块的迄个钙粉两条，两条迄个泡供的吼。啊哥，4组迄个钙油。啊，提灯给伊，啊，提灯哦。伊讲我儿子在新竹上班，那我住在台南。我儿子不知道怎样，突然昨天跑回来。啊，伊讲，哎，囝，啊，今仔日也不是假期，你来等啊？伊讲，哎，我出差。
1: 哦，
0: 儿子跟他说他出差，哦，就是新竹在新竹那个竹科上班，啊，可能出差到南科啊，内哈，一共我就顺便啊，就顺便呢，说妈妈这个礼拜母亲节我可能就没有回来了，哈，就没有时间上不要都等啊，然后就一大包礼物哦，一路我们张喜先哦，就说哦，这个就是给妈妈你母亲节的礼物。啊、哦，当俺囝回去吼，之后呢，这个妈妈才打开一看，哇，竟然是咱的钙粉甲钙油呢！
1: 哦，水哦，
0: 两支钙粉泡供的5罐装的2支吼，啊，搁咧迄个钙油两罐装的，一组2盒上半盒的4组、
1: 嗯，
0: 啊，4组唔是多好嘛，是2万嘛，吼、嗯，倒起来多也是10罐嘛，吼，4组多10罐嘛，吼，含赠送的吼，含赠送多10罐。哎、欸，应该开4万呢，应该开4万送给伊母亲节礼物呢、
1: 嗯，
0: 就是买这呢。哎呦，伊讲阮囝他就有心咩吼，所以讲吼，你看呐、啊，所以父母的健康哦，对儿女来讲也会影响到他们的心情。
1: 当然，尤其吼，这里你讲恭喜，这刚好是三明治中间那一层、上游
0: 哦，上游老，下游小，
1: 下游长辈、嗯、啊，下游够，下游小，嗯、你其实上艰苦，
0: 对啊，
1: 我们上艰苦，压力上大，责任上大、
0: 嗯，
1: 所以你看，你讲爸爸妈妈吼，这里、個、身体照顾好，哎、欸。这个对单，这个中年人来讲，来讲、嗯、其实是肩膀上的哦，这个担子就轻松一点。
0: 对，
1: 而且你讲啊，4万块、5万块，真这钱吗？
0: 哎、欸，这么轻松呢？
1: 但是不是？但是
0: 便宜很多呢。
1: 你看嘛，咱头咱的金景龙在讲，迄、那个听众朋友在分享讲，好家仔有食咱的钙粉啊钙油，伊得免搭个位车吼，人家照顾，
0: 不用健康。
1: 对啊，哎、欸，这笔账吼，你叠叠啊，你有法度家己行动，家己出去买菜，家己去煮食吼，啊对，当。你讲厝边啊，安尼去开讲，其实这个、
0: 欸、你请一个照顾看护，一个月上无爱3万起跳哦。
1: 对啊，对啊，
0: 起跳哦，不是多我3万年呀，吼。
1: 对啊，
0: 所以讲3万，你一个月，你这3万对当买偌济钙粉钙油啊？哎呀、啊，
1: 我拜我去做复健了、喔、啊，一个复健是卡积极的复健，哎、去的东西吼，长辈比较多，
0: 十个来人客来对
1: 吼。五差不多6个、
0: 嗯、
1: 全部都是外用腿子、
0: 哦哦、
1: 我看了真的很有感、哦、因为我是怕球脚有点受伤、
0: 嗯、
1: 就大家来齁喔阿基来对齁现在整副是整副的时候一到喔还是
0: 哎哎叫啊
1: 哎叫啦
0: 哎、
1: 啊、大家来拢面油面度啦、嗯、啊然后都推着我相信啦因为也当他们有选择
0: 因为当起来活动一动
1: 有酸点齁
0: 我不跟你起来行啊
1: 你的妈妈请外用啊、哎、我干嘛请外用、
0: 哎
1: 哦、心情开心不起来啦
0: 没错、
1: 哎、
0: 得力的酸哦钙粉加得力的钙油
1: 哈，
0: 补钙剂强化你的骨质，强、化你的体质。
1: 对啊，
0: 钙油是美国进口的呢，就巩固你的关节
1: 哈。
0: 后、来啊，咱人会行会走哈，脚上手人上钙重要。得力钙粉、得力钙油，原价一罐拢2500块。啊，今嘛无亲戚呢，咱得买犹太组，犹太组是以一组2盒为准哦，
1: 哈、
0: 哈。钙粉的贵州拢钙粉，钙油的各拢钙油哦，哈。一组内底2盒会加送你半盒，安尼5000块。5000块你也赚半罐，啊买10000块你也加赚一罐，安尼就对啊、所以你若该平均测落来，都要等于是原价的8折。10000块即卖会当买到5罐啊，啊加油嘛是啊，10000块即卖会当买到5盒啊，一盒是赚的啊、所以平均一罐一盒是毋是变2000块尔尔？把握到咱母亲节的精神活动，即卖当热烈伫全国500几间指定药房吼。优惠组抢购哈，热烈哈，热烈抢购当中，电话门指定有房，还是叫上？
1: 弄卡一支，0800-77-99-99，
0: 0800-77-55-99。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2: 我要鱼，
3: 拜托拜托嘛，
2: 我不跟你玩了。 爱你，我想你。

0: 欸，咱台湾吼，真的就厉害吼，咱台湾即嘛造元企业吼，嗯，
1: 市值啦，
0: 欸，市值吼，起得破造诶，破造吼，而且企业有16间，嗯嗯嗯，16家，嗯，伫全世界来讲吼，全世界来讲，嗯，破造元的企业有那么多家的，嗯，除了美国以外。嗯没有了，就是台湾。嗯，哦，除了美国就是台湾，所以哦，真正哦，我们要珍惜呀，啊，哈，哦。好嘞，这是财信传媒董事长谢金河一个讲哈，哦，最近呢，咱台湾呢，真正呢，破造元的企业呢，干那成像迄啦，这啥，哦，这干那成雨后春笋啊，一枝一枝一根一根一根一直不出来哈，哦，好来跟听众朋友介绍哈，哦，目前来讲破造元的有哪些呢？台积电今嘛已经是58.99兆啊，哦，嗯哼，台积电。58点，差不多要59条啊，都对啊吼。另外，台达电、联发科超过5条，嗯，日月光、台光电、新兴智邦科技、新基点、富邦金控哈，富邦金还有广达，也都是破兆元呐，啊，哈。还有最近联电哈，ADR 也大涨哈，所以市值也破兆。

0: 还有古尼加囧奇的红镜，哈、哦。好、哦，这个红镜也是加入破造员的行列哦。咱回头，咱来甲看新加坡哈、哦，新加坡，新加坡哈、哦，伊的前十大企业哈，伊、哦、的前十大企业内底前三大都是银行。新加坡哈，新加坡也前三大企业都是银行啊，后边都是电信、航空、啊，再来地产哈、哦，所以相对来讲，它的爆发力比较受限哈、哦所以讲台湾，你看哇，那台湾这个真的是
1: 产业不同啦，
0: 对对
1: 对啊对啊，三
0: 啊，今嘛登记的时阵
1: 嘛，对啊，那咱今嘛是
0: 科技的时代，
1: 踩在这个 AI
0: 的、AI 的
1: 这个哈、哦、风口浪尖呐、啊，
0: 对吧、啊？所以有那么多家破造员企业、除了美国就是台湾，所以真的哈、哦，我当下跟你想着嘛，干嘛讲咱台湾呢？那也真搞哈！啊，那现在做古早古早几十年前的，哎，会用做什么的科技，什么的挖哥了，什么的晶片，什么的半导体，什么的咧，好、哦，真的呢，哈、哦！我咱家在根本咱对这行业不熟悉的人，咱就是安尼阿特。但是你看，就有台湾，我们台湾自己台湾人就这么厉害哈、哦！哦，就会创业做这些，哦，在这些领域哦，阿多阿赫。安尼一直发展到即阵，安尼都啊领先哈，这个全球哈，全球没有台湾还真不行哈。好，所以呢，珍惜啦，珍惜啦，哈，珍惜啦。所以那一尴尬嘛，阿哥底下咧讲咱家己台湾是哪遐人哦，啊，真正哈。
1: 我换个没有，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参与到这一次，
0: 没错啊，
1: 财富分配
0: 也不可能一个国家出
1: 啊，所以有不同的声音其实是很正常的。我干嘛这就是民主国家的赶快嘛？你的讲，伊拿这服务业的嘛是赶快一个月三万块、你讲三万块，你国企变哪去投资？我还是要看到，我们还是有这些社会的问题的、就是说有大笔的财富啊，但是我这个财富的这个分配，并不是雨露均沾。我相信台湾还是有台湾属于台湾自己的问题啊，但是我干嘛这个问题哈？爱套过这个哈，咱民众啊，感谢政府呵来努力哈，让台湾做好，当然是。宝岛之外，能够更好不管是所谓的教育啦，那生活啦，环境都能够更好啊。除了钱之外，其实还有很多事情呢，我们都还要再持续去进步啊。不，你说啊，新加坡，但新加坡它也是花很久的时间，卡新加坡打造成东方的这个瑞士。我相信啊，你老去新加坡，五郎是觉得说新加坡的环境很好，教育很好啊，但是他就可能就比较不自由，那台湾是相对来多自由，可是但台湾有些环境上呢、甚至所谓的法律上呢、或者是社会公民正义上呢、这个
0: 可以加强，
1: 都可以加强，不是没有问题可以加强、啊，但是我有说嘛，其实咱干嘛做这块的，但台湾很多的问题，其实你去国外一比的话，我们的问题其实都没有那么大了。我想讲这上简单。咱就讲嘛，咱小帮手一粒便当吼，对啊，一粒便当你得爱500块新台币吼，这种
0: 一粒便当我落尾搁较注意看，我感觉一粒两足生存的粉椒啊，两安尼尔
1: 啊，小小颗了，
0: 小小颗呢吼。
1: 啊，同时间哦、我们这个同学群组啊，伊伫大家人嘛，伊嘛抛一粒伊这个吼，因伫家人买这个排骨便当
0: 哦，
1: 内容物差不多，但是伊这个嘛是有排骨，啊嘛是有饭，但是伊唔是这个酱。菜，以及这个各类菜、新鲜的这个高丽菜去炒，一共这个是他们基隆哦，现在少数哈、还可以找到的良心佛心店家，他俩买过本东哦，
0: 我在
1: 五十块啊。
0: 哎，五十块！
1: 啊，我说，就是少数的，这不是正常。
0: 那我要求
1: 啊，所以说恭喜，一共少数的佛心店家、老店的啦，可能店好、店嘛，
0: 现在这十分之一呢，吼。
1: 哎呀，对啊，这是两个比较极端呐、这是两个比极端。啊，不，咱今嘛台湾的这个排骨本东，几粒嘛，八十块、一百块拢是有啦，
0: 对
1: 差不多，但是就差不多五倍啦。吼、你若讲那同样一个排骨便当的话，正常排骨便当就差五倍。

0: 我想听啊。最近大家身边周遭环境不管你上班的所在、上课的所在哈，拢有就这两点酷酷少啦。这个吼，基隆市长了嘛，像咱头讲的，基隆市长吼，这个谢国良吼，伊最近就是因为得到所谓的 B 型流感吼，然后啊去住院，哇，两礼拜呢，住两礼拜呢，所以
1: 住个两礼拜，
0: 都两周未痊愈啦，啊，但是现在差不多哦，快要康复出院了吼，那所以有医生讲吼，你若讲有这个吼，有这四个症状。有这个四个症状恐怕不是一般的感冒不要拖太久来听听看你得到的是一般的感冒还是所谓的流感呢
1: 有不一样吗
0: 当然有啦那流感其实有分四个阶段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是急性期你刚中的那几天第一天到第五天这是人胸干扣胸不舒服的阶段我上面流感有什么样特殊的象征呢就是说高烧发烧超过38度以上然后呢你的肌肉会严重的酸痛啊他卡疼
1: 哎呦
0: 啊跟人就疲劳诶难得上礼拜连假回来我都看了这同书然后我们工程部的帅哥同事平常都很阳光健谈然后我看哎呦阿来怎么这样子
1: 180几公分这大张
0: 然后戴着口罩好像就是那个精神不太好我的门说啊你怎么了他就是头脑在那讲
1: 鼻流
0: 流感吼
1: 得到的多五天
0: 流感他说发烧上关时候超过39度所以真的是高烧高了所以 B 型流感呢初期会出现高烧严重的肌肉酸痛头痛跟极度的疲劳然后第二个阶段这个缓解期第五天到第七天虽然你也懂说一共躺五天嘛差不多
1: 德国刚
0: 的时候看到人就比较
1: 无意到冻结弄跌出来的
0: 都比较缓解记住呢你高烧就会退了但是变成会变成什么呢会有这个什么转成咳嗽鼻塞流鼻水这就是这第二阶段的缓解期最后一个阶段就叫完全康复期但是完全康复期的话这个鼻流可能真的会比较慢一至两周虽然说你的主要的症状在完全康复期之后你会消失但是还是会有什么少干嘛人哦，真虚哦，甲疲劳感哦，持续的2到3周，得到流感这个都是正常的啦。
1: 最近这个大家特别注意啦吼，你昨你去健身房，你不是讲恁教练酷酷少，结果教练讲伊得了什么？
0: 霉将军。你讲因讲囡仔传哦，伊嘛进出来，讲还有小孩就传给妈妈这样子，然后呢，伊得加少，然后霉将军其实听看起来蛮可怕我本来霉将军感染好像人说是也是跟这个不会发烧但是会干咳
1: 干咳都会烧到
0: 就干咳
1: 烧到肚皮疼
0: 没有错所以我长这整个健身房都要弄底下酷酷烧
1: 整间都酷酷烧
0: 我头先说的是白教练我自己的教练长就跟我说昨天我说长的歌雄长说长不是立夏嘛
1: 昨天立夏嘛
0: 昨天立夏可是昨天阴阴的还蛮凉蛮
1: 凉的
0: 我刚刚提起素食
1: 对啊，
0: 结果阮教练甲我讲，
1: 去刮掉，也气味刮。
0: 伊就讲今天好冷，我说好冷吗？是很凉，蛮舒服吧？说他说没有，觉得好冷。我说你是被感冒啊？伊就看，我就讲环顾你四周，大概拢哦第二几轮，然后中一轮，我想说差不多快
1: 点，有力啊，
0: 快轮到你了。你也感觉胃寒，还是风一盛的，你感觉就寒，那就八九不离十，赶快去看医生啦。
1: 大家保重哦。

0: 来，你收听这部美丽，你将咱进攻个得力公司，该混该优，我来干苏鹏阿哥，呼呼呼，护理严肃来，
1: 谢谢喽
0: ，Go！
1: 得力盖混盖油啊，今嘛无清真犹太，咱买绝对会好。
0: 对，
1: 八折等于八折，唔是介绍直接甲你拍八折，就是咱买一组两盒，一组一定两盒送半盒，两组就是四盒加一盒五盒。
0: 对啊，
1: 安尼你甲平均册就变吼原价的八折尔尔。盖混安尼，盖油安尼，护理元素嘛安尼，
0: 舒服嘛是安尼。
1: 嘿，正常条件拢总共款，咱可以产品食好来分享哦。
0: 听我卖听就没有心得分享，
1: 来哦。
2: 对啊吼，以前护理元素啊，你之前我就总五十压起来啊，迄之前我有讲，将今仔日我去遐了买迄落钙粉、钙油，拢一项拢买十条。个苏鹏阿未退，
1: 哦，苏鹏阿未退，
2: 再还我啊！我讲我再未等伊啊！啊，伊对我后壁讲甲再来，今仔日吼，我那开20几万二啊啦！
3: 我谢谢，可以还五万转来，我伊。拢无老人班，伊怎拢食钙粉加恁个迄款钙油，啊都食含伊讲，就是讲款五万。伊讲安尼五万，我食半年，我较赢，我一个月啦，以后红果爱开3万几块。哦，我就惨嘛。
1: 哦，
3: 80几岁啊，手足白啊，哦，迄手安尼发足显显足细，面上啥拢无关系嘞，老人班哦。
1: 哦，
0: 你看，哦，对啊，咱开五万，开几万，
1: 哦，20几万。
0: 拢吼，换一个吼，免达哥会开3万块，请人甲你顾。
1: 哎，
0: 我感觉这真系讲咧，就得力嘅吼。
1: 对啊，
0: 我嘛就真感谢咱听众朋友，安尼抢购啦。
1: 哎，对啊，物件这是长期，咱已经
0: 试货，
1: 咱已经卖足久啊，
0: 很懂。
1: 你食嘅人足济，伊知影这物件好。
0: 对啊。
1: 一年久久，干那母亲节即到即个冬季有即个犹太尔，所以你母亲节即个即档你若无唱起来吼，你若无看起来吼，那都无安尼。吼，即档你无买着，你就真正无安尼。吼，时候你若讲啊，以后你再要买的时阵啊，原价人食一个钙粉钙油一罐，食2000的，你食2500，你来甘愿？
0: 对啊对啊，哎，
1: 都就唔甘愿呐。啊，无就是讲款无够。吃一个3-4个月尔，我犹太也吃完啦。即摆要过来买一罐2500的，佫唔管呢吼。啊，无吃佫袂使呢。
0: 你咧看人吼，800块台积电买无吼，即摆去到2000几，佮只邓心瓜。但是咱唔是台，咱即摆是吼，一个月拢有安尼吼，拍八折袂，互你买吼，所以卖只邓心瓜吼。啊，无你等下关价时阵，啊，早就知我加买几组啊。卖免邓心瓜吼。
1: 我广告的产品除了维他干以外。钙粉、钙油、护理元素、甲舒鹏这四种，拢同款安尼犹太，吼，拢原价等于你若含精上的算起来，拢等于原价八折。好，咱的护理元素原价2000，即嘛1600；钙粉、钙油原价2500，即嘛一罐变2000；啊，舒鹏的原价1800，即嘛一阿伯变作1400几块尔尔吼。所以你家己算吼，这精上的，所以你也买规组精上的，吼，买甲送拢甲你加规组底下吼。以上广告电话叫上。碰空白空空
0: 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这个日本长野县阿智村哈，昨天透早发生一宗家庭命案哈。嗯，好来，首先是迄个长野县的警方呢，伊伫昨透早的时阵接到一个十几岁的囡仔，少年囡仔，打电话通报，甲警方讲，我和阮妈妈甲我家暴，
1: 哎呦，
0: 讲妈妈甲伊家暴得着，吼、
1: 哎。
0: 啊，落尾警方的举报，全咧赶到这个男孩子引导去，吼。但是去到引导现场，拢无人起电铃、敲门都没有人回应，
1: 哎呦，哎呦，
0: 大约经过五点钟过了后，吼。经过五个小时之后，我嘛唔知讲这警方是安怎，可能等个停更吧，哦，还是等啥？五个小时之后呢，这个长野县的警方才进入这个房子里面去查看，结果入去一看，哇，惊死眼前的吼，这个景象真正好，这几个警察呢看一下吼，全呢哦倒退路哦倒退路，厝内底。已经有三个人死亡，死奄奄吼，倒伫个土坑。
1: 哎呦，恐

0: 后来根据日本警方的调查，这间厝总共原底是住五个人，嗯、分别是四十几岁爸爸，啊，搁一个五十几岁的妈妈，吼、哦。妈妈比爸爸较侪岁吼，爸爸四十几岁，妈妈五十几岁吼，啊，佮三个囡仔吼，三个囡仔拢十几岁尔，也未成年，拢也未成年。悲剧发生的时阵，这个爸爸不在家吼，好，所以屋子里面只有妈妈跟三个孩子吼。那这死者吼，三个死者一个就是妈妈吼，五十几岁妈妈，啊，佮个女儿。啊，个个最小的儿子，嗯、啊，剩一个去报案，迄个就是大汉后生，安、嗯、尼，吼，好、嗯哦，啊，他啊啊，这个少年呢，报案呢，报案这个少年，伊头壳原来有受伤，吼、哦，嗯嗯，啊，落尾送医治疗，吼、哦，啊，甲伊问起来，吼，了解起来，这个儿子他也不太会说是为什么，他就是说。妈妈家暴安尼都对啊啦，哦，妈妈家暴，嘿啊，啊妈妈家暴，一定是心情不好啊，唔知安怎，啊是讲，哎呀不知道，反正就是家庭悲剧，就知道爸爸不在家，就这样三个人死掉，哦，哦，真的
1: 人伦悲剧啦，
0: 对对，家庭悲剧，吼，好，所以吼这个情绪的问题啊，我今仔哦，我看一个迄个啊做啥？我看伊朗的一个迄个啊，这我定咧看伊朗的游牧民族，因咧拍的那个影片嘛，吼。啊，其实因这个影片，伊拢是中国人去跟做啊，这个边个讲解说翻译的对啦，吼、嗯嗯。啊，就是因游牧伊朗游牧民族自己拍啊，然后中国人就拿这个影片，然后去把他们啊，要这配上这个解说安尼吼，哎、欸，配上解说。啊，结果的是这个解说哈，这个解说这个伊朗游牧民族影片的这一个中国这个配音的解说员，我也记得伊顶一届哦，有一次伊的工，他可能要休息两天，或三天，
1: 哎呦，
0: 嘿，嗯，啊，所以影片啊，就是说这几天就影片没有办法推出哈，啊，原因伊讲安怎？
1: 为什么？怎么了？
0: 一共忧郁症发作，哎、欸啊，对，
1: 压起来，
0: 对，啊，我今天一个在看，我今天又在看看他最新更新的游牧民族影片的时阵哦，伊就讲明天后天大概也是两天至三天哈，伊、哦、讲、嗯、应该这几天我不会更新影片，
1: 啊，
0: 嘿，嗯，啊，过了两三天之后，影片再继续更新，啊，有交代讲为什么？伊讲因为我有一个亲戚有严重的忧郁症，
1: 好可怕！
0: 我需要去看他。哎、嗯，安尼、嗯哦，包括这个解说员家己本身，好、哦，因为他自己都就这样讲、哦
1: 嗯、
0: 平常一起解说影片，你不太讲他自己的事情、哦
1: 嗯、
0: 但是有时候停止更新，欸、影片停止更新的是也交代原因。
1: 嗯
0: 哦、就两次，我听到两次，一次是他自己忧郁症、
1: 嗯嗯，
0: 一次是今天听到说要去探望重度忧郁症的亲友、哦嗯欸、所以哈、哦，这个咱都要讲日本这个妈妈哈对孩子的家暴造成三个人死亡、哦、我想普遍来讲还是都是精神情绪上的问题啦、哦、嗯。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来哦，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
0: 然后我有刚刚讲，这班人身心灵很重要。我这个真的，我的去讲，我去这拍球脚哦，膝盖不舒服了，去针灸嘛。啊，这是我们朋友诶，这个哥哥诶，底下咧职业诊所啊，所以我才去给他哈帮忙针灸。啊，人家这个一家一般的这个整复中心比较不一样哈，因为之前我嘛去过另外一间整复中心，诶，啊，另外那间整复中心离阮兜较近，啊，去啊诶去啊做这个复健的人哈。程度不一啦，我讲身体这痛疼的程度不一，但是依我看起来吼，拢是较轻微的吼，可能啊这脖子去落枕啊，去扭到啦，还是讲我这运动伤害等等啊，所以吼，我第一次去的那一家，我就觉得哦，因为所谓的整复中心的是应该安尼，但是我们朋友哥哥这个职业这个诊所，哇，伊迄、那个。一下起这个病人哈，就是整复的患者啦，卖讲病人呐，哦，拢是真正拢较严重哈，都是比较资深的那些大哥跟大姐啊，都我头先讲过嘛，起的时阵哈，通常有当时啊，唔是家己来念，拢是个一个外佣啊，塞一个轮椅哈，啊个硬件啊个背来啊，安尼底下，因为哦，阮这个
1: 劳师动众，
0: 阮这个朋友因哥哥哈，一看他是真的是望闻问切啦。看诊很仔细，
1: 望闻问切。
0: 哎，看诊很仔细啊，也啊，然后伊咧看是速度会较慢哈，啊，包括伊帮人推拿、整复、针灸哈的时间会比较长，所以我等下当面看诊，我等几点钟啊？啊，你帮我针灸，哎，这时间也比较长，而且以针灸的这类方式，唔是讲啊，我上次就是听众朋友去针灸过嘛，啊，拢想咧，看你的穴位伫对，哎，痛，把它吃进去。哦啊，有针灸过的没惊嘛？讲哦，你老公刚好插到那个穴位的话，其实啊，那个有点像打针一样啊，你就立掉单膝盖搞给它拔掉的对。但是因这个朋友哈，他是比较积极性的针灸，一针插给别人哈，伊家己哈粘黏住的这个筋膜哈，血块呢哈，有将那个通鼻给他赶快通通通通通通通，嚯！它深层的筋膜的这个那个痛这个该拨开的这种感觉，所以吼、哦，伊咧讲的时阵，第一遍吼讲的时阵讲，你有针灸过的经验无？我讲有，讲好哦，安尼吼，你要忍受一下哦，吼啊，我这个针灸比较特别哦。
1: 蓝青接电话，
0: 蓝青接电话
1: ，Hello， 你好，嘿，
2: 啊，你好，小君啊，
1: 哟，嘿。
2: 欸、我要那个订那个货
0: 了，来线下
1: 哈，要点杠哈，咱刷卡来哦。好，来听众朋友，咱这部第二小时哈，咱服务电话开放的现场，所以咱今嘛这小时你要点杠助文哈。哎，0800，赶快这个电话哦，0800-7555-99。卡几摆就是小军甲扑克服务吼，啊要问产品的，问经常活动的，啊是你食产品，你有心得讲要伫节目中甲大家分享吼，拢直接卡0800-7555-99，0800-7555-99。

0: 好，来，谢谢灯虾哈。来，咱谢谢咱现场电话是0800775599，咱先进广告。
1: 广告。
0: 产品吃好来分享哦，咱听众朋友哈。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咱母亲节经常活动的是这四大产品拢有优待。好，一般哈，咱今嘛优待的是买优待组，哈，母亲节优待组一组里面两盒会送半盒，两组就会四盒多一盒，哈，对不？好，所以听众朋友一定要把握这个母亲节的优惠哦。好，来吃好。
2: 地位中风，我都吃三舒鹏、钙粉、钙油了哦。刚才两支脚要刷布偌艰苦呢，囡仔阁骂啦，讲你带伊，你有法度带伊，我嘛无法度甲你顾啊，我这目屎流几啊桶呢，结果我嘛是到正，我嘛一个人，其他都无一百分来讲有一半嘛，大家讲哦，你无简单呢，你即马阁大落，你有法度讲，
0: 即马大落。现在还有法度去讲大楼吼，对敲迄落人可能人个哪迄个庙会咧敲大锣敲锣吼，哎，听众朋友吼，所以讲哦，真正的啦，囡仔讲你我无法度甲你讲吼，这真正听了心酸吼。咱的得力酸哦，钙粉甲得力钙油吼，
1: 对，那咱趁即马母亲节吼，有做活动吼，买三品送三品，哎，一年一摆机会，
0: 对，
1: 即马买上会好啦。
0: 人客拢讲我无爱送当爹西话啦，我要爱恁的三品啦吼，所以你若要爱上三品，就是母亲节这档尔，你爱把握吼，母亲节吼，谢谢钙粉、钙油、护理元素、食好困的护理元素，啊，佮有食八料的舒鹏，这拢有精神哦，拢有优待，谢谢。
1: 以上广告，你的人生。
0: Hello，
1: 来你好哦。好，
0: 来你啊。
3: 你也无啦。
0: 啊？
3: 那伊天就买无啦。
0: 那买无，是安那买无？
1: 哦，可能你单。
3: 拢无半
0: 桌啊！哦 ，OK。拢付钱啊，未摕到，拢已经往买甲无半桌啊！吼、哦。
1: 歹势歹势歹势！
0: 你有甲登记起来无？
3: 啊，我有登记电话号码啊，未钱吼，我就想讲，伊讲有钱的先客。
0: 马紧啊，无你即马你甲阮讲，我甲你登记起来嘿。
3: 嘿，
1: 啊，唔过
3: 我有
0: 滴。
1: 不要紧
0: 吼，
1: 我跟你讲，
3: 我现场遐买。
1: 好，我跟你讲，这因为
3: 我上一万块吼，啊，我连个应该是会有吧。
1: 有啦。
0: 啊，伊那几工啊，你也无跟你卡，你就爱跟你去问哦，吼，嘿，好，谢谢，嘿。
3: 诶，
1: 连
3: 面
1: 截
0: 止无
3: 啦？
0: 啊不啦，我就甲你讲，咧犹太咧卖足紧的啊，系啊，嘿，
3: 有足侪人登记
0: 伫遐咧，对，足侪人登记啊，伊进货已经第一批货卖完啦，嘿，系啊，咱哦来谢谢，咱其实咱活动开始进前迄阵，就唔是还袂开始，就足长咧问，啊，阮就讲阮咧铺货，对不？其实只要是指定有帮，阮全部拢有铺货出去啊。一礼拜大家都卖完啊，个人付钱订的，迄落抄电话抄一堆的付钱，拢订单拢啊个贴贴底啊吼，所以人客恁那家有办公叫有办叫较济咧，
1: 对，
0: 啊无连你个一礼拜个卖完，一礼拜个卖完，啊有的人客都会紧张啊，啊是无啊哟，啊是结束啊哟吼。
1: 所以咱这个姐姐做啊加掉了吼，所以即马咱有办公即马阿伯吼，这个叫回阿伯来吼，但是伊做一个登记的动作，
0: 对，
1: 排序啦，
0: 都是有房都提我看讲，你看我这登记较济，人有的拢钱拢系啊。
1: 所以药房也排序有哩吼，伊就先登记，啊是有当下你带一个押金吼，那讲物件搞。第一时间等于好的呀，
0: 哎，给你通知。
1: 所以咱听众朋友吼，你上好的办法就是先卡断家己房，做完了好，吼，啊，就讲哎，无回不要紧，时间到，你第一时间通知我去客户了。
0: 哎，因为伊今麦个叫回都爱个全国的药房吼，个大家叫回个排队来啊，
1: 吼，
0: 要出货爱个顶头排队吼。以上广告来你好，嘿 ，hello， 嘿。Hello， 你好，嘿，是，
4: 嘿，我们刷卡位电话。
0: 啊，好，来刷卡。

提来咱广告吼，听众朋友，你若是要订讲吼，你即点钟久，咱电话伫现场，你伫只卡0800-7755-99吼。0800-7755-99，阮甲你登记起来吼，啊，拢袂要紧吼，都一定会互你吼。咱赠送活动拄啊一礼拜尔吼，咱无想到讲咱指定药房足紧的，昨我毋是讲有一间指定药房，六天就第一批进货拢总卖完啊，搁重新叫货。查叫我甲查看伊排第出货排第第几个，我甲查起来排第第33个吼。所以咱听众朋友，药房一批货去卖卖完，啊，搁重新搁叫货，搁甲得力公司叫货，搁开始搁进货。全国500+药房，哎，搁位头的爱搁排队吼。所以讲吼，药房咱嘛拜托讲指定药房就是货多叫一点啦。但是长毛一间药房甲讲，你叫阮货叫较济，你公司都不爱让阮遐济，拢讲逐间爱分掉，逐间爱分掉吼。下来，所以讲吼，咱听众朋友，啊，你来去买的时阵，伊拄啊药房那货无的时阵，你就爱先甲登记吼，要电话留咧吼，啊是讲伊有要求要个押金，你就稍微压一下钱吼。咱今嘛咧经常活动。多则一礼拜吼，所以讲也足干呀，所以听众朋友大家吼一定爱把握吼，谢谢。

0: 好，来谢谢咱的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
1: 哎、欸，来你好，来小棍 pocket， 你好，你好，你好，
0: 来你好，
2: 哎、欸、你好，
0: 哎、
2: 欸、我报贵州最主要的粮食都是酒鸡粉，
1: 好、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2: 然后谢谢
1: 哦，感谢你的分享，谢谢你，
0: 好，你好，嗯嗯。
3: 哎、欸，你好，
0: 嘿，就
3: 像你们优惠期限到什么时候？
0: 五月啊，五月份这个月啊，嘿，
3: 哦哦，
0: 嘿嘿，对对对对，嘿，好
3: 好。啊，伊钙粉含钙油，钙粉是咧食钙石嘛，吼，啊油诶，钙油诶，
0: 关节，
3: 关节，
0: 嘿，退化，嘿，对啊。
3: 什么 UC 突安呢？关节哈、
0: 啊？关节软骨哈，还、啊、是关节退化哈？
3: 哦，
0: 哎，关节的问题哈、哦，好不好？
3: 好、哦、好，
0: 哎哎，
3: 谢谢，
0: 哎，要把握哦哈、哦哦。
3: 我啊，那个卢军哈、
0: 哦，嗯，对，嘿，
3: 不然我就定
0: 啊，你先定好。

0: 补充一下，咱听众朋友，唔是讲咱即马全台湾的药房拢欠货，
1: 拢欠货，唔是，
0: 有是有有一些药房吼，即马吼同抢料啊，啊，但是阮公司即马咧轮流个咧出货，
1: 一直出，一直出，
0: 所以你要吼看你附近的药房，指定药房敢有货无？你打电话先去问一下，
1: 对啊，
0: 我相信绝大部分都还是有，但是可能未济啦，所以你要打电话去问，啊，先改点杠注文起来，这个动作很重要吼。
1: 伊即间药房，伊若拄啊好卖啊，伊甲你讲都卖完啊，哦，第一批进的已经卖完，伊个叫得好啊。伊即马咱拢搁咧前上期，伊个进货得好啊吼。因为咱今年吼特别唔知安怎吼，人哦唱甲足厉害吼。来，你好，你好 ，Hello， 嘿。
2: 哎，小姐你好。
1: 哎，你好，嘿。
2: 我要请问你啊。
1: 哎嘿。
2: 我三月份给你买的钙粉钙油哦。
1: 嗯。
2: 啊，一起吃。
1: 嘿。
2: 一起吃。

好，谢谢哈，好好好，好谢谢哈。好，咱的口音电话哦，要卡起来，要问产品，还是活动不清楚，还是点讲注文，吃产品分享，拢卡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嘿，哦啊，这个电话你爱记起来嘿，哦，就是讲节目外时间有需要产品服务嘛，是同款卡这个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一组啦，哈。
1: 是，嘿。
0: 啊，我迄、那个，干那这个钙粉方面，哈，我食一组半，迄、那个二大一小啦，哈。
1: 嘿。
0: 了后第二组，我食一罐大罐的，安尼尔，我都有感觉我的喙齿较甜啊，即马有法多食巴辣，而且我的腰。嘛未阁痛，
1: 他
0: 嘛未阁痛，
1: 哦，
0: 真正好啦，唔是改，唔是乌白改，
1: 唔是乌白改就对啦，
0: 唔是乌白改啦。
1: 哎呦，今麦我都食白啦，啊，卡嘛未阁痛，
0: 本来是软气啊，未薄啊。
1: 是哦，
0: 哎，啊，我算讲总共会使讲食三罐大罐的尔，我今麦有我都食白啦。
1: 哎呦，啊，今麦无亲戚，你有去买无？犹太？
0: 有啊有啊，
1: 爱款呢爱款呢，嘿，
0: 我咧，我就买两组钙粉钙油大组，两组搁一组钙油，搁一大组的
1: 啊。哦，好好，款好搞，款好搞哈，好。
0: 哦，谢谢啊，
1: 多谢，好，谢谢分享。
0: 我证明一个讲，好，托给所介绍的物件，真正是
1: 好。以上广告，谢谢。

0: 再来，咱的call in电话服务电话0800-7799-0800-7755-99。阿里安喏，针灸针落去无讲你
1: 啊。啊，伊较深嘛，它会比较是深层哦。哦，
0: 伊较深层。
1: 伊这针有两种，有3寸跟5寸的。
0: 哦，对啊，
1: 啊对啊对啊，阿姨，伊、我这边的这个哈，伤比较深嘛，所以可以较长5寸，5寸针帮我针。
0: 阿、你干嘛针灸干有差有效？
1: 有、哦，因为其实伊得力的是讲哦，那我们先这种
0: 接、接通电话、来你好，
1: 你好，
0: 喂喂，哦喂。来，请说，还来线下，好哩一线哈。后来小军扑给你好，嘿。
2: Hello， 哈啦，这个是小军啦。
0: 哎，嘿，是嘿。
2: 哈，嘿。我就问你嘞。
0: 嘿。
2: 啊，算迄个，阮查某孙哦，伊生细仔啦，用个破白的哈。
0: 哦。
2: 啊，破白啊，细仔啊，咁迄个月来月，我意思讲月来破白月来。
0: 我知嘿。
2: 啊，食。戴婚啊，咁会晒嘛？
0: 哎呀，我帮会，伤口嘛，较紧好啊，吼。

0: 咱多少迄个0928410928410941吼，那个先生吼。先生啊，吼，
1: 我给你拨了尾，你订卡
0: 吼。电话搁拨了尾吼，哎，你搁订卡。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好，听众朋友要看麦，咱台湾去年出国的人次数偌济？嗯，未使个算人哦，爱个人次哈，人次的，譬如讲，有的人一个人一年出去三次，安尼就算三次啊，对不？哈，
1: 咱先接电话，来，你好，
0: 你好，
1: 嘿，嗨。
2: 你好呀，你呀，多利呀。
1: 哎，是，你好，你好，来，请讲
2: 哈。你好，
1: 嘿嘿。
2: 哎嘿嘿。嘿。我是住喺桃园啊，桃园无公司，无。
1: 有。刷卡帮你。
0: 有啊，刷卡跟你讲，好来，嘿，好。

0: Hello， 小君破格你好，嘿。
1: 请问一下，
0: 嘿，
1: 破格你好，
0: 嘿，是
1: 髋关节处吃那个钙片钙有没效？
0: 哦，你的就是大腿关节嘛，哈，关节哈都。

好好好好，谢谢。拄啊，线卡接过来，拢同款，拢唔知影，拢唔知影当时家己的大腿轮、脚头乌，吼，啊是腰骨的软骨吼，当时磨甲歪去啊，拢唔知。拄只阁有一个家讲，啊，我也无啥咧做工课嘛，无啥咧行路时，安怎我的大腿轮、我的髋关节、髋关节，迄天去看医生，医生甲讲，哎呦，你拢磨甲歪去啊了，吼。哦，莫怪讲医生啊，我真系拢足艰苦，我足不舒服的吼。啊，医生啊，我都无啥咧行路咧，吼、哦。结果医生安那甲讲咧，伊讲医生啊，我也无啥咧行路，啊是安那，我那会软骨咧，看那会袂接袂，伊都无歹去啊。医生甲伊讲，你唔免行路，咱人干啊，逐工吼。做什么动作？你起来哦！我睡觉，我起床了，我起来刷牙，我走路，我去菜市场，哦、我在家里面做什么做什么？我去上班，每一天固定做基本生活的动作、哦，基本生活的动作就会用到很多次。我不讲过嘛，一天我们会动到我们各部位的关节，最基本哦，最基本的生活哦，吼，安尼一天都爱动得万几遍呐，吼，唔爱讲你有特别什么去运动啦，哦，去旅行啦，去游览啦，去撩山过海啦，这个都不算，吼，哎。就最基本的每一天上简单基本的生活，我们都会动到我们的各部分的关节，各部分的关节都会动到万几遍，一天就动到10000多次，哈。

0: 所以伊个深层哦的针灸，就是、嗯、我问问这个医师的讲吼，伊讲这里咱这个深层的经络，像那受伤，受伤像那会痛，尤其较骨伤会痛，就是你身体内底经络经吼没有粘黏住了，没有被拨开，
1: 所以掉落来呀啦。粘黏就是掉落，黏贴，掉落来，
0: 来
1: 就来你好，嘿 ，Hello，
2: 哎 ，OK 啊，小哥你好，
0: 哎，你好，
2: 嘿，阿爷盖温哪阿未？
0: 来刷卡，好帮你好，
1: 刷卡跟你讲哈，好。

0: 谢来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来你好 ，Hello。
1: 我请问，嘿，要改改分做两行做为加工了。

0: Hello， 你好，小君不给家嘿。
1: 所以麻烦你，股市行情嘛，
0: 股市行情，无啦，无咧，逐天报股市行情，今仔日股票嘛是起啊，系啊，
1: 系
0: 啊，系，啊，你家己看啦吼，嘿，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嘿，
2: 喂，
0: 嘿，
3: 有看到，
0: 嘿，
3: 好，谢谢你哦，
2: 我脚骨上头发的尾啊，拢会安尼麻麻烧烧，
0: 哦，
2: 我有要改。

0: Hello， 你好，嘿、hey。
1: 我再问一下哈，那你就寄来可以吗？
0: 啊？
1: 寄来给我可以吗？
0: 寄给你可以啊，嘿。
1: 好，没有，那你给我寄啊，到你说那个10000块的啦。
0: 你都叫叫哟，你
1: 有叫啊？
0: 啊、哦，有叫我叫扑，你扑过来，给你迄落，嘿嘿，好。

来谢谢咱的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嘿，0800-775599哈。要分享的啊，不清楚要问的哈，啊，拢会使0800-775599。

0: Hello， 你好，嘿，奶你好，
1: 喂，
0: 小
1: 官你好，
0: 是你好，嘿，
1: 哦，我拢无用其他卡电话你，我这个该请教讲。哦，我用不开的开两间矿工股，两家拢开，啊，拢足疼的，不食西药拢袂，拢无多点。
0: 爱保养哦，爱保养哦，开了爱保养哦，嘿，嘿。
1: 啊，这是食钙油卡好啊，钙粉。
0: 来二线，二线，好哩，吼，来小军，来你好，嘿 ，Hello。
2: 我要问破吉啦，谢谢。

对，咱的服务电话嘛是咱的口音电话是0800-7755-99哈。节目中节目外需要服务产品，需要服务产品的主文、产品的咨询，咱的专属的服务电话，同款拢卡一支哈，0800-7755-99。

0: 咱去年吼，咱台湾人出国吼，达到1900万人次。
1: 嗯，哇，
0: 吓死人吼！
1: 一个月都100多万呢。
0: 对啊，嗯，
1: 一天就将近30000人出国门。
0: 真的很惊人哦，
1: 嗯，
0: 好，一年出国1900万人次哦，人次啦哦，来你好，嘿 ，hello，
2: 你好，
0: 嘿，你好，
2: 哎，叫门，嘿，棒球，棒球，
0: 棒球，好，刷卡跟你讲哈，刷卡跟。

0: 你要送超跑哦、喔啊，那你要先去考驾照啊，哎、欸啊欸，对吧、啊？
1: 好了、欸，谢谢啊。
0: 哎、欸，咱听就过会开玩笑呢。伊讲啊，恁今嘛咧经常唔是上超跑啦吼，嗯，哎啦，上粉红超跑吼，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哎、欸、你好，
0: 嘿你好，
3: 你好你好，
2: 哦，哎、欸、那个结婚咯，
0: 哎、欸，
2: 哦，
0: 嘿，
2: 你好，你好，拢有，甲阮太太拢有听你的节目，特别，
0: 哦哦，
2: 啊，我要请教你迄个盖油盖粉哦，
0: 嘿，
2: 阮迄个，阮大人的。

0: 听众朋友就趣味。哦，你即马讲咧无真正经商哦，啊，你上产品哦，是上产品无？啊，是上物件，我不爱上物件，我不爱产品哦。好，就是上产品吼、哦，所以吼、哦，人客才会安尼哦，抢甲只干呀吼，所以大家要把握吼、哦，五月份啦、啊、吼，五月份今天6号吼。哦好嘞，咱都讲讲哦，今年出国的人次呢，来到1900万人次哦。嗯，那今仔日要介绍诶、嗯，要甲听众朋友讲诶，其实出国哈、哦，三分之一是团体，三分之二是自由行。嗯，自由行的人，
1: 他不一定是玩啊，嘛有可能去差旅嘛，商旅、差旅，弄成个人的嘛，
0: 对，
1: 团客这类商务团较少嘛，
0: 团客才占，团体也才占三分之一呀。
1: 对，来你好，
0: 嘿，你好
2: ，OK， 叔孙了，
0: 嘿，叔孙，嘿，
2: 啊，我要请教，我这倒手吼，安尼用起不是酸，啊嘛唔样那真痛，啊容易呢打呼一下呢，
0: 打呼一下，
1: 有只啪一声对吧？有只，
2: 哦，哎，
1: 就是退化。

0: Hello， 你好，嘿，
1: 你好，
0: 你好，嘿。
1: 我因为我有买厨房嘛，我有食。我这边吼，你正开始做，开始拢，小可安尼，水清水净，安尼样紧来袂？哦。

福你哦，哈，祝福你哈，好，谢谢，好，谢谢。后来，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咱都要讲吼，这个出国的人吼，这个咱台湾出国真的实在是吼越来越热络。疫情三年过了后，接电话来你好，嘿。
1: 我想要跟你问，我迄个维护的元素吼，来替代。嘿。

0: Hello， 来你好，
1: 嘿，你好，
0: 哎，你好，
2: 哎，拄好一个听众朋友咧讲啊，做伊卡食迄个钙有水肿诶，我嘛想要了解的。
0: 哎，唔是，唔是，伊唔是食产品水肿诶吼，你我拄好私底下甲伊讲，因为伊哪去开刀又食止疼药啊，吼。嘿，啊，一个排尿吧不顺的问题，哈，是安尼造成水肿的，嘿，嘿，对对对对对，
2: 嗯，我也是哈，我也是，我怎么食了，我嘛就感觉讲，
0: 嗯，
2: 一盖哈，嗯，一盖无有安尼，有啊较巴巴一款感觉，
0: 嗯，的胀胀安尼啦，哈，
2: 对啊对啊，
0: 修复期啦，
1: 对啊，这是修复期，
0: 修复期的过程哈，嗯嗯，
2: 我嘛是多开心些
0: 咧，啊对，过程哈，过程哈，没有关系哈，祝福

0: Hello。
1: 喂，请问那个主持人哈？
0: 嘿，说公
1: 报给大部分这里
0: 啊？
2: 来线下，
1: 到我们这里
2: 来线下
0: 哦，来线下跟你讲哈。口音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听众朋友，这歌有没有都很熟悉呢？虽然都是外国歌曲，但是哈，听起来都很熟悉哦，哈，老德啊，老基啊，起来跳舞哦，跳的人拢变少年起来吼，来你好，哎 ，Hello， 嗯，你好，
1: 哎，我是那个恁丁总。

0: 小公婆给你好，嘿，你好，嘿。
1: 喂，请问一下哦，
0: 嘿嘿，
1: 这目睭吼，有一类吼，安尼啊，烟灰啊，无食啥？
0: 目睭一类烟灰，你目睭啥那会烟灰？
1: 啊，知啊，好好。
0: 哦。

0: 讲你讲医生讲安怎？
1: 讲吼，我咧诶，我烧吼啊，讲点
0: 么？哦，叫你热敷啦。叫你目睭热敷啦，嘿啦，吓，有我烧就是叫你目睭热敷吼。
1: 烧烧会用个
0: 袂？我甲你讲吼，你去迄个药房吼，买一种迄种吼，买一种迄种吼，你用安尼啊，搭咧目睭诶，啊，伊个主动就会烧烧迄种诶，好不好？
1: 有啊，
0: 好有买啊。
1: 头壳药房。
0: 哦，有买有买，哦哦哦，
1: 补
0: 诶吼。哦吼吼。补的哦，嗯，哦，好，你就是你就去药房买，讲我要热敷眼睛的，安尼就好啊，吼，啊，你就一工
1: 改，
0: 哦，有啊，你就不，嘿，一日可能用一遍尔呢，嗯，再
1: 用一遍，
0: 嗯，对啊，你是用，
1: 是啊，伊这个噶。
0: 你
1: 个
0: 食个哦，嗯，哦，得
1: 个得，
0: 哦，个利落，哦，你个用迄个倒灯的迄就对啦，吼，哦，人我就是讲是有一种热敷包迄种的，吼，好啦，安尼你就是吼，诶，用就加热敷啦，好不好？吼，医生就安尼讲啊，吼，嘿，好，谢谢啊，祝贺你哦，吼，嗯，
1: 小哥哥啊，
0: 嘿，
1: 有空。

0: 讲到这個旅行吼，咱都阿讲了嘛吼。其实一年1900万人次，只有这个三分之一是团体客哈，三分之二自由行哈。疫情过了了这三年哈，后来有一家旅行社哈，号称南霸天，这间旅行社的股票哈。最近大家看到讲惊死人，安尼吼，一直起一直起吼，疫情了，到即马起要十倍啊！而且伊的年营收设定伫超过100亿，吓死人呢！自由行这应该没有赚那么多，因为这家旅行社它靠的是团体客，它的团体客呢有分为三种哈，三种哈，法人、老人还有。懒人会参加团体齁、法人的存在公司企业吧，有没有叫台湾工啊，
1: 员工旅游啦，
0: 员工旅游啊，
1: 你都这些啊，商业参访团
0: 啊，对啊，还有老人嘛齁，老人嘛，老人说要自己要自由行比较没办法参加团齁，还有一种就是懒人，自己懒得规划，就参加，这个报名，参加这个团体。那为什么这一家，这一家南霸天吓死人，其他跟他同类质的旅行社，人家这两年都衰退一成多，他是成长，而且他的成长的比例，那个股票，高票才是起个惊死人哈，号称南霸天。不要问我哪一家，我会当跟你讲，有伊的有受理的就对哈，安尼恁就知啊哈。他的旅行社有开头是有数字的哈，数字哈。

伊讲吼，因的这个团客来的吼，华人的占35%啦，嘿，吼，就是迄公司企业办团体旅游的，华人占了35%，哦，等于1/3，哈，好来，那他们啊，这一家旅行社哈，价格也不是说一定最便宜，哈，但是他们就是很认真的，伊讲哦，几乎啦，哈。每天每天每天每天都会有公布新的这个动态啦，还是说行程啦，还是分享啦，很认真的在做，还有很有很专业的导游领队领队，现在很多旅行社领队真的都打咩打咩，啊，但是这间旅行社他可能给领队哈稳固的收入嘛，他生意好嘛哈，所以领队也相对的来讲稳定嘛哈，所以讲尤其你带团哦，这你要对足重要的，对不对？因为谈的尽量，其实他们赚的就是靠团体赚的啦，这一家旅行社哈，靠这个团体赚的。啊，所以这团体哪你要对较好，哎呀，你要对啊，哎呦，穿了没卖哦，哎呀，连刚哥参加的耶，就这样子哈，所以为旅行社带来丰厚的这个营收，今年的营收破百亿。

哦，我更正一下，这间旅行社哈，我都要讲，他每天都会好不断的这个有提供啊，这个有关于他们的啊旅行啊这个行程分享啦，或者是旅行战报啦，安尼哈。好嘞，我刚刚讲错了，不是每一天，是每一个小时，每一点钟哦，每一个小时就发布一份，就是这个旅行旅展的哈，这营运战报，跟每一个这个产品每一个路线的销售情形哈，卖了安怎对这个路线对这个行程，用安尼来激励各部门的主管哈，斗志安尼哈。所以让公司里面主管不但是跟自己比，也跟其他的部门来比，这样，哦，真的激励这个员工，所以说，另外就是说，调整的销售的方式，然后急起直追，所以呢，过去，真的，业绩呢真的是突破哈，这些业绩突破很惊人哈。因为就是2019年的时阵呐，当时因为哈 EPS 是0.89块，去年已经跳10倍来到10.01块哈，好，所以很惊人哈。好，这一家数字旅行社哦，号称南霸天哈。好。

0: 虽然疫情过后就变成打体验型经济啦，你在面吃喝玩乐哈，国旅的这个消费哈，大家说啊，你的干脆就是出国嘛，那他要跟我们团客占三分之一，自由行的三，加这个商旅的占，个人的占三分之二，你看哦，加西人。你千九百几万啊、
1: 一千九百几万人次，
0: 一个月
1: 出国的人次，
0: 就是一个月就一百多万嘛，一百多万你换算成每天这样子、就一天就将近三四万人出国，吓、死人了。
1: 对啊，对啊，
0: 而且相对啦，你说实在的，你能够出国的都是中产之上嘛，我相信的是讲口袋比较 Michael， 所以他们带出去花了钱，哇，吓死人。
1: 哎，
0: 好了、来，
1: 你好，
0: 你好，
2: 哎。祝君啊，
1: 是你好，嘿，
2: 我请问一下哈，
1: 嘿，
2: 那个雪莉旺加。

0: 好啦，吼，所以听众朋友相信大家拢有贡献到啦，吼。疫情过后，我咱即个问听众啊，疫情过后，甲即马拢阿无出过一遍国的人，也就也是有啦，
1: 有啦，有
0: 啦，有啦，有啦，有啦，对啊。哎，也是有了，
1: 你根本可能连国、出国都没出国，不是大家拢兴出国啦。
0: 哎，对啦，
1: 对啦，对啦。
0: 哎，有人有人当无兴趣啊。
1: 对啊，你讲你侬，
0: 对啊，对啊，对啊。
1: 你干嘛出国做？我讲伊就干嘛的。
0: 伊就讲，
1: 伊就我得行啊靠，跟人开讲。
0: 哎，我特讲安尼就足好个，我就感觉足好个。哦，你那出国我要忝死啊，要搁开钱吼。
1: 对，没有错哈。人各有志哈。
0: 对，来你好，嘿，
1: 来你的，
0: 嘿，你好，嘿 ，Hello。
2: 好嘞，我们的介绍安怎变
0: 啊？好，你稍等下，卖挂掉哦，吼、嗯，刷卡我这部刷再跟你讲哈，好，
1: 好嘞，嗯，来。好、哦，你咧现在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混盖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了收台叫，
0: 我是徐坤，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拜拜，好嘞，谢谢。
3: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yeah, ，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4: 哎，明啊，我看你吼、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7: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8: 想要来点
19: 好听的音乐、
18: 健康的尝试
19: 和感人的故事，
18: 收听台中广播

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力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测量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关怀健康资讯，分享给你最新的医药知识，和你站在时代前端，和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健康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不雅埋恶，不喜神秘，不欺近正色，不愿恼气。这是清朝雍正皇帝所写的诗句。做人做事，是怎要修心修行呢？修心修行啊，就是从咱的心杂乱的念头，会当来平静，予咱人啊，会当心清，这个心明正气。世间啊，其实有好有坏，有善有恶，无可能完全拢好诶，嘛无可能完全拢水诶。种种诶分别，只是增加着咱诶困扰而已。其实好歹善美，拢是咱心中诶分别。做人做事，如果卖去比较、分别、计较，那安尼不管看到虾米，咱拢会当体谅、接受。俗语讲：“泰山不是土壤，大海不也细流。”你看大山，伊咧唔惊各种的土沙，愈吞愈悬；大海伊唔惊各种的垃圾水，流来水中伊拢会当净化、包容。人生在世，如果心中有分别，人就袂平安。做人做事，心爱广阔，人才会自在。一个真正会向修行的人，不是比你深山拿来静心修行。如果在生活当中都修行袂好啊，去清净的所在同款嘛，袂安心。咱看莲花，伫污泥当中，同款会当清净不染。做人做事啊，伫生活的环境内底，咱嘛爱有这种的气魄。就算讲环境真杂乱，环境真吵闹，咱拢会当心安平安。因为人生最重要的是咱的心，心若平静，一切都平安，心中就当包罗万象，人生就当广阔无边呀。你讲是不是呢？歇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老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陈老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请你来加强一群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老师来听一条江慧小姐所唱的。爱人啊，接不行，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强一群啊，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在咱内双溪自然中心呢，花咧开甲真水真漂亮哦。听众朋友，大个大姐吼，来到咱士林吼，内双溪自然中心的时阵，才占地吼，佮达到104公顷，是咱台北市足大的森林自然公园。而且咧，来到内双溪当中咧，不单单有丰富的生态资源，看到多变的地形样貌，也佮有足以媲美知名溪头的这个呐风景景色。所以咧，伫咱这个台北市士林区内双溪自然中心，嘛被山友称作为台北小溪头。啊，这所在经过着市政府诶，这个工程处细心的整建了后，不单单的有完整的登山步道、观景台、含产业道路，佮串联着咱士林含内湖诶两大区的山系，而且咧不定时咧佮举办着各种的活动，哇，真赞真好呢，有影。今仔日啦，难得个机会，陈药师也要带听众朋友大大姐来看麦，来赶紧的游览车坐咧，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这每一年齁，伫咱台北市士林区的内双溪自然中心，伫大约春天的时阵会举办着浪漫花季、爱情花季。所以听众朋友，大个大几百期间吼，爱就忙吼，去注意每一年拢有吼，基本上吼，配合着嘞一挂植栽的这个体验，包括着鸟语花香的手作，也够有这个安尼这个市集吼，会当互你安尼散步游赏。哦，这花季的限定期间吼，活动嘞，有足济体验活动哦，搁达到三四十场，互你嘞做伙来游赏着咱内双溪吼。啊，讲到内双溪，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咱拢知影吼，伫台北市士林区吼、哦，来到这个所在吼，哦，占地吼，几百公顷的呢，上百公顷吼、哦，是咱台北市上大的森林自然公园。啊，内底不但生态非常的丰富，伊的地形样貌嘛真多变，会当讲是咱台北小溪头。啊，这个所在经过着市政府工程处新的整建。伊咧，真咧不单

很惊奇，这桥头吼，台湾树外石雕都显示着咱进内双溪特有的丰富生态。你也看到台湾树啊，哈啊，桥边呢有半圆形的观景台，好你呢会当俯览着内双溪，重重流水，看着狮头山的奇岩怪石，哇，沿着登山步道进入园区吼，一座安尼造型非常壮观的这个巨木瞭望台吼。哦，会当去给你看风景呢，大哥啊，大姐啊，这座瞭望台吼，不单单有六公笑馆吼，而且全部拢是由着黑檀木所建造的，非常不简单吼。啊，其中呢，不单单的四基的黑檀木哦，佮保留着伊原木的独特形体，所以登上着这个瞭望台当中的时阵，你不单单你也发现着讲，哇，真水真漂亮，会当看到大昆仑山，这个大仑尾山吼，大仑尾山看到圆山仔山，哦，真水真漂亮呢。啊，这个所在内双溪吼，伊水源非常的丰沛，伊咧当中的时阵咧，生态非常的珍贵，所以伫这个所在伊就是伫古早雪山山脉。看到大屯山山脉物种交汇地带，伊也当讲是一个孕育万物的温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大家在恒古内底阁有规划着这太阳光电的示范系统，吼、哦，民众会当互动体验。啊，民众来到这所在当中，伊就是一个结合着生活、休憩、生态教育，足完美的一个户外教室，吼、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这的时阵，你会发现了讲，真正真赞呢！啊，不定时嘞，搁举办着各种的活动。啊，交通嘞，拢要搁算方便吼。坐车吼，坐车基本上吼，会当坐到内双溪自然中心吼，就会当落车吼。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这所在当中，配合着每一年伊嘞有各种无同款的活动。春天呢有花季活动吼，来得嘞，你不单单有做些 DIY 活动，你也当家己做药皂、做线香，甚至做柠檬茶球吼，甚至嘞，当中的时阵呢，佮教你一挂养生术，哇，真赞真好呢！啊，这拢爱上网去报名吼，报名吼，名额拢真有限，吼，名额都是很有限的吼。唔过嘞，当中的时阵呢，这个相关咱内双溪有各种。这个活动的话，其实呢，拢真适合民众亲身呢，来试看卖，吼，亲身来试看卖，吼，甚至你当带小朋友去看到蜂箱哦，起蜜蜂的蜂箱，吼，啊，甚至你当伫森林内底沉浸伫大自然，吼，啊，甚至呢，当呢，来个森林当中的时阵，互你了解到规个森林林地，吼，系啊，当中呢，伊的管理。甚至呢，会当和小朋友来家做着生态探索哈，这是真赞的。啊，内双溪哈，自然中心哦，你也当去药用植物园、碧山露营场，也当去白石湖吊桥，你买当去大仑头尾山哈、青山步道哈、去碧溪步道、翠山步道哈、内双溪古道，甚至呢，你买当去千蝶谷昆虫生态农场。好、哦，甚至去内双溪戏水区。最后咧，你买单去故宫博物馆。哇，真侪所在人去呢，对啊。所以咧，沿着内双溪自然中心，吼、哦，你来到药用植物园，吼、哦，快要去露营场吊桥，啊是要去登山步道，啊是要去赏蝶、赏萤、戏水，啊是要去故宫，都是可以的。哇，安尼真赞呢，就机会来个咱。这个士林的内双溪自然中心铁佗是一个精湛的生活行程哦，哈！趁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卡号通，直接找陈律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请你要加养一群啊嘿，0800-77-33。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一条贾子慧所唱的《剪短飞机场》，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请你加养一群哦，找咱的助理哈，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生活当中吼，其实咧，大家认真用心打拼，为着美好的食老未来。真侪中年朋友心中拢一个概念，我希望我少年较骨力的、较打拼的，年工食老退休会当享受健康快乐的生活，健康才会快乐。无健康咧，就减一份快乐，敢是安尼？不过咧，真侪人咧做甲带性命，做甲身体歹去，做甲身体破病去，甚至做未甲退休，身体都害害去。今仔日难得个机会，今仔日陈药师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着一位医生。这位医生50岁，出血中风。龙霞，陈药师。医生也中风哦，医生也中风呢。这位医生是咱台湾知名医生吼，来对急诊的专科医生郑医师吼。就以郑医师的为医咧，不单单的出血型、出血型的中风，都得着倒病、规半病咧，这行动不便，连冰心都有困难。不过咧，伊家己是医生。所以他知道中风要把握到中风的福建黄金期，在这个复健黄金期当中，他不但把握时间，透过到这个各种神经修复的原理规划来高速复健。你敢知道短短半年的期间，一个出血性中风的人哦，短短半年期间，他竟然还可以重新登去急诊室值班。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吼、哦，这个郑医师一本身的是咱台湾知名吼、哦、医院的急诊室的医师，伊咧看过太侪中风的患者，一千想万想想未到中风竟然会发生伫自己的身上，真侪人拢作可惜啊！我都咧检查的啊。吼、哦，我有咧控制啊，我较会中风。人生吼、哦，千金难买早知道啊，所以就以郑医师的话吼，伊咧咧值班的时阵，咧值班的时阵，突然间感觉到倒病的肩胛头开始麻。啊，这种麻的感觉吼、哦，慢慢啊咧，麻起来甲顶冠，麻起甲下骹，麻起甲面。麻起个脚，为着倒病，诶，肩膀开始麻，肩胛头开始麻，这种麻的感觉，麻为面来，麻为脚去，所以短短的几分钟内底，大脑哪像安尼要停电安尼，闪一下，闪一下，闪一下，一曲一曲怎关掉去？突然间手、脚。怎啊袂叮当，一哭一哭袂叮当去，无话顾了，伊就吐啊。郑医师哦，伊是急诊室的医师哦，急诊室的医生哦，伊看过太侪这种中风的案例，伊讲吐的是惊损，吐啊！如果你半边麻痹，佮兼吐，可能就出血啊，唔是脱掉的哦，吼、哦、出血啊，就是你半边麻痹。今天陈药师跟你讲这个重点，因为他是专业的急诊室医师嘛，所以他看过太多中风的案例嘛。如果你的亲人半边麻痹，半边麻痹啊，就是讲半边，咱的面、咱的手、咱的脚拢麻呀，袂叮当呀，佮伴随着吐，伊讲吐有足悬的几率，唔敢讲100%，唔过半边麻痹佮兼吐，爱赶紧的，因为可能出血啊。会更破呀！啊，这种的诊断结果果然没错，因为伊在值班嘛，迄真正是吼、哦、好家在伊伫病值班，伊也伫厝可能咧，系啊，伊也伫厝可能都系啊，因为伊伫急诊室啊，伊拄啊好伫急诊室啊。听众朋友啊，大哥大姐啊，真正是天助人助吼，哎呀、啊，拄啊好伫急诊室嘛。啊！急诊室的时阵，我半边麻嘛，赶紧的急诊室的同事就赶紧的改做检查嘛，马上做着断层扫描。
结果咧，当中的时阵检查的结果就显示讲，伊咧这个右侧脑丘出血，好、哦，所以咧，赶紧咧，好、哦，就开始赶紧就是做治疗，做治疗，好、哦，看安尼哦，帮助伊吼、哦、避免掉这个危机啊。好、哦，这种出血的时阵，爱先注忌讳下止血针呐、啊，哈、哦，因为伊出血啊嘛，爱先减少出血的患流，爱注止血针，好、哦，啊，然后咧，赶紧咧，好、哦，针对着伊需要身体的需求来做着这个保护。啊，迄时阵当下因为好加在伊拄啊好伫急诊室，所以当初马上改做处理。啊，唔过咧。毕竟是出血型的中风嘛，出血型的中风是真危险的，听众朋友拢知影会更破的，吼、哦，所以咧，右边、左边已经产生着偏离的，即个就是的瘫痪的竞争，规个右边拢无力，规个右边拢无力去，好、哦，啊，这当中的时阵吼、哦，是安怎？郑医师短短半年的时间。无可能扶，甚至唔免牙乖啊！伊已经会当走路走50公尺啊，甚至伊已经会当倒来急诊室值班啊。伊吼进目前呢，一个月呢排差不多八班，一班十二点钟。真侪人讲，哎呦，啊是安那出血型的中风，半年后伊得当上班啊？虾米原因？来。伊讲哦，急诊室是高强度的工作，急诊室就是急救、急救再急救，逐工在咧急救，时时在咧急救。急诊的病情分做五级，其中第一级、第二级就是危急，需要插管，需要精细的手部动作。伊讲我中风过啊，所以一级、二级的我可能无法度。好、哦、啊，三级到五级的咧，问诊、基本身体检查。开立处方，伊讲这我会当，吼、哦，啊，这当中的时阵，伊拍算进一步，赶紧的复健了，连工会当填，会当即个缝合，吼、哦，伤口缝合，吼、哦，连工拍算讲，和伊的手，因为倒手爱背啊，中风过啊，搁要伤口缝合，拢是真精密的，啊，伊正等咧训练当中，啊，像是讲啊，这个时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先来了解。伊是安怎复健的，对不？真侪人真有兴趣讲，像是啊，到底伊是安怎复健的？是安怎出血型的中风，半年尔，伊就当去重新登来上班，哦，半年尔，伊就当重新登来上班，吼、哦。这当中的时阵吼，爱为着伊复健开始，吼、哦，因为咧当中的时阵咧，伊讲吼，系啊，复健吼是真重要的，因为。中风了后，这个复健的路程吼，课程排满满，课程排满满呢，还要看中医，啊，搁爱高压氧，啊，搁爱有各式的训练，啊，当中伊感觉最重要的，就是拜托物理治疗师指导伊这15分钟，因为伊讲物理治疗师吼，指导这15分钟吼，伊了解我对一块肉要安怎出力。对一块肌肉要安怎出力？因为出力不是我一直出力就会动啊，是要安怎来使用这个肌肉来出力，要安怎使用？啊，这当中的时阵吼，为着无要浪费着中风黄金这个复原期，这三个月、第三个月到六个月的时间，所以咧，这个郑医师的话吼，伊安怎？伊咧当中的时阵咧，伊就是。想尽办法做到正确的复健，这就是重要的。吼、哦，伊讲哦，我那咧赶通告呢。伊讲你敢知影我复健吼、哦？我逐天轮流吼、哦、去振兴、马街、龙总、三间病院吼、哦、做职能治疗，看到物理治疗门诊。吼、哦，而且咧，这个完全遵照着复健科。专科医生的医嘱，真正我你想来做安这间？伊讲吼，真侪人唔知影吼、哦。对啊，你想来招振兴，
马街龙总招三间，智能治疗跟物理治疗，你想来招三间？伊讲哦，每一间的病院有能力扛着健保的名额限制，因为一礼拜家家会当安排一处至两处的复健。伊讲我真的复健呢，啊，我一礼拜做一处至两处，啊，剩的五天呢，人古早人讲的两天抓鱼。五天拍网啊，伊个两天捕鱼，五天晒网啊，是不是？伊讲我拄啊中风，我知影我的身体比别人阁需要复健。啊，意思就是讲，我希望讲，我可能几礼拜，逐天拢爱复健。啊，毋过一间病院，一礼拜加加甲你排两道尔。听众朋友，恁了解这个意思哈？哦。这是技巧啦，吼！但有时候讲你了解吼，我无给讲你听有得好吼，你听有得，我无给讲你听。这得郑医师的经验，吼！所以是安怎？真侪人讲你是安那招三间振兴马街龙总，因为健保有名额限制，他们有人力的限制，所以一间便宜，给给一礼拜，给给给你摆一道至两道的福建俩，了解意思吼，哎。啊，你想要较密集的福建，可能你都要改造几间啊。吼、哦，这技巧我跟你讲啊，吼、哦，听众朋友你听有吼，哎、哦欸，我无要加讲吼，这技巧我来讲啊，吼、哦，嘿，所以郑医师伊就是把握这种的机会，伊开始走几啊间，吼、哦，伊开始走，伊就是积极做复健，伊无要讲哦，我一礼拜做一天做两天尔，我希望我逐天拢会当做福建，加做几间，好、哦、了解意思，好、哦，这是第一点。好、哦，而且这种的现象，伊就是采用着跨院排课的策略，这是技巧哦。我阁甲你提醒一道，听有哈？好、哦，听众朋友听有哈？系啊，听有哈？你得了解着，这叫做跨院排课。好、哦，来第二，为着要善用着医疗资源，好、哦，郑医师一个另外聘请着两位私人的职能治疗师。因为你一道去十五分钟尔，是不是？啊，十五分钟尔，对我的福建来讲，对我的福建来讲呢，其实呢，十五分钟一下就过。啊，不过无法度啊，因为咱的医疗制度就是安尼嘛。简单来讲，郑医师个另外聘请两位私人的职能治疗教练，进行着一对一高压精细赋能。高压精细赋能来讲，我伫厝，我逐工等于我厝做了无对的。做了无好诶，做了无健康诶，过来甲我辅助，对爱加强，过来甲我辅助，了解意思吼，这是第二步。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但有时家人诶，就是技巧，这就是人诶经验嘛。吼、哦，这就是人诶经验嘛。我讲恁听，你面对着厝内底，你可能有亲人中风，吼、哦，有亲人中风诶时阵，吼、哦，咱看人安那做嘛，吼、哦，我讲恁听吼，系、哦、啊。因为做些患者拢是，诶，一礼拜去做一道，做两道，做做回来就点样坐啊，规工拢点样倒。黄金治疗期就是三个月至半年，第三个月至半年黄金治疗期，我讲听众朋友听有吼，黄金治疗期的第三个月到半年的期间，这三个月到半年的期间，你要按哪来赶紧的恢复？郑医师伊知影，我无把握黄金治疗期。恢复期有可能我连刚后遗症的真济，所以咧，伊是安那出血型的中风，伊会当伫半年来个重新上班。哦，陈老师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有一个简单的概念嘛？哦，吼、哦，我甲你点解，你就听我。吼、哦，好、哦，第二，伊就是请着两位私人职能治疗师加强训练。好、哦，第三，伊中西合璧，伊知影讲中药中医嘛真重要。所以咧，郑医师伊不单单西医，伊讲啊西医就是针对竞争、职能治疗、含着物理治疗；中医中药就是针对着这筋麻骨，吼、哦，甲你通筋串骨，然后用针灸，吼、哦，通则不通，通则不通。所以伊咧一边中西合璧，大哥大姐啊，这又个是技巧哦，我无骗你，做者中风的患者其实。你中风的时阵，你伫急诊室，你伫加护病房，
听众朋友啊，大哥大姐啊，注意听哦。陈教授来讲，你拢会当看医生研究，看加护病房的医生研究，我敢会当合并着中医治疗。如果这间病院内底有中医，健保是支援中医来甲加护病房，甲你做这个呐，做着这个就是你中风了的诊断，看着这个治疗修复。我讲你听哦。所以中医师比如说这个人中风，他进去加护病房，在条件符合的状况之下，条件符合的状况之下，可以看到加护病房的医生参详，我是不是可以配合到中医门诊，中医师可以直接来到加护病房给你针灸。我说了解、哦、听众朋友听有、哦哦、听众朋友听有、哦，只要是讲到这里听吼，这拢是技巧哦，因为一般人可能你拢是等下等等等等等，等个时间过去，等个两天可能有当时啊，黄金期的错误错，这个都是错过去。我讲了解意思吼，而且郑医师伊本身是急诊室医师，伊本身伊就是内底专家，伊当然知影我中风了，我要赶紧把黄金恢复期。所以我要安怎集中资源，这就是真重要。所以我讲的第一，伊是安那看三间病院的职能治疗跟物理治疗，伊都是被密集排练复健，吼、哦、来第二，伊个恰着私人教练，吼、哦、来做着高精细的职能修复，吼、哦、第二点，第三点，伊配合中医，伊咧接受三位中医师的治疗。你讲哦，陈老师，敢会上中医？每一个中医师吼、哦，因为像哈多阿陈教授来讲的，可能这个中医师一礼拜甲你看一刀，一礼拜甲你针灸一刀，针灸两刀，一礼拜甲你针灸一刀，针灸两刀。唔过，因为伊希望我会当就是密集来针灸，所以伊接受三位中医师的治疗。正正熬熬赌三千几针，针灸赌三千几针，伊阁看三位中医师，好、哦，过来，伊每一礼拜够进行着两次的重量训练，重量训练，一礼拜两节课，一礼拜两节课，做重力练习又肌力练习，好、哦，来促进着大脑分泌着。咱脑源性的神经滋养因子，好、哦、来支持着咱神经修复跟功能重建。我讲啊，这个时阵郑医师的方法不一定适合你，不过我要甲你讲的方法就讲，伊咧，伊做着真有规划，而且真密集的训练修复，因为伊知影出血型的中风，我如果无把握这机会，赶紧修复着我的神经，神经啊打去。以后要救救袂当啊，神经啊打起要救救袂当啊，所以现在要促进大脑脑源性的神经滋养因子，就是应用我的脑神经，帮助神经的修复跟重建。因为神经啊翘起，伊就无法度个恢复啊，伊无法度再生。啊，不过伊受损，会当帮助伊重新做。那有一张手啊要打起啊，我个重新甲伊压水落肥，伊个活起来。好、哦，不过这张手啊打起。伊就无法度个恢复啊，神经嘛同款，了解意思哈，对啊。过来，进伊咧不单单复健的第四个月，伊发现着我体力无够，伊讲诶，你甲看哦，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这是最难得的经验吼，因为难得有医生伊现身说法，从伊复健的过程，你着怎讲？咱一般人，咱拢是。一般人可能啊，中风啊，就是伫厝等，伫厝等啊，对无？等后一次较过来复健，吼、哦，甚至咧一礼拜较一道，一礼拜较做一道，啊，剩咧做一道十五分钟，剩咧时间拢是倒伫厝咧休困。我讲你了解意思吼、哦？啊，郑医师伊咧，就是鼓励自己逼家己一直复健，一直复健，一直复健，逼家己一直复健。好、哦，我讲听众朋友听，
做运动复健之后，因为伊知影这足重要，我愈无叮当，愈无活动，我神经打击都救袂当来。伊现在当个重新上班，你就知影讲这当中的关键伫对啊。哦，所以伊个进行了重力训练以后，伫第四个月的时阵，伊发现到伊体力无够，因为咧走路走袂到五十公尺，伊就真忝啊。结果咧，伊进一步去了解家己的心肺功能。看到肌力拢无够，伊咧怎去甲运动医学中心报道？吼、哦，运动医学中心内底有国家级的运动防护员资格的教练，指导伊做有氧看到重训。伊讲这是我最后成功的关键，因为我四个月了，复健四个月啊，我发现着我体力无够，我行袂五十公尺。所以，伊去运动医学中心，运动医学中心报告，内底咧由着教练来指导伊做有氧含重力练习。伊讲，这就是我是安奈当半年后重新回来上班的重要关键。小世界伊的关键，我拢讲互你听吼，嘿，了解吼。有当时咧，你看哦，伊去迄、那个，伊去迄个运动医学中心的时阵吼，教练呐、啊。好、哦，教练吼、哦，会摕一个，也摕一个防护套，啊，伊也叫着郑医师摕一个拳击手套，手落一个拳击手套来，对我这个防护套摸落，那就人个拍拳击安尼摸落，摸落，摸落，摸落，出力摸落，出力摸落，他就没有了解医生哈，哦，了解哈、哦，哎呀、啊，这当中是真重要的，好、哦，这当中是真重要的哈、哦，啊，像是讲阿姐，他就没有大个大致的了解啊。我讲阿姐，你看到郑医师做着这样子训练，你就是讲爱开足侪钱。伊讲恁错我啊，因为咧，这基本上真侪拢摕健保卡，你就会当健保卡你支付。伊讲无开足侪钱，伊讲我个人讲一道，我无开足侪钱，因为咧，这咧当中的时阵咧，真侪咧，拢是健保卡，比如运动医学中心，是不是？比如看中医。对不？比如做职能治疗，看这个物理治疗，伊唯一的自费的部分呢，自费部分请两个私人教练训练，对不？好、哦，我讲你就了解了。所以，伊讲无开足侪钱，伊讲我开的是时间，我开的是时间。第二，伊讲中风了，当申请着身障卡，去医学中心针灸一道费用是150，部分病院只要50块。吼、哦，伊去福建科挂号一道，就当安排6道的职能治疗。所以伊讲人人拢会当，人人拢会当。吼、哦，大部分伊讲真侪人可能呢，开一分钟起立坐下这20道。吼、哦，爱讲我唔是，吼、哦，我咧开15分钟，我唔惊辛苦。我20道一分钟，你是不是你去做复健一分钟？起立坐下20道，我做一组，我一天做5组，甚至我咧，做到100个，甚至我做到500个。伊讲我足骨来做福建的呢，所以郑医师最后陈老师要甲听众朋友讲，大哥大姐啊，陈老师甲你讲的吼，这当中真重要吼，系啊，郑医师伊要补充来讲，中风病人，你的脚手无断去，肌肉神经会更拢伫咧。真正的问题就是咱的神经打的神经受伤，所以要神经赶紧恢复滋养，这就是一个重要的重点。他说一直加强训练神经，他就可以开始有这个传导，他就开始可以进行到修补修复。他说我今天可以再重新上班，大脑可以再连接到我的四肢，就是因为我霸着黄金的恢复期间，好了解意思啊，吼，系啊，所以你看郑医师毅力过人，对不？好，其实咧，拄啊中风的两礼拜，伊讲我心情做歹，规工流目屎啊，规家伙啊拢在流目屎，因为伊想要讲我50岁就会中风，啊，伊到尾啊想说讲，伊讲我最爱民主的，吼，伊讲我最爱民主的。我无想要靠别人，我中风了，我来靠别人教我照顾。
吼、哦，囡仔都阿未成年呢，我责任阿未了，我一定爱坚强。所以呢，当中的时阵呢，伊经营着一个脸书，你会当去看，叫做医生坏掉以后，脸书你会当去看，叫做医生坏掉以后，但有时候跟你讲，你会当去看郑医师，好、哦，以后健了会安怎，好不好？哦、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好不好、哦？当中就是要鼓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当时啊，中风的时阵爱把门禁忌，爱骨来做福建，吼、哦。后来赶紧嘞，和陈老师广告一下，广告一下，卡个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大哥啊，大姐啊，其实你看连医生都中风吼，所以你也想看卖，真侪人血油高、血压高、血糖高，你有咧看医生，有咧食药啊，你嘛爱保养啊。真诶，陈律师讲真诶，尤其中年朋友，中年朋友做这样食甲真大苦。我有一个朋友，伊食甲真大苦啊，买甲100公斤，结果伊健康检查拢青衣呢，因为伊拢食药啊，跌落。伊拢靠食药啊，对了。伊拢靠食药啊，药啊食真重啊，三高拢食药啊，对了。结果检查拢青衣，伊欢喜甲伊个客户讲：，陈老师，你看，我食甲这尼大苦，结果我检查拢青衣。我讲你也是靠药啊，对了。结果咧，顶一阵啊，尔伊就中风啊。真正的人吼、哦，未提起一啦。人生吼、哦，有当时啊，你三高的问题，你血油高、血压高、血糖高，你看医生食药啊，咧控制。啊！你生活无要保养，生活无要调养，生活无要注意。其实咧，危险伊伫冥冥之间，是毋是？中超市，我有咧保养啊，我有食一寡吼帮助循环的保养品啊。市面上保养品一大堆，到底你食有帮助无帮助？这都是定界。有的人要通大条，有的人要通细条。到底我吃什么东西对我身体有什么帮助，这是真重要。你看有的人吃纳豆、吃红曲、吃鱼油、吃红景天、吃海霸油、吃灵芝、吃银杏、吃磷虾油、吃鱼眼窝油，甚至呢有的人还吃什么银芝梅，是不是？像是要跟你说、哦、有一个东西它可以从市面上这优良产品的优点给结合做伙，发挥到上大的帮助，和你大条细条拢会通，和你这公路未卡油未卡伤，和你的公路会清，和你的公路未钉，和你的公路未破去闭开，和你的公路未脱条的，和你的公路会软 Q， 和你氧气十足。有，但你苏格你吹掉啊？前世介绍的大三通，咱就是拜托着美国专业的升级团队。开发出这款大三通，会当讲是划时代新科技。你摕陈老师介绍的大三通内底成分摕起来看卖，你会发现着讲有影。陈老师介绍大三通内底成分含量十足，品质可靠，莫怪遮尔畅销，人人好乐。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买物件白白开钱，当然成分来看清楚。是不是你到底开钱吃什么东西？陈老师介绍大三通有最纯的纳豆激酶，咱有素食的欧米伽3紫苏油、亚麻仁油，咱的有银杏银杏精华，咱还有虾红素为红枣萃取的，咱的不单单大条细条都会通，咱还有青稞青豆的卵磷脂、 DHA、 EPA、 叶黄素、 PPLS， 你要吃叶黄素 PPLS 大三通也有。再来大三通内底，佮有你公路软球的 PPLS， 加上着帮助你公路较袂闭开破气的维生素 ACE， 帮助你抗氧化，减少自由基的产生。大三通有丰富的 B 群、B1、B6、B2、B12、B3、B5、B7 来增进着你神经系统的健康。大三通佮有十足的铁质，帮助你红血球的生成，和你有满满的氧气会当输送跟利用。氧气十足，精神体力十足，行动力十足。是安那，遮尔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食陈老师的大三通，感觉较轻松、较了凉啊！做者中年朋友，食甲油可可，食甲油落落，食甲公路内底卡油卡上，用要袂通，规个人拢安尼安动动硬正正，袂轻松、袂了凉。食陈老师的大三通，拢轻松了凉啊！甚至咧，做者老大哥、老大姐，安尼吼，人咧公路咧啊，即、這个安尼公路吼内底咧，安尼吼营养无够啊，所以咧，即、這个安尼循环袂起。结果咧，导致着人拢爱无力，行路愈行愈细步，行路行袂大步，行路行袂久，行袂远，行路行到用要跌倒，人咧连行路都无力，无元气，循环作歹。结果咧，食陈老师的大三通，食甲大哥大姐进行路好行，会当去公园散步啊，行路会大步啊，行路行会久，行会远啊，就是食这款大三通。大三通其实长期以来，帮助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平常时食甲油可可油落落，公路内底卡油卡上，用要脱掉的，甲你做健康的保养，好不？请你去你外口买袂到，伊一克啊1200块，白白开钱，当然食上好的，是不是？但你说大三通，美国进口的， 再下一粒，暗下一粒，饭前饭后拢会当做使用。看丹尼斯介绍的产品做伙食，唔免浪费。只有这支电话，敲这支电话叫助理甲你寄。顾你的翁，顾你的太太，顾你的爸爸，顾你的妈妈，食这款丹尼斯的大三通。敲这支电话叫助理甲你寄。美国进口的一个也清理，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刷卡拢满刷，助理甲伊服务，咱时间交互电台工商诶。电台更新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
1: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6: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5: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好声音，好节目，好音乐，
12: 就在台中100%FM。

好嘞，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今天陈律师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到这个急诊室医师郑医师吼，以及咱台湾第一名病医这个急诊室的医生，家己产生到出血型的中风。伊讲，拄啊中风迄两礼拜吼，规家伙在滴流目屎呢。啊，未来要安怎？伊讲，囡仔未大汉呢，资金也未了的。伊讲，我的个性吼嘛真硬啦，我无想要吼一世人吼靠别人的帮助啦。伊讲，我个性嘛真硬，我做爱民主，我无希望讲我一世人我爱靠别人的帮助。食到五十岁尔，啊，即马都爱靠别人帮助。生活当中的时阵，伊讲我讲一句实在话，我做爱民主的，我敢讲吼，我无爱安尼。所以伊甲家己讲，一定爱坚强，一定爱坚强。啊，第二为着要激励自己啊，伊讲个，伊讲恁看恁千秋万秋想袂到，我家己医生急诊室的医生，我家己都会中风。所以咧，伊咧经营着脸书专业吼，内底叫做医生坏掉以后六医啊。哦，你会当上脸书去看，陈律师甲你讲啊，你会当上脸书去看，吼、哦。哎呀、啊，医生坏掉以后，医生派伊以后啊，吼、哦，哎呀、啊，对啊，吼、哦，当中的时阵，伊就讲，现在要经营经营这个脸书，伊希望讲，这个用这种高光度认知的处方，和民众会当了解，帮助别人。吼、哦，伊讲中风了造成着颜面神经受损，倒病的面麻木，有时讲话讲不清楚，因为伊是出血型的中风嘛。所以，佫爱经由着口语输入训练，训练伊个口条含发音。咱拢知影中风过，尤其是出血型个中风，你要讲话讲个清楚，真平呢，是毋是？啊，要哪会讲话讲个清楚？伊佫要等于上班个嘛，要哪会口齿会顺畅嘛？好、哦，所以内底就是整理着真侪福建个经验嘛，帮助朋友。减惊做些冤枉路啦！只要是讲阿姐，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都了解到啊。因为我一直甲你点的讲，互你了解到福建的黄金期真重要，福建的黄金期真重要。好、哦，啊，这当中不单单的伊咧，希望互相鼓励，将伊自身的经验变成了别人诶学习诶一个范本。好、哦。所以伊讲，较早吼拢会修理别人啊，别人怕伊爱修理，即届修理我家己啦，我家己怕伊啊，我家己怕伊啊，吼、哦、啊过去当中呢，你如果上脸书啊看，过去像郑律师伊都较大颗，伊都较大颗，像陈律师讲啊，真正食到上大颗，食到血流血有关，家己拢唔知，你卖就讲我检查伊个拢青衣啊，阿无红衣啊。你的血油是靠油啊降落来的，你不是靠你保养养生的。你食到这大块，是安那？你检查过的，拢正常，你袂感觉足奇怪吗？是不是？对不？所以呢，这个郑律师已经57岁啊，哈，伊讲真侪中年朋友50岁啊，哈，结果事业有成，囡仔渐渐大汉，当你享受人生的时候，这时阵身体倒落。伊讲哦，真正诶，足侪查甫人哦，尤其男士朋友，一直冲，一直拼，唔知影身体宝贵。就讲连讲食老卡来顾身体，没有啊啦。真侪人50岁就中风啊。郑医师伊就讲啊，台湾咱的平均余命80岁，健康余命只有72岁，真侪人。中风了72岁，中风了每8年拢靠人来照顾，所以未来日子阁真长的啦，爱好啊面对。伊咧提出着3个务实的建议：第一，做身体的 CEO， 你要管理好你的身体。伊就甲大家讲，伊讲身体要管好，食袂当过头，运动爱有够，生活阿必爱消毒。困眠品质还好，
这嘛是嘛是一直，但有书伫节目当中，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一直肯定沟通的观念。好、哦，第二，伊讲人吼、哦，等甲破病开来后悔，真侪人会等甲破病，啊，你也会更血流血有关，胆固醇关，平常时食药咧控制，你靠咧保养，你靠咧运动。伊讲身体吼、哦，身体吼、哦，其实咧，身体会甲你间隔，所以一旦中风啊，伊讲啊中风也无多啊，你都要接受。啊中风你都要骨力复健，你袂当拢靠别人。中风啊，就是爱靠家己。好、哦，啊来，伊讲第三点吼、哦，亲人真重要。伊讲今仔我也无阮某，我的亲人吼、哦，真正。我无法度达到这个阶段。郑医师也讲啊，伊讲感谢我的太太。伊讲哦，无阮太太四处奔波，帮助我，我要安那一个人，我安尼安排遮尼济福建，一礼拜看三个中医，甚至得阁做重训练习。伊讲无阮某，我做袂到啦，无可能啊。所以要感谢你的另外一半，在你破病的时候，你对你的另外一半要感恩感谢，因为无伊你无可能会达成啊。伊讲回顾我这半年的历程，中风这过半年后伊去上班的历程，伊讲其实吼，伊甲民众讲，伊讲真正中风进前身体都咧经过啊，陈老师拢一直甲你讲。其实你要中风啊，你唔知道；你要中风啊，你唔知道。身躯开始阿妈滚筋啊，人硬硬啊，脚手咧麻，头壳咧即个戆啊，甚至人咧无爽快啊。唔过咧，你咧无感觉啊。最后压垮你最后一根稻草咧，你足忝的，足忝的，足忝的。迄个时阵，就是你身躯要倒的时阵。啊，什么是你足忝？你唔知道，困无好。困无饱，阁腰过长，而且咧阁操劳，这三点都会互你摔倒。作者猝死拢是安尼，困无饱，啊阁阁腰过长，腰过长啊，该食饭无食饭，啊阁来咧食伤饱，啊结果咧当中的时阵咧阁伤操劳，都会造成这个问题。好、哦，伊讲台湾急诊室。医疗吼是高压的现况，咱拢知影。你看过急诊室，你免等着说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大家拢去过急诊室，是不是？迄急诊室吼，医生伫内底执勤12点钟，我都正常休息。伊讲有当时啊，无闲加连早餐都未记你食哦，到暗时啊下班吼，药阁无食。伊讲我无法度啊，因为这是医生吼医疗人员的本质啊。医疗病患本身有的来个病已经乌卡要救啊！你够有时间食早顿、食饭，先救人啊！他讲啊，够有时间食饭。啊，这种热压操劳，看到高强度的动作、的工作，就是伊健康最重要的一个安定。其实伊讲吼，伊讲啊，有讲着吼，只要是讲一点，伊讲伊进前呢，血压高啊。加班值夜班的血压管伊拢食药啊，甲降，拢无想讲应该养生保养，互身体恢复正常。伊拢靠药啊，甲降。我医生哦，开药啊方便，我着药啊，甲降了许。伊着甲你讲诶，郑医师甲你讲诶，伊讲我拢靠食药啊，甲降个。中风了后，伊阿讲啊，养生上重要啊，养生最重要。伊讲哦，人生哦。健康是质啊，后边是零啊，无这个质吼，一切拢是归零啊。今仔日咱这个机会，陈老师伫节目甲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分享哦，因为台湾每一年确实中风的人足侪，一直咧中风，一直咧中风，一年几啊万人咧中风，连医生都会中风，大个大只尤其食老上惊的中风。你啊，一开始无力啊，未惊，伤忝啊，未食啊，吼，你就烦恼啊。
愈无叮当，愈无活动，行路行袂起，脚麻手臂头晕目暗，阿妈赶紧安安硬硬，身体咧拢无得无元气，你循环变歹去，你着真容易血管去哦，塌掉的呀、啊。迄个时阵呢，咱好不容易退休啊，食老岁啊，想讲安尼，逐工会行会出门，要去公园散步，要行路自由自在。啊，毋过咧，即健康万一你一个中风。可能都大哥大姐未出门，未走路，倒伫眠床，倒呼吸器，是不是？对不？问题是像陈律师讲的，你讲咧保养，做怎样啊？等下有病，看来看医生啊。用超市敢真正爱保养，大哥大姐啊，我跟你讲这是真的。平常时食寡较抗氧化的，帮助你血会清的，让你血较袂落的，让你血更较袂卡油卡伤的。血若清，氧气较高，你较有力扛个运动；血若清，血袂落，你血更较袂脱掉的；血更啊软球，你个血更较袂破的。啊，这拢是靠你三顿食食保养的。啊，你三顿你食，敢有食到遮尼济营养？一寡抗氧化元素，一寡健康的元素，一寡帮助你血更清克清落的卵磷脂，一寡帮助你血更个软球的 PPLS， 帮助你。应用到你的神经的微群，甚至咧，和你的血管的软球，和你的血清，各种的健康元素，你敢食到？食无够，唔是三顿食饱就好，是爱食身体需要的营养健康。生活当中食寡抗氧化元素，你的血管较袂卡油卡伤，你的血管较袂定型硬去，你的血较会清，氧气较充足，精神体力嘛较好，暗时也嘛较好困，身体嘛加七套几啊年，是唔是？健康是质啦，后边拢是零啦，无健康一切拢是零，你讲是不是？吼、哦，趁这个机会，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一个做分，刷卡拢满刷。

你在家里服务当中电话加强一群来找助理，0800773355，来听这条陈义龙所唱的《酒入哀怨》。算卡助理家里服务电话加强一群啊，你的后生、你的祖囝足无用的、足忝的，已经忝到用尾，食甲伤大苦，食甲伤火了，啊，佫真忝，大家拢真忝，你爱小心。你还叫伊来保养，你讲是不是齁？算卡做一个服务哈，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哈，只要是把握时间把握机会来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跟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把你的问题跟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吼，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跟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甲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

0: 3355 0800-77-3355。后来台中东市的卢大姐在问，目睭有开过刀啊？好、哦，近有听陈老师的建议，食过目睭的中药，食了有较好啊。好、哦，恭喜恭喜！好、哦，啊，最近吼、哦，目睭吼也过会流目油的，吼、哦、是虾米原因？因为咱目睭开刀了后，光线真刺激，真刺激，所以就会导致着目睭，吼、哦，伊因为手术了后，即马光线伤刺激，目睭就真容易流目油。啊，你食过目睭的中药，就是要甲食好的。啊，卢大姐讲，啊，像是啊，那呢，我爱食偌久，大约爱半年至一年，现在食遮尼久，因为大哥大姐你呢，目睭会比少年的较慢小寡，因为大哥大姐较有岁啊，所以恁目睭重新要顾伊目油的正常，大约爱半年至一年的时间。唔过伫这半年至一年的时间，伊的一个月比一个月较好，爱愈来愈好。像卢大姐，你真嘞，感觉嘞，已经嘞加好足济啊！吼、哦，爱个一个月比一个月较好，吼、哦，请卢大姐放心，好不好？台中东市诶，卢大姐，吼、哦，系啊，你用超市拿呢，我食过目睭的中药会愈来愈好无？不但老目油会愈来愈好，啊，而且目睭嘛加较舒服，互你目睭较袂恶化，吼、哦，了解吼、哦？所以开刀了，目睭容易打结老目油，食过目睭的中药是足好的一个代志哦，吼、哦。后来。刘大姐在问齁，刘大姐嘉义的刘大姐在问，本身齁、哦、身体都有在保养，脚底会麻又会烧，不过摸下没烧啊，这要如何来改善？来嘉义的刘大姐来超市给你报告的齁、哦、这通常就是因为咱的脚底咱的小腿肌肉不够齁、哦、所以你平常是已经有在保养了真好吼、哦，啊，如果会动，就食一寡帮助血路循环来通诶，吼、哦，你循环较好。啊，来第二点，平常时像这种大哥大姐，脚手会麻会烧，有的人感觉脚底澹澹，有的人感觉脚底烧烧，有的人感觉脚底有高血压咧烧，甚至有的人感觉脚底擦擦，吼、哦，这问题拢是跟你脚底循环变歹有关系。啊，现在循环变歹，第一肌力无够，第二循环无好。所以吃一些帮助血流循环的通的以外，刘大姐又麻烦你每天要做一个动作，双手划壁，垫脚尖放下来，垫脚尖放下来，垫脚尖放下来，早上要做300个，下午做300个，晚上要做300个，用超市我就做这么多个哦，因为大哥大姐的肌力流失去。如果刘大姐可以照陈老师这样说的做，超市跟你说不用一个月，你脚麻看到脚的小小问题，相信会当得到真好的帮助，配合着食一寡血流循环的通的差足济，好不？刘大姐唔免烦恼，但你说来讲，可能你伫生活当中你的运动较无够，运动无够，导致着你的小腿肌力流失，脚的循环变慢去，所以你食一寡帮助血流循环的通的了后，你的循环会较好，啊，你一定要配合做运动，双手划壁。垫脚尖放下来，垫脚尖放下来，吼、哦！一届无多做个300个，你就做50个、100个拢不要紧，休困节搁做，好不？吼、哦！逐工拢爱做哦，早中晚拢爱做哦，好不？吼、哦！简单甲刘大姐报告的吼、哦。后来请我搁看一下哈，屏东的谢大姐咧问吼、哦，有糖尿病，敢会当食枸杞泡茶？敢会当食蜂蜜？糖尿病啥物甜拢会食进？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啊，教授来讲，做这样我糖尿病，教授我糖尿病，我袂当食西瓜，我袂当食黄梨，啥那袂当，拢会当。啊，即个 GI 值较悬，就讲即个物件食了血糖会较容易升高。所以第一，咱卖食伤济；第二，咱来配其他有纤维质的物件食；第三，糖尿病的人本身嘛是爱甜粉啊。所以做这糖尿病，我教授我唔敢食甜的，啥人甲你讲你袂当食甜的？糖尿病。只要是甲恁讲过啊，有当时啊，颠倒血糖伤低，你怪食糖啊嘞，是不是？吼、哦，糖尿病的人，啥物甜拢会食进，旁边买食进，枸杞吼、哦、泡枸杞甜拢会食进。大哥大姐要有一个概念，糖尿病我是爱控制我糖分卖过济，卖食伤济，有甜的物件，还是有淀粉质、葡萄糖的物件，卖过量就好，唔是袂食进。糖尿病的人嘛爱糖分啊，像那糖尿病的人袂当食甜的。拢会食进， 所以过去错误一个观念，讲糖尿病袂当食甜的，你甜的拢卖食，淀粉拢卖食，你糖尿病就好。无一种代志，你的血糖上低，怎会昏呢？糖尿病同款需要血糖，糖尿病同款需要甜的物件。糖尿病人西瓜往内拢会食一，要安那食来？陈老师教你，请你伫食饭了后食。你要啉泡面茶，你要啉枸杞泡茶，请你伫饭后食。饭后食，了解无？吼、哦。这几回伫这时阵用咱的血糖来处理，啊，你要注意的讲，如果我三顿饭后我要食点心，我要食饼，有的糖啊饼，是不是从我今仔日好后生早起搞我做生意，啊，等一个饭后我要来食一块蛋糕，对不？安尼今仔我白饭食较少一丝啦，白饭食较少一丝啦，吼、哦，水果食较少一丝啦，等一下我用一丝啊糖分来和我食这块蛋糕。安尼了解无？了解吼、哦。好，今仔日我饭后我要食西瓜，我要食王奶，我食一袋，食两袋，不要紧啦。大哥大姐啊，我伫饭后食，食一袋西瓜王奶不要紧啦，是不是？啥人甲你讲糖尿病都袂当食西瓜王奶？有个人糖尿病人水果都唔敢食，打食别啦，甚至拢水果都唔敢食，迄拢是错误的。各种的水果蔬菜拢有伊的营养，咱糖尿病是要注意量，注意量。我再来讲一道，糖尿病什么甜拢会吃一，泡面啊什么甜的拢会吃一，加甜的糖啊饼嘛拢会吃一。只要你伫饭后食，注意分量，卖过头，卖过量，卖过多，好不好？安尼我讲，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吗？了解吼，哎呀、啊，糖尿病本来就爱糖分啊，你本来就爱糖分啊，所以糖尿病唔是袂当食甜，糖尿病是爱控制你的量，卖食伤多。所以我的白饭、我的水果、我的糖仔饼、我的饮食有甜分的，我的控制这些量，我一顿我会当食偌济有甜分的物件，一顿我会当食偌济甜分的物件。第二，食到一寡较容易升糖指数较悬的，比如我食白饭，我一定爱配青菜，无一定爱食臭米饭嘛。我食白饭，我就配青菜就好啊嘛，吼、哦，食较冷口的就好啊嘛，是不是？我等一下饭后要食西瓜王奶，我食饭的时候我有一挂菜，食一挂菜，我饭后食挂西瓜王奶，食一袋、食两袋拢不要紧。吼、哦，安尼了解意思吼、哦。只要是今仔甲恁讲一条，糖尿病人唔是袂当食甜，糖尿病人是爱注意你食这些甜分的量，袂当过头、过量、过济，卖过头、过量、过济，用你饮食来控制。你食饭的食饭，吼、哦、啊，做者。糖尿病人，你干嘛呐？食饭的时候，伊白饭拢唔食，伊拢食菜。你等一下，你的血糖伤低，等一下下晡中昼十二点食这个血糖伤低，十二三点才过来食物件补入。莫怪你的糖化血色素没稳定，对不？但你说讲你了解，糖尿病你袂当无血糖呢？你无血糖，血糖会伤低呢？是不是？所以糖尿病什么物件基本上都会吃一，要注意量。我来讲一道，在一处给你提醒，糖尿病什么甜都会吃一，什么蜂糖啦、啊，什么这个蜂蜜啦、啊，吼、哦，什么这个加甜加糖的蛋糕啦、啊，要吃一袋，爱吃吃一袋也不要紧。后生做囝为去台中给你买一袋太阳饼，等下我妈妈啊，就我台中买太阳饼，啊，你想要吃这袋太阳饼咩呐？我饭后我水果含白饭，我食饭的时候水果含白饭减一出来，减一出来，我饭后我就当食一块太阳饼。食饭了食，其他时间卖食。糖尿病你都会记哩，早中晚你一天食两顿，食三顿，食的物件拢伫饭堂才完成。饭后要啉咖啡，要啉茶叶，要食水果，要食糖仔饼，拢伫食饭的时间完成。其他时间了，家己扛白，扛白，了解吼、哦？了解哦，安尼你的糖化血色素开稳定，袂当过量过济。我来讲一道，你食到过头，哦，我带食饭、食饭、食水果，啊，我饭后我阁食足济糖啊饼，啊，你血糖就悬啊，因为你食伤济嘛。糖尿病就是袂当食过头、过量过济，爱注意分量嘛。不过饭是真重要的，饭是足直接的淀粉、葡萄糖的来源，所以糖尿病人无一定都爱食糙米。我阁来讲一道。糖尿病人不一定就爱食糙米，糖尿病人你只要食饭配菜， 拢会当正常使用，了解意思哦，哦，了解吼、哦，好啊。小事讲我家用，会趁大哥大姐咧问吼、哦。好啦，我赶紧看吼、哦。皮肤老化是快速老化，还是慢慢啊老化？吼、哦，这个要安那改善老化？后来这问题足好诶吼、哦，大哥啊大姐啊，咱这个陈老师请问恁一个问题吼、哦，咱人诶皮肤啊，咱人诶皮肤啊，系啊。这个新陈代谢齁，新陈代谢是多久？我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意思，新陈代谢就是说我的皮肤，我的皮肤退化一道，是不是？我的皮肤退化一道啊，齁、哦、是就是新皮换旧皮，是不是？这样要多久的时间？但有书请问你，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大约是一个月，一个月我讲听众朋友听吼，啊，皮肤角质脱落大约是两礼拜，好、哦，安尼就是讲听众朋友大个大只的了解啊吼，系啊，唔过食老了，咱的皮肤老伊角质，伊就是伊即个就是角质，吼、哦，伊替换的速度会变慢，所以50岁了，你皮肤的新陈代谢可能会三个月，少年一个月。甚至囡仔两礼拜，囡仔新陈代谢两礼拜，吼、哦，少年的差不多一个月，啊，食老了，食老了可能会延长到三个月，所以你也发现食老了皮较粗，因为皮肤的角质化，皮肤的角质化，因为咱这是正常的，每一个人拢安尼，好、哦，但有说甲因讲，了解意思吼，食、哦、老了皮肤的代谢就会变慢。吼、哦，伊个角质剥落代谢，伊就会变慢。吼、哦，这得正常的老化。唔过，真侪女孩子你注意讲，像是先让我皱纹多，皱纹多跟皮肤都无同款啊。我讲听众朋友了解吼、哦，我咧想林小姐，台北林小姐，你咧想的是你的皱纹，唔是你皮肤老化，对不？吼、哦，我讲过啊，食老了，咱皮肤角质代谢会较慢，角质代谢会较慢。吼、哦，所以皮会较容易老，就是皮会较咧老粗、粗粗，较袂油啊。囡仔皮做油的有无？因为囡仔皮肤新陈代谢两礼拜，吼、哦、啊，食老了皮肤的新陈代谢爱三个月，少年爱一个月。吼、哦，我咧讲听就没有了解。唔过你皮肤代谢歹，无代表着你腰纹多。我讲听众朋友听哦，因为我咧想。林小姐，你要问的一个重点就是讲，是安那我皱纹者，皱纹者是跟胶原蛋白有关系，胶原蛋白。所以，食老了皮会凉，皮会凉什么意思？皮肤的松弛，松弛跟伊代谢无关系哦。皮肤的松弛是因为你皮下的胶原蛋白流失去，所以你的鱼尾纹、你的法令纹、你的皱纹拢造出来。对不？所以咱分两个层次，咱来看，食老每一个人皮肤老化，所以我食老皮肤代谢会变慢，我皮肤可能会有角质，高高粗粗痒痒，对不？食老了皮肤粗粗痒痒，因为伊皮肤代谢变慢，可能爱两三个月才代谢一道，吼、哦，两三个月才代谢一次，吼、哦，囡仔两礼拜就代谢一道，吼、哦，啊哪呢？皱纹位对来？皱纹不是你皮肤代谢变慢来的，身躯的皱纹、法令纹、鱼尾纹、抬头纹，是因为你皮下的胶原蛋白流失。皮下的胶原蛋白先来流失，因为你的皮变薄去。来，像是家庭看来，食指，咱的手指头，食指第二个关节，肩胛落来第一个，对吧？肩胛落来第一个关节，嘿，咱食指寸落底，嘿，伸直，食指这个所在，加这个第二个关节，这点皮甲揪起来，用两支镜头啊，甲揪起来，放开，看伊外久恢复平平。如果你的胶质、胶原蛋白流失，伊的恢复的速度就会变足久，所以你去念你阿公阿嬷、你的爸爸妈妈念落。可能呢，几分钟啊，搁还袂恢复。哦妈，你安尼一念落，你的皮肤、你的胶质拢无去啊！ 念要几分钟啊，搁还袂恢复，你去念你到小朋友，唔免十秒钟伊就恢复啊，有影无？有影吼，嘿，小朋友的胶质高，咱慢慢啊毁了，咱的胶质变薄。来，重点来啊，乔斯要甲这位小姐报告啊。用乔斯啊，讲那我胶质无，因为你 Q 天无够。咱食老了，咱身体会需要大量的 Q 天 ，Q 天一定要靠外来的补充。咱身体家己袂制造，所以你只要 Q 天食无够，你的胶质流失得紧。是那 Q 天较够的，皮肤较袂有皱纹，较袂生老人斑、黑斑。老人斑、黑斑，是那食老会生老人斑。老人斑的黑色素的形成的，因为你皮肤的代谢变慢，黑色素容易囤积，所以是那足侪人食老老人斑。做者女孩子惊老人斑，像那你先顾下者老人斑，因为你的皮肤代谢变慢，代谢变慢，黑色素囤积变严重了。吼、哦，来第二，吼、哦，咱 Q 天这个物件也抑制黑色素的形成。第二，伊也防止着细胞的老化，所以你的皮肤代谢较袂老化。来第二，防止胶原蛋白的流失。所以现在你 Q 天食有够，皮肤会较水，皮肤较袂有妖魂，皮肤较袂乌，食了皮肤会变乌，啥啦？黑色素的形成。过来，食了了皮肤会皱纹足侪，因为你的胶原蛋白流失，所以食了了你的皮会变硬，皮会变薄，皮会变薄。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食过猪皮无？猪皮就是胶质，对不？低皮的胶质，愈煮迄张皮，低皮的愈薄，所以食老了，咱的胶质会愈薄、愈薄、愈薄、愈薄，因为你的 Q 天愈少，胶质的愈少。好、哦，安尼了解意思啊？吼，针对着林小姐，台北的林小姐，好、哦，安尼皮肤老化，但是说讲啊做清楚的，好、哦，食老每只拢会老化，好、哦，你过了后，你 Q 天较高，伊老化会较慢，因为伊的胶原蛋白较袂流失。第二，皮肤的代谢会较好，皮肤的代谢会较好，好不？所以女孩子做这样，买一大堆化妆品。我呢，读药的时阵，离学校的时阵，我迄个就是教我做药的老师，教我做药老师，我有书买学做药用化妆品，药用的化妆品，因为真侪化妆品内底有加药啊，所以爱做着药用的化妆品。老师就讲一句话。伊讲哦，恁这学的吼，恁省足侪钱，恁省足侪钱啊！老师甲我讲，讲啥呐？啊，你的太太、你的仔囝哦，足侪女孩子足够买化妆品的，买乳液、买化妆品、买保养、买营养，恁哪样哦？恁家己做哦，恁的太太、仔囝就好啊！吼、哦，伊讲人，老师讲一句话，其实人皮肤买水是靠营养，身体营养。啊，你化妆品是靠外口买，是不是？女孩子常常买什么物件抹伫面，女孩子哦常常洗身躯了买足侪物件抹伫面，眼霜、吼、哦、日霜、晚霜、吼、哦、除斑霜、吼、哦、什么霜、吼、哦、什么针对着你诶这个身躯的面哦，要来做保护，是不是？甚至要去角质，要除黑斑。像是跟你讲，水是嫁出来，我无骗你，水是嫁出来。一个女孩子，如果你想要有家己较袂老的，皮肤较金骨的，请师甲你讲一句重点 ，Q 天加有够，真重要，好不好？好、哦，简单甲林小姐报告。后来，台南的王大姐咧问，中风半年啊，倒病拢全瘫，要安那保养较袂离厝中风？来，医生开予你药啊，吼，医生开予你药啊，含医生配合，吼、哦，来，王大姐辛苦啊，但有需了解你的苦衷。我今仔日都要讲些正义事，予恁听。你近半年尔，你会当赶紧恢复，吼、哦！无想要第二次中风，除了配合医生开药啊、定期诊断治疗以外，听陈律师一句苦劝，食寡帮助血路循环的通的营养保养。我今仔讲很济啊，相信王大姐你听有清楚。食寡帮助血路循环，通予你的血更加软 Q， 血更内底较袂卡油卡伤。咱食老血管真容易顶伊硬去，食老血管无弹性去，血管壁容易卡油卡伤，容易塌掉的。所以要预防中风，有几个重点：第一，生活一定要运动， 第二靠食，食着对血管健康有营养有保养的帮助。第三爱睏会好，第四心情爱轻松。所以第一你就是爱运动，运动爱有够。第二食爱食一寡帮助血管循环的营养。第三你咧睏爱睏有好，第四心情爱欢喜，好不好？简单甲王大姐报告，吼、哦，哎呀。唔知影要安那保养，找咱的助理叫助理吼，系啊，食寡保养，咱血管血流循环来通的，对你来讲真重要，好不？吼、哦，后来我看一下哈，时间无啥够，我赶紧讲。台中西屯区的黄大姐咧问，膝盖下骹定定的爸爸，因为黄大姐你无讲到一点，只要是麻烦恁，恁若骹的问题、手的问题。脚的问题、手的问题，恁卡入来甲助理讲，恁哪会记哩？吼、哦，陈老师拜托的，恁是一只脚还是两只脚？正脚还是倒脚？是不是正手还是倒手？吼、哦，你脚的麻是一只脚的麻，还是两只脚的麻？因为这会牵涉到无同款的保养，牵到这个安那处理方式，了解意思吼、哦，会记哩。你若打电话来甲助理讲的时阵，请你一定爱记哩，甲助理讲个清楚。你是一只脚咧麻，还是两只脚咧麻？吼、哦，是一只手咧麻，还是两只手咧麻？正脚还是倒脚？正手还是倒手？好不？吼、哦，爱记哩。后来黄大姐咧讲，膝盖下脚定定会麻麻，膝盖下脚拢无器官啊，膝盖下脚拢无器官啊，吼、哦，爱麻。陈老师，阁麻烦恁注意一点。连讲恁要甲助理讲，啊，我脚的麻是走路的麻，还是坐伤久的麻，还是我什么状况之下的麻？好、哦，恁来讲个清楚。比如讲，你坐久的麻，对不？还是我走路行行的麻？好、哦，还是规工拢的麻，无行走路无行坐的拢的麻，麻规工的。好、哦，你麻的时阵，请恁麻甲助理讲个清楚。好不好？我按你陈老师讲，听众朋友了解，爱超市会当更加准确，伫节目当中甲你报告，好不好？哦、所以咧，像这位黄大姐，你讲脚头下脚的麻，啊，那咧超市先简单总略甲你讲，因为我唔知道你是正脚、倒脚，还是两只脚，你是走路咧麻，还是坐咧麻，还是麻几工？哦，你拢无讲到，你才讲安尼尔，吼、哦。所以陈老师甲你报告的，通常脚的麻。脚的麻可能跟神经有关系，吼、哦，所以一只脚麻可能腰骨牵来。如果两只脚麻，就是你肌力循环无好，肌肉流失、肌少症，了解意思吼、哦。简单来讲，这种两只脚拢会麻，两只脚拢会麻，就是你的小腿肌力无够，循环变慢。像是拢家里，食我帮助血流循环来通的，血流循环来通的，我今仔拢甲恁讲啊。血流循环通的，食了你脚较有力，走较久，走较远，脚较袂酸软。如果两只脚拢会麻，这种人就是脚无力，脚会酸软，走袂久，走袂远，血流循环改歹。了解意思？如果一只脚麻，就是腰骨的问题，爱食寡固筋骨、固腰骨的。好、哦、了解哦，腰骨无好呀。好、哦、了解意思哈、哦。我安尼简单讲听有哈，听有哈，系啊。所以黄大姐针对着你的状况，如果你是两只脚麻，你就循环较歹。好了解，如果一只脚麻，可能腰骨较无好啊，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后来，好好，陈老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继续进行咱的节目。今仔讲着讲医生买中风吼，哎呀，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有一个警惕吼，哎呀，老大哥老大姐，像这郑医师讲的，伊讲。我不爱我靠别人，我五十岁尔，我六十岁尔，我要靠家己，所以真坚强福建。吼、哦，大哥大姐，食老有岁啊，咱就是爱靠家己。吼、哦，啊那呢，众人朋友伫生活当中，佮拄着一个问题，真侪人惊老。两超市我足惊老呢，女孩子足惊老，老的时阵面皮都会摇，容易生老人斑、乌斑。吼、哦，人看起来咧，就感觉咧。当中的时阵呢，那就呢，安尼即个当然对比少年有差别，是不是？不过陈老师甲你报告，吼、哦，无可能人未老啦，什么人未老？ 大家嘛会老，所以女孩子开足侪钱，足侪钱，为着要让家己较袂老诶，开足侪钱买化妆品。但老师不是讲你袂当买化妆品，不是这个意思。不过我要甲你提醒，你为外口顾及伊，倒不如为内底嫁出来。所以女孩子想要水，你听陈老师一句苦劝：人生五十岁过，钙质爱补充 ，Q 天爱补充，胶原蛋白爱补充 ，V 群爱补充。所以陈老师有一罐咱男女属朋友五十岁过应用足好的一个专业帮助，就是咱介绍的心钙 Q。心钙 Q 补充着十足的钙质，伊有钙镁锌同盟。心钙 Q 上好的 UC 度胶原蛋白，心钙 Q 有完整的 Q10 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我跟您讲过啊，人生五十岁过 Q10 足重要，真正足重要。每一个细胞拢需要 Q10， 所以 Q10 伊就是一个足重要的健康元素，伊是细胞的电力。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你也发现了一件事，真正。Q10 吃有够的人，你比一般人你看起来就会较水、较 Q、较有力、较健康，因为人袂当无 Q10。 你讲像是 Q10 这么重要哦，我三顿吃较饱的就好啊，你吃袂够啦。但你说来讲这是真的，吼、哦，咱的白大姐，像是无骗你哦，白大姐八十几岁啊呢，伊进前啊疫情进前，伊个游泳诶。行路啦，运动啦，拢无问题。你敢知影？你也看到白大姐哦，白大姐讲我听。杨超师，你敢知影？我八十几岁啊，我出去人拢叫是我六十几岁。白大姐哦，八十几岁啊，伊讲超师，我出去人拢叫是我六十几岁，因为我的精神体力活力，搁我看起来的感觉就是真 Q 真水。杨超师，我食你的心钙球食足久啊。伊讲超师，我食你的心钙球食足久啊。食甲真水呢，真 Q 呢。食甲出门吼，人拢讲白大姐做少年呢，是安怎？因为白大姐就是营养有够。阿高有影，你来听看麦。
1: 我顶下你见证，我只有过年八十岁啊
0: 吼。哦，真够。
1: 我面吼八十面拢无哦，无啥系。
0: 有影吼。
1: 我皮肤啦，做啥 Q 片呢？
0: 作水吼。
1: 我做人拢牙一万六十几岁，我平常时是检查拢当正常。
0: 有影无？好、哦，白大姐八十几岁啊，出去人拢叫是伊六十几岁呢。杨超市食 Q 店的水呢，有影，真正超市无骗。好、哦，女士女朋友 Q 店食有够真好。查甫人呢，但有苏格大哥大姐讲，查甫人五十岁过，五十岁过你需要锌，对不？因为查甫人尿泡酸的问题，对不？所以锌的真重要，好、哦。咱心是咱查甫人，咱的射护腺液来的，吼、哦，足需要一个原料，对不？所以查甫人，尤其足侪查甫人，你会发现着徛伫尿道啊，放尿放袂出来，甚至徛伫尿道啊，放尿变作细缸的，较无力放袂清气，有无？心真重要，吼、哦。来第二，查甫人 Q10 真重要 ，Q10 就是合理 ，Q10 是一个抗氧化的能力。所以，和你这个查甫人，你当中的时阵，质量较袂安尼，愈来愈正，愈来愈大，了解无？吼、哦，放药你就会较好放。吼、哦，过来，个心脏收缩爱做正常，因为查甫人靠的都是一粒心脏收缩好，那安尼人就有在有关系会轻靠。所以，单纯说心钙球内底有丰富的 Q 天，丰富的胶原蛋白，丰富的锌。丰富的 B 群，够十足的钙质，十足补钙，比如咱查甫人心脏收缩叫做正常，肌肉收缩叫做有力，骨头嘛做健康。所以这款陈老师介绍的心钙球，男女士朋友作为着五十岁过应用的补充实在是真好。陈老师无骗你，啊，你有咧补钙无？有，你咧要食钙质，你要食 Q10， 你还要食 UC 度胶原蛋白。你个要食 B 群，女孩子要维生素 C， 要 Q10， 有胶原蛋白会水，食心钙 Q。查甫人要南瓜子的锌，要 Q10， 要钙质，要 B 群，食陈老师介绍心钙 Q， 是不是真赞？一个月千外块。 你的钱要开伫对一位，但老师来你讲，这款心爱球是你最好的选择。请你食物件爱记哩，物件爱比较，成分、配方、价钱、食了的感受。但老师介绍的产品绝对袂漏亏，好、哦，价格人人学咯，价格人人轻巧，价格大家轻松聊天，健康舒适，好不好？这款心爱球一款是2800块。你卖看到伊2800块，那像真贵。我跟你讲，伊是大罐的180粒，会当食一个半月45天。再下2粒，暗下2粒，饭前饭后拢会当做使用，伊就会当食一个半月45天。所以等于一个月1000多块尔。大罐的食较久，伊有180粒。了解意思吼？当然要补充钙质，食 Q 天，食胶原蛋白，食米群，食这罐。但老师介绍的心钙 Q。我甲大哥大姐报告，请你一定爱记哩。这罐心钙球外口买袂到，你莫阁四界乌白买啊！做侪人买唔到诶，讲哎卡跟陈老师介绍无同，因为你去较对，就四界人甲你介绍。陈老师来讲过啊，陈老师介绍诶产品只有这支电话，卡这支电话找咱诶助理，咱直接用假叫你。心钙球内底是橘色诶，干嘛色诶胶囊，好不好？美国进口诶。一克啊，2800块，一罐2800块，食一个半月45天。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找咱的助理。心钙球再下2粒，暗下2粒，饭前饭后拢会当做使用。看陈老师介绍的产品做伙食，唔免浪费。只要是介绍的产品，只有这支电话，透过这支电话来订购，找咱的助理，好不好？咱直接用假叫你，免付费的专线，0800-77-3355，找咱的助理哈，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

0: 好来，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迄、那个我先啊，这个大姐问的，江小姐，民雄的江小姐来问哈。啊，这不要紧，后来我找时间过来你回答哈、哦。来，大哥、啊、大姐啊，真歹势，因为恁的问题太侪起啊，超时回答不了，我回答不了，我会找时间过来恁回答，好不好？恁如果超时，给恁回答的恁听不到的，都唔免客气，继续卡，一直卡，卡到你听到为止。好、哦，我讲恁听哦。超恁要问超时的问题，你听不到的，因为有当时啊，大哥大姐无用，都无听到的，好、哦，拢不要紧，好、哦，恁呢？就是阁继续卡，继续甲助理讲，只要是即个看到，我就甲恁回答；看到，我就甲恁回答。好、哦，一直回答到你有听到为止。好、哦，都不用客气，好不？啊，只要是像今仔日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我像今仔提郑律师的案例，听众朋友听，爱心爱人。郑律师今仔日如果无靠家己，伊无多半年就等于上班，中风了无可能半年就去上班。所以身体爱营养爱保养，身体爱营养爱保养，做这样无力啊，循环歹啊，走路袂行啊，脚酸手软啊，血路循环袂通啊，爱有风中风，因为大个大只食老啊，真容易中风。吼、哦，所以你也无力啊，袂行，无力啊，袂行，规身躯安动拢硬夹夹，头壳轻狂，脚手无力，循环无好啊，你爱赶紧甲沟通。来第二，像陈律师讲的，咱人生食老有血啊，营养真重要。食老会啊 ，Q10、钙质、米群、胶原蛋白较高，身躯较无病啦。营养较高，身体较无病。你讲是毋是？好、哦，今仔日节目时间到站啊。落节目，咱的服务无停止，电话继续靠通，找咱的助理。真算卡拢满线，助理来甲你服务，好不？电话继续靠通，找助理。0800-77-33-55。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感谢你的整个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健康免开钱，这部由德力公司赞助提供。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要知道04-7614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来大家好，感谢您收听，我要跟您欢呼，现场一个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请多多使用。

但是南门区叫做新路路吼，有一位斗天厝，去用放火呢。这人放火，人搁伫现场吧？放火人吼，而且揢斧头、揢刀吼，杀人啦！哇，惊到人。凶手就一个83岁阿伯阿公啊，哇，夭寿。83岁啊吼，安尼脾气败家呢，揢斧头、揢刀吼，连去拍火这消防队员吼。我叫伤到呢，气消啦吼，啊，伤到完吼，另外的什么人呢？到这个所在在大，这个姨啊啦，就是因太太小妹啦，吼、哦，姨啊吼，我来拢抬掉吼，当然中上病，无生命危险。抬人以后，伊讲放火嘛，人伤到到位，啊，抬两个伤到完吼，啊个，因这个姨啊吼，好，就是大家等无用吼，现场在救护车，啊，这救护车的司机可能话落车。第二道三工，伊总共开咧龙啦，我这也别真搞呢啊！放火吼，安尼声东击西啦吼，啊，甲你杀人了吼，啊，大家伫遐无啥啥，伊准爬去你叫我怎啊开走啦哈？伫另外一条路，我来讲阮南区，叫做南江街啦，南江街吼，停车场地下停车场大楼嘛，掠着啦，炸着掠着吼，我这棍来吊锤。公共危险罪、强盗杀人未遂、妨碍公务吼、毁损吼，哇！我讲哇，啊83呢，这要关到几位阿仔？那经过了解，去予这个阿伯抬着伤，干那50几岁啦，这个姨啊，所以讲讲这绝对婚姻有一个奇怪的所在吼。这个姨啊差这个阿伯差差不多30岁啦吼。啊，恁阿姐，我那差真侪岁嘛，吼、哦，这个阿姐吼，那么这个姨啊吼，人上一辈头壳有得波头啦吼，来刀吼，伤着吼，但是无介大坑啦，但是有那坑嘴啊吼，然后那个老弟双脚因为跌倒啦，受伤啦，啊这无问题，后壁边到要拍火一个义消，甲另外一个。救护人员就是救护车顶管的，可能这司机的管吼，我来去有这个阿伯去报道吼，甲伤着，我来甲共头甲的管吼，啊，这个身躯啦吼，好，那么其中伊着迄个气消上严重啦，较重伤吼，较大烂吼，好，三人嘛拢送病啦，拢无说白话嘛受伤啊，马上严重受伤吼，啊，上局长当然赶紧到病院。甲看嘛，好个再无生命危险吼。那么经过了解，这什么代志？甲我想安尼呢？这等于厝内人啊，这个阿伯啊，嘛算姐夫嘛。那厝内人就是因太太这边在讲，伊在讲，这个阿伯啊吼，是因为这个姨啊，到这个太太小妹要甲这间厝卖掉了。有人讲，啊，伊较有可能甲这间厝卖掉，这间厝是因这个姨啊的名啦。照理讲，就是因这个姨啊是带念阿姐嫁你，所以伊才会互你带落去啦。所以我咧讲物件唔通借人，啊要借人吼，一定要有一个足底的时间。物件借人吼，借到尾就变别人个啦。我厝借你带，连讲我要处理清楚，别再甲处理哦，我带你借。这个阿伯就是安尼。那么经过了解，就是可能这太太老辈甲这个。阿伯啊，感情也无介好啊，所以伊是要招这个阿姐，就是这间厝卖掉有一笔钱嘛，绝对一笔钱啊！吼，凊彩卖吼，嘛透天厝咧，伫台南车，1000万，外地嘛绝对有啊！吼，你即马卖卖了吼，伊所等啊，就是两个姊妹啊，要移民去外国啦，就是要去外国，就无当台湾啦！吼，所以讲嘛，台湾这个钱吼，房地产全部卖掉啦！吼，好。听讲这个姨啊吼，卖厝卖了吼，啊，这个特别招这个阿姐去，这外国移民嘛吼，啊，这个太太吼，有可能吼，会甲因这小妹，就是有咧讲嘛，有咧讲好，甲会买卖嘛吼，啊，要过移民吼，阿伯就变一个人啊啦，对安尼，差不多当中头左右，阿伯开到拜教会去。波头揢汽油装伫包头边啦吼，到因这个伊啊大，到这间厝嘛，到嘛照因大吼，后来又大细相样啦哈，啊这伊又出来啦，这伊啊讲啊，你是咧养啥货吼？这我厝咧吼，你安尼大细相什么咧？我若讲着讲，我都无通好大啦，啥我都讲一寡，
家庭问题啦哈，冤家挡袂掉哈，准开始破汽油啦，得保特瓶嘛，汽油洒出来哈，破门家到就点火啊啦，哦，放一个小盖，当然着惊，惊一个淹死这个鱼啊，大声喊救命，而且准备要报消防队还是警察哈，一报头个现在就破啦，头壳啦哈，辛苦过路人看到，赶紧我到三江嘛，辛苦变全人啊。这过路人看到，赶紧，中昼时间了吼，都有人大细声，跨医救啦吼，报警察啦吼，甚至到三江啦，这火烧厝啊，门口到所在吼，到位吼，这个消防队到位，知影讲有人摕报头倒啊，这个物件吼，有啦，这个拜托警察官配合，当然警察有啦，赶紧要过来吼，但是现场已经先到消防队员嘛。要包的消防队员，甲一台救护车，唔知影讲现场人少啦，消防队吼，甲迄个救护人员吼，阿伯啊吼，准先讲抬迄个义消啦，都拍火迄个消防队员吼，先讲抬义消吼，当然救护车这个驾驶看到，伊绝对倒三工嘛，看安尼，总个抬惨落，一台救护车拢放空城，人抬台来放火，看有机会准甲。这台消防队的叫我叫从开走，啊，规个拢，啊，就规台车放空声吼，哇，准开走，好，啊，人个愈紧张，人警了开始炸，伫路林开始有人管了，讲一只吼，甲队吼，这台救护车啦，一路甲队，对到南区一条叫做南港街啊，大楼下边个停车场啦，警察才甲话讲，唔好去开啊，这警察车有哪队了？对了停车场吼，甲讲无开啊吼，阿伯吼，真正无开，但是落车骑波头啦，骑波头骑伫车边啦。当然我咧想这个阿伯啊吼，伊也想讲我83啦，我鸟食盐准办事啊吼，恁大家拢要甲过来吼，当然咱是无可能安尼啦，绝对爱处理啊哈。哦阿伯落车佫骑波头骑伫车边吼，讲唔通过来吼，大声话啊，这个。警察吼，即个话讲，刀啊、波头绑咧，那无我开枪哦，阿伯啊，即枪吼，少年家开着，反正无生命危险，反正你吼来开枪吼，就惨咧吼。有人绑啦，当然警察有人到尾无开枪啦，甲喷香蕉啊水啦吼，安尼甲抓着啦，哇，你甲看，家庭问题吼，煞变做惊死人的这个公共危险吼。你看路人咧撞，还是好加在咧撞这段时间人挂紧张吼，啊个83呢，开这台救护车，不会弄到人呢。当时中昼时间，那带来的南区不只坐人呢，那出口了吼，不只坐人店面啦吼，啊桥头牌吼，是好加在真正不会弄到人呢。迄人啊紧张哩啊，讲你个看，像我咧车开出来吼，哇，无发生危险，嘛正好加在啦，当然到尾抓到啦，到尾抓到吼，当场处理涂骹，伫。大楼地下的这个停车场嘛，公共危险罪、强盗啦、杀人未遂、妨碍公务啦、吼、毁损啦、五条罪啦，这个判了几多年啦？阿伯啊，吼，我看后半世人，这不是后半世人啦，都83呢吼，剩正十年的时间，反正拢伫笼啊来食无钱饭啊啦，安尼吼，我哪有厝人住啊？啊，恁某即马做袂袂咧，要移民外国，甲你也无关系啊，你惊无厝人住啊？啊，恁某可能甲恁姨啊，都拢要离开你，要听讲钱款款的吼，厝卖的吼，要去外国吼，啊，恁嘛拢带你拢啊来啊，可能我咧想安生安尼，无来做日出啦，真多吼，台南啦，台南，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那一天就会讲到。
1: 我哋当时就食到迄阵，当时嘛，拢到即嘛冇感冒咧。
2: 安尼吼。
1: 有影。
2: 真好吼，连高精。
1: 是阮的亲戚啦。
2: 安尼哈，伊讲食连高精到即嘛拢冇咧感冒安尼哦。
1: 伊到即嘛嘛拢也冇感冒，伊讲伊食遐做迄阵啊，就穿那个小青蛇迄阵。
2: 好啊，你食几十年啊，你三四十年嘿
1: 吼。即嘛伊八十几岁，伊讲伊住食遐拢冇感冒咧。
2: 得你连高精吼。
1: 嘿嘿。
2: 有够好。
1: 伊讲食水的，伊无食粉的，伊讲啊，即嘛粉的，讲嘿啊。
2: 哎，粉的就无甜啦，哈，粉的无甜嘿。哎，
1: 我就讲啊，我买只粉的要出去较方便。
2: 哎，对啊，对啊，对啊。
1: 伊讲伊当阵拢食水的。
2: 安尼吼，好啊，拢冇咧感冒吼，八十几岁啊。
1: 不会，伊讲伊住遐了，冇感冒一概生咯。
2: 食连高精了啦吼。好好，谢谢啦哈！我干脆得力两个钱，咱公司做五十二档超过啦，在咱公司的开起运作，那身躯迄个保护的咱吼上厉害。在咱的得力两个钱内面凝脂，落去萃取用迄个冷冻萃取迄个成分，叫做多糖体啦，多糖体即个多糖体吼，在咧照顾规身躯，照顾规身躯，别安怎别安怎，好消化啦吼啊，诶拉伤啦吼啊阿扎吼，诶得个消落来吼，啊得别安乌白生啦。吃下来吼，上惊咧啦！到咱咧得力的人高精，大人囡仔拢好食呢。大人囡仔吼，较免生头发白啦吼，不是健保卡给，就咧食西药啦。人是无人讲的啦，贵者咧换啦吼，安怎样啦？咧消费啥、流行啥，大家对个着。到咱咧得力的人高精，加食人身躯加少保护迄个咱吼。食到老用到老吼，咱咧得力的人高精，即个直接食。大刚啉，大刚食，大刚吼，都加搭对好掉啦哈。啊，咱得力能够将有分迄个水的原汁的吼，这个五甜吼，啊，迄、那个随身包粉的吼，迄、那个无甜，都差一个五甜无甜，内面的成分刚好绝对同款吼。得力能够将啊，即个无真济买上大概一个相当好用，常常看人咧塞车买菜吼，哇，真方便啦，加买几样啊吼，搁买一个罐头啥拢也袂惊伊吼。袂赶到同安徊，咱这个便利的购物车，粉红超跑的便利购物车吼，一台唔免钱，要送予你吼。到这个拜五五月初八，过到真正要结束个咧吼，4000块，咱的得力能够将一回甲要4000块，咱就送一台咱的粉红超跑的便利购物车吼。买菜买物件会当塞伫外口，并相当方便，也免等甲逛同安徊可以上着吼。阿公、阿姐、阿妈啦，阿妈、妈妈吼，上来到七台迄个会当四十人，安尼甲塞出去外口买物件，便利的购物车吼，送互你啊！咱特别宴会讲啊，宴到即个拜五初八吼，即个拜五拄啊初八嘛吼，五月初八过到真正无安尼，过到真正无送啊！即台便利购物车吼，妈妈、阿妈上爱买菜买物件吼，解这里塞出门的吼，唔通无在哈，特别闲就是予大家当出下手，好不好吼？到这个拜五吼，那无上侪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八年前人伫宜兰吼，咧做房仲的介绍处中人啦吼，啊，我那做个公益边啊，就是讲伊除了介绍处吼，做个投资什么物件吼，啊，大家就是提钱互伊投资啦吼，这个诈欺啦，这个咧赎金嘛。我即马咧做啥吼？啊，我你甲看我安尼，趁甲油细细吼，无得安尼啦，报恁大家来做伙趁钱啦。那么讲安尼啊吼，啊，我家己免趁太济啦吼，啊，着大家揢钱啦，啊，有500万咧，几百万咧啦吼，啊，投资伊吼，啊，着别讲做啥物这个介绍书啦，买卖土地、生意啥个吼，结果钱款的吼，准做一走超过几亿呢，超过几亿伫宜兰这所在，结果。人家过，人家迄落掠着咧，掠着准甲交保，掠着交保，毋是无做，我等半挂等准走啊，走去边吼，这个落跑啊，到掠着以后，你嘛知影讲，这绝对无对头啦吼，准伊依然走过来，就走过来乡村啦，屏东乡村改名，伫外口评论员讲，伊姓信啦吼，其实伊姓罗啦，讲伊姓信吼。跟他单记一个文啦，搁个新闻啦吼，这个名吼，准备伫屏东的乡村，伫屏东乡村吼，伊就辛苦共骗骗滚啊，滚啊千万甚至几亿嘛吼，就小寡有钱吼，好，就用慈善家的新闻吼，帮助学校买桌啊椅啊啦吼，买两台电脑啦，都几千块啦吼，安怎样吼？伫地方上吼，大家都风声啦，哇，这个大好人吼，我讲对啦，所以我咧讲人吼，迄、那个小鬼啊，壳若无甲揢起来吼，你都唔知道。伫乡村地区，当然唔是讲全部啦，但是有真济所在，包括学校，拢知影这个人。搁只新闻咯、哦，新闻咯、哦、吼，伊偌好呢吼，啊会甲阮贡献啥物桌啊椅啊啦吼，有诶无一大堆啦，都、就是。帮助学校啦吼，包括一寡办活动无够钱，哦，我甲你支援5000块啦，10000块啦吼，啊，伊身躯变更变变过来上班，规个个咧吼，好，伊即马甲家己做做一个好个形象了，伫屏东乡村这个所在又搁开始用这步啦，伊当时伫宜兰用这步啊，我先甲家己用做改成做好一个形象了吼，就开始变吼，又搁是假投资，我只有咧做啥吼，我是无爱别人知啦吼。啊，恁吼，因为食好，所以讲，我报恁知吼。啊，恁若讲有钱，要投资就起来，我甲你投资啦。这个投资，有人讲，公营你买当做，大家都会当做啦，要骗人上不要啦。是人要做卖做，就是心肝一支笑吧。咱人的心肝绝对一支笑啊。靠，我咧都要讲甲买唱歌，我要甲你骗，开袂晓甲你骗的。问题是人都唔爱买骗，唔爱骗，咱。大家心肝就道德教育的一支笑，对不对哈？伊即马同款用这个步数哈，搁再甲家己制造一个正好的慈善家的形象哈，啊，得大家风声嘛，免坐啦，到这家长啥物人风声就好啊哈。我得数几十个啊，或者嘛，甲几百个我都有够去啊哈。乡村地区大部分受害拢是遐老师，啊，得甲你讲，伊拢伫学校做好事啊。我甲你买几十条桌啊椅啊哈，算。帮助吼、哦，啊哦，欠两台电脑吼、哦，我就甲你帮助两台电脑，这个偌侪钱啦。啊，你都教书的迄、那个对一个所在派去啊，我甲你用吼哈、哦。啊，要办活动欠偌侪啊？哦，欠20000块来，我20000块我甲你撇国吼。啊，都大家讲嘿，啊你安尼做好事呢，对，就是安尼。唔只学生的家长啦，包括老师啦吼，上、哦、少差不多超过30个以上啦，30个至50个吼。哦有人大心肝，一个听讲伊做个投资，伊拢咧买卖房地产，投资偌厉害吼，一棍投给900万，要甲成千万啦。迄有诶是拢几十万啊啦吼，啊成百万吼，一个人吼投资要甲成千万，初步估计，敢若伫乡村地区，老师、学生啊、家长吼，去互骗，超过差不多3000万、2000几万啦，要甲3000万啦吼。好，这个有人无报诶。这个数据2000几万要3000万是有人无报，因为民主问题啦，可能我也无大条啦，骗30-50万啊，唔敢报吼。民主，我做老师叫做骗你吼，民主无好咧吼。好啊，开始我那知影了吼，小鬼啊，卡卡揢掉嘛吼，大家都气噶安尼，我当然是气啦。
比咱诈骗比人骗较有可能无去。我是真正好心甲你交陪，啊，你甲我讲你即个学堂个投资贷款是相信你吼，人就是安尼啊。钱另外一回事啊，当然钱较重要，互你骗钱吼。但是迄个心肝，我相信你，你算咧甲阮糟蹋，就是安尼吼。准安尼甲身故所存的一寡钱话无吼，后三五百万的啦，后正十万的啦，后全部改投资啦，讲伊足够投资啦，这个就是赎金嘛。原来伊就是早到伫八年前伫宜兰通缉，开始要用判罪啊，唔知影讲伊遐讲有交保啊。你若无交保，想讲有当只有罪吼，无够遐大条心，伊嘛唔知讲即个人会走啦吼。啊，你绕跑啊，交保要甲判罪，当绕跑都找无人，准备过来恒春这个所在啦。四十五岁年咧，老高怪呢，这个人吼，伊伫八年前去予宜兰警抓到了吼，开始要甲办了吼，法官。准了交保，想讲交保，绝对伊袂走啦，这唔是讲大条罪咧吼，伊准走啊，准走，准老爸吼，米过来屏东恒春这个所在吼，伊就讲吼，伊就先用啥呢？用帮助的方式，你无安尼开无名声，大家都袂风声嘛。即件也搞，一件也搞，哦，伊拢讲国秀啦吼，对吼，啊一寡办活动啦吼，啥物话，伊拢共帮助啦。啊，这拢无侪钱，但是问题方向就出来啊！哇，迄个人有一个人袂歹，啥啥啊，大家就小报了吼，大家一半边来催伊，啊那样了吼，就讲其实我是律师啦吼，律你的黑啦，律你律对，伊讲伊是律师啦吼，嘛是建筑师啦吼，嘛是哦，国讲甲家己唔知呢，伫惊婚店结伴输啦，偌厉害啦！吼，安尼，我是律师，我有阿伯伫新加坡做过律师啦，过来台湾啦，煞煞煞一大堆吼、哦。啊，有诶无诶，代志了吼，就开始大家拢已经丢掉啊嘛，大家已经甲我变做一个正好思想家吼。啊，其实帮助也无介济钱啦，十了刀啊伊啊，吼、哦，两台电脑啦，吼、哦，啥物货啦，是不是都搁搭搞办活动啦？欠两千块，欠五万块，欠三万块啦，吼、哦，伊就甲帮助一下啦，吼、哦，伊就做主持人好，就是变啦，有这种机会，就拄拄啊碰到，伊咧甲帮助吼，摕、哦、钱吼，人讲要甲帮助啥，迄个机会啦，吼、哦，拄拄啊碰到当场有记者，就是咱咧办活动的心嘛，记者一个两三下过来吼，讲哦啊。要甲你，甲你报一下吼，你是伫恒春地区共帮助过来间学校主持人家啦吼，伊本来翕相也是有记者过来绝对挂口罩。好，往这种人吼，你只要碰到任何代志，伊都有在度甲你解说为三为四。人家讲啊，迄个沈先生，伊讲伊叫做沈文，其实姓罗啦吼。伊讲沈先生啦、啊，你唔得把迄个口罩拔掉，安尼规个还翕一个相啊，阮记者嘛吼，唔只会当铺伫周刊啦、啊，吼、哦，迄、那个周刊啦、啊、吼，啥物话吼，甲你大大报一个好人好事吼，伊讲唔好啦，做好代志没有人知，叫做为善不由人知啊，吼、哦，伊讲啊，都做好代志没有人知，伊即马甲你讲安尼，人个等到甲学了，讲你甲看，我好就好啦，做好代志个嘛人知，连兵都不人翕，其实伊是惊到，伊是通缉犯。伊无你翕，伊是通缉犯啦！你即马相片就出人掠着啊啦！啊，伊即马挂口罩，伊甲你讲一句话，甲你讲啊，我都做好代志，无想要防灾啦，唔免得安尼放松啦吼！啊，不要紧，口罩挂咧，都安尼翕就好啊！然后啊，唔免得安尼咱做好代志的人都何必都一定爱四界放松啦吼！啊，等到伊安尼做吼，准去后边的人甲伊讲话，你甲看，这个人吼大好人中的大好人啦。就是伊做好代志，可不防灾。其实伊唔是唔防灾，伊是通缉犯，伊惊人相片那翕着吼，人就找伊对啊，抓伊对。伊是宜兰通缉犯，你看这种人，甲你假神假德，小鬼较低咧吼。啥物做好代志，帮忙你，我一大堆啦。我会当用几年几个月时间，甲你盘落了，甲一个装修啦。这边甲你收几千万啦，那边收几亿啊吼，我那。真正开始要出代志啊！我得去走去别位啊，啊，去改名，三日乌白来啊！互你抓到，我都无话讲；无抓到，进前就像安尼啦。结果抓到啦，好家在幸存才抓到吼，已经收啊嘛，顶礼拜收啊吼。人接落去甲看，讲系得唔对呢吼。这个人改姓什么人？就是当时通缉的这个转销组嘛，通缉这转销组讲，这个人改姓是宜兰走吼，人要甲判罪人吼，结果过来甲抓，真正对啦。
就是警方查出来讲，伊是通缉犯的身份嘛，吼，这吼，而且当场抓到吼，走来现准备啦，吼，哦，啊，佮化身做迄个慈善家啦，啊，常常出门唔敢去上啦，唔敢有记者解访问，咧做好代志，然后有当下学校办活动，有一两个在地记者嘛，吼，那便利机。伊个翕相机起来吼，伊就挂口罩。啊，伊讲啊，你该挂口罩啦吼。迄、个沈先生，你个口罩起落来，咱恁唔只当互大家宣传一下，讲你做好代志，讲莫做好代志，莫妄知做好代志，就是安尼点点啊做得好吼，卫生不由人知。你咧知咧？你是通缉犯，你是要用两一关你个就是惊人翕相哇！你个看吼，看这种人啦。我跟你讲，你慢看。我即摆咧讲这個，唔是讲即个。你身躯边一般也像我，你咧注意，你真正注意。人有当下唔是像你表面所看，你若无深入了解吼，唔茫想过相信啦。当然，人甲人之间来演变做安尼，就是因为社会太侪歹代志啦。若无照你讲，人甲人之间吼应该相信啦。啊，你开一日就先搞啊，当作讲我是歹人，先搞我红啦，先搞啊，会讲啊演变到这个社会啊，演变到这个社会就变做安尼好。就是有一个妈妈，我即马讲的是另外一个人综合的一个访问啦，吼，好，一个妈妈啦，吼，啊，伊咧接受人测验嘛，迄个叫测验，迄个测验心理啦，吼，里面来教囡仔，吼，好，伊讲你囡仔慢慢大，差不多伫咧咧学的迄个时间的国小，吼，拄在咧学的生活教育什么的时间，好，妈妈有两种选择，吼，一种选择就是你教你的囡仔，吼，心胸很开阔。拢绝对相信人，世间绝对无歹人吼，对人好啦吼，啊，大家来过来甲伊讲话吼，伊就拢甲人安尼真好咧，甲人伫遐咧迄落啦吼，囡仔一种是假呢，但是你若假呢，有一个真大风险，就是有可能碰到歹人，一定是安尼啊，你拢无防嘛，啊，你若安尼，这个囡仔吼会碰到歹人。第二种就是你甲这个囡仔教做处处共封闭，处处封闭。看到人较细个了，你茫一个相信咯吼。你反正对方是要好，你爱你这个囡仔第二种个教是安尼吼。你要选择对一种啦吼好。这个妈妈考虑三秒呢，伊就讲我要选择第二种啦。伊甘愿把囡仔教做处处咁封闭啦，所以演变社会就变成我绝对甲厝内人绝对讲安尼啦。你细个哦，你茫相信迄个人哦吼。其实迄个人真正是好人，但是你嘛别当相信。即马社会演变做安尼，这个都不相信。不相信的、不信任的社会吼，你甲对方见面袂当先好心，你也先歹心、先防咧哦。啊，伊啊，那样那吼哈，啊，这变作人吼很冷漠嘛。这个是歹代志吼，无谁解决做歹代志，咱无在条谁甲解决掉。后边演变来变啊，你看一个好好的囡仔，个好好的妈妈，迄拢是真正相信你吼。照你讲，囡仔要成长，你都要甲第一个。伊也相信人吼，伊对人好，啊笑眯眯，人也过来甲你问咯吼，人来过来甲你，啊那哦，你都哦，但是妈妈甘愿选择第二种，你也较冷漠咧，人要问咯，你袂当，你就做你走吼，千万人生吼，你袂当啊那大家都对人好，你也先封闭啦，伊甘愿选择第二种啦，啊恁即马社会就是拢安尼，咱即马社会就差不多拢选择第二种，我今仔日先哄你啦。我绝对无可能相信你，歹代志做就侪，拢是假的啦，拢是假的诈欺啦，做歹代志的乱做八糟吼，那唔只系红嘛啊，真系吼无法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那你听一个广告，
1: 吃香菇精，
0: 灵菇精啦哈，
1: 靠灵菇精，加迄落
0: 胃肠啦，你做伙食啦。
1: 啊，你若抽迄，我就做地当啊，迄唔免讲啊，迄我万顶有咧食咧啦。
0: 啊，你讲
1: 真正足感恩，足感恩我，我真啊真吼，这安尼我真啊，我讲往年都好都好啊，在我食到这呢。
0: 你那呢？那呢？迄个啥？迄个胃肠刚改的灵菇精，
1: 加香菇精，
0: 做伙啦哈。
1: 一定啊，做伙有时啊，我就加拿地，有时啊，我规包我倒落去。
0: 一定啊，即款灵菇精做伙落去哈。多利灵菇精，那你抓落继续紧。这个产品的成分对这个问题相当好用哈。救筋啦、麻痹啦、进行啦吼，平平喘啦，一个阴暗白板吼，爱的所在退化吼，咱就比较真够救援比，身躯就讲呢，生生有诶无诶吼，外口诶拉伤吼，哇啊，要甲赶出来吼，得赶嘛，上后代谢这拉伤吼，但是你擦这款得力凝固精吼会较慢啦，得力凝固精啊加咧会继续紧，我咧讲咱诶。QMB 美国进口的 QMB， 我咧讲咱得力的进行，我咧讲咱的维他干，我咧讲咱的血力往咧生回补回哈，我咧讲咱的咱的活力民宿哈，迄百变哈啊，电管得开盘冲冲冲哈，迄个活力民宿上好用哈。但是你那个加咱的得力凝固精，大行得个加做位，拢加咱这个得力凝固精哈，你有发现讲，迄、那个功效咧发挥加倍紧的哈。指定的房子名也无遐好，咱即款得力凝固精公司的开机完做无错，做52当超过啦哈，真好个物件吼。无真济，即个正常，咱延长一个时间，因为中午一个休困三工，就漳州一个休困三工吼，大家较无闲啦哈。唔只特别个甲你延长一个时间，到一个拜五，到一个拜上班上课时间，吼大家当出门吼，到咱。特别甲因家即个拜五五月初八，就是得力凝固精，你家买4000个，咱就会当上一台叫做便利的购物车。大家拢知啦，即、這个物件都出门吼，人买菜啦啥吼，啊真济阿妈讲哇，较遮方便啦，啊塞个台车吼，佮加买几项迄个罐头啦，有诶无物件吼，拢个落落来吼，免得赶家咧钓，迄就是咱诶得力诶即个凝固精，你家买4000个，买送互你诶。这个便利购物车吼，一个塞车吼，买菜买物件吼，买较济都拢甲放伫内面吼，甲用塞个吼，啊是啊用拖个甲拖转来吼，啊四粒链个吼有够轻松。公司送予你哈，即个要真低礼物，但是唔通无菜吼。咱个正常吼，五月初八嘛，到这个拜五吼，啊大家一定爱把好不好吼？那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9999，得力凝固精一回甲买4000个。得力凝固精，咱即马一回加买4000个，咱就上一台，上一台这个多一、那个啥，这个便利的购物车哈、啊，便利购物车这个粉红超跑哈、啊，便利购物车哈、啊，公司唔免钱要送予你做妈妈节礼品哈，唔当无再到这个拜五啦，咱上高沿着到这个拜五啦哈，就全部结束哈。啊，那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不对？对个，送我对。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咱这个电话稍等第二点钟开放时间较好接。那有要跟咱欢呼，产品就办公室即马妈妈前吼，有一个情商，一台这个便利购物车吼。方便噶吼，咱这妈妈阿妈，大家客大家都欢喜噶吼。到咱的一台便利购物车吼，公司这个无真济，要送给大家妈妈阿妈做礼物的吼。到咱的得利能够整一个要4000块嘛吼，买4000块能送一台吼。咱的便利购物车吼，那无上济，看来问一下，0800-868-999，这个电话个抄起，0800-868-999，请多多给咱使用。好，稍等，咱再个继续。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维藻叶黄素冻。
8: 采用维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维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好嘞，咱等下这部现场电话0800-868-999，阿别三九哈。那后尾可能防护一挂产品无详细，我报关时间，我报关时间加你听来算了哈。好嘞，谢谢，感谢收听。即个三工连假嘞，好，拜六暗时啊，伫地嘞台北树林夜市啊啦，有一间鞋店吼，我那边细间吼，一个胡林人，唔知是咪人个太太吼，都看到一双鞋啊，一双鞋偌济呢？200块，这嘛算较俗个鞋嘛吼，一双鞋啊200块啦吼，伊看下足介意。啊，就买因吼，结果200块，伊即马身躯摕2张信用卡啦。第一张都未过，该安那都未过吼，无多啦。啊，就换另外一张，另外一张就无共银行个信用卡。我讲，咁都未过嘛，都未过啦。这个是有问题啊，你个信用卡就有问题吼，唔只都未过吼。无迄个信用卡，讲来正常，入袂过啦，好。啊，既然信用卡入袂过，都现金啊嘛，因为你信用卡都袂当用啊，唔知啥物问题，你家己来处理啊，好。身故现金干那800块，但是伊足介是人个也无买会死啦，都无买会死，唔只发生这个代志，但是身故现金干那800块嘛，阿边阿办呢？伊讲我都干那800块的现金，但是我足爱是人个也200块，你安尼一定爱卖我200块，减20块呢吼，我信用卡入袂过吼，边阿办？店家讲袂当呢，阮这200块都已经使底啊吼，都袂当个落价啊，就对啦吼，袂当太价啦吼。伊也唔愿走啦，伊就硬买这双鞋就对啦。我讲啊，这边啦办这办办，我一双鞋200块鞋啊吼，连工钱都无够啦。我爱讲啦，你200块一双鞋啊，你要甲抬20块，哇，800块，这店家可能有啦，讲甲配面啦，讲甲上去，讲不，你卖买吼，就离开，伊个不爱离开啊，不爱离开要哪办呢？伊准打电话报警察。伊打电话报警察，什么意思呢？伊讲警察，这个店家卡着法律啦，法律有一条叫做消极不作为，就是讲你吼看到代志，无去共做，就叫做消极不作为。太太啊，这个刑法当中的消极不作为，不是用你这么得个倒菜刀啦吼。消极不作为这个罪吼，是发生伫人性命危险，这个人伫你身躯边，这个人性命危险，这个人有有可能你若无甲斗三工，无宝宝那样吼，人说这叫做消极不作为啦。你着目睭紧紧看伊底下咧生命危险吗？迄叫做消极不作为。消极不作为毋是伫下咧买卖抬价啦。伊即马报警才唔走呢，伊甲警察一直卡，伊警察甲问讲啥物代志买卖，迄警察听到安尼就想讲，这唔走，爱都唔走，无法度警察到位啊。啊，警察到位，更问一遍啊，到底啥物代志？两个警察总徛伫遐戆戆讲，哈！这个代志你咧报警，查无多，真正回到回袂煞。这个中年的妇人人，伫八日暗时九点外，伫台北市树林夜市嘛吼，看吼，到一间鞋店，这个所在叫大东路啦，大东路吼，看到一双200块鞋，够俗啦吼，佮做了真袂歹，多伊下意思吼，就一定要买200块，买就买啊。结果伊成张，伊身躯有信用卡，伊就先入嘛，200块就入啊！哇，2张信用卡入袂过呢，无法度呢。既然信用卡入袂过吼，都要摕现金嘛。信用卡是你家己的问题啊，无法度。但是讲我身躯干那800块呢，欠20块呢，有人会想讲你店家嘛真正阿免阿讲，这就已经看你回家呢吼，迄当只店家去批评啦。那无一般来讲啦，那200块鞋啊，差20块吼。一般拢会合理啦，你得加一加呢，吼好。就我身骨存800块啊，你得一定要甲摕200块啊。哦，两个底下回家店家，到尾可能也想起我，我袂当落价啦，你莫太价啦，200就200啦，吼好。一定要买，800块要哪办？伊讲我要打电话报警察来，店家就先笑出来讲。这个代志你打电话报警察，你报啊，我就报，真正报。伊即马打电话报警察，就是叫警察来主持公道啦吼。警察到现场，甲问看啥物代志吼。伊讲我
因为做工过的工会啦吼，我买一张个特工塑胶的那种的啦吼，可能爱拔水什么物件那种200块吼好，啊，伊讲吼，我是做有生意要改买吼，但是我身故信用卡两张入袂过啦吼，结果我。有现金啊，但是现金无够啦吼！你做一个公道人的啦，我咧存800块，伊安尼唔买我啦。啊，警察专才叫大家讲，哎，阿、啊、姐，你是咧报什么警察吼？伊讲警察，那这一条罪呢？这条罪叫做消极不作为哦，就是你看到困难，结果无共斗三工。啊，警察讲，这唔是安尼用啦，太太啊。消极不做的是人生命危险，在你身躯边发生危险，发生安怎好好？你无做代，无做任何的报警察啦，报救一下了，吼、哦，这个生命危险，叫做消极不做的，放人底下死啦，就是放人底下危险的了，吼、哦。这条罪是用在家，你茫得过一道的菜刀，惊到人吼，哎、哦。买人无爱甲你落20块减价吼，讲什么安尼叫做消极不作为？意思讲。伊无爱甲我减价就对啦，安尼叫做伊无爱做啦吼。啊，我要报警察啦，哇，警察蹲两个只摇头角啦。啊，甲太太讲哦，你莫误会啦，迄、那个罪毋是安尼用的啦。迄道义这边吼，毋是讲即、這个甚物咧消极不作为，就是你要抬价，人无爱卖你吼，安尼叫做伊犯法啦吼。无想到讲即个太太，警察改改说法律啦吼。即两个警察算真有耐心吗呢？我搁底下甲你解释法律，讲这句毋是安尼用的，毋是用你遮，伊讲，法律毋是你警察讲就准算啦。我就是要告到底啦，吼、哦、好啊！警察讲我也不要紧，你若要告吼，我警察现场无甲你收啦，我两个无甲你收，无甲你收你就对。你若要告，你行去派出所，你行去派出所看伊要甲你收无啦吼。啊，这个太太佮讲，那你这个态度吼，我连你两个做一个，你两个我是消极不作为啦，个气势也无相。大家都要讲过，讲店家我也要讲过，我甲台家开袂成，叫做消极不作为，就是讲伊无爱甲我落价吼，伊无爱做这个代志，好好，叫做消极不作为，卡掉法律啦，好好。你两个警察，我甲你报这个罪啊，结果你两个我若要甲修理，你两个警察我若想出来要甲你告，告你两个警察，就是叫做消极不作为，两个警察好啦，不要紧，我两个无爱甲修理吼，啊你你过吼，阮派出所里头，将你家己用行去过吼，当场去派出所过，结果店家吼，就是看到安尼，这两个警察已经我来配面啊来，这两个警察我来教这个太太讲噶，嘿，规个面人讲，你开讲袂翻车吼，无多，为着要刷，这个店家讲好啦，800块卖你啦。减20块啦吼，卖甲你计较啦吼，真正到尾用800块买一双鞋，哎，你蛮恶呢，你蛮想讲，哎，这波袂歹，来买物件太假，我若台北的话，就报警察，警察到位，甲讲警察，我就是要一卖1000块，我要卖800啦，我要卖800，啊，我辛苦甲存800吼，伊唔卖我啦，我要报警察啦吼，你唔好学这个歹步咧哈，这到时阵犯罪你妨叫做妨碍公务杀罪呢，唔是你要个人是先甲你办咧哈，你茫学这歹步，这是真正悔甲当袂，但是店家家己自愿同意啦，店家就看底下回袂煞吼啊，20块尔吼，无啦无，那无店家我咧想，你若好好甲讲吼，我相信。你卖安尼接拍脾气啦，吼拍下手吼，人犯罪真正袂离啦，啊，就开始拍下手啦，吼用法律要讲啊，讲安尼你个做消极不作为啦，什么你卡着罪啦，吼、哦、我店家讲你甲抬价，我唔卖你安尼个做犯罪，就是讲到片面，人店家要食点气嘛。200块要甲台币，白买白离，你要甲过，好，你过看嘛咧哈，就是安尼，迄叫做人吼，哇，脾气吼，叫起来吼，啊，到尾是因为警察到位，店家底下看讲，啊，到尾煞变作警察家底下生活啦，警察讲到要足生气嘛，警察若讲到讲嘿，连警察都要甲过，讲有若共款有这条罪，叫做消极不作为，人甲你解释讲恶丧啊，恶丧哦，安罗呢，恶丧办了这啊。这个消极不作为是卡到生命危险，身躯边都住你底下哦，啊，你连报也无敢报，无敢处理，无敢救命啦，吼、哦，叫做消极不作为，害人生命危险吼，唔、哦、是用伫买物件抬价啦，买物件抬价人不爱卖你，安尼叫做消极不作为，意思讲伊无卖我袂使啦吼、哦，我甲抬价伊都不爱卖我吼，安尼叫做伊，伊不爱做这个代志。
世间哦，真正有影，嘛又敢来上世间，无法度。母狗话讲，真正店家准备180块啦吼。连两个警察来教伊，头家叫个讲好啦，帅就好啦，代志帅吼，当着真吼，手再去当着兵啦，无法度啦哈。到尾店家800块好啦，好啦，800块，卖你卖甲你计较啦，无通啦，不要紧啦。嗯，啥物款人都有呢？现代吼，即较早真正唔捌发生过这种代志吼。即嘛吼，身边款人都有吼，俄罗斯侪啦吼啊，有诶无诶一大堆啦，真系德哥甲你斗着菜刀啦，啥咧乌白斗呢？真咯，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来去听一个广告。这是连国精啦，连国精吼，哎、欸，
1: 连国精甲迄、那个，迄、那个王安尼臭甲臭甲焦。
0: 吼、哦，啊，即马咧？
1: 啊，即马嘛，我即马嘛是搁咧食咧，我干饼换五个，啊皮蛋换五个尔。
0: 安尼哦，啊，你迄个咧？你人会爬起来袂？
1: 人
0: 家
1: 就是会
0: 行，
1: 我
0: 们在
1: 跟
0: 学
1: 咯。
0: 哎呦，好，好加载，好加载、啊，你甲看保养得偌好吼，好，够、哦、好吼。拢食
1: 多少？啊，阮头个，我处理方无当，未搞我载啊，我即摆又载一套安
0: 尼。安尼，好，够好。
1: 这个也蛮讲话安尼。
0: 好好好，哦，够好，够好哈。
1: 哎，学到你的产品咯，真正有够好个啦。
0: 恭喜啦，恭喜啦哈，恭喜哈，嘿。
1: 我食差不多。差不多一
0: 百块呢，一百块哈，哦，哎，啊，继续安尼个吃好不哈？继续安尼保养哈，哈。这大姐啊，哈，都人身体诶无拄好啦，哈。啊，当然医生治疗哦，啊，等下了人吼，有够无开咩？到咱得力连国精啦，得力连国精即管一定个。人呐，诶，嘻嘻啊，哈，啊，人啊，这一般变啊无拄好，好有处理，有治疗。人嘛能搞搞呢吼，迄、那个元气要甲提倒转来吼，得得力两个症上紧，一定爱即款得力两个症吼。当然啦，经过手术啥吼，有老血，即款血里旺甲加咧，血里旺就是生血足紧啦。但是即款得力两个症一定爱，因为助气吼，伊赶紧甲只所有事物物件全部拢送到伊，得即款得力两个症人吼，加足紧恢复。的身体吼，那要较疼啦，哦，身体要较疼等下吼，得力五种迄个助元气吼，相当好，内面叫做多糖体嘛，这个物件，未搁再引起其他严重啊，一条回复等下吼，到咱的得力五种内面吼，真好一个生活多糖体吼，真好的物件，那无也好，咱即款得力五种无再调做五十几档啦，到咱公司开完做做个起码完全无消息。咱的得力五种开机原作吼，即款吼，咱母亲节加买四千块吼，到咱这段时间就是母亲节精神吼。得力五种，干那得力五种较有吼，你一月加买四千块，咱的得力五种，咱就送一台买物件咧塞吼，这种叫做购物车啊，一台便利的购物车吼，大家客大家都娱乐，客一台拢变三台啦。哇，安尼有够好诶物件吼，即台便利诶购物车吼，都塞车啊吼，拖车啊吼，都买菜啦，买物件啦吼。阿妈讲好，上侪看到人咧买菜啦，菜市也是大卖场买物件吼，阮就赶紧安尼动歪歪吼，看人塞一台车吼，啊厝内就欠一台车，公司送互你啦。公司即个无真侪礼物，就送只妈妈阿妈一台便利购物车吼，毋免得去伤着手骨，安尼赶紧安尼大包细包吼，全部拢甲放伫遮。车啊，总甲拖等下四十遍，轻放松啊吼。到咱的便利的购物车吼，得力能够准备四千块，咱特别甲你延一个时间，因为中午一个三天的连假，大概较无闲吼，唔只特别延一个到。

礼拜五吼，到五月七八到这礼拜五吼，过到真正结束啊吼，恁特别甲你演到这礼拜五，演到这礼拜五，五月七八吼，大家靠出下手，啊，大家得爱把握好不好吼？咱的道理能够讲，接接啉，逐工啉，囡仔大人当啉吼，较袂安尼生头发要乌白话啦，乌白流行啦，乌白生啦吼，得咱的道理能够讲上好防治啦。指定的房子名。那无上坐卡来问，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一架车惊吓死人哈、哦！这个救护另外到现场，伫对岸的新北五股啦，搁在民义路这山路啦，山路民义路哈、哦，是一个山谷的山路所在哈。一台奥托拜骑车，爱车哈，就是奥托拜家己本身骑紧啦。一山路的弯来弯去哈，伊就安尼别输人奥托拜哈，速度较紧，伊就变安尼起个个咧弯哦。啊，你那安尼山路咧弯的时候，那速度上紧，绝对未过无大紧吼，会撞去对面嘛？速度上紧的离心率吼，结果真正一台轿车到位，那边一台轿车人驶好吼，伫家己的路，结果伊这边山路这个桥头外吼，安尼弯安尼，速度上紧撞去对面嘛？你讲撞去对面了吼，就弄掉啊吼，结果弄掉以后，因为速度上紧，弄一个真大力，人救护车到位先加快，那台奥托拜冰伫个路边啦。人是摔在山脚，就是山坡有一个山坡的下边路，迄、那个所在吼，伫下边。结果甲看，迄、那个桥倒摆吼，规支倒脚的脚板准掉掉倒摆，就等于甲身躯分车啦，硬板甲板柜呢，硬板，迄落那落一路够大吼，迄规支脚板倒脚的脚板准掉伫后倒摆顶悬，啊人甲摔在山脚迄个所在，有人讲惊死人。真正现场迄个救护人员看到吼，哇，有够惊人吼！好，因为弄一伤大力，规个人准碰起硬板嘛。啊，迄、那个弄到迄东西吼，迄脚唔知会去掉伫迄个脚板啦吼，对迄个所在准硬板准规支倒脚的脚板准掉伫这个奥托拜顶悬吼，准夹掉咧吼，就甲身躯分车啊，规个人再去拼落去边坡迄个山脚的所在，哇，到位！这个救护人员当作讲，啊，都车祸弄掉吼，应该是来处理一下吼，唔知讲遮严重啦，哦，赶紧，这个下落去通知是规个脚板分家啦吼，啊，顶管着找伊脚板慢慢来用出来，那无你到时倒袂转去呢，伊只倒倒去啊，我讲嘛歹倒掉啦，咱讲事实，迄规支脚板甲这个身躯分家吼，你个。医生手术第一时间，那样我那歹倒啦，我那讲事情吼，当然这一定要给倒转去啦吼，反正嘛个拜嘞拜嘞无阿多啦吼，这都爱甲冰起来嘛，赶紧吼，连动起脚盘吼，甲身躯盘正吼，都好了，为奥托拜顶管吼，甲用来以后啊冰嘞吼，啊甲送去病医生有接掉啦，啊医生第一时间问我啊看安尼，而且甲看起来真是用刀啊料的嘛，用刀啊料的吼，佮坐坐。反正嘛，较好天，伊这毋是用刀啊料的，伊这是人吼、哦，准大力啊，脚同时毋知去钻到什么所在吼，准规支脚板钻掉咧吼，硬板准人出出来，啊人个才准出出来，跋伫山脚迄边路的所在，啊规支脚板准掉伫奥多麦顶悬啦，哇，你甲看吼、哦，迄奥多麦在徛安尼啦，你甲看迄位，你奥多麦咧弯吼，卖讲山路，你起来嘛有。一半条啊路吼，有些块弯，迄个倒摆吼足条工呢，迄个骑吼拢无咧减速，啊，甲你处处安尼开车伫后边，拢大家都害头啦，惊！我倒摆少年家那一定爱骑倒摆骑咧吼，迄若小寡一个角度无拄，我倒摆两练就处理啊呢，啊，真害吼，唔知变哪讲，得新房吼五股啦，得一件相当严重的车去啦，哇，真好爱。注意这啦，迄一寡少年家吼，唔茫阁学这学这无效啦。你学这是要创啥物话咧？啊，学迄奥托拜呢？人啊是讲咧做电影咧表演技术啥物话吼，那无就训练过。人咧奥托拜比赛咧训练过，你安尼，你无训练过，甲看电影，我比较学迄吼，哇，真个吼。另外，台中伫马甲一礼拜前啦吼，暗时啊伫台湾大道。这个百货公司吼、哦、买物件有诶无吼，结果唔知影讲车未记锁啦，啊，就摕去停车场嘛。伫咧百货公司停车场吼，去有一个查拉布拍开车门后，内面藏要到50万啦，48万外啦，汇款啦，去有走去好。身躯边即间大圆白，万通百货公司身躯边外方，就是台中上大间跟星光三月嘛。这个台湾大道这新闻产业，这个发生爆炸这新闻产业吼，伫去年走袂脱了，半年前啦，我那停车场吼，车来放55万种客意嘛，55万，我那车无锁吼，这个查埔那我甲调调，这个摄影机监视器吼，盖上港一个人啦，啊，即马咧掠，进前半年前迄个10月份的吼，去年走袂去件掠无着呢，
结果经过半年，佫出来去，经过半年吼，佫伫同款这个所在吼，佫咧顺，佫去顺着啦。我讲真厉害，伊拢去顺迄个百货公司诶停车场，毋是有人咧顾嘛，顾袂啊超稳啦吼。啊，这看看看，伊拢知影讲这车无锁，这台车无锁啦吼。啊，若无得变，伊无可能特台变，人有人才来注意啦。迄有车会改啊吼。一看，有当时啊吼，这种内行的吼，伊咧看这台可能无锁，真正无锁，一个开开吼哇，内面佫真正存存钱，有诶讲奇怪咧，迄车内面有藏钱，无藏钱的佫颠倒会锁呢，啊无藏钱有藏钱的吼，奇怪你佮遮尔无锁伊，顶悬拢藏百五十几万的现金吼，结果车拢无锁，拢叫这台报损掉吼，伫一礼拜前就四月二九啦。上尾第二天嘛，四月份吼，啊，毋是七点外开车到运动堡的停车场，停伫下边五楼啦，哇，停伫上下边吼，底下五楼吼，去百货公司买物件、食物件了，无想到讲一个转来开车讲，啊，太后壁坐吼，迄一包牛皮纸在底钱嘛，牛皮纸底钱吼，准无伊啦，你。规包牛皮纸，无你讲藏伫啊，人看袂到个所在。你规个牛皮纸底钱吼，总甲藏伫后壁做显现啦。一个就讲无影啦。哇！啊，赶紧报警才较知影讲，原来车当时无锁啦，未付，未记你锁吼。那车速调监视器发现讲，倒个车机啊吼，伊就会你个车停咧嘛，当起面咧。即马监视器吼，这种车机吼，有一个查拉布就是伫停车就坐坐，然后都伫个车边嘛。啊，甲开，伊个车都拄啊无锁啦，啊无锁吼，都变呀啦，啊就靠近啊，这都免啥表咧，都上准准这台车后边有一包物件吼，啥来甲讲啦，看是毋是钱啦，个个真正钱啦，48万我要50万啦，哈好，伫半年前个过年十月，个较边啊，已经就是发生爆炸的新湾三院吼，我哪发生啦，就是像我咧地下停车场门吼，无锁袂记锁。可能赶紧，结果车内放55万现金啦，我那一个去，人即马提供迄个监视器、车机啊，吼，吼警察去甲看，来人去看，这两个应该是同一个人，迄、那个特征的所在吼，因为专门咧看监视器的警察，伊足够看特征吼，唔是看规身人，伊看特征，这吼应该是同一个人，啊，这个人吼定定咧巡百货公司的停车场啦，尤其是台中地方，你要注意哈，真正。台中哦，我讲无一定台中啦。做查拉布的人像安尼，人来甲报报讲台中像安尼聊无到，因为咧刷油啊啦，吼，刷台北啦，刷台南啦，刷高雄，这都有可能啦，有可能。所以讲，迄车若出门吼，伫外口边，迄有诶藏车库在咧锁啊，佮本来就是啊，迄有诶藏伫家己车库、家己大楼所住诶停车场在咧锁啊，佮吼，你伫外口边车一定爱锁啦。迄欠一个锁一个吼，哇！迄查到第一有车有锁，查报道看唔敢家己乌白变啦。因为即马车咧变，你若有锁的车咧变，无遐好变啦。你伫迄台车上久，伫遐咧讲扭枪话咧去协商吼，人顺落来人反正就无到位啦。就是安种车一定爱锁，伫外口边差一步，安尼袂记你锁吼，你讲看车内物件佫藏在显现啦，人一个看会到啊。哦，啊一包物件，当然唔知钱也唔是钱，插你啊。那钱去用拼的吼，真正有够衰。迄话讲，我唔是藏钱，你啊咧甲我拼，啊，都你规包物件藏伫后壁，做人看个规包啊，反正嘛，甲藏脚珠啊，甲你公布家当都有可能吼，唔茫藏物件藏伫车内看会到的所在啦。这就是人咧讲的这个说伊吼，看会到人拢唔知讲到底啥物件，反正车当啊咧讲我摆上紧啦。现在开袂开的车灯嘛，甲你讲我爸吼，安尼一秒查车灯讲我爸，甲你客吼，业主啊，你着了一条车灯啦，真咯。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那伊听一个广告，咱公司这款得力凝固精吼，有一个真大的特性，就是真够甲你摒扫体内残留的物件。我咧讲这吼，大家爱知。长期食西药的人足侪啦，慢性病啊，无食袂使，慢性病西药爱食呢吼。医生交代讲，什么情况吼，足侪迄个慢性病吼，咱只老大人吼，但是伊才讲西药作用吼，差不多一半，伊一半吼都爱出来，袂当讲全部到里体内，话讲啊，要哪出来，都要甲代谢啊。都要有这个物件，会当该帮助伊代谢。咱得力能够正常个帮助，就所以讲有真侪来人个吼，咱个得力能够正个泡泡个吼，咱个凝固精啊，甲泡迄杯茶吼，落去甲配西药，配西药。有个人讲，迄、那个物件配西药怪怪，不要紧，你哪会怪怪？你用白滚水去配你西药，水落去啉咱一杯，咱个得力能够精，你发金光吼，迄、那个西药无路用，遐残留啦，未留伫体内啦。人哦，食西药食个会惊，食个会杀，食个人哦足艰苦，就是因为西药吼，伊剩的遐叫做残留的西药的成分哦，讲拢留伫体内吧，无在大家变在吼。咱的得力那个种吼，我来做个变在吼，就是甲你身躯所残留即个无需要啦吼。但是你西药无食袂使嘛，一种一寡慢性病吼，咱得力那个种真够甲你代谢者，甲你变体内遐炖啦。炖遐无需要吼，包括药类物件吼。第二，咱的得力能够将有一个特性，就真好抓咯。比如讲，你咧教咱的保养品吼，咱的 QMB， 咱的金型，咱的维他干，咱的活力民宿咧食白边食较正顺吼。我那边咧唱咧活力民宿，佮甲咱生活迄、那个血量，你拢甲做伙，就用得力能够将做伙来甲教咧食吼。你也发现讲，迄得力能够将差，即个得力能够将吼。一功效有差呢，加足紧，因为得力能够将足好解的成分带到你身躯，这个物件对的所在路用啦，足紧带到去，叫做一个真大诱因吼。咱的得力能够将，唔只咱这款得力能够将有在条做五十几单啊啦，自开始到今嘛五十二年超过啊吼，完全未消失。把咱得力能够将，伊对身体好啦吼，啊咱即个无亲戚。大家拢在吃，咱这妈妈、这妈阿妈吼，大家都吃汤圆、汤圆啦吼，都是特别要送吼。咱甲买4000块啦，4000块，咱的得力能够精，不管是粉的随身包的吼，还是迄个水的原汁的吼，水的就是有甜，啊粉的随身包就无甜啦吼。啊你不管吃粉的吃水的，一组拢是2000块嘛，你甲买两组就4000块，不管是随身包的粉的，还是咱的水的原汁的吼，你甲买4000块吼，咱就送一台迄个便利的购物车吼，都能塞出去。咧买物件、买菜、买啥有够方便的。阿妈大概看到都心神，甲讲啊，到尾就车人送吼。结果阿妈即摆去电话啦，讲哇，有够方便，有够舒适吼。这个塞车啊吼，到咱的这个便利的购物车，公司免钱要送你。到咱即个保险这个礼物吼，本来送到今仔日都要结束啊，但是因为中午有一个三天的连假吼，唔只特别甲大家延到拜五嘛，延到这个拜五吼，佮延长四天的时间，大家一定要把握吼。咱延长四天的赠送吼，到这个拜五5车杯过到真正要结束啊呢吼，啊这个时间吼，到这礼拜到拜五吼，大家就把握哈。咱得力能够正啊买4000块。就上一台便利购物车吼，买送我这妈妈阿妈吼，特别上条手骨啦，买较济都不要紧啦吼。指定房子名啦，无上济，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买我对哈，唔当开冤枉钱吼，0800-868-999哈，即多多甲咱使用，下起产品那好用吼，等到小报一下吼，到小报，互人知影讲人的产品吼，实在真正好物件啊！即马咧正常，唔当无在，即马吼多多有咧正常迄个一台购物车吼，唔当无在到拜五尔，到拜五五个车票过都要结束啊吼。

各家大家加强广告一下，咱即马得利两块钱，一回加买哦4000块，就会当上一台便利购物车哈。延一个时间到这个拜五啦，到这个拜五，哦，大家较好出家去哈，因为中午一个三天的连假嘛，唔再敢到宣传一下哈。咱的得利两块钱哈，即个妈妈就要送哦，咱即个妈妈阿妈这个这台唔免钱要送哩。便利购物车买菜啦，买啥物件就好拖出门的吼，我那边等歪歪吼，到咱的便利购物车吼，咱要上个拜五吼，甲你应个拜五吼，各会当甲加款挂啦哈，4000块，4000块就当上一台吼，免钱送你，这台便利购物车，那无上侪卡来问我清楚，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甲上我对啦哈，好，谢谢。以上功课，好不到这，大家平安顺遂，得利两国金，得利雪梨旺，美国进口 QMB 得利今年卫署药字号047614号，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看那呢益生菌活力敏素哈，那机顶的房美三品那个机名，那不想再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好，明天见。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你来笑死！
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7: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6: 助警器还是啥哈？
7: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6: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0: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阿妈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1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主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这个感恩呢，还记得吗？哈，哎，想不起来哈。我哪个讲送你一桶汽油加一支番仔花，哈，这就知影台湾。

0: 好，感恩呢，嘿，就是呢，台湾龙卷风哈啊，对者呢，咱助理搞我更正，好个在，好个在，你有搞我更正。虽然讲吼是一个趣味吼的 news， 但是嘛是未使讲讲唔对。讲来送你一趟汽油，加一支烦恼会是台湾霹雳火啦。啊，你了台湾龙卷风加霹雳火有啥物差别？有啥物同款的所在？
1: 我唔知道，我就知影我台湾霹雳火，我唔知道我台湾龙卷风。
0: 啊你拢咧看八点档，你唔知影？较
1: 早细汉对妈妈看，我无看。
0: 哦，是细汉吗？
1: 对妈妈看。
0: 你唔是老啊？哈，
1: 来啦。
0: 同款的，就是落伫三立出品的，诶，这个八点档啦，哈。哈，迄个诶戏吼，诶演员诶差不多呢，吼啊，但是呢戏剧吼内底诶内容，我感觉变来变过去嘛，拢换汤不换药，拢差不多差不多。哎呀，海来海去。
1: 啊，
0: 抬来抬去，骂来骂去，然后死去，搁挖开，
1: 那
0: 好，搁变脸，那有这个代志，哈，一个大企业家，哈，啊，拍落了后，哈，几百亿都几百亿，哈，几天也无看到，哎呦，摇身一变，今嘛呢，吼，搁比以前搁较大尾，那这个看呢，吼，真正是戏剧化，八点档才看会到呢。咱人是要安那死去又爬起啦，啊是要安那讲嘞吼，啊咧拍落了后嘞吼，足紧嘞哦吼，诶，红海家呢凄惨落魄哦，是怎啊啊？搁开的时阵哦，企业做甲较大，做甲国内外，做甲什么咧总裁，做什么会啊？真正啊，这个到八点档哦，我感觉八点档拢咧欺骗着这观众啊，哦，所以。未使讲迄个我个人吼，诶，其实呢，足侪诶阿爸阿母啊呢吼，咱这长辈时代八点档真正是盼过着因呢吼啊，这个一个呢吼两个半小时吼诶时间呐，啊无囡仔无啥爱甲因讲话啊，只有看八点档。啊啦，我基本上是完全不看。我觉得哈，我很多时间要去充分利用，哎、欸，浪费时间，浪费生命。我已经哈差不多超过
1: 十，我讲你的年纪哦，
0: 超过无啦，超过差不多十五年，十至少十年，我唔捌看过八点档啊。哎、欸、呢吼，咱拢知影，好像超过十年，超十五年左右。一定要你着知影，咱做这个工作呢吼，要不断诶充实家己吼，爱去这个看很多资料吼，收集很多宝库啊。所以讲呢吼，没迄个美国书展呐，嘿，没有美国书展去看迄个八点档吼。好，来一句感恩呢，哈，一句感恩呢，一路到今嘛已经几档啊，给你们猜猜，给你们猜猜。
1: 我来 Google。
0: 阿妹，嘿，来，甲恁讲，已经呢，吼，二十一年，21年了。这个本土剧呢，哈，是伫2004年，起码2026哈啊，所以呢，哈，哎，已经二十一年的时间啦，时间在过，真的太快了。来，一个干嘛呢？哈，当初啊，21年前，红遍全台湾全国，实在哈，诶人。还表示我超过30岁啊！讲对这句话呢，哪有熟悉的人吼，已经超过着30岁啊啦。主持的演员这句感恩呢，是呢吼方程所演的影片，也嘛呢吼伊的口头禅呐。即马呢吼，即马呢吼，他出来做公益，武雄吼无摕着酬劳，摕着警察局拍着。反诈骗的影片，方程的影片内底呢，吼，提醒着大家接到主签，我是你的猫咪人啊，我是你的亲情，我是你的朋友，这些讯息要要求着借钱，一定要冷静冷静，感恩呢。你是我的亲情吗？感恩呢。你呢吼，真正熟悉我吗？感恩呢，我袂瘾招你。 好，这个本土剧呢，哈，2004年，哈，戏名叫做《台湾林更峰》，演到呢，哈，这个啊，歹查某，哈，叶美琪，哈，伊个口头语就是讲咧，感恩呢，哈，阿哥呢，冷冷的笑，哈，阿哥呢，哈，翻白眼，哈，啊，瞪小眼，嘿。哎，这吼，已经嘞吼，超过30岁拢知影吼，目计无看，阿爸母也冇咧看哈。啊，这个网友吼，真的很有才，伊就改正一分钟来对嘞哈，感恩嘞，感恩嘞，感恩嘞，感恩嘞，感恩嘞，感恩嘞，哈，讲77遍，这种洗脑的影片嘞哈，整个大爆红哈。啊，方程当年咧拍戏的时阵嘞哈，伊个作息哈，加上嘞地下室哈，伊这个是因个摄影片摄影棚嘞哈，伊环境导致到嘞重金属中毒，所以嘞哈手出来，整个神经失调。所以呢，哈，方程已经呢淡出演艺圈，哈，现在已经呢，哈，你再敢挂掉啦？
1: 没有挂掉啊。
0: 有啊，第一线机吧，你敢挂掉啦？系啊，系啊，嘟嘟啊好啦，哈，来，我这个天才助理，你卡断了机吧，伊要搞吼电话那个消耗，结果你讲消掉哈，来卡断了机吧，哈啊，咱这班的同学麻烦哈，搁顶卡，今仔日的薪水甲扣掉哈，今仔日甲助理的薪水扣掉，你今仔来甲公司做义工，哈哈哈哈哈，来损失掉一笔生意哈，拢对。公司拢损失，安尼你搁定你家己的部分加定5周啦，
1: 啊吼，对，
0: 对哇，今麦咧办宴会哈，啊，所以讲咧吼，他现在已经淡出演艺圈哈，阿妈咧做福建，阿妈转行哈，对做着咧水疗设备的事业哈，就是即句感恩咧，吼，感恩咧，你就真正甲挂掉啊，你赔咧钱。哇哩，好啦哈，咱强调这呢哈啊，报告到女士哈，轻松大过啊，但是呢哈，165的电话一定要记好掉，165就是呢哈，反诈骗专线查证哈的电话号码，165165哈，来，天气渐渐热，那午后呢雷阵雨，热天呢吼，大家就想要去耍一下水的。那呢，午后雷阵雨，尤其是山顶吼，你若要去山边吼啊，山顶耍水的吼，特别爱注意。屏东吼，屏东草泥马瀑布，虎林人吼溺水身亡。5天内底都有2站，5天内底都有2站。天气渐渐热吼，那。这个山区的瀑布哈，已经嘞哈出现戏水的人潮啊。那伫阮屏东哈马家家，这个草泥马瀑布哈，伫漳下埔突然出着公安啦，哈，有人嘞溺水身亡。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大姐。
2: 彩珍。
0: 哟。
2: 我来5周哈，
0: 好，要5周哈，啊，明仔再收啦哈，
2: 好啦，
0: 好，啊，你等我哈，来医生甲咱大姐做服务一下哈，祝你健康，谢谢。那呢哈，伫阮屏东哈马家乡家，因为天然的环境，有过来宝宝登记，拢总是一挂哈啊爱生水消暑的景点呐、啊。那不只讲已经侵犯到呢原住民哈的圣地，更加呢哈诶所潜藏就是安全哈诶这个问题啊。第一。这个月的初一，正一个25岁，吼，的男子伫咧狮王瀑布来溺水，拄好5天尔，吼，5天尔，一礼拜来啦，2站，吼，2站，站咧是伫迄个草泥马瀑布，热天一个到啊，吼，民众有在遐咧，吼，啊，爱耍水的，会晓游泳的，吼，喜欢这个大自然，吼，那个泉水，吼，又个清凉，空气又个好，吼。啊，你水呢？吼，会使讲，就 清气，吼，足清气啊！所以讲呢，吼，你看哦，吼，这个酸水的人特别多，去溪仔边酸水，吼，啊，有当时那个水啊，吼，伤过浊流，不按水性，吼，这个都有可能。伫遮呢，甲咱提醒一下，吼，啊，你若爱去户外酸水，啊，是讲呢，吼，游泳池是有救生员，佫还好，但是呢，吼，家己嘛爱洗衣啦，要落水进前呢，一定爱做好暖身运动。虽然你亲像我袂晓游泳，吼，啊，但呢，吼，基本的常识咱爱了解。要呢，吼，落水，无论讲你伫啊，这个游泳池也好，还是讲呢，吼，一般吼，天然诶，这个啊，山沟仔水，什么拢总好啦。反正你着爱做好暖身，吼，以免旧筋。足侪人，吼，就是安那啊，袂要紧啦，我着少年，吼，他们就是这样，吼，一个着插落水，啊，这温差的关系，吼，水的水温。加上呢，咱化相无同款，旧筋吼，唔是伊袂用游泳哦，伊是呢吼，因为落去呢旧筋吼，也是讲咱家己的身体状况无讲太好吼，那一定要做这一些活动呢，你是不是爱考虑到安全性的问题吼？直接甲咱提醒一下，啊，当然啦，厝内底小朋友吼，咱厝内底吼，诶，囡仔是谁？啊，嘛不是讲咱小朋友呢吼，那都要好啊，有安排到呢吼，假日啊，要去户外佚佗，咱。做是大人的，嘛爱家叮咛一下，吼，爱家叮咛一下。后来啊，讲到呢，吼，这妈妈节的前夕，妈妈节的前夕，吼，那你有想到妈妈无？吼，妈妈现在怎么样呢？吼，你想像我妈妈吼，最近吼，因为年纪也大了，吼，真的就是。比较吼，身体上啦吼，较啊啰嗦小块吼，啊咱就是呢吼，还是一样，一定吼，爱给伊做关心吼。喂，财政你好，哎，蒋大哥好，
3: 啊你好，
0: 嘿，
3: 迄个我高清的叫一组，
0: 好，高清的一组来，一线给咱蒋大哥做服务哈，谢谢。母亲节念咪到啊，桃园有一名86岁姓张的阿嬷哈，那因为呢，因囝呢哈，最近呐，规家伙啊，少少的哈，啊，都出国去佚佗啊，家己呢哈。啊，委托好朋友来照顾，吼，亲戚朋友来照顾。那这个时间，吼，因后生啦、新妇啦、孙啊啦，吼，规家伙啊，出国去佚佗啊。啊，就呢，吼，家己妈妈，吼，拜托着亲戚，吼，啊，拜托个这几天啊，呢，吼，啊，阮都出国去，吼，无好你照顾一下，安尼。结果呢，这个86岁阿嬷，吼，到底人讲啊，金窝银窝不如狗窝啦。好的温暖啊，低收唔达到高收温哈，再怎么好，再怎么豪华，嘛是别人引导啊，就是呢吼，这个期间短不短不

0: 时啊，吼，大家食饱饭，九点外，吼，啊，这个八十六岁，吼，姓张的阿嬷，趁着呢，吼，甲照顾的人无注意，吼，从安尼酸出来呢，酸出来哇，吼，啊，当下呀，诶，人吼，诶。拜托伊照顾着伊妈妈，啊！即下呐，走判给你嘞吼，买对生一个八十六岁妈妈来行人啦，啊！就赶紧来报警，警方嘞最后吼，伫嘞啊中立吼、哦，他又从中立要回到平镇嘞。你看这个阿嬷吼、哦，真正伊就想讲啊，我若等下我家己的厝唔知偌好诶吼、哦，结果啊吼，哎，就是在那个。吉林二街遐吼附近去吹着，警方吼，即几工啊，咱足侪所在拢咧落雨吼，汤圆街嘛咧落雨，警方咧吼，就是安那吼，咧淋着雨去吹，哇，一个老大人吼，伊又判见咧，啊，即些过遐尼啊侪岁啊吼，咱。大人嘞吼，阿好都已经嘞无啥会堪接啦，而且嘞吼已经要八九十岁啊，八十六岁啊，过来就是安那已经暗嘛，吼九点外啊，大家吼视线无好，啊，但是安尼老大人也无注意车辆嘞，安尼吼呼呼叫，惊个危险，好个在呢吼，这个警察同仁嘞吼，哦，足积极的去吹，吹到呢吼，伊拄好伫迄个吉林二路吼七十九巷附近啊，哦，这个吼、哦，老妇人人跋倒受伤伫遐呢。阮警讲啊，敢是这个去甲抓看卖这个啊，真正是这个呢吼，姓张的老妇人人，伊的头盔安尼吼去拱一个呢吼，一包只大包啊，脚手呢也有擦伤啦吼，啊有哪有流血啦，警方入侵呢吼，安抚着伊的情，伊的迄个情绪，而且呢吼，赶紧呢，该再等于派出所并且吼通知着伊，救该送去到病院嘛，联络吼，联络着呢啊。这个伊的亲情去甲伊照料，好个在吼，结束一个呢，迄、那个愉悦的惊魂记吼，出来的老大人真正，有阵时啊呢吼，他们的行为吼，哎，嘛甲囡仔同款，人讲老人囡仔，老人囡仔，你嘛唔知影吼，啊都人咧委托伊照顾吼，啊开在，咱无可能咧吼，一天二十四小时拢对伫伊的身躯边啦，你看稍稍的不注意吼，门开的就溜出去啊。我讲吼，人讲啊，阮阿母啊，细汉拢讲啊，哎，甘愿咧打人一招米，不爱呢，惹人一个囡仔屁。啊，即卖呢吼，老大人哦，同款啦。这呢，我感觉伊的亲情嘛是呢吼，足有勇气的，所以呢，记在他们家吼。八十六岁啊，有当时呢吼，我看到迄相片，嘛是安尼真老啊吼，啊，举一个迄、那个助行器吼，甲看开，哎，也是呢吼，那个老样吼，拢看会出来呀。啊，万一跋倒，像这安尼跋倒，吼头下拱一个遮尔啊大坑，吼、哦、这个回来呢，唔知要向着因家的人如何解释？哪一当体谅就好啦吼，啊那袂当体谅嘞，要如何啊？
1: 起。

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啊，咱呐需要吼，财政拢会甲咱争取吼，拢会甲咱争取。你看买定几组吼，啥物时阵收？先压单不要紧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买一组赚三千，买一组赚三千。一组就赚三千啊！买愈多，收愈多，买愈多，赚愈多。比即马百货公司母亲节的优惠，搁再卡优惠哦。喂，彩珍你好，
1: 我台北的，
0: 好，台北的大哥好，
1: 嗯，加价一度
0: 哦，好，帮人会来一线哈，谢谢，祝你健康哦，哈，谢谢，来哦，来哦，进来进来哦，好，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吹落去。

0: 孙才真甲咱介绍哈啊诶产品，拢总是孙天然的哦哈，唔是油啊比油啊也搁较好啊，那呢对只完全无习惯性无副作用。啊，没有任何的后遗症。在这过程当中，就跟他参照人体导航机，伊会一关一关顺，一项一项，甲咱来调整拍通。啊，顺到对，啊，就调整到对，调整到对，找到对。在这，咱也咧串起的过程当中，哈，会产生着好转反应，会压开较酸，压开较痛，或者是讲咧，哈，咱要调整着咱的血压，调整着咱的血糖，哈，啊，等下咧，哈，做一个少少的，哈，一个波动变化，啊，咱嘛唔免伤过紧张，哈，那有血压的人，一定咧，哈，记得达刚量血压，啊，那血糖咧，哈，会量血糖的，这是较贵。无唔对，但咧吼，咱开个啦，吼。虽然我也无咧买迄、那、落、個血糖机，吼，但是嘛爱甲咱讲，该开咱就是咧吼，省不得，吼，啊该省诶，咱就唔好乌白开，啊，安尼怎样吼？0800-7766-99-0800-7766-99都叫大哥哈，对门工啊，阿姨呢哈，有呢增筋啊啦哈，啊拢总是呢哈，有这个退化，我讲对啦，慢性疾病啦，退化啦哈，这个啥总整理，就是叫做老人啊病，哈，老人啊病啊，22个加着磷虾油哈，嘛是。就是咧，针对着咧，这个老人啊病吼，甲咱间隔做调整。老人啊病吼，就是规身躯啦，啊，你无啊多咧，一杯买一药，靠这两行真的很好。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呢。
1: 你20号在上几座号啊？
0: 好，20号哈，好啊，我叫助理给你写哦哈。好，大姐，祝你健康。0800-7766-99-0800-7766-99来，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你讲海洋间全通阿未食进前是安那，今嘛食了是安那？
2: 古未来啊，古未来啊！
0: 你以前阿未食古未来？
2: 系啊，系哦。今嘛食个古未来，我去甲阮同事讲这种药啊，佫好用诶。
0: 哦，咱这佫唔是药啊，这是厉害哦。系
2: 啊。
0: 咱这唔是药啊哦。啊，你讲哦。
2: 我今日佮要叫做大做诶。
0: 好，安尼哦，你叫一做大做啊！我问你吼，博敏大哥，你这安尼吼卖久已经偌久啊？
2: 哦，2年外。
0: 2年外，啊，你有食其他诶？产品无啊？
2: 食了无效，
0: 食了无效。啊，海王健全通你多食偌久呢？还久啊？
2: 我会叫伊做迄个果精迄多
0: 啊。嘿，安尼就是两罐食，即即嘛会久。我讲你迄吼，唔是啥物吼，人咧讲啥物坐骨神经啥物，你即根本就是气血未通。啊，所有的产品，我讲无人啥物会咧食通气血，海王健全通真正专门咧通气血的对哇。
2: 是哦，
0: 气血若无通，你食仙丹都无用。啊，我讲安尼有对无？
2: 嗯，
0: 好、哦、对吼、哦。
2: 嗯，
0: 好，
2: 安尼。今麦都食食好迄落啊。
0: 嘿，
2: 有较好啊。好，今麦会久的迄落。
0: 安尼你爱请我哈，你爱请我哈。
2: OK， 到时问题。
0: 哦，好。我借问诶吼，你要未食海王精全通进前是安怎？
3: 哦，我拢瞬间拢笑，拢要困啊，困未起个。
0: 对呀，生
3: 病药安尼。
0: 嘿，对呀，生甲困未起。
3: 卡床头啊。
0: 哦，卡床头。
3: 嗯。
0: 哦，你要未食海王精全通进前，生甲卡床头安尼拢困未起哦。
3: 嗯。
0: 嘿，阿舅妈食食安尼呢？
3: 阿舅妈伫遮食食诶吼，即两日呾伫遮食食，我拢一困继续个困啊。
0: 继续个困。
3: 嗯。个卡未生安尼。
0: 哦，卡未生，那卡未生吼，啊卡未。艰苦较袂痛吼，咱就搁比较较好困啦。海洋精全通就好哈。
3: 嗯
0: 嗯。啊，你过去这酸痛吼，脚床头酸痛，你有买过其他产品来吃无？
3: 我嘛买来吃，食拢无啥路用。
0: 哦，无啥路用嘿。啊，海洋精全通即马食的，我就讲袂好，咱开着冤枉钱吼。啊你，你以前捌食过，你就知影。海洋精全通吼，甲你过去吃的遐其他的产品绝对无同款，对吧？
3: 哎呀，
0: 好哈，好。安尼恭喜你哦，哈！ 你海王精清通，你讲阿未食进前是安怎？阿即卖食食是安怎？
4: 我迄阵阿未食是，我是迄阵是手术换脚头乌啊，
0: 嘿，
4: 两阿拢阿，
0: 嘿，
4: 阿两阿拢换吼，我搁离个囝仔吼，搁迄个除刀吼，阿搁迄个正卡的刀关节吼，搁去开刀啊，嘿，阿开刀了吼，好，正来咧行哦，是诶，阿唔过即卖换两只卡的卡板吼，拢痛到要死啊伊啊，
0: 嗯嗯，
4: 阿食食恁迄咪咪阿跳。
0: 别人吃的好，啊，你就吃的好，哈。别人吃到的鹅肉，啊，你同款，哈。有哪会给咱鹅肉？记得要上线做见证，上线做嘴软功德哦，谢谢。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我明玉啦。
0: 嘿，明玉姐，
1: 我阿做订五组嘛，对不？
0: 嘿，对。
1: 啊，我订个加两组。
0: 好，个加两组。啊，你时间加组，你讲一下哈。好，来哈，最佳两组之前已经五组了哦。

0: 喂，彩珍你好。
1: 哎，彩珍啊。
0: 嘿，等我啊，大哥，等呢。
1: 我头一过，我先甲你订一组嘞。
0: 好，好，来二线先甲接一下，即马搬线哈，来，喂，彩珍你好。

0: 身躯软海海，拢无力呢，哈，还是安怎呢？啊，咱的啊精神呐、啊，体力啦、啊，哈，简称精气神呐、啊。喂，财政你好。喂，水龙大哥。
1: 哎，你讲办案迄只咩俗三千五？
0: 对哇、啊，八罐啊，一罐我哎呦千五啊，啊八罐爱万二呀，啊即马八罐九千啊。
1: 哦，嘿，我等下我看啦，我再考你。
0: 好，看要几组，想看卖哈，好，好好，等下较卡好，好，谢谢，等一下再打哈、嗯，统计一下。统计一下齁、哦、啊算看嘛咱即马呢齁厝内底抑个几组齁、哦、啊食个呢咱后一回放烟火齁、哦、啊偌久后一回才会放烟火你就掠半当分啦掠半当分齁掠半当分安尼这样子齁、哦、这样子就会当食个后一回放烟火喂财政你好
2: 财政好
0: 嘿
2: 我请问你齁、
0: 哦、嘿
2: 你一
0: 周
2: 会当
0: 食偌久？一周吼，一周你若安尼吼，照三顿食，吼一周四十天。
2: 一周四十天
0: 诶。嗯，啊，但是咧吼，食迄个好粿诶哦，唔是食粗饱诶哦。
2: 够辛苦食四十天
0: 诶。啊，你要食足侪项啊？要食两项？你食足侪项加加诶吼，啊，佮比这安尼佮较凶呢。这拢咱一班诶同学换算互我听诶呢。
2: 对，唔是我问你，就是迄做做迄，
0: 嘿呐，
2: 做迄，
0: 嘿对，
2: 四十天尔。
0: 无啦，你我甲你讲啊，就爱食迄个效果出来啦。
2: 对啊，我是问你啊。
0: 对啊，啊，即马我着安尼甲你讲啊。
2: 四十天尔。
0: 四十天唔四十天尔，你若加听四十天，看你要安那过。这个食吼，就是呢吼，你全面性啦，嘿，全方位啦，啊，免食到遐尔啊济项啦。我叫助理甲你讲，啊，我来做节目哈，好来，啊，我讲过哈，咱嘞未药如未得，食药可相信哈，啊，大家拢安尼食，我嘛安尼食，佫有人嘞吼，佫食加强诶，为什么因愿意食加强诶？为什么？啊，为什么呢？吼，哎呦，财政，我以前拢食足侪项呢，食到有够恶杂个呢。我即马吼食到这两项，哦，真正呢吼，你是我的贵人呢，啊，真正有福气呢，有福气的人遐顿有够高的人才食会到。我来甲咱讲啦，吼，真的，咱这班的同学吼很优秀，因拢寡换算过啊，我阁无算到遐尼啊精呢。俺这班哦，诶，同学、学姐、学长，他可能发做诶，伊讲咧吼，才真，啊，这嘛是因的经验啦，吼，安尼讲较紧啦，嘛是因的经验啦。以前伊拢食咧吼四五项啦，食要七八项啦，吼，啊，一个月呢吼，偌济因拢有记录开哦，吼，像阮那个毕学姐，吼，迄食有够济啊，什么时阵食啊，什么货拢记录开，结果咧，吼，算算诶，两项食食搁较省。两项食食搁较省，啊吸收搁较好，啊调节个部分吼，个人较侪，啊就是安尼，吼、哦、就是这样子。啊、咱个吼、哦、观念这方面一定爱家己吼、哦，了解，啊嘛有法度来说服家己。我一年啦，我咧做生意呢吼，就是安尼啦，三好一公道啦，吼、哦、啊，有好无不可啦，你着考虑个详细。啊，决心决定吼、哦，要来调整着咱的体质，要来改善着咱身体上一只的病痛嘞吼。你只卡电话吼，一年呐，像这你拢袂容易伫遐咧算嘞吼，真的，心理会影响着身体，心理会影响着身体。你甲想吼，也免过关，也免过健嘞，也免食钙质嘞，也免食钙质嘞，也免食过筋咯，免食过目睭，也免食过心脏，免食嘞吼降血压嘞，也免食降糖尿病啊，也免食迄落啥吼，迄什么讲要过好水嘅吼，你著安尼两项好吸收，啊也是伊嘅成分，啊也嘞吼是伊嘅纯度，啊也是伊嘅分子有够细。食落才会吸收，伊的成分有够好，有够足，你食才会贯穿规身躯，对不对？哈、哦，伊的含量上介高呢，安尼你较袂去开着冤枉钱。简单来讲，就是安尼。来甲咱讲，即马咧吼，你看咯、哦，吼、哦、啊，连咩啊咧都落雨，连咩啊都落雨，吼、哦，这最近这一礼拜，不是呢，吼、哦，这个西半部以上。到家什么时阵啊？较我拜五六的时阵， 这个东部哈，全部一个要落雨啊。第几种呢？季节的时阵啊，吼，就是呢雨比较多。啊，咱台湾呢，佫是海岛型的气候，所以呢，足够接湿气。哦，有一冬呢，吼，咱家吼落雨落干呢，吼，我迄个因为我的衣啊呢，吼，是迄种原木的，吼，原木的。啊，湿气很重，有一冬哦，吼，落有够侪天的啦。安尼沓沓滴滴，沓沓滴滴，有一冬吼，我坐伫遐看电视，哎呦。我的椅子吼，竟然长咕咕出来了嘞！我椅啊竟然嘞吼，噗出来，还真正嘞吼是潮湿的。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3: 彩珍啊，
0: 哎，
3: 你讲会使这么定嘛吼？
0: 嘿，
3: 到八千，
0: 高千，哎，一座高千啊，咪八千，八馆高千嘿。
3: 对啦，对啦，
0: 哎，啊，月底要收会使。
3: 五月二九
0: 哈，
3: 哎，
0: 啊，你电话加一个，好，看要几组，甲咱助理讲哦，哈，谢谢，先定啦，啊日期啦，安尼较袂记袂记哩，啊无吼，咱的活动到到二十到十几啊，你二十过呢，到到半暝十二点过，吼，隔天我若来上班，你阁要定，咱就无法度用办宴会的活动啊，所以呢，心动必须。马上立刻行动，等你亚凯卡回通0800-77-6699。对了，讲呢吼，咱的精气神较无好，会规身躯拢总能个个无力移动外。其实咱人吼，咱人的身体湿气呐，伤过重。你也看吼，我一个原木的迄个椅啊，都会湿气伤重吼，生菇嘞，真正嘞破开哦，迄个拢爱喷尘嘛吼，总爱破开安尼。到现在有没有办法修复？没有办法修复，因为迄种嘞，它整个伊的迄个组织结构吼已经破坏去啊。咱人嘞，咱人嘛同款，即、這个湿气较重，会季节你呢吼，都会。体内积上过侪湿气，这个湿气呢难以排毒，你就会感觉规身躯拢总无力，有无？哈、哦，尤其是老大人精气神较无好个，也参照这，哈、哦，咱咧讲啊，透南风，吼、哦，湿气足重个，哦，迄、那个涂骹呢湿湿啦，哈、哦，啊，迄、那个棉被啦、衫裤拢润润啦，有无？拢有这种情形，啊，甚至呢，吼、哦，咱的冰箱外口有那下呢一挂，咱的老瓜吼，安尼湿湿啦，厝内底吼，这个臭扑鼻，迄是咱的厝内，啊，你若伫体内咧。体内吼啊，厝诶内底都有臭扑味啊，咱体内嘛有臭扑味，是你家己呢吼啊，唔知影尔。过来就是安那，内底湿气若伤过重，你看生鼻癌啊，咱人咧湿气若伤过重，会生歹命啊无？哎呦吼，所以呢，除湿很重要。那我们人该怎么除湿咧？吼，那这个空间吼，咱的一间啊房间有除湿机，咱人咧敢会使掠一个除湿机伫体内，无可能的代志，对不对？哈，好来先讲到这吼啊，今日就甲咱讲咧吼，要怎么除湿？等一下哈，搁更加精彩，先来安排这首歌曲，讲好人真自在，好人有好报哈啊！会给你吃好，爱避开甲咱做脆烂功德哦。0800-77-66

点来付出爱心，做着义工去。那遇到艰苦的人，拢总一副气，真正漂

0: 气火那无通，你食仙丹拢无用，像阮拄只吼，迄、哦、类大姐来吼、哦，啊食偌久，卖问食偌久啦，吼、哦，啊无你过去咧食迄，都已经食过了十冬啊，吼、哦，那无效，啊是讲咧吼，啊足侪人讲，哇、哦，财政，你这安尼两行足神奇的咧，吼、哦，那较早熟悉你诶，吼、哦，较早食着，唔得阁较好，吼、哦，一寡咧过了十冬诶老毛病，伊拢会甲咱做调整，吼、哦，这人讲医生惊低烧，吼、哦，啊总铺会惊食到，啊那吐水也讲惊裂到，其实咧。吼，即马吼低烧嘛，无讲什么困难啊。即马医生强调的就是安那，咱的平均寿命愈来愈长退休。强调的就是你这老毛病，你也看去开刀啦，吼啊医生咧吼，安、啊、尼一直消炎止痛，一直开啊医生啊，啊开拢无效，食食呢吼嘛是个咧啊，你这个老毛病啊，即马医生啦看到一种老毛病吼。啊头壳莫得烧啦，吼、哦，头壳莫得烧，对不对？所以呢，吼、哦，你的气血那无通，你搁食呢，吼、哦，十项你搁食一百项都无效，因为迄个气血带动未够，迄、那个带路鸡无带好行，你吃什么通通一样，食来放出来，食来放出来，就是去开着冤枉钱，吼、哦，这是呢，咱的中医的医理有理。没药如没得，吃药靠常识。来进广告。保养的翠梅姐哈，
1: 哦对对对，你以前我受伤过了，我是感觉讲太落惨了，我有火炎啊有吼，我想我来跳舞，我讲来见面喏，啊，过慢慢我坐草药，坐了那个啦，等于草药是人种的，来叫我讲对对的，啊，用个乌藤舞吼，叫气血过安尼啦，嘛是无效，今麦嘛是我身心开变啊，骨里面拢在疼，我心事啊听到有吼，啊，我食你个，嗯，我食两礼拜，后我阿送你讲食两礼拜，我咪食两礼拜去了，
0: 是，
1: 哎，有较好呢，
0: 安尼吼，
1: 困嘛，你困。困的时阵哦，你困的时阵啊，加少好困，较袂困，伊就搁听较袂困嘞。
0: 好，
1: 谢谢先生，真正我互你救到了。
0: 啊，你翠梅姐，你以前就是拢会听，啊听讲吼，从我拢醒起困袂起安尼哦。
1: 无在地方困啊，即马无在困，我是想讲，外口打掉不好嘛，结果嘛是无好啦。
0: 哦，是哦。
1: 你若敢若救到我的命，我嘛是讲，我若去予医生看，到底要予啥物人看嘛？唔知。
0: 嘿。
1: 现在你个年纪足旺个，甲我拖去啦，我已经七十二岁了。
0: 哦，七十二岁啊。
1: 我从来吼，唔捌买过买过药房个药
0: 啊。啊，第一届教我买，
1: 我真惊你有福气啊，我嘛福气。
0: 啊，对对。
1: 啊，我进前都做粗工课啊。
0: 哦，拢做柜台。
1: 啊，囡仔大点有哦，啊，先生佫无啥爱斗做有哦。
0: 嘿。
1: 哦，我拖者也要翘去个。
0: 啊你这就是吼，早前囡仔生济啊，有哪会？
2: 我这个手镯吼，三十年前有去天过六针，奇怪，天了拢无什么状况哦，
0: 是，
2: 那我吃了那个我们的产品以后，
0: 不要紧，今嘛咧做健检功德，
2: 台湾天干迄个能叫啊，
0: 加油吼，
2: 就这手镯地方够生两缸，那是不是你所讲的那个串体？
0: 对，
2: 那个粘连，那个怕痛的款，
0: 是，
2: 好，开始。很神奇啦，
0: 很神奇哈、
2: 哦啊，所以很感谢哈、哦，台中东安尼苦口婆心安尼哦，弄个在观众在大姐姐大哥哥安尼讲哦，迄、那个量迄、那个质量一定要较高，
0: 对，
2: 啊无你无法度突破，
0: 嗯，
2: 啊袂使急的，
0: 嘿，袂使，
2: 一定要 patient 要有耐心，
0: 真的，
2: 开始赞，
0: 嘿，哦，啊，就讲哦，你迄个骨症症，你安尼讲哦，开刀去安尼偌久啊？
2: 三十年咧，
0: 三十年啊，三十年的搞老毛病，佮会甲你坏腰腿，佮会卡通哈，
2: 嘿嘿嘿，感谢，
0: 恭喜你。
2: 啊，那个金毛较金啦。
0: 哦，安尼哦，那
2: 个会员证啊改善。
0: 哦，是，恭喜恭喜，好，感谢，
2: 好，
0: 再见，拜拜。你海王浆清通，你是安那讲吼足好诶，
3: 安那好我讲啊哈。
0: 系。
3: 哦，我食恁迄个咪咪啊做药啊哈，迄食过经过来食，有够侪拢无效。
0: 好。
3: 我透早我有一工吼，我拢早起来嘛。哦，听着呢，我就甲买来食。迄食食，即脚行到像飞咧。
0: 哎。
3: 哎，脚真爱用飞，有够效。我就鼓励阮头诶，即阮头诶咧行到安慢啊。我甲鼓励人即摆咧食吼，行到嘛足紧诶。
0: 对，我讲哦，食食诶，咱哦循环也无好，你诶。 脚头啦，无力吼，走路都安尼像千斤万斤重安尼。你啊，姐姐，脚头吼轻棒棒啊，吼，哎呦，筋骨都拢撩人啦。
3: 讲起嘛，走路拢像用背。
0: 系啊，啊，对我来讲吼。
3: 你问我，我讲过你也食小珍珠多，我嘛不分钱唔食，我讲哦，伊拢六点到八点哦，这多有够有效。
0: 真的，哦，真正无互恁开着冤枉钱呢，对不对？啊，佮有够简单。两行尔，唔免互你瓶瓶罐罐，这是咧吼，真正点点啊会无地找啊啦。
3: 嗯，够好，我拢改讲过咧。
0: 好，谢谢，功德无量哦哈。
3: 好，
0: 好，再来啦，哈，买买爱买侪啦，买食爱食侪啦，白白白开钱咧，爱食有效的啦，哈，无效的咧，哈，你食食咧，哈，安尼十行二十行，哈，三十行，看下咧有效的食两行啊，哈，无效的食食几车汤是有啥物路用咧，巴肚咧当作药毒，啊，佮开着冤枉钱，哈，啊，你年纪啊愈来愈侪，迄、那个病啊绝对袂使拖咧，抗酒会胖，抗病会重，海用精清通，海用精清通，唔是药啊，顺。针对着咱的精气神，针对着气血，针对着呢吼，咱三高的问题啊，对着呢困眠吼啊，都较无好诶，你的这个新陈代谢较无好诶，体质较无好诶，退化诶，老人啊病吼，拢总会使。找无遮尼啊好，遮尼啊顺啦！囡仔食当前，大人食勇敢，老大人食一个免惊乖啊，佮咸袂惊。人咧厝内底咧吼，你看咱这班咧，迄毛小孩咧吼，有哪足甘的当作家己的囡仔，哎，二十米的磷虾油用互伊食，嘛食甲安尼避开甲咱做嘴暖功德。所以呢吼，来唔免怀疑，唔免怀疑，第一件事的帮的件背吼，老钱咧连工拿咧吼，请外头上安养院，迄拢总无效。咱就咧吼，即阵。会当顾健康，啊健康爱靠家己顾，别人顾袂着。0800-77-66-99以上广告，好，以上广告啊、有需要就财政做服务。咱的新同学关系着呢，吼，身体上、产品面，吼，第一届要来顾买，要来做了解，啊，要来做询问、做交关，拢总卡计算。老朋友会给你加好到小报到广告，新同学同等优惠，吼，老朋友。安尼优惠啊，主持人安尼优惠，我来助理嘛是拢安尼优惠哈，一样同样的标准，来一视同仁。对，来高火电台刚上哦，谢谢。
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药房，阮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阿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民意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2: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十六粒哈，一行两粒，两行四粒哈啊，麦小小看到安尼，两行四粒，先过着你食龟尾、食龟胖的、食咖呢，瓶瓶罐罐一大堆。三品会讲话，三品会讲话，买错比买贵更浪费。爱食一个有效的，因为毕竟咱拢有会啊，无呢吼，遐尼啊济宝贵黄金时间吼，甲你的身体上的病吼，伫遐在拔河啦吼，你游过来，我拖过去，吼，伫遐呢吼，安尼是咧加浪费时间，浪费生命。爱找一个呢，特地会当挖课，啊，佫袂开着冤枉钱诶，啊，全方位、全方位诶，每一个人来吃哈，每一个人拢甲咱举大头要讲赞，学了加会得志，学了加会得志，即马呢？吼、哦，咱咧放烟花活动，放烟花，放烟花，吼、哦，真云三不变呐、啊。皇帝嘛欠靠银对吧？吼、哦，先顶先赢，先顶先赢，啊，那边压日期的，今嘛吼，会当开始压日期哦。
1: 七、六、五、四、三、二、一，起放！

0: 恭喜咱微微笑广播网哈，咱心机边的姐姐听众朋友哦，咱微微笑广播网哈，这些同学上爱听的这条声啦，这条声什么声？放烟火的声。来放烟火呢，吼，就是呢买一组，吼，会当省3000，啊，买愈多，俗愈多，买愈多，赚愈多，先甲囤货、囤货、囤货、囤货开就对啊。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哎，建山。
1: 哎，你好，你帮我寄一组。
0: 放烟火。哎，
1: 放烟火，啊，迄个吼，我来讲，这组是完全拢要海风筝哦。
0: 好，好，安尼你甲助理讲一个，总共2组啦，哈。
1: 无啦，无一组。
0: 好，好，安尼你甲助理讲，哈，看要安那组合来一线哦，哈，谢谢。啊，以上广告，来，咱拿产品买电话甲卡，产品买电话甲卡，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和欧鸟哥啊、欧鸟姐啊来甲咱服务。喂，彩珍你好。
2: 哎，一组。
0: 好，董大哥哈。
2: 好啊。我来直接去学了，我看哈。
0: 哦，好，来，安尼，迄个一组啊，甲助理讲者来。哦，黑猫自，迄个黑猫战自取哦，哈，谢谢。这个吼老工具，尤其是呢吼老大人，老大人呢吼得听着精气神，年纪侪啊啊，我们就是呢吼这个气血瘀滞，一定爱活血化瘀吼，一定爱活血化瘀。咱今仔日呢吼得甲咱讲到呢，这种湿气上过重，老大人呢吼你也来透南风，人拢会较神呢，人拢会较甜呢，有无吼？这就是湿气。古早人吼，拢会讲啊，透南风呢吼，人拢安尼神叨叨、软胶胶。其实呢吼，伫中医内底咧讲诶吼，就是咱诶体内湿气上过重啦吼，啊，你全身吼提不起劲。哦，看安尼啦，规工呢吼，安尼骨头疼了了呢，酸了了呢，啊，看安尼呢吼，走路脚呢吼，荡荡呢，啊，头壳晕晕呢，啊，囡仔是谁吼？就带来看医生啊，医生啊，啊，我看安尼呢，规身躯呢吼，大家拢吼艰苦呢，什么货呢？啊，恁即嘛吼，健保都足方便呢。好啦，阿桑啊，我即桑啊，我不桑啊，我该排一个检查吼，哇，检查出来呢吼，拢无毛病呢。啊，但是呢吼，规身躯呢吼，拢总无轻松。啊，无毛病，哎，规身躯拢无轻松，有啦。啊，恁即马检查出来呢吼，数据拢嘛吼走未去，有就是有，无就是无啦。哦，这个我咧讲诶，真的食不了，食都真不了啦。伊要开药，有哪爱呢吼？经过着检查报告有即回事，伊才敢开药。啊，咱健保局吼才会支付吼迄个医疗。诶，这个补助给他们啦、啊，吼、哦，咱的迄个健保就是安尼呀。你无的代志，你讲吼、哦、要叫医生开药啊，健保唔支付啊，医生吼，伊、哦、的这个医生的执照吼会吊销，搁刷落去呢吼、哦，他也申请证申请未掉。好，当然啦吼、哦，咱这就是呢体内的湿气上过重，咱来讲讲，厝内底有除湿机。啊，咱来体内嘞，体内呢吼，怎么除湿呢？吼，等下甲咱讲。那有嘞吼，湿气上过重的原因，其实啦，即卖人十个内底，十个拢湿气上重。为什么我敢安尼讲？第一，就是咱的这个国家的环境，就是海岛型的气候，四面环海，所以呢湿气重。啊，过来就是呢吼，咱。除了讲海岛型气候，亚热带气候，吼、哦、热，迄是即马阿袂大热呢。哎，那热，你无吹冷气，敢袂堪袂？所以呢，吼、哦，规工你存惯啦，我喏差不多几乎啊，一工啦24小时吼，待在冷气房的时间差不多超过着呢20点钟，哎，真正公司嘛吹冷气，等去到厝嘛吹冷气，
3: 开车嘛开冷气，
0: 吼。啊，过来就是安那，台湾的水果太好吃了，哎，太好吃了， 我说的去呢吼，水果吼，哦，食咖喱过量，其实呢吼，水果青菜拢是足好诶纤维质，但是你食咖过量就无好。啊，甜啊，甜就好食啊。你像即卖吼，诶，往来好好吃哦，又个甜吼，又有水分，又好吃。啊，那冰河凉凉吼，个足赞诶。啊，迄个粿啊吼，啊小肉啊啦，西瓜啦吼吼，哎、哦啊欸哦、好好吃哦，搁有啦。就是吼、哦，你讲恁这少年的啦，哎，大概呀，吼，啊，你这甲讲吼，我讲年纪还未到遐，你甲讲吼，根本嘞吼，妈咪东方拢无咧甲咱听，啊，我这吼、哦、真正嘞，敢那亲像迄落十年的妈妈嘞，我若去到吼、哦，迄落阮迄客服部遐，也毋知倒顶啊，一个，大概都菜一杯两杯菜伫个遐啦，
3: 即摆才到两杯，
0: 你阁好意思讲，来甲我操蛋讲炸两杯啦。哈，啊，如果吼、
3: 哦，
0: 冰凉的啦，甜的啦，安尼咧食啦，哦 double 的糖，吼、哦，甜啦，
3: 吼，
0: 哎，无糖的，你拢食冰的，唔是同款意思，哦，哎，食冰的有哪时呢？它会吼、哦、失去积在我们的体内，这就是呢，压和雄心呐、啊，
3: 嗯，
0: 哦，不是说哦，你今仔日去挥挥三折，你去做派，才会压和雄心。咱哦，生活习惯，咱的食食，你食了无好，还是讲嘞吼，你无去注意到健康，你的身体上吼，它就是呢很糟糕。人工嘞吼，食老，伊就给你糟蹋倒转来。哦，所以我咧讲的话爱听，真的。
3: 我咧保养，
0: 有咧保养吼，哎，真正吼，你也看吼，我到现在哦吼，我几乎很少在喝冰凉的物件。啊，外口迄手摇饮吼，对不起吼、哦，手摇饮的人啦、啊，台湾的吼、哦，咸酥鸡吼上盖济，过、来吼，迄、哦那个手摇饮、三卡无一斤，三卡无一斤吼、哦，啊，大家吼安尼食吼吼，真正，你看这少年的咧啉凉的咧吼、哦，你会生惊，所以呢吼，即马唔是讲咧，伊的迄个体质无好尔。你连带即马，你咧看到吼，神经内科、神经外科、酸痛科，什么咧、什么咧骨头的，少年人无比老人也搁较少，因为咧年纪啦愈来愈侪，咱咧吼体会健康的重要性。啊，少年都有本钱啊，少年即马都啊搁唔知食老的艰苦，所以咧吼都去糟蹋身体。啊，这拢同款啦，今仔日你甲糟蹋身体，连讲身体该糟蹋倒转来吼，这个叫做公平性嘛，对不对？吼，后来先讲到这，吼，啊，等下来甲咱讲，讲咧吼，你的体内是不是有湿气无？你体内有湿气吗？吼，咱大家给自觉，吼，自觉症状去观察，好不好？来，这首歌好听哦，哈、哦！一个人恰恰好、哦，一个人较自由啦，不是一个人恰恰，一个人较自由，还蛮好听的，轻快的歌曲。啊，即卖呢，吼、哦，足侪人拢是一个人较自由，啊，一个人爱顾健康哦。

谢谢，感谢哈啊！八卦咱拿电话卡拍卡哈，很多拢是利用着八卦的时阵卡电话进来啊，加讲一个啊，接不到的价格电卡啊，记得咱这班的同学，这次机会和咱做功德，好做好功德，出好食了老好运。

0: 赞哈，啊，就安尼甲我讲，我讲谢谢啦，感谢哦，互恁诶信任值哦，爱讲财政你讲话做实在，无唔对，好好啊讲，啊实实啊讲，哦，因为安那诶用欺骗诶无孤等啦，对唔对？喂，财政你好，
1: 喂，
0: 哎，黄大哥好，
1: 嘿，
0: 你好，
1: 哎呦，做秀办会，
0: 好，要爱一做办宴会哈，
1: 嘿，好。
0: 啊！你要当时收明仔载，
1: 嘿，
0: 好，安尼你等下加一个哈，来，谢谢，祝你健康哦，感谢。0800776699，0800776699，两项会当解决身躯上足侪问题。MSM 疫情加完两倍，弄个锁破了，酸葡萄糖、氨氧、顶头了，经过了疫情加均衡，蛋壳膜、五针青蛙加喉咙，得中叫五级甘蔗川姜、芋泽、枸杞、桂枝、玉桂、中姜、枳十米，让你意想不到的效果，和你意想未到的效果。阴阳哈，平衡哈，咱的身体一定会比别人较健康。一阴配一阳，二十米的就是阳哈，零下有的是阴，人看加这会价好个一加一大于五哦。喂，财政你好。
2: 喂，
0: 嘿，你好，大姐。
2: 财政哦。
0: 嘿，是啊。
2: 你十二哦。
0: 嘿。
2: 加价一组来。
0: 哦。
2: 啊，哥十九哦。
0: 嘿。
2: 大组的啊，十二小组的哈。
0: 好。
2: 哦。嘿。
0: 啊。安尼不要紧，你甲助理讲一下哈。好，来谢谢哈。来。阿火财政来进广告，真正。大行好，大行好，产品来讲话哦，产品来讲话哦，来进广告。来，咱来师妹姐，你讲海王精清通好是安怎好？
3: 啊，食了还袂救筋啦。
0: 啊，你原本还袂食是安怎？
3: 啊，袂食是救，我是开到今年开三摆哦。
0: 哦哟，
3: 开三摆，我就开尾摆，我请着我就买啦。我即马食了，就还袂救筋啦吼。
0: 系。
3: 大便也较好，较好白。
0: 哦，大便吼，对
3: 着。啊，无咧，食食好哦，尻川长长，到了两粒两粒，食益生菌总食袂着。
0: 食益生菌嘛，食袂惊，结果海王精清通食食，互你排便足顺畅。对不、
3: 欸嗯？啊，我即摆就卡要做酸软啊，阿妹过来啦。
0: 嘿，
3: 阿妹，
0: 阿哥你调整诶，
3: 但是酒精就真好啦。
0: 哦，酒精就以前本
3: 来变真好啦。
0: 对，以前本来一波一波甲你调啦，哈。
3: 嘿
0: 啊。好，
3: 谢谢哈。
0: 恭喜你哦，哈。
3: 谢谢你。
0: 好，来，你倒一位讲讲一下。
4: 我讲，当大家拢懂反应。我食你们产品食真多，
0: 好好，
4: 现在真的是五六年了。
0: 好好好，
4: 现在是宰你们的，
0: 嘿，
4: 人家宰你们的，食你海王精个精通，真的较好，
0: 较好哈，
4: 真的。
0: 对着咱的迄个筋骨络啦，吼，酸痛疼麻痹的，较好用的。
5: 多尊啊！
0: 哎，苏春妈妈，
5: 拜托你哦，我讲究卡讲究三界。
0: 吼，安尼
5: 啊，我是讲，嘿啦，我是讲我卡
0: 究竟足艰苦吼，
5: 就三界都苦得拢无困，
0: 唔甘唔甘
5: 是啦，啊，都会讲，
0: 嗯，
5: 我卡像人讲卡变成啥，我拢无啦，我是惊咯啦，
0: 嘿，好，会惊咯，嘿，
5: 嘿啦，我食味了少物件是食足多啦，
0: 哈，
5: 啊是无像你安尼会反应啦。
0: 咱这两行在食吼，
5: 真好啦，
0: 真好哈，
5: 嘿，真好。真的，
0: 哇！
5: 这是别个玩具最好，我就知讲啊，这物件最好。
0: 哎，你真气性！
5: 尴尬，因为我以为这我别九十岁啊嘛，我所以啊，这物件食得久啊哈，就少年五十几岁食个金嘛，就是我买。
0: 哟，
5: 我中着啊！我这股神经我无手术啦，我才开始就是这个神经，就是这个神经吼。啊，整体听吧，我拢食个金嘛吼。以前钙质是拢有够啊哈，那愈老是愈退化哈。
0: 对，
5: 我肿瘤副拢会，拢会一直退化去啊。
0: 嗯，
5: 那讲话声蛮烧声，
0: 对，嘿，
5: 气也无通，
0: 是
5: 肺无够拍入去，
0: 嗯，
5: 直接讲话烧声，
0: 嘿，对，嗯，
5: 安尼是啊，我礼拜几来白手较歹，啊个青光眼啊，唔敢就是，啊我食你也食。一个月了吼，我刚刚我把酒吼，卡袂老白油啊，我有个尴尬，
0: 我尴尬，
5: 我一直老白油哦，啊我食了，你刚刚在酒，吃几下年嘛是照常老白，我嘛只讲我把酒无。
0: 这两行啊，你食咖喱吼，食四五十单的保健食品无同款，对不对？
5: 无同款，无同款。
2: 哎，蔡总啊！
0: 嘿哟！
2: 哎，你搁加寄两组？
0: 好，搁寄两组哈。你有哪帮人叫哟？爱北北人食的。
2: 无，即卖就是要互阮人食，因为我吼就是脚软一骨神经啊，阮人两个拢肿，脚拢肿会麻。啊，想想的就安尼，像过年去安尼，佚佗行就安尼麻哦，麻甲安尼，听俺两个就伫遐咧扭扭扭脚，扭扭扭扭扭就较袂。啊，到尾啊听到你说无，我是家己食，我家己有食甲嗯好啊，咧即袂麻，啊，毋过是脚先有小看疼疼，啊麻拢毋捌个麻。
0: 哦，恭喜恭喜，我说讲哦，那脚麻手臂咧酸疼。食这真正足好，
2: 啊！迄手啊吼，啊，去有可能迄骨科家抓，本来疼疼无抓无代志，抓一日大呢，发炎发疼两年外，药啊那食都袂好，食西安止疼嘛无效，肌肉松弛嘛拢无效。
0: 嗯嗯，
2: 啊，到尾吼嘛是食食，我暗时困拢脚手拢跌着，我唔知变哪困，困这边嘛唔是，困这边嘛唔是，啊呢，哎，手啊跌甲腰受疼，啊，到尾食食含手，我甲人讲，你看我脚含手拢好起啊，你看，啊，所以我甲人讲，今麦在做药。对吼，我今麦食好吼，你嘛是爱个买来食，
0: 吼，
2: 你嘛爱来食，我能讲好啦，啊，唔得个叫个叫人做，啊，这就是我家己食正常吼，伊我家己先食，啊，食较好，我今麦报一下，爱讲好啊。
0: 系啊，无食了好吼，报红食这吼，大家足济人拢像你安尼呢。
2: 系啊，我脚麻啦，手疼啦吼，啊就真久啊，拢安尼未好呢，啊，我能讲你就暗时出去吹就较好，不吹嘛是贵，嘛是个疼。
0: 安尼，
2: 这就是筋发炎，你就来得筋发炎，转一个叫骨科安尼。然后阿伯转我甲讲，我听你莫讲话转呀，啊转就是怎嘞？听伊甲定一个乌青的所在，气拢袂过，拢足听。
0: 好，安尼。
2: 刚刚困了就听，啊，到尾今麦食食吼，可能气贵啊，看。
0: 都唔捌麻吼，
2: 唔捌麻，阿麻跌着麻袂听，跌着你困麻袂听。
0: 哎，安尼青云，我咧讲吼，咱才真咧良心特地推荐介绍的，未开着活动钱对无？
2: 对。
0: 老寡钱，吼，老寡钱爱换着良心药。卖开着冤枉钱，趁钱无容易，趁钱足艰苦，所以呢，货比三家不吃亏。我唔惊恁嘞吼，去恁进前食诶啊来比，唔惊恁会比会，只惊恁唔捌会啊外行诶，外行呢啊食偌久吼啊这吼安尼是偌济钱啊食偌久。唔要拼黑啦，吼、哦！你也看啊，吼、哦！你去买豆菜，吼、哦！安尼一大捧，才几十块哩啊！啊是安那黄金酱鱼才贵，对不对？人讲嘞，吼、哦，迄、那个什么货咧，比鸡腿呀，吼、哦，对吧？什么货比鸡腿？家己想，吼、哦！你爱买着好诶，你爱食着有效诶，安尼较重要。来啊、海王精青通即马咧办宴会，海王精青通咧办宴会吼啊，买一组咱就咧吼省3000块，海王精四罐，青通四罐，光价1200块，即马咧吼只要9000块都有啊，比百货公司咧吼母亲节优惠还要再优惠吼，都我好微微啊笑，健康加油站吼这么的。双重优惠哦，双重优惠哦，平常时啊四罐就甲咱少个，即马八罐搁较少。来电话甲卡0800-77-66-99，上广告，谢谢。电话继续卡哦，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6: 有诶，卡森。
0: 哎呦，
6: 我新朋友，我老甲你买啊，但是我怎问你哦、喔、嘿？
0: 嘿，
6: 恁家诶，
0: 二线先接嘿。诶，
6: 敢有人吼、喔，脚吼、喔，膝盖啊，生水啊，食啊，敢会好哈、啊？
0: 你生水迄就是吼、喔，你内底迄个骨膜有发炎，所以伊会吼挂水，迄种诶咧食会使，有人食安尼食好。
6: 真的
0: 哦、嘿，对，伊个你个就是吼，无讲吼，无眠，啊个吼在做工课，也是行了较忝吼，伊迄个搭磨了有流啊发炎，伊就会积水。
6: 啊，咱来食这安尼，
0: 会使，会使，会使。
6: 啊，我是讲啊，要抽水会疼，我无爱，我感觉抽一届我惊着啊。
0: 吼，安尼吼，
6: 食食品嘞。
0: 嘿，啊，你抽水有抽足济水无？
6: 那还好呢，
0: 还好，我来讲吼，咱若食啊食食，唔免抽水，这是上介好啊。但是，
6: 哎、真的哦，上介好啊。
0: 嘿，对啊，但是即阵时间嘞吼，你较卖行，较卖换嘅安尼。哦，你若换到愈严重吼，伊就会个伊就会个吼生水出来。
6: 啊，干安尼都往店遐坐，遐袂死。
0: 无啦，唔是，无啦，唔是叫你定定遐坐，就是叫你唔好行到伤过。头，伤过头，伤过负担，伤过重，咱运动拢有一个 坎站啦，袂使伤过劳一安尼啦。对，啊，你来食这安尼会使一咯。
2: 继续食安尼会使。
0: 哎哟，
2: 迄两条，那些走来这边，那走来那边，膝盖变位，一拄安尼。
0: 对啊。
2: 点啊，啊，我拢去家揉揉一揉，啊，很舒服。
0: 嘿，对，因为迄个气力，迄个重吼，膝盖也退化吼，啊，迄个筋膜。啊，咱有发炎，啊，个气未通，会拍未过，啊，伊就会甲咱喘气，喘气，你就会等下走这边，等下走那边。
2: 哎，就继续吃就对了。
0: 对对对，哎，这个哦，嘛是你吃其他的产品，无都甲咱喘气，这两项咧喘气足有效的。
2: 我有一届买5000，啊，有一届买9000。
0: 哦，啊，即马个咧，哎，即马个咧放烟火啊，那袂爱趁即阵。
2: 有买，
0: 有买啊，哈。
2: 个点解我有买别位啊？我想遐食食，啊，就搁继续搁。
0: 无啦，唔是，我讲吼，恁的观念，安尼我甲恁纠正一下吼。你搁食有效的就有效，无效的无效。啊，但是吼，这个气你无喘好过，无喘好过吼，你搁食一项、食十项、食一百项拢同款。迄个气就从我拄只你咧讲的呀，你食落这两项咧食，伊个气吼会走，你家己有感受到，等下这边，等下那边。
2: 啊，但是你呐。喘气啊，然后
0: 对哦，啊，你像以前食，你食遐尼啊济，迄个气喘无过呢吼，你食迄就等于白食呀。
2: 真的哦，
0: 嘿，哦，这就
2: 喘。那边喏，我遐就
0: 啊，你遐甲塌胖食，
2: 好塌胖，
0: 嘿，塌胖食，因为吼，这像喘落去，咱哪喘气啊？你即马吼去共买遐塌胖来食，塌
2: 胖唔得，咱早晚食你这，啊中食迄。
0: 无啦，啊你这食三顿。吃三顿，啊，迄塌胖吼，就是餐与餐的之间，你才搁吃，你即马甲别人买迄安尼，
2: 真
0: 的
2: 哦，
0: 嘿对，哈，嘿对对对对，
2: 哦好啦，是讲阿弟刷店家做喊你听有啥物接水，敢
0: 那无听到？不是吼，接水无听到尔，啥物咧装景啊，啥物咧迄落头毛诶，啥物咧皮肤，我讲食食长期落来，你诶皮肤会变水，迄个斑咧吼会变较。但嘿，嘿，我拢足少咧讲啊！我讲好诶话，我拢留互恁讲，啊，我拢讲观念互咱听。
2: 你足好，安都有耐力诶，我欣赏你诶个性，
0: 足好诶。谢谢，因为吼，我讲观念互恁听较重要，啊，好诶部分吼，卖我家己讲，好诶部分我拢爱恁上山做嘴暖功德。因为恁咧食诶人吼，我家己我嘛食甲足好，但是我若咧讲较无说服力，爱互恁家己要开讲。
2: 啊，真正我也食好，我一定。
0: 替你讲个，好，绝对会，哎，绝对会。
2: 开始个食，食买食偌久个，买食。
0: 啊，不要紧，我讲卖问食偌久，爱讲来食有效无效较重要。
2: 哦，
0: 无病轻重，每一个人无同款啊，年龄嘛无同款啊，对不？哎，好，加油哈！
2: 好，加油！
0: 好好，谢谢，好，再见哈！大家加油加油哦哈！喂，彩珍你好。
7: 喂。
0: 哎，你好，我彩珍。
7: 你彩珍啊？
0: 哎。
7: 哟。啊，细组啊，一组几啊？
0: 细组啊，一组5000。
7: 啊，进大组啊，安尼啊，细组啊，无减啊。
0: 啊，细组啊，已经甲你减啊咧。哎，平常时啊，人是拢冤家呢。拄啊好，咱遮吼，规年透冬，迄落大优惠、小优惠尔咧。
7: 这我知影啦，我在公园啊运动，我要报人起来啦。
0: 哦，啊，你着叫伊买细组啊。
7: 对啊，我就是甲伊讲买细组啊。
0: 系啊系啊系啊。
7: 我讲你进多啊只呢，你买细组啊只看嘛。
0: 对啦对啦。
7: 我惊到安尼，伊讲，好啊，你起只哪会？我先甲讲，伊讲，啊无你先甲叫一组细组啊。
0: 哎，对哇。
7: 伊要只看嘛呀。
0: 啊，我就讲啊，有效无效吼，你家己感受会到。啊，你去公园咧行路，人边啊人甲问讲，哦，啊你即马行路开安尼？我讲哦，这两项好加吼，你家己感受会到，连边啊人拢感受会到。
7: 对啊，我食遐久啊，我知影。
0: 嗯，你知影吼？嘿，啊！你爱甲讲，爱有信心，爱有耐性，啊！搁说落去，那咧只喘气，像你讲啊，咧牙开卡生，你要用你经验，你学姐的身份爱甲鼓励哦。
7: 我因为我爱只拢没拢无牙，
0: 拢无，
7: 我本地就拢无安怎啊！我是拢的，啊！我是甲伊讲吼，我甲你叫等下，不过吼，你差不多十七八天，你拢叫三顿
0: 只，
7: 啊！甲共同的，啊！今毛。人要放烟火到二站嘞
0: 哈，对，啊伊若食啊食了有买，佮爱对家放烟火才来买安尼。
7: 我讲你着差不多食上袂歹啊，你着家己有感觉啊。
0: 嗯，
7: 你要叫，你佮佮甲我讲，我佮佮你叫
0: 啊。对，哇，很棒很棒，嘿。
7: 系啊，啊明仔再过来嘛。
0: 嘿，明仔再收哦哈，啊你等下加一个来二线甲咱搭接，讲得无量，讲得无量哈。我着讲啊，产品好呢，唔是吼。 靠主持人吼，家己咧讲好，这就是咧吼，恁爱避开讲。参像这大姐，伊都去来走路，啊，大家都看到啊，啊，进前行，啊，即马行，哦，啊，即马溜咧，吼，啊，以前安怎？唔是咱家己遮的人感受会到呢，边的人看会到呢，吼，看会到呢。喂，彩珍你好，好好好好哈，来，等那个点卡一个好不？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你无点卡，我助理吼。伸手要来搞我整，哦，迄个姿势，迄个姿势，讲要搞我整诶，好来。

0: 快加油了！喂，彩珍你好。哎，初子妈妈，
1: 彩珍我走。
0: 好，一组来一线，给妈妈做服务一下。喂，彩珍你好。
2: 哎，彩珍你。
0: 哎，苏大哥。
2: 哎，你好。
0: 嘿，
2: 要订迄个
0: 办宴会。
2: 哎，
0: 好，好，
2: 啊，八组。
0: 好，八组，好，啊，你等我一下哈，好，来，好，祝你健康，谢谢。啊，啊，你呢？哈，三组、五组、八组、十组在叫，嘛有人跟我讲讲，惊死人才真。啊，你也是安那吼，大家人客拢安尼，才有钱。我讲吼，这甲有钱无钱呢，无关系啦。为什么甲有钱无钱无关系呢？哈？这个呢，产品有效无效有关系，不是钱的问题，是效果的问题。是不是去开着冤枉钱？还是讲呢，吼，你两行，啊，你吃全方位的，哎，又来告我，像我拄只吼，咱那个大姐咧讲着吼，世界积水吼，脚头有积水的代志。哎呦，才真，我若罕伫咧听你讲，其实这种的吼，我拢足少咧讲的，啊，就是恁吃好，一定爱避开做嘴软工程。我嘛足久无甲咱讲啊咧，吼、哦、啊，咱身体拢随着年龄咧退化，吼、哦、啊，咱看袂到啦，咱看袂到啦，啊，但是呢，吼、哦，肉眼看会到诶，肉眼看会到诶，迄白头毛、白脏脏，食干呢吼，迄条乌诶比白也搁较侪，乌白应该看有，吼、哦、啊，翕相开互我看，诶、欸，迄天什么人，讲要翕相互我看。我袂记哩啊，讲伊迄个啥，阿妈棍遐，本来呢吼，拢一只乌乌吼，啊拢安尼一粒，结果呢吼，安尼一直食，食到即卖呢吼，已经无去啊，吼、哦，这个什么人去啊？结果讲要用来传互我，也没有收到，我即卖讲着还想着，过来，你若长期咧食。咱来北来真正是看袂到，你看吼、哦，为什么无买爱个什么做电脑断层啦、啊、吼，买做什么咧超音波啦，什么货，迄就是北来拢看袂到，但是呢，肉眼看会到的所在，你绝对呢吼感受会到，你望会到，佮看会到，佮感受会到，皮肤吼、哦、整个是金的。皮肤呢，吼是整个是亮的，你的肤色呢，吼就是呢健康的色，唔是佮种呢暗沉的色。啊，讲着暗沉吼，然后咧洗油脂的人，精气神咧吼比较较无好吼，啊，咱咧气跟血营养的部分吼，你咧食，真的哦，那个肤色、气色、间隔会改善，啊，洗油脂回来咧吼，人嘛较袂忝、较袂酸吼，迄就是咧精气神。喂，彩珍你好，喂，你好，哟。
2: 小珍，
0: 哟，伫遮。
2: 我要一组。
0: 好，一组放烟花哈。
2: 对。
0: 好，啊，我叫助理甲你写哈，谢谢，祝你健康哦。来，电话甲卡0800776699，安尼啦，哎，讲讲的咧吼，有效的吼，啊，重点。讲的听的对吼，就听的对啦吼。啊，那无效的呢吼，你讲的吼，搁卡搞讲，搁叫神来讲吼，要等来吃，那无效呢吼，两间呀都怕穿啊。啊，为什么呢吼？咱在吃，吃干呢吼，某吃干好，阿阿在吃吼，阿孙阿在吃，阿囝阿在吃，阿新妇阿在吃。你亲像吼，阮西江啊，迄黄档的。唔当的咧吼，食较好，食较咧吼，叫人家食吼，按心补吼，安尼叫人家食，真正这两行最好诶。啊，我咧吼，这个银中大哥，你看咯、哦，拢咧吼，甲咱斗介绍咧，吼、哦，真正是转运站啊，从阮迄个啥迄个素梅姐吼，带哩阿玲的素梅姐。哎呀，吼，拢甲我叫咧，人要叫的吼，拢叫伊大叫，吼，伊安尼敢那参像我的中继站同款。喂，彩珍你好，
1: 喂，
0: 有大姐，
1: 有，
0: 有啊，好，你要叫会，要叫放烟火哈，
3: 哈，
1: 我们叫四组啦，
0: 好，要叫四组哈，
3: 啊
0: 啊，明仔再修好吧，
3: 再修好吧。
1: 好啦，
0: 好，安尼你等下加一个，谢谢古大姐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咱对只咧讲哈，讲咧你的体内是不是有湿气无？有湿气无呢？吼，咱家己吼自觉，吼，咱家己的主觉症状，你也当去观察一下，你就知影讲，咱的体内呢湿气有较重无？你有这种咧吼，安尼头壳重重，有个人咧吼头壳吼真正，安尼感觉讲咧吼，敢那亲像迄个孙悟空吼，迄个。真朴素吼，挂伫个遐，他甲本来是然后都当当，啊，规身躯呢吼是拢无力。透早啦，爬起床的时阵呢吼，哦，一个呀，啊，又搁咧忝啊，坐伫遐，又搁咧度孤啊，又搁咧洗身啊，搁咧下雨啊，吼，都困醒一个。啊，一大股啊，会轻松的俩，来就开始搁咧忝啊，这就是湿气上过重。过来，先接电话，我嘿彩珍你好。
3: 嘿，彩珍
0: 啊！哎，玉恩姐，
3: 要啊，我迄个明仔再收吼，搁加对加一组。
0: 好，明仔再收诶，搁要对，安尼总共爱几组爱甲助理讲哦，哈。好好，来一线哈，要对加吼，啊要点讲诶，电话甲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搁伫咧吼，咱诶喙齿内底看会到哦，喙齿咧吼，安尼白白。吼、哦，阿子哥呢，卡高高，洗嘴的时阵呢，吼、哦，你用起面啊，甲撸，赶快撸撸的，个白白呢，吼、哦，啊，不偌久伊就个出现啦，吼、哦，这嘛是呢，体内湿气伤过重，另外就是呢，吼、哦，甲鼻有关系，肝主筋，腰子主骨，鼻主肌肉，你的肌肉肌少症。吼、哦，啊，肌肉无力的人，因为咧鼻主肌肉，等于咱的湿气呐进入着鼻。你的肌肉就无力，走路就软脚。迄天一个什么人跟我讲，彩珍，我咧走路开怎啊，拢会软脚，愈来愈袂行，啊，就肌无力哦，啊，就呢吼肌少症哦，啊，这呢吼不是呢吼，一般咱咧讲的当然啦，肌肉内底呢爱有丰富的蛋白质，但鼻你无甲调整，得食如此如此，得食有食，啊，就无惊去有食。啊，就无效果，所以呢，吼，你若要听肌肉，爱先按鼻，吼，鼻主肌肉，湿气呐进入到咱的鼻，我那会肌肉无力。过来，吼，啊，这个排泄的一个问题，有的人呢，吼，大便呐，吼，拢总是安尼嘞，吼，啊，比较呢，吼，较嫩啊，吼，啊，会黏黏，吼，会黏黏，啊，大便了后，你家己呢，吼，摕迄个。卫生纸得切，你我观察一下哦。你若知影哦，就是表示你的迄个体内的湿气伤过重，规身躯无力哦，就是湿气上升的。啊啦，你若会当咧堵湿，吼、哦，会当把这湿气呢堵掉，你得呢吼、哦、身体。安尼脚架、手架用性命，因为湿气让咱元气代谢，让咱规身躯拢总无力。啊，要来咧吼，去着风寒湿邪气，唔免搁再呢瓶瓶罐罐一大堆啊。来，迄、那个二十味的 MSM 二型胶原蛋白，两个手玻尿酸、葡萄糖、氨氧胶顶头呢，经过了医生加均衡蛋壳膜，黄金青乌加好了，对症叫黄金甘蔗全叫学做枸杞、桂枝、玉桂，加着呢磷虾油，就这么简单，唔免转，唔免点，唔免贴，唔免咧吼，底下咧吼，几碗个转几分，哎，油头偌济，油济偌济，拢甲你做好啊，你无遐搞，这是 GMP 油厂来降济，所以呢吼，你看安尼吼，咱啊财政嘛咧食。啊，大家在吃，啊，我助理嘛在吃嘞，哦，对不对哦？喂，彩珍你好，
4: 喂，
0: 哎、hey, ，你好，
4: 哎，彩珍，
0: 哎呦，
4: 我问你哦，
0: 好啊，
4: 我有时候七点的时候测那个我有糖尿病了，
0: 是测血糖，哎，
4: 对，啊，怎么有时候就这么下降？
0: 有时候下降，降到多少？
4: 要降到六九，
0: 六九哦，你的血糖值是六九哦。嗯，啊，你三个月一次的糖化血色素偌济？
4: 因为我这个月也未够啊，也未低的。
0: 因为
4: 是较悬、嗯、哦，电压较悬。
0: 哦，因为哦，我讲哦，你规暝拢无食吼，暗时啊可能早食啊，就去困啊，所以呢吼，规暝拢无食物件，你的血糖会稍微偏低一点点，啊，人会艰苦无？
4: 袂啊，啊，就是昨天。我昨天晚上觉得，哇，一股胸有的给他拍足严，给他清，给我黑黑的，说 这样叫他亲那个，哦，他这个亲的很彻底耶，
0: 好，很彻底哈、哦。这两个在吃，伊就会给你调整啊，给你亲安尼哈。
4: 对啊，有当时啊，张我感觉张家出这家亲家伊都，
0: 哦，
4: 达当拢有亲，
0: 达行拢有亲
4: 的
0: 呀。嘿，我就讲吼，唔免问讲吼，偌济钱吃偌久啦，你就甲吃呢吼，这两行伊就一行一行给你亲，一行一行给你调吼，吼、哦，这真正比咧捡到宝吼，去捡到金啊钢，去钓到乐透还佫较好个啦。
4: 以后我怎个感觉感觉有嘞？那拢有诶，加穿腰遐啦，啊无得迄落啊，啊咧重都有感觉有加穿。诶，是脸哦，真的很好痒啊！就是要甲去抓它。
0: 迄就是咱体内吼，接伤过济吼，尤其是恁长期咧食慢性疾病的药啊吼，啊一寡药毒啦吼，啊搁有咱新陈代谢诶，即个生动吼咧，甲咱排毒，有诶咧会反应较会上着。嗯，
4: 对，就是脸部，我觉得好痒啊，就好像在什么在咬我这样子。
0: 啊，啊过了就好了，过了就好了。
4: 是啊，哎、啊，我因为我一太有我，因为我排便不那个，晚上都有两颗小小粒的白色的给我吃。
0: 好，那个软便剂，
4: 哎，应该是吧？哇塞，哎，伊就叫我要困进前的爱食黑。
0: 好，啊，你食软便剂呢？哈，哎，你要注意一下哈，嘛未使老家伤过严重哦，哈。好，
4: 我还好。
0: 好，啊，我来接电话，电话足济哦，哈。好，谢谢，好，再见，拜拜。喂，财政你好。哎，孙大哥。
5: 不是。
0: 哦，不是哦，你住中和嘛？
5: 对。
0: 啊。
5: 财政呢？
0: 嘿，是我财政呢。
5: 我叫一组，
0: 好，叫一组来二线给咱做服务哈。喂，财政你好，
6: 财政啊，
0: 喂，来啊，
6: 我华姐啦，
0: 好，华姐，
6: 哎，阮厝边要订一组，去叫我遐就好，
0: 哦，叫你遐就好啊，哈，好啊，好啊，啊，明仔再搞，好不？
6: 好，
0: 谢谢。
6: 明仔再搞啦。
0: 好，华姐，讲到无良，阮华姐真正给我介绍有够侪人的啦。嘿，食好到小本。嘿，这个讲到无良哦哈，食到老好运嘿。好，谢谢华姐。好，祝福你，再见，拜拜。来，感谢哈。啊，电话阁继续打卡，0800-77-66-99。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好的产品，大家有力，甲咱讲赞，有力，甲咱做嘴暖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子孙哦。谢谢。

0: 快快快吼！哦，电话变去啊，电话变去啊！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哎，王大哥好。
1: 哎。嘿。我了。
0: 放烟火。
1: 高清的两组。
0: 好，高清的两组，安尼万杯，啊，明仔再给你，好不？
1: 好啊。
0: 好哈，谢谢王大哥，祝你健康哦。好，再见，来喂，你好。

0: 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啊。
0: 哎，李大哥。
1: 哎，你刚刚叫起做来啊。
0: 好，高谦阿明阿仔，好吧。
1: 好，
0: 谢谢你，好，再见，好，祝你健康，谢谢。来哦，来哦，来哦，哈啊，24小时，一天24小时，规暝工拢会当做文电工，拢有人甲咱做接听，哈。啊，你若要找彩珍，就利用着咱节目进行当中2点钟，那录节目了后，咱电话就会转互助理，哈，转互助理。要找我，就利用着做节目2点钟。0800-77-66-99，0800-77-66-99，哈，像咱明玉姐，哈，啊，迄间嘛是安尼订五组，今仔日过来对加2组、7组，我讲啦，这产品呢，哈，要卖好呢，层次比较高的人，认识，哈，较悬的人，有智慧的人，有福气的人，哈。啊，吃好爱给你到小报到广告。我的产品不是要卖给好业人吃，因为好业人不见得观念好啦，吼、哦，因为呐，好业人较唔惊开钱呢，吼、哦，好业人咧有钱他开呢，啊，就是咱手面趁吃，有一工拢会吃老啊，吼、哦，啊，吃老呢，吼、哦，都讲安养院就好啊，安养院呢有一个月10几万呢，吼、哦，啊，嘛，迄个阳春型的3万几块。啊，若有钱的话，吼，你像白家里，逐工拢甲大饭店，对不对？啊，咱呢，哎呦，三顿吼，咱都为着三顿呢，为着五斗米折腰呢，咱靠迄种吼，本事啊，是不是？啊，就是食老，大家拢爱面对，食老，大家拢想袂起，你就是呢，量早来食保养，量早甲食顾健康，健康顾起。这是咱的本事，健康不顾开，这是咱的本钱，健康顾开，这是咱的本领，唔免咧麻烦着家里啊是谁，阿妈未去拖累着家里啊是谁，我讲阿你对无哈？0800-77-66-99，录节目了后，电话继续甲卡，0800-77-66-99。咱的产品无伫药房寄卖，卡着这通电话，这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论山顶海边，装卡到都市，无论你住伫鸡人头、恒春尾，同款吼，咱产品甲咱服务到府上，乌鸟哥啊、乌鸟姐啊，会送到门卡口，叮咚，来哟、哦，收健康吼，阿、哦、得、啊、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引货两次，顾健康。顾健康，健康无价，千金万金有人替咱担，心牛白无人替咱背。咱这部全部受着海王晶青铜和藤头赞助提供，再见。
2: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8: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 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7: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8: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王。
10: 咱今嘛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邮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邮局，是伫南洋路省立病院斜对面。草屯有四间，福安邮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邮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邮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邮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好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八六下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好，来，这么说吧，有点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说的翁光要维他干，卫福部公格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格有几何一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弟啊，喝这样子料理都比联合站着提供的哦。

来讲一个趣味的跳针啊！最近的新闻真趣味哈。这是一个房仲啦，房仲就是咧卖厝的嘛，对不对哈？嘿呀、啊，阿德，这个对朋友去纪念宫拜拜，啊，纪念宫我问恁好